0: 要高车啊！
1: 唔该，我想要一个靓哥新地。今日主打推介系咩啊？
2: 有品尝靓哥新地甜品嘅时间啦！四年一度嘅足球盛事而家火热进行，今日嘅主打推介送上一连串同足球有关嘅歌曲，同大家庆祝一下啦！

由张卫健主唱呢首出自香港80年代热爆的卡通足球小将主题曲，里面多位天才足球员，包括戴志伟、小志强、林元三、麦泰来、三杉纯，加埋冲力射球啊、猛虎射球等等呢啲嘅绝技，到今时今日令人津津乐道，亦陪伴唔少人成长。今次足球盛会，球迷就可以欣赏各队球星精湛嘅球技。如果睇波之余，仲想了解足球背后嘅故事嘅话，就唔好错过星期一至五由马丁主持嘅足球冷知识啦。跟住落嚟为大家送上一啲历届世界杯嘅中文主题曲。而家出场嘅有李克勤带嚟98年法国世界杯嘅球迷奇遇记，叫大家迟来睇波啦。

朗拿度个光头就好可爱，斯丹都有个地中海，帕金随最怕搭飞机去比赛，卡路士个罚球就攞晒彩，碧咸同辣妹就真心相爱，华达拉麦个发型就死都唔改，巴治要唔入选就唔应该，等多四年咪要。

0: 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截止报名啦！
1: 决赛日期7月18日星期六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究竟边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咁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华侨之声啦！
0: 温哥华卧虎藏龙，高手对决斗唱功。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2: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3: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2: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4: 日明为你精心搜罗歌星专辑，经典靓歌加料炮制，靓歌新地。

再次翻嚟靓哥新地节目，今日嘅主打推介送上关于足球嘅歌曲，庆祝四年一度嘅足球盛事。啊，啱啱呢首系 Leon 黎明演绎1994年美国世界杯嘅中文主题曲《献出激情》，唱出足球运动嘅热血拼搏、团队精神，凝聚世界各地对足球嘅狂热。接住落嚟呢首歌改编自加籍索马里歌手 Kenan 嘅英文歌《Waving Flag》。嗱，呢首歌咧原本系写俾索马里，呼吁人民追求自由，亦曾经啊荣登加拿大歌曲流行榜第二位啊。喺2010年南非世界杯被拣选成为主题曲之后，更加热爆全球。中文版嘅名系好好意头噶，叫做《旗开得胜》，由张学友、张靓颖同 Kenan 以国语同英文

今次世界各地足球精英云集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目的是只有一个，就是凭实力希望旗开得胜，成为李克勤唱出2002年日韩世界杯的歌曲 Victory。

0: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0: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2: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3: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赞助播出。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世界上有超过500种的鲨鱼，最小的茱萸灯笼鲨比我们人类的手掌还要短，但是最大的鲸鲨可以长到好像整个校巴那么长。不过呢，存在在地球上数亿年的鲨鱼呢，数量其实在1970年至2018年间已经是大幅骤降了超过 70% 了。鲨鱼呢比恐龙还要古老、啊、据化石证据的显示呢，鲨鱼最早呢出现在大约4亿5千万年前，而恐龙呢就大概是2亿3千万年前至2亿4千万年前才出现在地球上、啊，即是说鲨鱼早在恐龙诞生之前已经在海洋当中漫游了接近2亿年的了。鲨鱼不单止比恐龙更加早出现，甚至乎也比树木更加早出现在地球上面的。树木出现的时间讲的是3亿6千万年前，而鲨鱼也在地球上面经历了好几次的生物大灭绝的了。不过鲨鱼也是世界上最长寿的动物之一，以格陵兰鲨为例，它是地球上最长寿的脊椎动物，平均寿命有272岁，而大部分的格陵兰鲨要去到150岁才为之成年的。

0: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1: 更好消息，
2: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3: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4: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2: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0: 日明为你精心搜罗歌星专辑，经典靓歌。

继续翻嚟靓歌新地节目，呢首 TVB 制作嘅2014巴西世界杯主题曲《We Are the Only One》由群星献唱，包括有林峰、佘诗曼、田瑞妮、马国明、胡杏儿同多位艺员，阵容系非常鼎盛嘅。接住落嚟呢首系改编自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嘅主题曲《To Be Number One》，由林振强先生填词，唱出体育竞技系应该不分肤色同国界，为理想同和平而活。送给大家谭咏麟的《理想与和平》。

0: 影视主题曲巡礼现在开始。
1: 最后呢首歌系同全球最受欢迎嘅运动足球有关，但系融入少林功夫，创出另一种踢法。电影《少林足球》由周星驰、赵薇、吴孟达、谢贤，仲有一班少林师兄等主演。主题曲《踢出个未来》由刘德华演绎。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品尝由一名精心炮制嘅靓哥身体啦。拜拜。
2: 讲咩话？
3: 我话波，但唔系咁射
2: 嘅。应该系点射？
3: 一句说话。腰马合一，
2: 何谓腰马合一？
3: 腰马合一咧，喺我心目中浩气长存嘅已故伟大武术家李小龙先生已经解释过噶啦。但如果你再想知多啲嘅，唔啱跟我学两堂功夫啊？
2: 学咩功夫啊？但你会唔会喺处扫地嘅？
3: 扫地只系我表面嘅工作，我真正身份系一位研究生。
2: 研究生。
3: 从事如何有效率地发扬少林武功的研究工作。呢张是我卡片。
2: 少林正宗大力金刚腿。
3: 是啊，好大力的。

0: 少林功夫醒，
1: 好好嘢！
0: 少林功夫劲，
1: 系好劲。
0: 我系铁头功，
1: 无敌铁头功。
0: 你系金刚腿，
1: 我系龙王腿。少林功夫好嘢，
0: 真好嘢！
1: 少

0: 老婆啊，呢、這个周末可唔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哋旧同学嘅联欢 party 啊？
1: 点解系我揸啫？你唔系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嘅咩？
0: 系，因为我知道啊，呢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齐饮酒，我就系唔想酒后驾驶，所以咪要揾老婆你做我嘅柴可夫司机咯。
1: 哦，原来系咁。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0: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sound.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无论您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已经截止报名了。
2: 决赛日期7月18号星期六，在列治文收点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到底哪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那就要密切关注我们华侨之声了。
3: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1: 金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3: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3: 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3: 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4: 父亲节想吃片皮鸭，吃哪间好？
3: 去千味厨房了，庆祝父亲节有免费片皮鸭吃了。在这个星期天的父亲节当日，来千味厨房晚市吃火锅，每一位贵客送现场即切片皮鸭。
4: 多谢千味厨房，片皮鸭人人有份，一家老小都开心。
3: 尽量供应，送完即止，预免项鱼，敬请提早订座。
4: 千味厨房，本拿比利金广场2楼2228室，订座专线60433691883369188。
5: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Tundra，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6388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0: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分享一个在加拿大的爱情故事。2005年这一年对肖琳来说很特殊，她结束了一段支离破碎的婚姻，辞去了一份薪金优厚的工作，移民到了这个有着清冷冬日的城市。肖琳在拿到移民签证的那天，也拿到了妻子给她的离婚协议。看着手上的签证和离婚协议，肖琳竟然有种解脱的感觉。前妻带走了家里所有的存款，甚至是所有的家具，因为是协议离婚，不存在任何财产分割问题。前妻列出的清单，肖琳看都没看一眼就签了字。她站在空空的家里，环顾四周，墙上因为空调已被拆卸，露出一个大洞，风吹过时，糊着的塑料布会呼啦啦地作响。肖琳站在椅子上，把塑料布重新钉好，自语道，这样不是很好吗？感情有时就像衣橱里樟脑丸，慢慢蒸发，从饱满圆润到悄无声息地在空气中消瘦下去。而没有感情的婚姻，就只剩下彼此的折磨和伤害。就在这一年的八月，肖琳来到了多伦多，因为这样有足够的时间看到这个城市从秋天变成冬天。肖琳是一个很沉默的男人，忍忍中却又透着丝丝的锐利。在朋友的帮助下，他租了一座独立屋的二楼。他的英文不好，平时上完link班就去附近的一家水果店打零工，语言班、水果店、家在一条直线上，距离都不算远，步行也就十分钟。在水果店里打工很辛苦，搬货、运货、上架，每一样都是重体力活。肖琳不曾干过重力活，刚开始的时候几乎手上都是水泡，后来水泡破了开始流血，再后来变成了茧，到最后肖琳已经完全习惯了这种体力活了。和肖琳住同一层楼的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刚刚念完研究生正在找工作的二子。二子因为在家排行老二，所以大家都叫他二子，时间长了反而他的真名没有什么人记得了。而另一个呢，是从湖北来的粉蒸肉，因为他长得白，很白很粉的那种。三个男人年纪相仿，时常聚在一起打游戏，说说笑笑。在2006年的冬天，肖琳来多伦多已经一年多了。这一年，肖琳爱上了安琪儿。安琪儿是一个经常来水果店卖水果和百合花的女孩。第一眼看到安琪儿，就觉得这女孩很有意思，圆圆的脸，圆圆的眼睛，圆圆的鼻头，笑起来的时候嘴角会微微上翘。每个周三的下午，安琪儿都会来水果店买水果，她似乎特别喜欢吃樱桃，每次都买好几袋，然后不忘带上一束百合。肖琳经常看着安琪儿离开，她走路很有趣，左摇右晃，像个孩子。安琪儿是苏州人，是画插画的。
1: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说说在多伦多的爱情故事。在每个周末的时候，肖林会去另一个朋友家，那个朋友就住在离肖林家不远的高层公寓里。肖林把一周都要洗的衣服放在背包里，带去朋友家里洗，因为那个公寓的洗衣房比外面的洗衣房要干净些。肖林一直是个爱干净的人，洗完衣服在朋友那里他会打会儿牌，回家的时候已是深夜，雪花在昏黄的路灯下仿佛跳舞的精灵，夜风凛凛却不刺骨。肖林坐在门廊的台阶上抽烟，想着安琪儿，他决定明天就在那个大楼租个套房，然后去和安琪儿说我们结婚吧。肖林打电话给安琪儿说，安琪儿，我们结婚吧。安琪儿在那头说，好呀。肖林说，明天我们去租个好一点的房子吧。安琪说，好呀。于是在2006年的圣诞节，肖林和安琪儿搬进了朋友住的那座高层公寓，房间在25层，面积不大，一室一厅。晚上华灯初上时，可以看到这个城市最迷人的夜景。安琪儿说，要好好的装饰她的第一个家。家里唯一的新家具就是一张床、一套餐桌和椅子。肖林每次下班回来，就会看到家里有一点变化：窗帘、浴帘、垃圾桶、纸巾盒子、鞋架。安琪儿就像蚂蚁搬家一样，开始一点点改变这个原本什么都没有的家。安琪儿折了很多纸鹤，穿起来挂在床头。她每挂一串就回头叫肖林，老公好看吗？肖林就说，好看。有一天吃完饭，肖林刷碗，安琪儿去楼下倒回收垃圾。过了一会儿，就听见安琪儿在门外大喊，老公，我捡到大便宜了，发财了。肖林开门一看，就见安琪儿正努力地拖着一张书桌，圆圆的脸满是兴奋。老公，你看这张书桌还是新的，擦一擦可以放电脑啊，我在楼下捡的。肖林看着安琪儿，眼神中都是无奈，却有着溺宠。渐渐的，家里的家具越来越多，有一些是安琪儿捡的，还有一些是他自己 DIY 做的，而有一些是朋友搬家留下来的。在接下来的一年，肖林找到了一份合意的工作，安琪儿继续画他的插画。肖林说，小安，我们换个房子吧，买个 house 吧。安琪儿说，好啊。肖林和安琪儿开始在这座城市寻找他们中意的房子。那段时间，安琪儿经常一边画插画，一边念海子的诗：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继续和您分享萧林在多伦多的爱情故事。萧林和安琪儿整整花了三个多月的时间，看了十多套房子，终于找到了一所独立屋。房屋已经有十多年的房龄，但是可以看得出前主人保养整修的不错。房子前面有一个小小的花园，里面种满了花草。安琪儿看着花园说，老公，花园里要种花怎么办？我不会啊，我只会种仙人掌。小林说，那就种仙人掌吧。安琪儿说，你说我能不能种老公呢？春天的时候我把你播种下去，秋天我就能收获很多个你，一个你赚钱，一个你做饭，一个你陪我玩。萧林开始捏安琪儿圆圆的脸，安琪最喜欢挂在萧林的脖子上，让萧林拖着走。安琪儿说，老公，我们有新家了，我们养条狗吧。别人不是说移民北美的几大愿望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车子房子一条狗吗？你看养只小狗，你的小日子就齐活了。于是安琪儿真的就领养了一只小狗，起名叫双慧，因为安琪儿觉得小狗长得像双慧火腿肠。小狗也像极了安琪儿，看见比它大个儿的狗就躲着，安琪儿的背后拉都拉不出来，而看见比自己个头小的小狗就立马神气活现，恨不得把自己当狼狗使唤。萧林的朋友也经常打趣道，嘿，这小狗和它主人一个德性呢。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分享萧琳在多伦多的情感故事。2010年的冬天，雪来得特别的晚，却又特别的急。萧琳下班开车回家的时候，老远就能看到家里的窗户透出的灯光。一进门就看见小狗趴在安琪儿刚画了一半的插图上睡觉。安琪儿挥舞着铲子在做饭，从厨房探出半个身子，看见回来的萧琳，就冲着小狗喊：“双慧，拿拖鞋。”小狗连眼皮儿都不抬一下，把屁股转向安琪儿，接着睡。萧琳只好自己拿拖鞋，再把小狗抱到沙发上。萧琳看着安琪儿在厨房里摇头晃脑唱歌做饭，再看看这被安琪儿装饰的风格混乱的家，心里暖暖的。想起朋友问他为什么移民多伦多，他说他喜欢这里的冬天。朋友问他为什么喜欢这里的冬天，他说因为这里的冬天有安琪儿。朋友问他为什么要买这个房子，他说因为安琪儿喜欢。朋友问他为什么喜欢安琪儿，他说他人纵有千般好，奈何情在不能醒。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想为父亲节挑选一份合心意的礼物吗？来 Golf Town 看看吧，全场超值优惠火热进行中， Srixon 高尔夫球买一送一，提升爸爸的时尚品味，品牌服装买一件第二件半价。还在犹豫吗？那就送爸爸一张 Golf Town 的礼品卡，他可以挑选 TaylorMade、 Colorway、 Nike、 Bushnell 等顶级品牌的心仪装备。今年父亲节送他一份高尔夫的礼物，欢迎到店内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活动受条款限制。 Golf Town， 您买父亲节礼物的最佳选择。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回到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7月1号上午11点至下午6点，欢迎你来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和表演，千万不要错过现场的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和乐队的精彩演出。7月1号，一起来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加拿大多元文化的团结精神吧！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2: 哇，好啊！你介绍的五羊金冠强力跌打止痛膏，一贴腰间酸痛就没了。
3: 对呀，金冠强力跌打止痛膏是市面上唯一含21种中药，具活血化瘀、消炎消肿、跌打止痛、促进愈合，对扭伤、风湿关节炎、腰肌劳损、肩膊酸痛都迅速有效，膏布超薄，贴得稳，又可自由剪裁，请认明金冠才是强力跌打止痛膏。MPN 8010-7545，用户热线416-532-5896。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
5: 好朋友们，分享了爱情故事之后呢，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继续聊聊内心强大者的10个特征。首先就是目标坚定，但又能

静、镇定，但又可以在大家玩乐的时候成为大伙儿的开心果。第四就是成熟老练，但又能心态年轻，可以如爷爷般的阅历丰富，也可以像小孩子一样精力充沛。第五就是擅长记忆，但又擅长忘记，对于能给自己带来有所裨益的，能够清晰地记住，对于记忆中的垃圾或糟粕也能及时清理。第六就是博览群书，但又能虚怀若谷，即使自己已经博古通今，可以称之为汗牛充栋，但对于知识还是怀有一颗敬畏之心，永不满足。第七，善于观察，但又能敢于犯错，善于观察别人犯下的错误，并从中汲取教训，但又不会裹步不前，因为怕自己犯下错。第八点就是万人之上，但又能平等待人，自己可以是高高在上的大王，但对待茫茫苍生依旧能够平等对待，一碗水能够端平。无私待人，但又能自私待己，在帮助别人方面能够不遗余力，但在为自己创造财富的时候又能够合法合理的自私。最后就是从容对待，但又能迫不及待，对于失败能够以从容优雅的姿态对待，但自己心中又迫不及待地想要重新实现自己心中的梦想。朋友们，对照了这内心强大的十个特征，您不妨比较一下，看看自己终究有哪一个特征在您的身上体现了呢？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聊一聊古人留下的六副后悔药。第一副就是《观行思取失时悔》。在官本位、文化浓厚的中国，古时候有“千里做官，为了吃穿”的说法，也有“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说法。不管如何，举头三尺有神明，做官当以公心民众为本，不能因个人的利益或喜怒有所偏失取故。至于受贿包庇冤狱草菅人命东窗事发时，后悔就晚了。还有一副后悔药，就是富不俭用贫时悔。坐吃山空，不知道勤俭节约，只是一味奢侈浪费，很快就会由富裕转向贫困。由贫入富易，由奢入俭难。过惯了大手大脚的舒服日子，一旦窘迫，不但物质上感觉匮乏，心理上也接受不下来。富时有人敬，贵时有人捧，如今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回想以前的风光，悔之晚矣。还有一副后悔药，就是艺不少学，过时悔。年少学艺，事半功倍。少年时头脑敏锐，精力旺盛，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可以奠定一生知识和技艺的基础。如果年少时懒惰荒喜，直到一头白发催将去，万两黄金买不回。多少人想到青年时期荒废的时光，后悔得老泪纵横啊。少年的时光真的很宝贵，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呀。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聊聊古人留下的六副后悔药。接下来这副后悔药就是见事不学，用时悔。说到用时方恨少，经一事长一智，在生活实践中继续保持旺盛的求知精神，逢事就留心，不懂就向专业人士请教，随时学习，储备实际经验会使人更成熟。人只有在拒绝学习的时候才是真的老朽了。临到用时懂得少的人，难事就多，没有不后悔的。还有接下来这副后悔药就是醉发狂言，醒时悔。平时不敢说的话，醉酒后就侃侃而谈了。平时不敢做的事儿，醉酒后就勇往直前了。因为酗酒而招来祸患的也多的是，狂喝滥饮，痛快一时，酒壮怂人胆，狂言妄语，胡言乱语，吐得满地都是，出乖露丑，丢人现眼，醒来不胜懊悔啊。还有最后一副后悔药就是安步将息，病时悔。人在生病的时候都会反思，后悔自己没能按时作息，劳逸结合，只可惜病情一旦好转，旧态复萌，依然故我。名利的计较，琐屑的操劳，酒色纵欲，不加节制，成婚颠倒，不稍安息，等到身体吃不消，又开始生病，再开始后悔。如果没有病时就想想生病之苦，心态就会变得平和，妄求和享乐也都会减少。朋友们，刚刚听过了这六副后悔药，我们希望收音机旁的您真的不要吃下太多这样的药。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继续和您说说努力扛过一切悲伤。万般皆苦，苦过之后总有一味甜。某一所高校学生因为学习压力大，从宿舍一跃而下，因为家庭的婆媳矛盾，母亲带着小孩一起跳进江里，常有各种不幸建筑于心门中。我老爸总会语重心长地教育我说，事儿都得想开，人这一辈子本来就是一个坎儿一个坎儿的过，熬不过去时允许给自己再几天的时间。这种想法跟我的朋友如出一辙。有一次闲谈，不知怎么就聊起一个知乎的问题，你是怎样度过人生最艰难的时刻？他是如此跟我说，我总会想，也许明天我喜欢的姑娘向我表白了，也许明天我走狗屎运捡到千万元了。无论如何再艰难，都得让自己先挨过，不是吗？人总会经历低潮，但恰恰这是最不能放弃的时刻，你要满怀信心地相信去等待，生活会以另外一种方式馈赠你欢喜的。有这样一个小故事，高僧带小沙弥出去化缘，一路坎坷艰险，好不容易跋涉往荒漠，又遇到沼泽，再加上一路豺狼环伺，小沙弥忍不住抱怨说，这日子什么时候到头啊？高僧笑着说，再坚持几步，也许你会觉得不虚此行。果不然，再走了十几里路，就来到了一处鸟语花香之地。高僧指了指前方说，这人生呢，往往在最深的绝望里会遇见最美的风景。的确如此，朋友们，也许守得住最难熬的日子，你就能迎来盛大的繁华。也许满怀希望地奋斗下去，你会发现黎明将近。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好，夜色也深，在这里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想去欧洲看一下不一样的美景，
2: 缤纷有人带你做 Celebrity Constellation， 畅游罗马、佛罗伦斯、黑山及多个意大利港口。
1: 行程最大亮点就是去有西方九寨沟之称的克罗地亚十六湖国家公园，瀑布层叠，打卡一流，
2: 包税最低由1598起，还有华游领队、岸上观光团，即打缤纷游轮604-359-8228预定啦。
1: 嘿，大温地区的朋友们，看完2026年非法世界杯比赛或参加完活动后打算怎样呢？ TransLink 的夜间巴士是在天车和海上巴士停运后您出行的最佳选择。我们有10条夜间巴士线路，从凌晨1:30左右开始，每周7晚，每20至30分钟一班。庆祝活动要尽情欢呼，也要注意安全，让夜间巴士在夜幕下送你回家。了解更多详情请访问 translink.ca/netbus。
3: 节目主持邓华一，
4: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家台正评第529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台湾东部海运主权失守。台湾东部的海域呢，是在介于关岛之间的钓鱼台海域那片海洋的部分，因为前些时候日本和菲律宾两个国家片面宣布要在台湾东部的海域进行专属经济区划界的风波，也就是这两个国家要把东部的海域原来属于台湾中华民国的进行划分，变成海上的经济海域的殖民地。但是台湾内部的民意反弹声音很高涨，而且中国大陆海上的武装还有执法力量也强硬出手，这个给民进党赖清德政府要面对的是比4年前裴洛西访问台湾之后海峡中线遭共军没收还更严重的一个局面。令人叹息的是，当年的裴洛西事件上是来自美国国会和裴洛西他们引起的，但是接不接受访台的定夺决策还有损益的评估的计算呢，台湾还有一定的自主空间。但今天日本菲律宾划分海域的这件事，虽然外交部部长林佳龙说日本有知会台湾，但显然日方吃定了赖政府不会反对，趁着小马可斯总统访问日本会晤高市早苗的时候宣布，是5月底6月初的事情。消息出炉之后呢，赖政府不但没有寻求补救的办法，无力让日本菲律宾踩刹车，只能在国际之间大玩早在国内政争之中玩烂的转移焦点的游戏，声称日本菲律宾的举动主要是针对中国转移焦点，跟台湾的利益没有关系，还试图以台日渔业的协议还有台非渔业执法合作的协定这两个的文件的存在来淡化日本菲律宾划界谈判的结果所造成的影响。对于这两个协议或者协定，它的签署是在马英九政府的时代，因为两岸外交休兵的默契之下，台湾才和其他国家政府签订正式的协定，都不涉及 专属经济水域的界限的变动，在台湾日本协议之中处理了敏感的钓鱼台周边的海域，哪些海域可以排除对方的法令适用，让台湾的渔民作业不受干扰，哪些海域属于特别合作，双方各自管理自己的渔民。所谓的经济海域，就是你的渔民能不能到那边去捕鱼。而在台非的协定之中呢，处理的原则是确定双方执法的时候避免使用暴力或不必要的武力，因为那个时候发生了广大星号的事件，船长被菲律宾的执法人员枪杀了。后来马政府强硬应对，要求菲律宾，那菲律宾总统也道歉，也赔钱了。所以要避免使用暴力和不必要的武力，和在重叠海域内执法的时候呢，应该要提前一小时通报对方主管机关，建立迅速释放的机制等等。所以简单的说起来，这两份台湾菲律宾台湾日本渔业的协定呢，都不涉及现在的经济海域范围的变动。如今日本菲律宾谈判划分经济海域的界限，无法保证他们两方谈判完成之后，那么台湾与他们重叠的海域主张是否还受到这两个国家的尊重呢？我们可不可以说台湾东部的海域主权失守了呢？根据联合国的海洋法公约，专属经济海域的沿海国享有在这个区域内从事经济性开发探勘的主权的权利，对范围内的人工岛屿这些设施结构的建造和使用也拥有管辖权。沿海的国家还可以决定专属经济区内生物资源的可以捕获量，并在该国没有能力捕捞全部可以捕获量的情况之下呢，才准许其他国家捕捞可捕量的剩余的部分。其他国家的渔民在专属区内要尊重沿海国所制定的法律规章，沿海国还有权决定可捕获的鱼种、使用的渔具是什么，还有渔船，甚至可捕鱼类的大小、年龄等等，并要求他国的渔民和渔船缴纳规费、申请执照。所以这才叫做专属经济海域。结果日本菲律宾在台湾东部的海域钓鱼台那个附近把这个渔场瓜分了。所以可以想见，在日菲自行谈判排除台湾的情况之下，未来日本菲律宾划定后的海域之内，他们势必互相支持对方行使作为沿海国的主权的权利。台湾既然没有在谈判中被日本菲律宾视为有需要事先咨询或有权上桌的主权行为者，那么台湾不仅在日后的渔业管理之中呢，恐怕只能承仰或者假设两国日本菲律宾的善意。更惨的是，明明台日跟台非之间有2013年和2015年以官方姿态签署的渔业协定，如今他们要谈法理效力，更上位的专属经济区重叠海域的划分呢，台湾却并被摒除在谈判桌之外。这个显著的变化显示，在民进党主政之下，台湾的主权地位出现重大的倒退，更显示着日本菲律宾在如今的国际态势之下敢偷袭盗垒、私相授受，而不敢与台湾中华民国进行谈判，以免 中国大陆更严峻的反制和反弹的行动。除了面对日本、菲律宾，台湾的主权尊严大幅倒退，而原本在台湾东部一向由台湾方面行使的相关海域管理的治权呢，如今也在赖政府默不作声、被日本、菲律宾软土生绝的局面之下，引来中国大陆海警、海事交通管理、海上救助，还有海底探勘、扫测等等各个职能海上力量的介入。这时两岸之间原本是有台湾在东部专享的海上的权利，面对了新的挑战。而面对日本、菲律宾的介入，中国大陆方面甚至声称未来台湾东部的海域也将像南海、黄海、东海一样进入近海治理的模式。这不就是台湾东部海域主权失守了吗？那么不只是主权失守，从日本一直到菲律宾的这第一岛链是不是也被中国大陆给突破了呢？当日本和菲律宾宣布启动专属经济海域划界谈判之后呢，大陆的海事舰队在东部海域展开了巡航，除了向外籍船只喊话形成实质管辖的印象之外，还跟台湾海巡署的舰艇进行充满火药味的言语交锋。大陆借着日本、菲律宾的海域谈判，有可能实现台湾东部海域巡航常态化。如果情势照这样情形发展的话，不仅意味着大陆完成了军队围台的形势，而且已经到了行政环台的转变，用行政执法、海警、海事这些力量来取代解放军的飞机军舰，更意味了大陆宣示管辖权的范围已经跳跃到了第一岛链与第二岛链之间的区域。这个行为实质上带有一降一升的含义，一个方面是降下来，一个方面是升上去。那么降了什么，升了什么，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替各位听众朋友分析。
5: 这是丰田塔科马拖着两部雪地摩托行驶在广袤雪原上的声音。这是塔科马带着精力旺盛的小孩开往学校的声音。不同的人生体验，同一部塔科马均搭载马力十足的 iForce 引擎，现在是拥有它的最佳时刻。时刻丰田租赁2025塔科马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29元起，64个月年利率6.59%，首付44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今天的主题：台湾东部海域主权失守。若是各位听众朋友对这个题目有宝贵的意见要发表，或者您有不同的看法，我们的 call-in 电话是604-267-1320，267-1320，欢迎你打电话进来。刚刚我们提到了台湾东部海域呢，中国大陆已经巡航常态化，意味着大陆完成了从2022年军队围台到了今年2026年的行政环台的转变。那么海警海事的力量取代了解放军的飞机军舰，所以宣示管辖权的范围已经从第一岛链到了第一跟第二岛链中间的区域，换句话说已经破了第一岛链，而且带有一降一升的意涵。我们现在来说一降跟一升分别是什么。一降指的是大陆以执法力量来取代军事力量，表面上 起到区域紧张情势降温的效果。从四年前对台军事压力突然之间增高，形成飞机军舰常态化围台的局面，那个时候叫做利剑 A 或 B， 对不对？各位听众朋友还记得吗？并且透过多次大型的演习演练，暂时封锁台湾海空的通道。转折点是去年十二月，半年前最后一次的军演，共军机舰的次数逐渐的降低，一直延续到现在。而这一次大陆方面在东部海域派出力量，不是军舰，也不是海警，而是交通部下面所属的海事船，所以层级降下来一点了。这个是一降，那一升呢，指的是大陆的实力已经穿过第一岛链，打破岛链的封锁，令西太平洋的情势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新的状态。比照2012年以后在钓鱼台海域常态化执法巡航的案例，未来若是中国大陆常态化的在台湾东部出现的话，以执法行动宣示势力范围，那么在战术上降低敏感度，可是呢在战略上却实现了要进。从2022年跨了海峡中线，到了2026年，今天破了岛链，第一岛链，截至目前为止没有激烈军事或者准军事冲突。原因何在？这背后与美国的逐步撤出密切相关。在拜登政府时期，美军在中共军机军舰加强台海施压的背景之下，加强与四周边盟友的合作准备，目的也是预防中共对台动武，而非采取即时行动将大陆军力抵挡在区域之外。等到川普的第二任的时期呢，北京为了缓和对美国的关系，逐步降低在台海的军事活动，可是他运用海事行政的力量取代了海军，加强区域实质的控制。美方的回应目前也只限于口头警告，也没有具体行动，也没有充足理由采取军事行为或者准军事手段来反制。毕竟川普讲得很清楚，绝无可能千里迢迢派出海岸的警卫队来台海周边巡航。不过照常理判断，日本菲律宾之所以在此时此刻启动了划界的谈判，想必是征求了美方的意见。从川普的角度来看，没有反对或者是阻止的道理，但也不会冲在第一线力挺或者是背书。由于川普政府希望亚太的盟友自行承担防卫的责任，所以日本菲律宾抱团取暖势在必行。但面对中共秀出了硬实力的巡航，日本菲律宾缺乏美国的实质支持，也不敢令情势濒临擦枪走火的边缘。至于台湾呢，采取海巡的跟监喊话，这些是疲于应付，下一步要观察民进党赖政府是否有办法与日本菲律宾在海巡事务上展开合作。但是根据外媒的报道，日本菲律宾连谈判划分经济专属海域的这个事情都没有把台湾纳入 来参加，那么我们又如何奢望民进党政府能够加入联合巡航的里面呢？这个也是让人困扰的一件事。那么在台湾东部的海域告急，这个应该是台湾战略觉醒的最后的机会。事实上，从一个多月之前的川习会，台湾就应该战略觉醒了，这个我们以后再说。那为什么我们说它最后机会呢？因为中国大陆以反制日非划定了专属的经济海域谈判为理由，启动台湾东部海上交通专项执法的行动。那么我们的海洋委员会呢，指中国假借着日非谈判恶意升级区域挑衅，那么情势严峻。过去中国大陆解放军的军事演习都集中在台海的西部西侧这一带，这次以公务船进入东部的海域是灰色地带的行动，向东翼的战略性的延伸，意义深远，而且影响严重。事件的影响不限于两岸之间，这个才是值得重视的，而是牵动了整个印太的格局。因为美国将重新评估西太平洋兵力部署还有对台安全承诺的强度，日本则因为台湾东部和日本西南诸岛像琉球这些直接相连，与日本的安全利益高度相关而格外重视。对菲律宾而言呢，同样面临中国大陆灰色地带的压力，也势必加速区域之间的盟国盟友的安全信息的交流，以作为对策。区域发展的趋势如果形成常态化的巡逻，那么台湾东部的海域势将成为继台湾海峡之后另外一个冲突的热点。那不晓得这个事情跟前天川普政府将印太司令部改回到太平洋司令部，总部是在夏威夷，是不是有关联性？面对着日本、菲律宾划界还有中共的施压，台湾当前的处境呢，是结构性的战略的疲惫，不是没有资源，也不是没有朋友，而是长期在被保护者的心理的这个习惯性之下呢，将自身的生存的意志外包给了他人。海洋委员会入职中国大陆挑衅的行动呢，已经一段时间了，但是有没有妥当而且适切的行动来因应呢？没有。所以这个的不作为还有这种的心态是真正的战略危机。所以希望借着东边海域告急，台湾战略觉醒的最后窗口就是指这个。而台湾这种战略消极性的根源呢，应该追溯到1949年，民国38年撤退到台湾以后的处境。当时带着政治正当性的反攻大陆来到台湾，这个口号在现实上没有兑现，只有派情报人员或者游击队做局部性小规模的骚扰，可是在心理上呢，塑造了一个奇态，很相当奇特的一个战略悬置的状态，就是既不能宣告放弃大陆主权，又无力真正的反攻，于是整个政治体系在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目标之下呢，长期处在自我冻结的一个状态。而 这种冻结渗透到主权主张的每一个层面上。譬如说，台湾对于自己海域的主张沿用的是1947年的11段线的地图，不是9段线，也不是6段线，范围广大，可是从未有能力实际的执行管辖过。同样的，保钓、保护钓鱼台，对钓鱼台主权的主张几十年来都停留在外交声明的层次，从未建立实质的存在。也是军方在郝伯村的时候曾经规划过归附钓鱼岛，要派部队上去，但是也没有做。同样的，对南海太平岛的管理虽然长期有部队驻守，但在更广泛的南海的议题之上呢，长期以来台湾都是选择沉默，以免介入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国家的争端里面。这种主张广大、执行管理有限的结构性的矛盾呢，是台湾不作为的基本的历史的根源。而1979年与美国断交之后，台湾关系法取代了前邦交关系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之后，美国的承诺从明确的条约义务缩小成为模糊的政策的表态。台湾社会的依赖心理并没有调整，反而在战略模糊的语境之下呢，自我安慰，把模糊解读成为保护，将观望视为稳定，这又是这些年来台湾不作为的根源。而被保护者的心理惯性在保护的条件改变之后呢，依然固我。好的，我们在这里再进一段广告。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无论您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已经截止报名了。
6: 决赛日期7月18号星期六在列治文搜点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到底哪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那就要密切关注我们华侨之声了。
7: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7: Kingsway美乐家新加坡越南餐厅、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7: 发型赞助 Al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鲜花赞助聂志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7: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2: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City。

从台海的西侧到东部的海域，从海上到空域，再到网络的空间，压力无所不在。国际地缘政治的重组，使台湾问题在美中竞争的框架之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但同时也意味着台湾已无法置身于大国的博弈之外。而时间给台湾静观空间正在耗尽，未来的每一年采取主动的成本都会更高，而继续静观的代价势必更为严重。所以台湾的战略必须做一番通盘的检讨，借着日本、菲律宾在重划台湾东部海域的经济专属海域的这件事情上面，本来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是两岸治权互不否认，主权互不承认，但是治权的这一件事情呢，双方已经没有互不否认的给对方留点体面的这件事了。从什么例子也看得出来，中共在六号的深夜宣布启动台湾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的行动，交通运输部十日宣布这个行动结束，而中共官媒央视旗下的媒体指出来了，近期从中共海警到地方海事局，从东海航海保障中心到东海救助局，多个部门联动对台湾岛的东部海域形成近海治理的模式。虽然这一波的行动宣称是冲着日本、菲律宾在台湾东部争议的海域划界协商而来，但看起来是中共早已布局完成，只等待适当的时机进行长期的规划。将近十年前，2016年的12月，共军的航母辽宁号编队首次经宫古海峡进入西太平洋，随后沿着台湾东部海域南下进行远航的训练，再经过巴士海峡通过台湾海峡北返，这被普遍视为中共航母编队首次具有完整战备意涵的绕台行动。同时中共的空军也开始公开推动绕岛巡航。2016年，官方正式使用这个概念，2017年以后，频率和幅度都大幅的增加。而2022年，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之后，共军的联合利剑系列的演习使东部海域的活动进一步升级。从此以后，中共航母编队固定进出西太平洋，驱逐舰、情报收集船常态地出现在花莲、台东的外海，台湾东部的海域逐渐被纳入共军封锁台湾的演练范围。而去年2025年到今年，海警、海事、科研船、救助船等等非军事单位也频繁出现在东部的海域。我们在前面花了几分钟时间做一些回顾，可以发现共机共舰在台湾东部逐渐常态的出没已经有10年之久了，频率和幅度都在增加，每一次行动对台湾来讲都像是单元式的压迫，但是中方却是有步骤的在推进一个治理管理台湾海域的一个连续

0: 续的攻城。从中共拓展海权的角度来看呢，台湾东部的水域是它东出西太平洋第一岛链到关岛第二岛链的重要区域。从处理对台的问题来说呢，这个区域是封锁台湾不可或缺的拼图，而且是重要的一块拼图，北京长达十年的准备时间弄清楚了台湾东部外海的海底水文，早已贯通各海事部门的横向联系，而且在这段时间也厚植了海上执法的实力，只差一个适当的时机将台湾周遭的近海治理落实。中共从海警到四方海事局、地方的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等单位的整合，不可能是在日本、菲律宾宣布划分经济海域界限谈判要采取回应的时候才临时完成的，不可能是临时完成，不可能是临时编组的，早有准备。所以日本、菲律宾这次的行动的做法让中共找到了一个绝佳的理由跟机会介入。大陆海警在台湾东部海域的编队巡航不会只是为了反制日本、菲律宾这个单一的事件，未来估计中共可能会针对台湾内部政治情势的变化、反对日本、菲律宾介入这个海域等等的各种各式样的理由，常态性的在此海域进行海上执法。这样的行为对台湾近海的主权的权利势必造成挑战。除了对海巡执法压力增大之外呢，另外国防的纵深也将同步受到挤压，越来越小，地理的环境越来越小，时间上越来越少。原本两岸通过协商可以划定禁限之水域，维持两岸治权互不否认的一个情况，彼此都有一些体面。但是当前中共更倾向越过了民进党政府，以单方的行为溶蚀掉了台湾治权的行使，这才是在这一波划界争议的事件中呢，值得赖政府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思考的挑战。也看看赖政府会有什么应对的一些做法。刚刚我们讲了，借着日本、菲律宾划分经济海域，台湾的战略觉醒，在东部海域的主权失守状况之下，这是最后一个觉醒的一个机会。我们也说了，事实上从川习会之后，台湾就应该有战略的觉醒了。因为回顾到一个多月之前，当川普被问到台湾的议题的时候，他都说这个问题每次都会被提到，台湾我把它稍微类比为乌克兰，你有对的总统，我不认为冲突会发生，我认为我们会没事的，我与习近平主席有非常好的关系，他知道我不希望那种事情发生。这绝不是川普的一时的失言，而他把台湾类比成乌克兰是他一贯外交世界观的表达。他的外交世界观里有三个核心的支柱。第一个， 重点就是强人外交取代制度的保障。所以看看他在 G7 的时候迟到，而且一进来的时候就说什么，我是老大，我是老板 ，I'm boss， 对不对？强人外交。第二个核心是地理决定论，也就是地缘政治。台湾离中国60英里，离美国9500英里。川普总统反反复复的引用这个地理的事实，把它转化成一个战略的结论：距离决定了利益，距离决定了责任。距离越远，我要的利益越大，那距离越远，我的责任越小。另外一个，最后一个就是军售是筹码，不是承诺。川普明确说对台军售是非常好的谈判筹码，大家都耳熟能详了，对不对？各位听众朋友，您说是不是？战略的意涵是军售不再是美国对台安全承诺的实践。那军售是什么呢？而是美国跟中国谈判之中可以随时收起来，随时可以拿出来的一个交易的筹码，或者说是一个交换物。所以这个是川普世界观中的三个核心。好的，我们在这里再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看看台湾应该有的战略觉醒是什么。
1: 想为父亲节挑选一份合心意的礼物吗？来 Golf Town 看看吧，全场超值优惠火热进行中， Srixon 高尔夫球买一送一，提升爸爸的时尚品味，品牌服装买一件第二件半价。还在犹豫吗？那就送爸爸一张 Golf Town 的礼品卡，他可以挑选 TaylorMade、 Callaway、 Nike、 Bushnell 等顶级品牌的心仪装备。今年父亲节送他一份高尔夫的礼物，欢迎到店内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活动受条款限制。 Golf Town， 您买父亲节礼物的最佳选择。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那么在川习会之后呢，我们就说台湾应该有的战略觉醒，因为川普他的外交世界观有三个核心的重点，我们刚刚说了，而且他把乌克兰跟台湾类比，可是这里面有个最核心的教训是川普没有提到的，却是事实的，就是乌克兰在2014年在布达佩斯备忘录之下把他所拥有的核子武器交给了俄罗斯，换取美国、英国、俄罗斯的安全保证，这是一份没有法律约束力、没有军事承诺的政治保证。可是我们都知道4年多前2022年2月底俄罗斯入侵，这个保证空话一句。而台湾的台湾关系法比乌克兰的布达佩斯备忘录要强得多，但川普今天一系列的表态正在让他的这个，他指的是台湾关系法的政治意涵空洞化，法律文字不变，但执行法律的意志被一句一句9500英里太远了慢慢的腐蚀掉了。川普把台湾类比成乌克兰，说选对总统就不会有战争，这句话有两个解释。乐观的看法是，我就是那个对的总统，在我任内台湾安全。另外一种解释的是，台湾安全完全是在于我个人心情，还有我和习近平的关系，而不是任何制度、法律或是原则。乌克兰也曾经相信他有对的朋友，但是活生生的历史教训、血的教训，台湾不能不汲取。川习会传递了一个台湾长期回避的讯息，大国之间的交易从来不以小国的利益为优先。川普说不希望看到台湾独立，也不希望台湾跟中国开战，而美国会为台湾与中国开战。这两句话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交易型领导人最直白的成本计算，它说明了美国的保护伞从来不是无条件的。台湾如果继续将安全外包给美国，那么这把伞在关键时刻能撑多久，未知数。 这个幻觉的终结不是悲剧，而是台湾战略觉醒的起点。好的，我们这边有一位 call in 的朋友。哎，您好，你的时间，阿华。
2: 啊，
0: 你有听到吗？
2: 啊，你好啊。
0: 你好，你好。
2: 我简单的讲了三句啊。
0: 好。
2: 我那日本那个这个那个啊魔头啊，还有那个菲律宾小妖怪，他们今天。金蛇今天他们还胆敢呢、啊，跟着我们祖国呢啊，我觉得台湾那边呢 可以说在啊，不是在老虎头上钉虫啊，钉上哪？但是在啊龙衣上啊，他是啊脚痕啊，我就。上拔毛了，还有民进党当局，他们这样做，很大程度上就是一般这一般就是人渣，不是人渣都是民族霸类的 ，OK？ 我就说这样了，
0: 好，
2: 谢谢了，
0: 谢谢你的看法，拜拜，好，谢谢听众朋友您的 call in 进来，好的。我们继续啊，面对亚太最新的局势的发展，并非所有人都认为现况不会改变，甚至最近几天深绿背景极毒的一个社团喜乐岛联盟里面就有部分的人士发表了给习近平的一封公开信，表示愿意在台人治台、高度自治的明确承诺之下，考虑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从并购的角度来看呢，如果一方有意愿谈判，便能降低冲突，从敌意的并购转为合意的并购，不论结果是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子？极绿的喜乐岛都会说出这样的话，因为在前几天香格里拉对话的安全高峰会中呢，国防部部长赫格塞斯绝口不提台湾，这是川普表态不愿意见到台独和考虑暂停军售之后第三波重要的讯息，就是美国对台政策表面上不变，但对中国大陆态度却已经彻底改变。不难理解，因为川普要和中国大陆做生意，不想得罪习近平，而赖政府的反应呢，就是中共才是麻烦制造者。那么我们想想看，到底是台湾还是美国脱离了现实？在目前 AI 的狂潮之下，台湾人对经济乐观导致了政治的麻木。因为 AI 的优势，所以很多台湾人认为说，美国一定会保卫台湾。第二，中共绝对不会也不敢打台湾。如果台独受到压制，而美国持续改善和中国大陆关系，中共也没有武力犯台，那两岸还能维持现状吗？也不行，看看东部海域的主权失守就是。而且中国人偏好不战而屈人之兵，因此和平统一绝对是对岸的优先考虑。而且非军事的外在环境正在快速的变化，中美两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近，这都强化了中国大陆谈判的底气，反而弱化了台湾的筹码。一般人我们很少用元首的年纪来判断地缘政治，但是这个也有一些重要性。习近平今年73，普丁74，川普80，刚过生日， 李登辉卸任的时候77，前总统雷根卸任的时候79。一般领导人一旦过了80岁，便很难清楚地做决定。前总统拜登就是个例子。所以，习近平第三任到2028年，川普第二任将到2029年年初结束。对于两位追求历史定位的大国的领导人来讲，未来3年是最有可能完成重大谈判的时刻。任何事情的成功都需兼顾主客观的因素。两强实力的消长，双方大交易造成一定影响，这也是台湾不愿意面对的。三年是个神奇的数字，许多 AI 的相关企业订单接到了3年以后，对川普而言，半导体还有 AI 是战略资产，不容他国掌控，美国技术落后，可以用市场金融和政策来弥补。看看 Intel 就是，和1年前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如果川普决心让制造业回流台湾，特别是半导体，不想为台湾问题而战，请问各位，他会怎么做呢？是不是？辉达董事长 CEO 黄仁勋说，辉达不可能没有台湾生态系资源，但不论辉达或超微，都不可能为了台湾而放弃大国市场，放弃了大陆的市场。台湾对美贸易的顺差去年达到了空前纪录1500亿美元，今年可能会破2000亿美元。各位听众朋友，您认为川普会视若无睹这件事情吗？一定不会。所以关键的时刻，除了地缘政治，除了海权的争议，除了经济海域的争执之外，另外一个就是经济。如果说台湾还没有战略觉醒，还沉醉在虚幻的 AI 的产业之中，将来必然尝到苦果。这个是台湾东部海域主权失守，这对民进党的赖政府是一个新的挑战，同时也是中国大陆突破了第一岛链向第二岛链中间海域进行治理的一个新的面貌。台湾应该有它的战略的觉醒，而且可以看得出来，不论从领导人的年纪还有历史的规则来看，未来这3年亚太的局势都会有巨大的变化。好的，今天的主题我们为您分析到这里，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加台正评空中再会，晚安。One, two.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Tundra，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付6388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分享一个在加拿大的爱情故事。2005年这一年对肖琳来说很特殊，她结束了一段支离破碎的婚姻，辞去了一份薪金优厚的工作，移民到了这个有着清冷冬日的城市。肖琳在拿到移民签证的那天，也拿到了妻子给她的离婚协议。看着手上的签证和离婚协议，肖琳竟然有种解脱的感觉。前妻带走了家里所有的存款，甚至是所有的家具，因为是协议离婚，不存在任何财产分割问题。前妻列出的清单，肖琳看都没看一眼就签了字。她站在空空的家里，环顾四周，墙上因为空调已被拆卸，露出一个大洞，风吹过时，糊着的塑料布会呼啦啦地作响。肖琳站在椅子上，把塑料布重新钉好，自语道，这样不是很好吗？感情有时就像衣橱里樟脑丸，慢慢蒸发，从饱满圆润到悄无声息地在空气中消瘦下去。而没有感情的婚姻就只剩下彼此的折磨和伤害。就在这一年的八月，肖琳来到了多伦多，因为这样有足够的时间看到这个城市从秋天变成冬天。肖琳是一个很沉默的男人，人眼中却又透着丝丝的锐利。在朋友的帮助下，他租了一座独立屋的二楼。他的英文不好，平时上完link班就去附近的一家水果店打零工，语言班、水果店、家在一条直线上，距离都不算远，步行也就十分钟。在水果店里打工很辛苦，搬货、运货、上架，每一样都是重体力活。肖琳不曾干过重力活，刚开始的时候几乎手上都是水泡，后来水泡破了开始流血，再后来变成了茧，到最后肖琳已经完全习惯了这种体力活了。和肖琳住同一层楼的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刚刚念完研究生正在找工作的二子。二子因为在家排行老二，所以大家都叫他二子，时间长了反而他的真名没有什么人记得了。而另一个呢，是从湖北来的粉蒸肉，因为他长得白，很白很粉的那种。三个男人年纪相仿，时常聚在一起打游戏，说说笑笑。在2006年的冬天，肖琳来多伦多已经一年多了。这一年，肖琳爱上了安琪儿。安琪儿是一个经常来水果店买水果和百合花的女孩。第一眼看到安琪儿，就觉得这女孩很有意思，圆圆的脸，圆圆的眼睛，圆圆的鼻头，笑起来的时候嘴角会微微上翘。每个周三的下午，安琪儿都会来水果店买水果，她似乎特别喜欢吃樱桃，每次都买好几袋，然后不忘带上一束百合。肖琳经常看着安琪儿离开，她走路很有趣，左摇右晃像个孩子。安琪儿是苏州人，是画插画的。
1: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说说在多伦多的爱情故事。在每个周末的时候，肖林会去另一个朋友家，那个朋友就住在离肖林家不远的高层公寓里。肖林把一周都要洗的衣服放在背包里，带去朋友家里洗，因为那个公寓的洗衣房比外面的洗衣房要干净些。肖林一直是个爱干净的人，洗完衣服在朋友那里他会打会儿牌，回家的时候也是深夜，雪花在昏黄的路灯下仿佛跳舞的精灵，夜风凛凛却不刺骨。肖林坐在门廊的台阶上抽烟，想着安琪儿，他决定明天就在那个大楼租个套房，然后去和安琪儿说我们结婚吧。肖林打电话给安琪儿说，安琪儿，我们结婚吧。安琪儿在那头说，好呀。肖林说，明天我们去租个好一点的房子吧。安琪说，好呀。于是在2006年的圣诞节，肖林和安琪儿搬进了朋友住的那座高层公寓，房间在25层，面积不大，一室一厅。晚上华灯初上时，可以看到这个城市最迷人的夜景。安琪儿说要好好的装饰她的第一个家，家里唯一的新家具就是一张床、一套餐桌和椅子。肖林每次下班回来就会看到家里有一点变化，窗帘、浴帘、垃圾桶、纸巾盒子、鞋架。安琪儿就像蚂蚁搬家一样，开始一点点改变这个原本什么都没有的家。安琪儿折了很多纸鹤，穿起来挂在床头。她每挂一串就回头叫肖林，老公好看吗？肖林就说好看。有一天吃完饭，肖林刷碗，安琪儿去楼下倒回收垃圾。过了一会儿就听见安琪儿在门外大喊，老公，我捡到大便宜了，发财了。肖林开门一看，就见安琪儿正努力地拖着一张书桌，圆圆的脸满是兴奋。老公你看，这张书桌还是新的，擦一擦可以放电脑啊，我在楼下捡的。肖林看着安琪儿，眼神中都是无奈，却有着溺宠。渐渐的，家里的家具越来越多，有一些是安琪儿捡的，还有一些是他自己 DIY 做的，而有一些是朋友搬家留下来的。在接下来的一年，肖林找到了一份合意的工作，安琪儿继续画他的插画。肖林说，小安，我们换个房子吧，买个 house 吧。安琪儿说好啊。肖林和安琪儿开始在这座城市寻找他们中意的房子。那段时间，安琪儿经常一边画插画，一边念海子的诗，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继续和您分享萧林在多伦多的爱情故事。萧林和安琪儿整整花了三个多月的时间，看了十多套房子，终于找到了一所独立屋。房屋已经有十多年的房龄，但是可以看得出前主人保养整修的不错。房子前面有一个小小的花园，里面种满了花草。安琪儿看着花园说，老公，花园里要种花怎么办？我不会啊，我只会种仙人掌。小林说，那就种仙人掌吧。安琪儿说，你说我能不能种老公呢？春天的时候我把你播种下去，秋天我就能收获很多个你，一个你赚钱，一个你做饭，一个你陪我玩。萧林开始捏安琪儿圆圆的脸，安琪最喜欢挂在萧林的脖子上，让萧林拖着走。安琪儿说，老公，我们有新家了，我们养条狗吧。别人不是说移民北美的几大愿望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车子房子一条狗吗？你看养只小狗，你的小日子就齐活了。于是安琪儿真的就领养了一只小狗，起名叫双慧，因为安琪儿觉得小狗长得像双慧火腿肠。小狗也像极了安琪儿，看见比它大个儿的狗就躲着，安琪儿的背后拉都拉不出来，而看见比自己个头小的小狗就立马神气活现，恨不得把自己当狼狗使唤。萧林的朋友也经常打趣道，嘿，这小狗和它主人一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分享萧琳在多伦多的情感故事。2010年的冬天，雪来得特别的晚，却又特别的急。萧琳下班开车回家的时候，老远就能看到家里的窗户透出的灯光。一进门就看见小狗趴在安琪儿刚画了一半的插图上睡觉。安琪儿挥舞着铲子在做饭，从厨房探出半个身子，看见回来的萧琳，就冲着小狗喊：“双慧，拿拖鞋。”小狗连眼皮儿都不抬一下，把屁股转向安琪儿，接着睡。萧琳只好自己拿拖鞋，再把小狗抱到沙发上。萧琳看着安琪儿在厨房里摇头晃脑唱歌做饭，再看看这被安琪儿装饰的风格混乱的家，心里暖暖的。想起朋友问他为什么移民多伦多，他说他喜欢这里的冬天。朋友问他为什么喜欢这里的冬天，他说因为这里的冬天有安琪儿。朋友问他为什么要买这个房子，他说因为安琪儿喜欢。朋友问他为什么喜欢安琪儿，他说他人纵有千般好，奈何情在不能醒。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回到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7月1号上午11点至下午6点，欢迎你来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和表演，千万不要错过现场的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和乐队的精彩演出。7月1号，一起来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加拿大多元文化的团结精神吧！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2: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曦。好朋友们，分享了爱情故事之后呢，接下来主持人陈曦和您继续聊聊内心强大者的10个特征。首先就是目标坚定，但又能适当调整。对于自己的梦想和信念，能够目光如炬般的坚持，但被证明是错误的时候，也能适当的做出调整。第二就是谨小慎微，但又能无拘无束。对于自己手头上的事情，能够细心谨慎的处理，但又区分轻重缓急，不必事事躬亲。第三就是低调沉稳，但又能活跃气氛。对于处理一些突发紧急事情，能保持冷静镇定，但又可以在大家玩乐的时候成为大伙儿的开心果。第四就是成熟老练，但又能心态年轻，可以如爷爷般的阅历丰富，也可以像小孩子一样精力充沛。第五就是擅长记忆，但又擅长忘记。对于能给自己带来有所裨益的，能够清晰地记住，对于记忆中的垃圾或糟粕，也能及时清理。第六就是博览群书，但又能虚怀若谷。即使自己已经博古通今，可以称之为汗牛充栋，但对于知识还是怀有一颗敬畏之心，永不满足。第七，善于观察，但又能敢于犯错。善于观察别人犯下的错误，并从中汲取教训，但又不会裹步不前，因为怕自己犯下错。第八点就是万人之上，但又能平等待人。自己可以是高高在上的大王，但对待茫茫苍生依旧能够平等对待，一碗水能够端平。无私待人，但又能自私待己。在帮助别人方面能够不遗余力，但在为自己创造财富的时候又能够合法合理的自私。最后就是从容对待，但又能迫不及待。对于失败能够以从容优雅的姿态对待，但自己心中又迫不及待地想要重新实现自己心中的梦想。朋友们，对照了这内心强大的10个特征，您不妨比较一下，看看自己终究有哪一个特征在您的身上体现了呢？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聊一聊古人留下的六副后悔药。第一副就是观行思取，失时悔。在官本位文化浓厚的中国，古时候有千里做官为了吃穿的说法，也有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说法。不管如何，举头三尺有神明，做官当以公心民众为本，不能因个人的利益或喜怒有所偏失取故。至于受贿包庇冤狱草菅人命东窗事发时，后悔就晚了。还有一副后悔药就是富不俭用，贫时悔。坐吃山空，不知道勤俭节约，只是一味奢侈浪费，很快就会由富裕转向贫困。由贫入富易，由奢入俭难。过惯了大手大脚的舒服日子，一旦窘迫，不但物质上感觉匮乏，心理上也接受不下来。富时有人敬，贵时有人捧，如今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回想以前的风光，悔之晚矣。

还有一副后悔药，就是艺不少学过时回。年少学艺，事半功倍。少年时头脑敏锐，精力旺盛，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可以奠定一生知识和技艺的基础。如果年少时懒惰荒嬉，直到一头白发催将去，万两黄金买不回。多少人想到青年时期荒废的时光，后悔得老泪纵横啊。少年的时光真的很宝贵，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聊聊古人留下的六副后悔药。接下来这副后悔药就是见事不学，用时悔。说到用时方恨少，经一事长一智，在生活实践中继续保持旺盛的求知精神，逢事就留心，不懂就向专业人士请教，随时学习，储备实际经验会使人更成熟。人只有在拒绝学习的时候才是真的老朽了。临到用时懂得少的人，难事就多，没有不后悔的。还有接下来这副后悔药就是醉发狂言，醒时悔。平时不敢说的话，醉酒后就侃侃而谈了。平时不敢做的事儿，醉酒后就勇往直前了。因为酗酒而招来祸患的也多的是，狂喝滥饮，痛快一时，酒壮怂人胆，狂言妄语，胡言乱语，吐得满地都是，出乖露丑，丢人现眼，醒来不胜懊悔啊。还有最后一副后悔药就是安步将息，病时悔。人在生病的时候都会反思，后悔自己没能按时作息，劳逸结合，只可惜病情一旦好转，旧态复萌，依然故我。名利的计较，琐屑的操劳，酒色纵欲，不加节制，成婚颠倒，不稍安息，等到身体吃不消，又开始生病，再开始后悔。如果没有病时就想想生病之苦，心态就会变得平和，妄求和享乐也都会减少。朋友们，刚刚听过了这六副后悔药，我们希望收音机旁的您真的不要吃下太多这样的药吧。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继续和您说说努力扛过一切悲伤。万般皆苦，苦过之后总有一味甜。某一所高校学生因为学习压力大，从宿舍一跃而下，因为家庭的婆媳矛盾，母亲带着小孩一起跳进江里，常有各种不幸建筑于心门中。我老爸总会语重心长地教育我说，事儿都得想开，人这一辈子本来就是一个坎儿一个坎儿的过，熬不过去时允许给自己再几天的时间。这种想法跟我的朋友如出一辙。有一次闲谈，不知怎么就聊起一个知乎的问题，你是怎样度过人生最艰难的时刻？他是如此跟我说，我总会想，也许明天我喜欢的姑娘向我表白了，也许明天我走狗屎运捡到千万元了。无论如何再艰难，都得让自己先挨过，不是吗？人总会经历低潮，但恰恰这是最不能放弃的时刻，你要满怀信心地相信去等待，生活会以另外一种方式馈赠你欢喜的。有这样一个小故事，高僧带小沙弥出去化缘，一路坎坷艰险，好不容易跋涉往荒漠，又遇到沼泽，再加上一路豺狼环伺，小沙弥忍不住抱怨说，这日子什么时候到头啊？高僧笑着说，再坚持几步，也许你会觉得不虚此行。果不然，再走了十几里路，就来到了一处鸟语花香之地。高僧指了指前方说，这人生呢，往往在最深的绝望里会遇见最美的风景。的确如此，朋友们，也许守得住最难熬的日子，你就能迎来盛大的繁华。也许满怀希望地奋斗下去，你会发现黎明将近。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好，夜色也深，在这里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嘅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而第二轮会员抽奖嘅丰富奖品就系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蚊。 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 AM1320 app 喺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得噶啦。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嘅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齐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
2: 今日科研许有贤，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系许有贤。今日希望利用一啲时间嚟答复有啲朋友嘅问题，其中一个朋友就问：你讲咗咁多 AI， 我最近又收咗一个信息，唔知真定假，你可唔可以同我分析一下呢？个信息大概意思就系咁嘅，如果大家使用 WhatsApp 群组，大家就应该要小心啦，因为最近 WhatsApp 使用咗 AI， 如果你唔将一个群组嘅设定更改 ，AI 就可以读取你群组里面嘅所有信息，甚至各个群组成员嘅电话号码、个人资料等等。所以如果你系 WhatsApp 群组嘅管理员，一定要将 Advanced Check Privacy 嘅选项开启，否则就有机会个人资料被录取啦。我唔知道大家有冇收到类似嘅信息。 不过就算大家收到呢个信息，都唔使惊，唔需要急急忙忙将你群组嘅设定更改，因为呢个信息其实系一个虚假嘅信息，目的系想传播一啲假嘅消息，令到收到嘅人不停咁样转发，以期达到佢一个损人不利己嘅目的。其实呢类型信息我哋每日都可能收到唔少，有啲一睇就知假到离谱，根本唔需要理会。 但有部分信息又可能似曾曾，可能系真嘅。其实呢个信息已经传咗向网络上面好耐噶啦。最早信息嘅标题就话我有一个细伯系律师，而佢就提供咗我头先所讲嘅信息内容，咁啊鼓励其他人去转发。不过可能我嘅朋友到而家先至辗转传到佢手上边，而呢个信息 一路都呃到人，其中一个原因就系佢将一啲真嘅信息同埋一啲假嘅信息互相渗合，令到人觉得可信性系高嘅。加上最近 AI 系一个热门嘅话题，每个人都讲，因此令到个可信性更加增加。其实 WhatsApp 系有呢个 Advanced Check Privacy 或者叫做 Enhanced Privacy 呢个选项嘅，中文可以译作增加嗰个私隐度。 但目的同佢嘅信息所讲就完全唔同啦，而 Meta 亦都保证你嘅内容系完全加密嘅，所以可以保证信息嘅私隐度。而 Meta AI 系唔能够读取你个人或者系群体嘅对话内容嘅，除非你刻意咁叫佢做。例如你想将部分嘅内容交俾 AI 去处理，你就首先要加咗一个 @Meta 或者使用 AI 按钮。 否则 Meta AI 系唔会睇到你嘅信息嘅，而嗰个所谓 Advanced Check Privacy 咧，佢针对嘅唔系系统里边嘅 AI， 而系针对群组里边成员。咩意思呢？就话当呢个功能开启咗之后，群组里边嘅成员就唔可以将对话内容发出去群组以外，而群组嘅相片或者短片亦都唔会自动储存到成员嘅手机里边。 同时亦都唔容许云端嘅 AI 工具生成对话内容或者总结对话。所以基于呢啲资料，如果大家担心 WhatsApp AI 会秘密地读取你嘅资料，你唯一嘅办法就系唔用 WhatsApp， 或者相信 WhatsApp 会提供足够嘅个人资料保护。另一个听众朋友就想我讲下华为嘅 Tow 技术，同埋有关于芯片嘅摩尔定律。 逻辑折叠，而呢三样嘢都系比较专门啲嘅议题。我试下用比较简单嘅方法同大家讲解一下。其实所有电脑或者智能产品，佢之所以操作到，就系因为将一啲数据嘅运算 而生成一啲结果俾我哋。简单嘅运算可能就系问你一加一等于几多，答案就系二。复杂嘅运算就可能系一张相片里边点样将一啲物件清除，而点样可以生成呢啲结果呢？就系电脑里边作不停次数嘅运算。而电脑点样先进就取决于运算能力嘅有几多啦。而电脑里边嘅芯片就系佢嘅大脑，而呢个芯片运算越快，就可以越快得出结果，亦都可以运算同埋处理更复杂嘅内容。而芯片里边嘅晶体管就系嚟处理呢啲运算噶啦。所以晶体管越多，当然运算能力就越高咯。但我哋嘅电脑智能产品有一定嘅大细，所以芯片越细，每一粒芯片里边嘅晶体管越多，就代表佢嘅运算能力越高啦。而摩尔定律就系预言芯片上面嘅晶体管数目每隔18到24个月就会增加一倍，而晶片效能亦都能够提升一倍，而成本就会下降一半。简单嚟讲就系话晶片会变得越嚟越快、越嚟越平，同埋体积越嚟越细。而做到咁就又要有一个好先进嘅光刻技术，将一啲越嚟越细嘅晶体管放入同一个面积嘅芯片里面。而呢啲芯片技术暂时美国所领先嘅，而美国亦都限制咗呢啲超级晶片系唔可以输入中国嘅，而中国暂时仍然未能够做到同等嘅光刻技术。所以华为作为中国高科技嘅领头人，就要另寻另一个出路啦。其中就系华为所发表嘅涛定律，目的唔系将晶体管做得更细，而系将时间常数涛，亦都可以叫做信号延迟，利用逻辑折叠嘅方法，令到信号跑得更快，密度更高，性能更强。相对于西方现在所讲嘅几何缩微，即系话将芯片越做越细，里面摆放嘅晶体管越嚟越多。而华为所讲嘅涛定律就系将时间缩微，晶体管虽然冇缩细到，而系将平面嘅电路变成立体，即系由二维 2D 变成三维 3D。你可以睇成为将一个平面嘅电路一层层咁叠起嚟，呢个就系所谓嘅逻辑折叠啦。而晶体亦都唔系靠左右咁平面连接，而系可以向上层或者下层连接，因此同样嘅面积就可以摆多啲嘅晶体管。正如之前所讲，一粒芯片所摆嘅晶体管越多，佢嘅运算能力就更加高啦。简单嘅比喻就系，一条路如果你嘅车做得越嚟越细，同样距离嘅路段就可以通过更多嘅车咯。但如果同样距离嘅路段可以起几层天桥嘅话，就算车冇细到，因为层数增加就可以通过更多嘅车，所以总流量亦都会增加。而且传统芯片系二维嘅话，信号由一边走去另外一边是需要一定时间嘅，但当它变成三维嘅话，上下连接距离就比较短啦。路径越短，当然就可以缩短时间啦。而呢个就是涛定律嘅精要啦。但其实涛定律呢个概念是不是真一个新嘅概念呢？有啲专家就话，其实类似技术嘅应用，台积电早已经做紧啦。所以究竟呢个是华为嘅行销策略，或者是将呢个技术做得更极致呢？我哋就可以慢慢继续观察啦。好啦，今日嘅时间差唔多，下个礼拜希望大家继续收听今日科研，拜拜。
3: 以下系重播节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4: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3: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的健康咨询师，我们的另外一位主持人 Maggie 李美琪，你好。
6: 你好燕兴，各位听众大家好。
5: 是 Maggie 啊，咁啊呢一排咧就系、呢个世界杯啦，咁啊日日我哋好多人中意睇波，唔中意睇波嘅人咧都好沉浸式啊喺呢个体验里边，因为咧喺我哋温哥华呢边咧亦都有好几场嘅赛事啊，咁啊所以咧大家咧都会系 睇下，几时又是有波睇啊？咁有啲咧就直情咧去到现场啦。咁当然咧，现场唔系可以容纳到所有人。咁好多人咧，亦都会喺屋企约埋啲三五知己啊，或者去到一啲系公众嘅场合咧，就一齐咧欢呼喝彩嘅。不过咁嗱，我哋知道咧，踢一场波咧都要最少都要90分钟啦，咁再加埋中场休息啊，加埋之前之后嘅所有嘅呢个成个赛事嘅花絮咁啦，我哋真係呢，如果真係要睇波，除咗去现场之外，喺屋企即使係睇电视好或者用手机睇好呢，都会係超过两个钟嘅。好啦，两个钟里面呢，有好多朋友话为咗呢两个钟就已经准备咗好多嘢啦，就喺呢个屋企有个大电视，咁因为呢排都热啦，咁有啲甚至乎开住冷气，有晒啤酒係咪，有晒好多唔同嘅飲品同埋三五知己一齐欢呼喝彩。咁但係有啲朋友呢就真係一坐就坐几个钟喎，卒之有少少问题唔舒服啦，就係、是、哎呀睇完波之后条腰好唔舒服啊 ,Maggie, 我点算啦，咁好我条腰痛啦，咁除咗话睇波之外啦，咁如果係坐办公室嘅朋友，如果係比较长时间呢，都会係遇到呢一个问题嘅。咁嗱，我睇到有一份资料就话呢，就係、是、其实有八成人呢係会超过一次以上是会遇到这个腰痛啊，条腰不舒服啊等等等等的这个不同的症状。咁当然啦，问题是有的啦。咁这个问题是属于乜嘢呢？嗱，我哋比较多认知的就是椎间盘突出啦，同埋呢个坐骨神经痛。不如我哋今日嘅节目就同大家讲呢一个话题好唔好啊 ,Maggie?
6: 好啊，冇问题。呢、这个话题呢其实係非常之有呢一个时跨时代嘅意义嘅。咁因为呢我哋以前呢就成日都会听一啲长辈啊长者啊咁样话自己原来有腰骨痛啊，帮手即係可能由细到大就帮长辈揼下骨啊咁样啦。咁但係呢我哋发现喺近呢几年嚟呢，可能真係我哋白领人士多咗啦，即係坐喺办公室嘅人多咗啦。咁所以呢个椎间盘出坐骨神经痛啊，或者等等呢一啲脚臂啊、手臂啊、神经方面嘅问题咧，其实真系已经系跨越年龄、跨越种族，系影响咗好多人啦。咁有啲人咧，佢做运动做得少咧，佢又有呢、这、一个坐骨神经痛啦，或者系椎间盘突出。咁我其实近排亦都系有同一啲唔同嘅病人有讲到咧，就发现佢哋个椎间盘突出同埋坐骨神经痛咧，其实系因为佢哋运动得太多而引起嘅。咁所以咧，就真系一个好有跨时代同埋跨种族意义嘅一个话题。
5: 系啦，冇错啦，你正话讲都冇错。咁因为咧，我就接触过有啲，因为你知咧，就啱啱过去嗰段时间咧，都有好多学校啦，都系有一个考试嘅一个季节啦。咁有啲真系呢个莘莘学子咧，佢哋一好用功、好努力，咁真系长时间咧要进行呢个温书啊、复习啊、做其他好多嘅习作啊，咁样啦。就是他们都发生这样东西，或者说十几岁的小朋友他们都会就说哎呀我条腰好痛啊妈咪，即是都会有这个这样样的毛病。咁嗱，你正话讲到呢，即是说小朋友这样呢，即是可能因为长时间真的攰过头啊，同埋个姿势固定得太耐啦，咁会引致啦。咁但是我哋真係老人家真係冇错喎。到咗呢个咁上下年纪呢，即係六七十岁、八十岁、九十岁嘅老人家，好多哎呀我条腰骨痛啊，我个坐骨又好痛啊，我隻脚又痹啊，痹到行唔到啊，喐唔到啊，咁样等等嘅情况嘅。咁既然係有呢两个咁大嘅一个毛病，我哋睇医生嘅时候呢，是点样同医生解释得清楚，讲得清楚，係椎间盘突出呢，定是坐骨神经痛呢？ Maggie， 我哋症状方面有啲乜嘢唔同嘅呢？呢两个毛病。
6: 是啦，咁其实呢我哋首先要分清楚先嘅。咁我哋椎间盘突出呢，其实係讲緊我哋脊椎嘅一啲结构问题啦。咁坐骨神经痛呢，佢就係一个比较似係一个后果嚟嘅。佢係因为我哋椎 可能是因为这个脊椎的结构问题，可能是其他的原因，就导致我们的神经是被我们的种种结构是压住了，然后发炎，跟着才再出现了这一系列的症状的。所以呢，如果我们要去跟医生讲的时候呢，我们是要注意有要注意是要区分两样东西。我们坐骨神经痛呢，一般就是会大家会觉得有少少好像电亲啊，或者是有针在那里刺啊，然后有时只脚会很无力啊，很麻痹啊，这样的感觉啦。而椎间盘突出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这些症状之外呢，它还有可能呢，就是可能会有我们的屁股很痛啊，然后或者整个背脊的下半部位呢，是会觉得很辛苦啊，即是很冤住冤住痛啊，这样的。所以这两个两样嘢呢，其实佢哋係有关联啦，但係亦都唔係话一模一样嘅嘢嚟嘅。咁所以当我哋去同医生讲嘅时候呢，我哋就着重于我哋去表述我哋嘅呢一个症状啦，就係你个脚会唔会痹啦，会唔会有刺痛啦，会唔会冇力啦，咁然之后是几时比较似无力啦。咁再加上我会唔会即係我会同医生讲埋，就係我平时坐几耐呀，会唔会运动啊等等啦，呢啲其实都是医生需要知道并且可以帮助我们去判断的一些细节来的。
7: 是的，那我的症状就讲了给医生听，那如果我要做一个检查的时候，椎间盘突出的检查和坐骨神经痛的检查又有没有分别的呢 Maggie？
6: 咁其实两个呢都系其实佢哋好有好类似啦，咁两个唔同嘅地方呢，就係呢我哋如果係椎间盘突出嘅话，我哋係可以通过一啲影像嘅方式啦，比如话係拍片啦，或者有时比较保守啲嘅，可能就有啲医生啦，可能佢会帮你按一按我哋嘅呢个脊椎嘅唔同嘅即唔同节嘅脊椎呢，佢可能会摸到呢个突出嘅呢个部位呢，如果係好夸张嘅话。咁但係最明显嘅呢，就係我哋可以去拍片去睇下我哋嘅椎间盘系咪突出啦，即比如话拍个 CT 啊，或者有时可能有啲人用 MRI 啊等等啦。咁另外一个呢，就係如果我哋係单纯就係呢一个神经痛嘅话呢，咁如果佢唔係椎间盘引起嘅话，咁我哋拍片呢就未必会拍得到嘅。咁所以一般如果我哋係有呢啲症状嘅时候呢，我哋去问医生去检查，咁医生可能会首先去通过呢、這、一个即系用佢个手或者系用佢嘅一啲工具去观察啦，咁然之后咧再将我哋推介去拍片啦，咁然之后再加上结合翻我哋自己嘅一啲口述啦，咁佢先至会系可以做到一个好彻底嘅一个诊断嘅。
7: 系啦，咁啊，即系话咧都有唔同嘅方法去进行呢个对病症嘅一个判断嘅。OK， 咁仲有一样嘢啦，如果我系有呢个坐骨神经痛啦，咁我又会唔会同时发生呢个椎间盘突出嘅问题，或者系我有呢个椎间盘突出，又会唔会有引起呢个坐骨神经痛呢 ？Maggie？
6: 咁我哋头先有讲到呢，就係如果我个椎间盘係有突出，咁然之后我突出嘅呢个部位，或者係即係我突出嘅呢个部位係禁住咗，或者係压迫到我哋个神经嘅时候呢，咁啱好呢一条神经又係坐骨神经嘅话呢，咁佢就有可能係引起呢个坐骨神经痛啦。咁亦都即係我哋讲嘅椎间盘导致嘅坐骨神经痛。咁但係呢，我哋椎间盘突出呢，有可能唔係禁住我哋条坐骨神经嘅，佢亦都有可能係禁住其他嘅一啲神经啦，咁有可能会令到我哋係即係唔淨止係坐骨或者下半身啦，有时我哋可能係成半个身体都会觉得好痹啦咁样。咁同时呢，我哋呢个坐骨神经痛呢，亦都有可能唔係因为椎间盘突出引起嘅，咁有啲人可能遇到一啲意外撞亲啊，或者咧就系佢哋有可能系一啲肌肉嘅劳损啊，或者骨刺啊等等咧，都有可能系刺激到我哋坐骨神经，导致坐骨神经痛嘅。
7: 即系话咧有唔同嘅一个方面啦，大家亦都会有互相嘅影响，会产生一个大家都系有一个痛症、一个麻痹咁样嘅现象。咁啊，不过即系话要将佢分清楚，呢个系坐骨神经痛，亦或系椎间盘突出，咁样去对于呢个治疗系咪好有帮助咧 ，Maggie？
6: 我哋如果系可以好准确咁去判断到究竟我哋系即系椎间盘突出，抑或是坐骨神经痛，当然我哋系可以喺根源上边去解决呢一个问题啦。咁但系咧，有时即系唔系咁理想嘅。咁有时我系因为坐骨神经导致我个，因为我个椎间盘突出导致我个坐骨神经痛。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就要两个一齐去治疗啦。咁一般咧就系可能由保守治疗开始啦，就系医生可能叫你休息啊，咁然之后如果真系唔得咧，可能就要食药啊。咁然之后如果真系系因为椎间盘突出导致你个坐骨神经真系痛到顶唔顺嘅时候咧，就有可能要需要去做到一啲手术。咁当然手术咧系一个比较即系唔系一个常规嘅操作嚟嘅，系比较严重嘅情况先至会考虑到呢个手术嘅啫。
7: 嗯，好啦，咁至于呢、这个呢两个毛病有啲乜嘢好嘅治疗方法咧？咁一阵阿 Maggie 咧再同我哋拆解嘅。而家听听广告先。
6: 嗯，
8: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9: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10: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11: 考考你嘅智力，
10: 考考我嘅智力。
11: 周末自救分，
10: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4点，
11: 周国贤、塔塔
10: 同你周末自救分。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3: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4: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7: 好，继续翻嚟我哋今日嘅话题，就讲到椎间盘突出同埋坐骨神经痛嘅呢一个话题。咁啊，正话 Maggie 都讲咗啦，呢两个咧都系有一个唔同嘅痛症啦。咁啊，所以咧就喺呢一个唔一样嘅时候咧，我哋应该去点样应对咧？好。嘅时候咧，系嗰个电话方面系有少少呢个异常嘅状况嘅，咁我又要重新再联络翻阿 Maggie 先正 OK 啦。系Maggie， 系 Maggie 仲喺咪线上？系啦，咁我要再揾翻阿 Maggie 翻嚟咧，先正再同大家继续我哋嘅呢个话题嘅。好，系阿 Maggie， 系 Maggie 你好 ，Maggie。
8: Hello， 你好。
7: 系啊 ，Maggie， 唔好意思，正话个电话系有少少呢个异常嘅状况。咁啊，继续翻我哋嘅话题啦。咁嗱，
8: 好，
7: 椎间盘突出或者系呢一个系坐骨神经痛，都系咧一个痛症啦。咁有啲咧就成个腰骨会痛，有啲咧连脚趾尾都痛埋嘅。好啦，对付呢个痛症，我哋有啲乜嘢方法咧？即系我哋讲到呢个治疗方法嘅方面啦。两个病症的治疗方法有没有不一样，只是怎么样呢？
8: 其实两样东西呢，我们都是无论你是椎间盘突出又好啦，我们是坐骨神经痛又好啦，其实最终都是一个字，就是痛。其实当我们是面对这种神经方面的痛的时候呢，有两样东西可以用到啦。第一个呢，就是如果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坐骨神经痛是因为我们的神经去发炎，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结构发炎导致按到这条神经的话呢，那我们当然是可以吃一些消炎类的止痛药啦，比如说是 Advil 啊等等啦。那有些人呢，他可能是吃Advil 佢个肾可能顶唔顺，咁可能就要食翻啲 Tylenol， 即系等类似成分嘅一啲药品啦。咁但系如果我哋个坐骨神经痛系唔系因为单纯神经嘅发炎，而系因为一啲骨刺啊或者系一啲其他嘅撞击导致嘅话咧，咁我哋可能咧就系要去治疗呢一个骨刺啦，同埋要俾耐啲一啲时间。咁如果我哋系即系无论系边一样嘢都好啦，咁如果我哋系痛得好犀利啦，或者系好长期，即系佢变咗一个慢性嘅痛楚嘅时候咧，可能有时我哋甚至系要用到一个我哋嘅一啲类固醇去止痛咯。咁与此同时咧，我哋除咗食药以外咧，我哋都有好多一啲物理治疗嘅方式系好紧要嘅。咁比如话咧，可能如果系因为我哋嘅椎间盘突出导致我哋嘅坐骨神经痛嘅话，可能就要做翻一啲伸展嘅运动啦。一个姿势的训练啦，然之后去训练翻我哋行路啦、坐啦等等。咁如果系伤痛或者系即系受伤之后嘅坐骨神经痛嘅话咧，咁可能咧就系要去用翻一啲神经即系运动神经方面嘅一个训练啦。咁然之后可能咧再要去做翻一啲核心方面嘅训练啦，咁样。咁有可能咧仲要涉及到我哋嘅骨科啦、神经科啦，同埋疼痛科啦等等。去帮我哋注射一啲类固醇嘅药物咧，先至可以帮我哋去止到痛嘅。咁所以真系要视乎系边一种原因导致我哋有呢个神经痛，咁个治疗方式咧都有唔 同种嘅。
7: 嗯，系啦，嗱，你较早之前咧，你亦都讲过啦，就如果真系有一啲方面会系影响到我哋身体嘅好严重嘅情况咧，喺某种情况下咧就可以呢个做手术嘅。咁呢个做手术嘅呢个方法又系点样？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解释下咧 ，Maggie？
8: 咁我就从呢一个椎间盘突出导致嘅坐骨神经痛开始讲啦。咁呢一个呢其实就係好简单嘅。咁我哋可以想象成为呢就係我哋有啲夹心饼干啦。唔知大家有冇见过啦。咁夹心饼干呢就两块饼干中间会有啲好甜嘅夹心啦。咁我哋个脊椎呢其实係一样嘅。我哋喺两个脊椎中间呢係有一嚿好似啫喱咁嘅嘢啦。咁佢呢就叫做椎间盘。咁当我哋有时个姿势唔啱啊，或者我哋长期的坐姿不是很正确的时候，这个中间的啫喱就会将就会被我哋上下两嚿嘅脊椎去夹咗出嚟啦，咁佢就突咗出嚟少少嘅，咁佢突咗出嚟之后咧，佢就会揿住我哋个神经，咁所以当佢好严重嘅时候咧，并且当我哋点样拉伸我哋个脊椎，佢都缩唔翻入去嘅时候咧，我哋就要开始考虑去做手术啦。咁呢个手术咧系有两种嘅，一种咧就系比较直接，就系我会将你你趴住喺度啦，趴住喺度之后咧，我会切开你个背脊，跟住去帮你将突咗出嚟嘅呢一个椎间盘呢嚿啫喱个即系突出嚟嘅呢个部位，我哋去切走佢咁样啦。咁呢一个咧就系最直接嘅一个治疗方式，亦都系个创口系比较大啲嘅。咁亦都有另外一种，亦都系近呢几年比较流行嘅一种方式咧，就系微创嘅方式。咁亦都系个病人会趴住喺度啦，咁然之后佢会做一个好细嘅切口啦，咁就伸两个即系两个仪器入去我哋个背脊嗰度啦，咁亦都系通过微创嘅手段咧，去好似用刀仔去介咗突出嚟嘅呢个部位咁样，咁佢亦都系其实个原理系一样，只不过系一个咧系大范围一啲系适合多个椎间盘突出嘅朋友，即系比如话你有两三嚿、三四嚿都突出嘅，咁可能咧个创口就要大啲，咁如果你系净系得一两个是可以用微创方式的话呢，咁依家医生可能都是会比较想用这个微创的方式去治疗的。
7: 嗯，是啦，咁如果是用微创的方法，咁即是最好啦，又咪又伤口又细，痛楚又会少啲啦。咁那个效果方面有冇啲数据俾到我哋呢？
8: 咁如果我哋係做手术方面嘅话呢，我哋大部分嘅人呢啱啱做完手术之后呢都係会即刻係松好多嘅。咁但係个问题呢就係可能我哋年龄嗰方面嘅问题啦，同埋我哋人嘅習慣係好难改啦，即係可能做完手术之后，如果你个姿势呀、你个習慣始终都係唔好嘅话呢，可能都係会有返一啲复发嘅可能性嘅。咁所以喺呢一种情况下呢，我哋就除咗手术以外，再配合翻我哋物理治疗同埋一啲

0: 你哋离婚是冇争议的，或者双方已经就重要的问题，譬如财产问题、亲子问题呢啲达成一啲协议咧，好多人其实可以就咁用书面咧去申请离婚的程序去处理嘅。咁书面申请离婚咧，即系法官会睇下你提交嘅文件咧去审批。咁如果文件冇问题咧，你就唔需要亲身上庭都可以攞到离婚令。
1: 即系唔需要话我要企喺法庭面对面咁喺度争细路哥。而家仲有冇争细路哥呢回事？
0: 有嘅，
1: 都仲有嘅，
0: 有嘅。
1: 唔系话唔知几时开始又话呢个细路哥叫共同抚养定点样？
0: 系啦，个法律用语就改咗嘅，但系即系我哋就以小朋友嘅利益行先啦。咁但系实际上抚养权分子安排呢啲问题咧，都系好我哋好常见会见到客户有嘅问题。
1: 都系咁问题嘅，
0: 系啦。
1: 咁通常会唔会话睇戏我就话问下个细路你想跟爸爸定跟妈妈咁样咧？有冇嘅呢度？
0: 通常就会有一个即系可能一个礼拜既定嘅亲子安排啦，譬如话爸爸喺一个礼拜一三五咁样啦，譬如讲就同小朋友有亲子时间，咁妈妈就有其他时间咁样。
1: 即系会唔会话有个机会话绝对唔俾佢见爸爸或者唔俾佢见妈妈嘅？即系我讲正常情况啊，如果嗰个好暴力嘅咁嘅例外啦，但系正常情况之下会唔会话我判咗俾爸爸噶啦，冇妈妈？因为有时听到啲。美国啦，有些人在这里咩自己又得咗自己个仔过咗边境嗰啲咁嘅事噶嘛，咁即系好明显地佢系唔准探佢，咁所以佢先至偷偷地运咗佢走啦。呢度有冇呢啲咁嘅，或者系唔准佢见，有冇乜令话个爸爸唔准见个细路？
0: 咁就好睇小朋友以前个照顾个个时间系啦，个 history 系点样嘅？如果其中一方系完全冇照顾过小朋友，亦都可能小朋友完全唔熟悉其中一方嘅爸爸或者妈妈咧，咁法庭都会考虑呢啲因素嘅。咁但系如果唔系咁极端嘅情况咧，法庭通常都会即系容许其中一方嘅家长系有少少同小朋友见面嘅时间。
1: 会唔会话边个有钱啲，边个有权照顾佢啲嘅？我可以提供俾好啲俾佢啲咁嘅嘢。
0: 系啦，咁就头先讲到啦，法庭其实由始到终，佢哋睇嘅因素最重要嘅因素都系小朋友嘅权益。
1: best interest
0: 系啦 ，best interest 咁就唔系讲话对爸爸公平啲定对妈妈公平啲嘅安排，就系睇由小朋友做出发点嘅。
1: 系呢啲有冇人即系讲出嚟做灰？有冇人喺 prenup 嘅时候已经讲定噶啦？到时你如果真系有细佬哥，你唔好同我争啊，或者叫乜嘢写埋落去啦，好冇咁。常唔常见咧？
0: 系啦，咁就 prenup 咧，即系我哋 BC 省就叫做 marriage agreement 啦，就叫做婚姻协议啦，或者同居协议。咁婚姻协议同埋同居协议同埋分居协议，即系 separation agreement 嗰个唔同嘅点咧，就系你唔可以喺婚姻协议里面讲关于亲子安排同埋抚养费等等嘅呢啲关于小朋友嘅问题，因为好多时候你哋去到真系到时要分开嗰个时间点咧，已经系好耐之后啦。咁所以其实你咁早喺婚姻协议里面规定呢啲嘢咧，其实都冇呢个效用喺度。
1: 系，头先想讲嗰几样嘅协议都总括嚟讲叫 family law agreement。
0: 系啦。
1: 咁喺咩情况之下签嘅呢？即係话嘛，我哋两个走上你面前，咁就同意啦，咁签系咪就係咁嘅签法，淨係比较复杂少少呢？
0: 係啦，咁有啲时候呢，其实有啲客户就会想自己去草拟一份協议嘅。咁严格嚟讲，你唔一定需要搵律师先可以写協议嘅。咁但係更重要嘅问题係唔係可唔可以自己写呢份協议啦，而係協議如果日後是有爭議的話咧，
1: 生效
0: 係啦，就可係咪真係可以保障到你和你的伴侶咧？係咪經得起挑戰？咁呢類協議很多時候會處理啲好重要的問題啦，譬如財產、子女安排等等。咁一旦簽咗咧，呢份協議可能會好大程度影響你的法律權利啦。咁你有可能在你未完全明白的情況之下，如果你冇問過律師意見咧，就放棄咗某啲權利。咁所以我哋建議，雖然你可以自己草稿呢份協議啦，但係雙方簽署之前呢，係強烈建議大家要各自尋求獨立嘅法律意見。
1: 各自尋求獨立，即係一人一個律師。咁喺你自己嘅律師面前表示你清楚明白你係協議緊啲咩嘢。 因为今时今日好多人写嘢中意用 ChatGPT 噶嘛，咁啊

0: 寫咗出嚟就算㗎啦，咁大家簽個名就當係呀，咁啊，但係你未必知道自己其實明唔明白你寫出嚟嗰樣嘅背後嘅 implication 係乜嘢。
1: 係啦，冇錯，獨立嘅意思就係各自雙方要有自己嘅律師啦，咁律師可以幫你解釋份協議真正代表啲乜嘢，你放棄緊啲咩權利，同埋啲條款係咪公平嘅。咁協議當然需要正式簽署啦，同埋有見證人啦。咁所以我哋建議即係任何人簽任何文件之前都要俾時間自己睇清楚，就唔好因為有壓力啦，或者想快啲結束一件事咧，就急住簽啦。
0: 即係你所謂嘅協議就係、大家寫咗一份大家一模一樣嘅嘢，咁啊各自再俾自己嘅律師。咁律師做見證啊，定係仲要另外揾一個人嚟做見證？
1: 律師可以做見證嘅，亦都如果有需要，亦都可以揾
0: 律師行有 staff 噶嘛。
1: 係啦，冇錯，
0: 即係同社為咗一樣嘅 staff 嚟做見證
1: 啦。
0: OK， 4:40，我哋聽下歐太電話先。Hello， 歐太你好。
2: 你好。
0: 係。
2: 我想問一個問題，即係先早前嗰個先生問嘅，因為佢話若果佢個 house 係佢 joint tenant with 佢個 sister。咁若果當佢唔喺度嘅時候，佢嗰個名嗰啲嗰個，我當佢係 50-50， 佢個 50 可唔可以俾佢個 wife 個
0: joint tenant 俾佢 sister？ 就如果喺淨係呢度，應該俾曬佢 sister 噶啦。等下 Rainbow 解釋下。Rainbow 解釋俾你聽。
1: 係Jeffrey 都講得啱嘅，即係如果 joint tenant 嘅話，就會係仲在生嗰一方就會攞曬所有嘅權力。
0: 即係呢個先至長命契嘅主意啊嘛。
2: 哦，係咯 ，OK，
0: 係俾曬佢家姐㗎。係，
2: 即係除非佢嗰喺佢嗰個屋企度寫明呢個 joint tenant 係50%。咁呢個 joint tenant 嘅，若果佢唔喺度，佢50%先至可 pass on。
0: 都不是啊 ,John Tenon 你不用寫幾多 percent 的，是一定是 equal 分的。兩份就兩份，三份就三份，其他那些人分了你的。
2: 分就是分，但是如果那個 pass away 呢，即是那個成份都是去了 whoever survived。
0: 是啦，誰個長命一點就誰個拿了。
2: 哦 ,okay。
0: 長命契嘛。
2: 謝謝你。
0: Okay， 好，多謝你，歐太。我都45分了，我們休息陣，陣間回來再講最後一 part 的離法先。
3: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4: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5: 理发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0: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最后一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是 Jeffrey 赵胜宇，同埋我哋今日嘉宾律师 Rainbow Wong 黄良永律师啊，同我哋讲下家事法嘅。咁今日啲听众电话咧，头先阿 Rainbow 都问我，咦，好似大家都好关心点样分财产啊啲咁嘅嘢系嘛？咁啊，冇错嘅，分财产啊，大家关心嘅。但系喺分财产之前，大家应该更加关心嘅时候，有冇一个协议？如果你曾经有一个协议嘅，分嘅时候咪清楚啲咯。冇协议咁就麻烦啲咯。咁样好啦。剛才我哋講有幾份協議嘅，咩 prenup 啊，同埋中間有好多噶啦，我都記唔到咁多啦。即係總之統稱叫做 family law agreement。好啦，就講婚前先啦。咁婚前寫咗個協議，結咗婚十幾廿年啦，其實好多嘢會變咗嘅，我心情又變埋，我好多嘢都變咗，或者個家庭狀況都變咗嘅。嗰份嘢有冇得改嘅？
1: 可以改嘅。咁如果情况係有变嘅，双方係可以再签一份新嘅協议去修改原本協议全部或者部分嘅内容啦。咁好常见嘅例子，譬如小朋友大过咗或者生咗小朋友，有人搬咗屋转咗工，或者甚至开始咗新嘅关系，有其他嘅小朋友呢都可能需要修改呢份協议。咁通常呢就係、新協议修改咗个部分呢就会取代原本嘅条款，咁冇修改嘅部分呢通常就会继续有效。
0: 继续有嘅。咁但嗰份如果你修改咗就唔係婚前協议嚟㗎喇，就总之係个協议啦。
1: 係啦，就係、一份協议。
0: 因为譬如有些时你改嘅就係话有啲人未到80岁唔好畀钱佢呀。咁但係真係到咗啦，咁你可能个协议嗰阵时就话，你同意嘅，我就俾一半你嘅啫。咁但系当你老咗嘅时候，我话不如我俾晒你啦，即系都可以修改到咁样。
1: 可以嘅，可以。
0: 又或者啲仔女嗰啲咁嘅嘢，但系呢个同佢遗嘱有冇抵触噶？
1: 通常如果你哋譬如讲譬如话分居协议先啦，咁如果你哋双方已经分开咗啦， 通常就会有一个规定咧，就你哋双方可以选择加落去啦，就系你哋各自会立新嘅遗嘱啦，咁就而你哋嘅旧嘅伴侣咧就唔会有一个比分喺你哋嘅各自嘅财产上面。咁所以通常如果有一啲你哋人生情况有一啲咁重大嘅转变呢，都即係建议客户会即刻去睇下自己目前如果已经立咗遗嘱嘅，就睇下你哋个遗嘱系咪需要有任何嘅更新啦。
0: 都应该问返专业人士返个律师去睇下你个遗嘱同埋你呢份协议之间有冇 conflict 啦。
1: 係啦，有冇抵触
0: 啦。有冇抵触啦，但呢个系律师嘅建议。係啦。咁啊头先我讲过啦，有agreement 同埋冇 agreement 就可以直接或者間接影響咗你之後拗撬嘅嘢啦。有冇啲實質啲嘅證據係即係唔係證據啊？實質啲例子可以同我哋講下係你有咗 agreement 根本唔使拗，係分咁多噶啦。同埋你冇 agreement 嘅時候，佢點樣分咧？即係頭先又講翻鄭生嘅例子，我唔想講得多咧。阿鄭太唔知會點樣咯。
1: 系咁，好多人有一个问题就系关于如果你哋冇协议，点样分？譬如退休金或者其他福利咧？咁通常，譬如退休金嘅话咧，就视为系一个家庭财产嘅。咁但系一般只系分双方关系期间累积嗰部分啦。咁简单讲就系法律系唔系话一方可以分走另一方成份退休金嘅一半。嗯，咁通常嘅起点咧，就系双方关系期间累积出嚟嘅退休金嘅价值咧，就另一方就有权分一半。即系譬如话，其中一方关系之前已经有一份退休金啦，咁关系开始之前累积嗰部分咧，就可能唔需要分；但系关系期间增加嗰部分咧，就需要分。
0: 哦，即系同间屋差唔多。
1: 系啦，系啦，冇错。咁但系退休金同其他财产咧，就有少少唔同嘅地方咧，就系佢唔系好似现金咁样分嘅，就视乎嗰个退休金嘅计划。咁可能需要透过退休金嘅管理机构去处理，就将一部分去分俾另一方，或者需要先估算退休金嘅价值，再喺整体财产里面咧就再分配嘅。
0: OK， 咁但系喺譬如话喺家事法入边咧，除咗系争家产啊，呢、這个咁嘅成日听到嘅睇戏成嘅，但仲有一个 term 咧，我哋都成日听到嘅 ，alimony 系咪叫做唔系付出金？
1: 赡养费，
0: 赡养费系咯，咁个赡养费系又点样计嘅咧？
1: 系咁就需要睇情况，你可唔可以申请配偶嘅赡养费嘅？因为配偶赡养费咧就唔系自动有嘅。第一步要睇嘅嘢咧就系、是。其中一方是不是有法律理由去申请赡养费？
0: 是。
1: 通常我们虽然很多时候大家想起赡养费可能是想起。
0: 有钱的比没钱的、那個。
1: 是啦，没错。或者很多时候是女方啦。但是其实都是看每人的个别情况是不是有这个需要。譬如说、分开了之后其中一方是经济上面需要去支援啦。或者其中一方在关系期间作出了一些牺牲，是需要得到一个补偿呢、就可能有权去申请这个配偶赡养费。譬如说最常见的例子就是其中一方可能曾经留在家要照顾小朋友，没有机会去出去做事、放弃了一些他们人生很重要的事业机会啦。或者支持另一方的事业或者生意发展呢、都是法庭会考虑的因素来的。就是说分开之后会不会其中一方的经济状况 比另一方差了很多。
0: 即是如果你结了婚之后你放弃得越多，你就可以越追讨返多一
1: 点。
0: 我本身是个律师来的，我结了婚之后我不做律师住，我就去照顾家庭了十几年，跟着跟你离婚，我没有做律师十几年。
1: 冇错，系啦，咁呢啲即系你失去咗原本可能可以赚到嘅收入，呢啲都系一个好重要嘅。
0: 咁因为家庭主妇咧，
1: 家庭主妇，但系譬如你做家庭主妇之前，系咪其实可能你本身都有一个人嘅事业？
0: 或者我由本身都系一个，我啱啱读完书出嚟，我就做到家庭主妇啦。
1: 系啦，
0: 咁我冇乜事业嘅。
1: 咁婚前婚后嗰、那个即系你本身个经济状况同埋你嗰个收入咧，都系即系法庭会考虑嘅因素。系啦，咁所以其实话点样计赡养费咧，系冇一个好好死嘅一个计算方法嘅。
0: 咁、都系你情我愿嘅啫，即系我愿意俾咁多，你又愿意收咪得咯，系嘛？但系俾到几时咧？系啦，呢、這个问题
1: 系啦，
0: 俾到几时嘅咧？究竟赡养费应该？
1: 咁好多情况之下咧，赡养费嗰个期限咧系按双方一齐生活嗰个年期去计算嘅。咁通常 基本規則就是大概每一年的关系对应六个月至到一年的赡养费啦。咁但系头先讲过呢、这个唔系一个好死嘅计算方法，好多时候系睇每个个案嘅一啲好细微嘅一啲证据，你哋生活期间嗰个生活状况，咁所以实际期限都需要睇个别情况。
0: 因为有时即系又系睇起我翻嚟嘅啫，就有时话我而家我本来唔系少奶奶，但系我嫁咗你之后咧，我做咗廿年少奶奶。我生活好奢华嘅，咁你而家同我离婚，你需唔需要保持翻我以后都系少奶奶嘅生活咧？
1: 系啦，咁呢个系其中一个赡养费嘅申索嘅基础啦。如果譬如即系我哋头先就讲到收入啦，但系除咗收入之外咧，都睇下你哋婚前婚后嗰、那个你可唔可以叫做保持到你原来嘅生活嘅水平？如果你嘅生活水平系分开之后差咗好多嘅话咧，法庭都会考虑呢啲因素。
0: 即系嗱，头先我 get 到就系冇话养到你过世嘅，即系唔会嘅，即系会唔会有机会系我要养你过世啊？你离咗婚之后咁样。
1: 如果个关系比较长咧，或者收赡养费嗰一方咧年纪比较大，
0: 真系有可能
1: 好难去再翻职场再做嘢咧。有机会系赡养费系需要去到你过身嗰一个时间嘅，系啦，所以就睇下双方个年纪
0: 会唔会有嗱？头先我讲话小奶奶即系其实调翻转都可以噶，少爷仔都可以俾人养嘅，即系唔系冇男女分别啦，呢个只不过系一个通常我哋见到嘅例子啫。咁攞个赡养费会唔会攞到俾嗰个人顶唔顺噶？会唔会有咁啊？定系只系一个上限嘅？譬如我搵10,000个月嘅啫，咁你攞得我几多咧？可以
1: 系咁，通常一开始计嘅时候咧，就会睇下俾钱嗰人嘅收入啦，咁而去估算一个合理嘅金额同埋嗰个市场嘅范围啦。咁但系譬如话你当时一开始俾赡养费，同埋你之后可能10年以后你再俾唔起呢个赡养费啦，譬如因为你嘅收入已经，
0: 如果我系 self employed 嘅，唔系成日好生意噶嘛，系咪？
1: 系啦，冇错。咁即系可能个市场个经济根本都唔好，你根本就赚唔到咁多钱去俾继续持续俾呢个赡养费咧。咁你系可以即系作出向法庭作出一个更改呢个赡养费条款嘅申请嘅， okay. 就俾你最新嘅一啲财务披露，
0: 即
1: 系去做呢个申请。
0: 包括我嘅财务披露，包括佢或者有同一个更加好嘅。结咗婚咁时候，我系咪应唔使俾啦？
1: 就睇下都睇对方嗰个目前嗰个经济状况啦。如果佢目前经济状况根本完全唔需要依赖你本身俾紧嗰个赡养费，都系其中一个可以俾嘅证据嚟。
0: 咁会唔会俾翻转头噶？如果佢突然间揾一个超级富豪咁样，呢个富豪可能系男可能系女噶，我冇歧视啊。咁但系喂，突然间你个生活好过我好多，咁使唔使俾翻转头啊？
1: 如果你哋一开始分开嘅时候，只系其中一方俾另一方咧，通常就唔会调翻转头嘅，系啦。
0: 即系总之，如果佢揾咗个超级富豪，你咪恭喜佢，你唔使俾咯。即系可以嘅，即系可以。但系你所谓唔使俾，你都系法庭申请嘅。啊，佢而家嘅生活唔需要我俾啦，咁所以你就唔使俾啦。
1: 系啦，加上你本身而家嘅收入根本就冇办法负担呢个。
0: 咁但系俾唔起嗰个配偶啫。但系如果有仔女咧，我使唔使都要焗住都要俾仔女个部分咧？
1: 系啦，咁如果其实佢嗰个关于证据上面咧，如果你个经济能力根本都俾唔到抚养费咧，你亦都可以向法庭作出一个申请，即系可能减少你而家需要俾嘅抚养费，因为你个收入根本就
0: 真系
1: 负担唔起
0: 啦。我而家净系攞紧政府 OAS 啫，咁啊700多元，你咪攞200-300元去咯，咁样。
1: 系
0: OK， 嗱，我哋58分Rainbow 有啲咩今日你想 bring out 俾我哋听众知道嘅一个 take home 嘅一个消息俾我哋分享一下咧？
1: 系咁我就想讲一句就系其实家事法咧就唔系斗边个赢，而系要谂一家点样向前行啦。咁分开之后咧，好多时候其实两个人虽然可能已经唔系再系伴侣，但系其实佢哋都仍然需要面对好多现实嘅问题啦。譬如财产、住屋安排，点样重新去开始自己嘅生活。咁如果有好细嘅小朋友咧，双方仍然系父母子女系需要稳定咁样向前生活，睇清楚一啲之后嘅安排，同埋想见到即系父母好负责任咁样处理一啲问题。咁所以家事法嘅重点咧就唔系边个啱边个错，或者边个赢咗场争闹，而系点样用一个 清晰合理的方式去处理问题，等整个家庭可以向前行。
0: 啊，这个我即系今日先学到呢个角度，系几好嘅呢、这个，大家听住啦吓，唔系话边个赢边个输啊，你赢咗啲钱，可能输咗好多嘢噶，系嘛？就呢、这个，我今日好，今日多谢 Rainbow 咁啊，
1: 多谢 Jeffrey，
0: 下次再同我哋讲多啲啊。
1: 好好
0: ，OK， 咁啊。下次我哋再同大家倾下家事法呢样嘢，呢、这个我哋其实我哋比较少提嘅。咁啊，下次希望 Rainbow 同我哋讲多啲啦。今日多谢大家，多谢 Rainbow，
1: 多谢
0: 我哋 Operator 哥哥。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1: 拜拜。
5: 理发线系由 Su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截止报名啦！
1: 决赛日期7月18日星期六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究竟边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咁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华侨之声啦！
0: 温哥华卧虎藏龙，高手对决斗唱功。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2: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3: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2: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4: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言。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言。
6: 今日希望利用一些时间来答复有些朋友的问题。其中一个朋友就问，你讲了这么多 AI， 我最近又收了一个信息，不知真还是假，你可不可以跟我分析一下呢？个信息大概意思就是这样的。如果大家使用 WhatsApp 群组，大家就应该要小心了，因为最近 WhatsApp 使用了 AI， 如果你不将一个群组的设定更改， AI 就可以读取你群组里面的所有信息，甚至各个群组成员的电话号码、个人资料等等。所以如果你是 WhatsApp 群组的管理员，一定要将 Advanced Check Privacy 的选项开启，否则就有机会个人资料被录取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收到类似的信息，不过就算大家收到这个信息都不用怕，不需要急急忙忙将你群组的设定更改，因为这个信息其实是一个虚假的信息，目的是想传播一些假的消息，令到收到的人不停地转发，以期达到他一个损人不利己的目的。其实这类型信息我们每日都可能收到不少，有些一看就知假到离谱，根本不需要理会，但有部分信息又可能似曾相识，可能是真的、哦、其实这个信息已经传了在网络上面很久了。最早信息的标题就说我有一个细胞是律师，而他就提供了我刚才所说的信息内容，那就鼓励其他人去转发，不过可能我的朋友到现在才辗转传到他手上面。而这个信息一直都呃到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将一些真的信息和一些假的信息互相渗合，令到人觉得可信性是高的，加上最近 AI 是一个热门的话题，每个人都讲，因此令到个可信性更加增加。其实 WhatsApp 是有这个 Advanced Check Privacy 或者叫做 Enhanced Privacy 这个选项的，中文可以译作增加那个私隐度，但目的和他的信息所讲就完全不同了。而 Meta 也都保证你的内容是完全加密的，所以可以保证信息的私隐度，而 Meta AI 是不能够读取你个人或者是群体的对话内容的，除非你刻意地叫他做，例如你想将部分的内容交给 AI 去处理，你就首先要加了一个 @Meta 或者使用 AI 按钮，否则 Meta AI 是不会看到你的信息的。而那个所谓 Advanced Check Privacy 呢，它针对的不是系统里面的 AI， 而是针对群组里面成员。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这个功能开启了之后，群组里面的成员就不可以将对话内容发出去群组以外，而群组的相片或者短片也都不会自动储存到成员的手机里面，同时亦都唔容许云端嘅 AI 工具生成对话内容或者总结对话。所以基于呢啲资料，如果大家担心 WhatsApp AI 会秘密地读取你嘅资料，你唯一嘅办法就係唔用 WhatsApp， 或者相信 WhatsApp 会提供足够嘅个人资料保护。另一个听众朋友就想我讲下华为嘅偷技术，同埋有关于芯片嘅摩尔定律、逻辑折叠，而这三样嘢都是比较专门啲嘅议题。我试下用比较简单嘅方法同大家讲解一下。其实所有电脑或者智能产品，佢之所以操作到，就是因为将一啲数据嘅运算而生成一啲结果俾我哋。简单嘅运算可能就系问你一加一等于几多， 答案就是二。複雜的運算就可能是一張相片裏面怎樣將一些物件清除，而怎樣可以生成這些結果呢？就是電腦裏面作不停次數的運算，而電腦怎樣先進就取決於運算能力的有多少，而電腦裏面的芯片就是它的大腦，而這個芯片運算越快就可以越快得出結果，亦都可以運算和處理更複雜的內容，而芯片裏面的晶體管就是來處理這些運算的了。所以晶體管越多，當然運算能力就越高了，但我們的電腦智能產品有一定的大小，所以芯片越小，每一粒芯片裏面的晶體管越多，就代表它的運算能力越高了。而摩爾定律就是預言芯片上面的晶體管數目每隔18到24個月就會增加一倍，而晶片效能亦都能夠提升一倍，而成本就會下降一半。簡單來講，就是說晶片會變得越來越快、越來越便宜，和體積越來越小。而做到這樣，就要有一個很先進的光刻技術，將一些越來越小的晶體管放入同一個面積的芯片裡面。而這些芯片技術暫時是美國所領先的，而美國亦都限制了這些超級晶片是不可以輸入中國的，而中國暫時仍然未能夠做到同等的光刻技術，所以華為作為中國高科技的領頭人就要另尋另一個出路了。其中就是華為所發表的滔定律，目的不是將晶體管做得更小，而是將時間常數滔，亦都可以叫做信號延遲，利用邏輯摺疊的方法令到信號跑得更快、密度更高、性能更強。相對於西方現在所講的幾何縮微，即是將芯片越做越小，裡面擺放的晶體管越來越多，而華為所講的滔定律就是將時間縮微，晶體管雖然沒有縮小到，而是將平面的電腦變成立體，即是由二維 2D 變成三維 3D。你可以看成為將一個平面的電腦一層層地疊起來，這個就是所謂的邏輯摺疊了。而晶體都不是靠左右平面連接，而是可以向上層或者下層連接，因此同樣的面積就可以擺多一些晶體管。正如之前所說，一粒芯片所擺的晶體管越多，它的運算能力就更加高了。簡單的比喻就是，一条路如果你的车做得越来越小，同样距离的路段就可以通过更多的车咯。但如果同样距离的路段可以起几层天桥的话，就算车没有小到，因为层数增加就可以通过更多的车，所以总流量亦都会增加。而且传统芯片是二维的话，信号由一边走去另外一边是需要一定时间的，但是当它变成三维的话，上下连接距离就比较短了，路径越短当然就可以缩短时间了。而这个就是滔定律的精要了。但其实滔定律这个概念是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呢？有些专家就说，其实类似技术的应用台积电早已经做紧了，所以究竟这个是华为的行销策略，或者是将这个技术做得更极致呢？我们就可以慢慢继续观察了。好了，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下个礼拜希望大家继续收听今日科研，拜拜。
7: 以下是重播节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8: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7: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的健康咨询师，我们的另外一位主持人 Maggie 李美琪，你好。
10: 你好啊，燕卿，各位听众大家好。
9: 是 Maggie 啊，咁啊呢一排咧就系呢个世界杯啦，咁啊日日我哋好多人中意睇波，唔中意睇波嘅人咧都好沉浸式啊喺呢个体验里边，因为咧喺我哋温哥华呢边咧亦都有好几场嘅赛事啊，咁啊所以咧大家咧都会系睇啊，诶几时又是有波睇啊，咁有啲咧就 直情咧去到现场啦。咁啊，当然咧，现场唔系可以容纳到所有人，咁啊，好多人咧亦都会喺屋企约埋啲三五知己啊，或者去到一啲系公众嘅场合咧，就一齐咧欢呼喝彩嘅。不过咁嗱，我哋知道咧，踢一场波咧都要最少都要90分钟啦，咁再加埋中场休息啊，加埋之前之后嘅所有嘅呢个成个赛事嘅花絮咁啦，我哋真係呢，如果真係要睇波，除咗去现场之外，喺屋企即使係睇电视好或者用手机睇好呢，都会係超过两个钟嘅。好啦，两个钟里面呢，有好多朋友话为咗呢两个钟就已经准备咗好多嘢啦，就喺呢个屋企有个大电视，咁因为呢排都热啦，咁有啲甚至乎开住冷气，有晒啤酒系嘛，有晒好多唔同嘅饮品同埋三五知己一齐欢呼喝彩。咁但係有啲朋友呢就真係一坐就坐几个钟喎，卒之有少少问题唔舒服啦，就係哎呀睇完波之后条腰好唔舒服啊 ,Maggie, 我点算啦，咁好我条腰痛啦，咁除咗话睇波之外啦，咁如果係坐办公室嘅朋友，如果係比较长时间呢，都会係遇到呢一个问题嘅。咁嗱，我睇到有一份资料就话呢，就係、是、其实有八成人呢係会超过一次以上是会遇到这个腰痛啊，条腰不舒服啊等等等等的这个不同的症状。那当然啦，问题是有的啦。那这个问题是属于什么呢？我们比较多认知的就是椎间盘突出啦，还有这个坐骨神经痛。不如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讲这个话题好不好啊 ,Maggie?
10: 好啊，冇问题。呢、这个话题呢其实係非常之有呢一个跨时代嘅意义嘅。咁因为呢我哋以前呢就成日都会听一啲长辈啊长者啊咁样话自己原来有腰骨痛啊帮手，即係可能由细到大就帮长辈揼下骨啊咁样啦。咁但係呢我哋发现喺近呢几年嚟呢，可能真係我哋白领人士多咗啦，即係坐喺办公室嘅人多咗啦。咁所以呢个椎间盘突出啊、坐骨神经痛啊，或者等等呢一啲脚臂啊、手臂啊、神经方面嘅问题咧，其实真系已经系跨越年龄、跨越种族，系影响咗好多人啦。咁有啲人咧，佢做运动做得少咧，佢又有呢、这、一个坐骨神经痛啦，或者系椎间盘突出。咁我其实近排亦都系有同一啲唔同嘅病人有讲到咧，就发现佢哋个椎间盘突出同埋坐骨神经痛咧，其实系因为佢哋运动得太多而引起嘅。咁所以咧，就真系一个好有跨时代同埋跨种族意义嘅一个话题。
9: 系啦，冇错啦，你正话讲都冇错。咁啊，因为咧，我就接触过有啲，因为你知咧，就啱啱过去嗰段时间咧，都有好多学校啦，都系有一个考试嘅一个季节啦。咁啊，有啲真系呢个莘莘学子咧，佢哋一好用功，好努力，咁啊，真系长时间咧要进行呢个温书啊、复习啊、做其他好多嘅习作啊，咁样样咧。就是他们都发生这件事，或者说十几岁的小朋友他们都会就说哎呀我条腰好痛啊妈咪，即是都会有这个这样样的毛病。咁嗱，你正话讲到呢，即是说小朋友这样呢，即是可能因为长时间真的攰过头啊，同埋个姿势固定得太耐啦，咁会引致啦。咁但是我哋真係老人家真係冇错喎。到咗呢个咁上下年纪呢，即係六七十岁八十岁九十岁嘅老人家，好多哎呀我条腰骨痛啊，我个坐骨又好痛啊，我隻脚又痹啊，痹到行唔到啊，喐唔到啊，咁样等等嘅情况嘅。咁既然係有呢两个咁大嘅一个毛病，我哋睇医生嘅时候呢，是点样同医生解释得清楚，讲得清楚，係椎间盘突出呢，定是坐骨神经痛呢？ Maggie， 我们症状方面有什么不同的呢？这两个毛病
10: 是啦。咁其实呢我哋首先要分清楚先嘅。咁我哋椎间盘突出呢，其实係讲緊我哋脊椎嘅一啲结构问题啦。咁坐骨神经痛呢，佢就係一个比较似係一个后果嚟嘅。佢係因为我哋椎可能係因为呢个脊椎个结构问题啦，可能係其他嘅原因啦。咁就导致我哋个神经係俾我哋嘅种种结构係压住咗，咁然之后发炎啦，跟住先再出现咗呢一系列嘅症状。 讲嘅。咁所以咧，如果我哋要去同医生讲嘅时候咧，我哋系要注意有要注意系要区分两样嘢啦。咁我哋坐骨神经痛咧，一般就系会大家系会觉得有少少好似电亲啊，或者系有针喺度吉啊，然之后有时只脚会好无力啊，好麻痹啊咁嘅感觉啦。咁而椎间盘突出，除咗我哋头先讲嘅呢啲症状之外咧，佢仲有可能咧就系可能会有我哋个 pat pat 好痛啊，然之后或者成个背脊嘅下半部位咧系会觉得好辛苦啊，即系好冤住冤住痛啊咁样嘅。咁所以呢两个两样嘢咧，其实佢哋系有关联啦，但系亦都唔系话一模一样嘅嘢嚟嘅。咁所以当我哋去同医生讲嘅时候咧，我哋就着重于我哋去表述我哋嘅呢一个症状啦，就系你个脚会唔会痹啦，会唔会有刺痛啦，会唔会冇力啦，咁然之后系几时比较似冇力啦，咁再加上我会唔会即系、我会同医生讲埋就系我平时坐几耐啊，会唔会运动啊等等啦，呢啲其实都是医生需要知道并且可以帮助我们去判断的一些细节来的。
11: 嗯，是的。那么我的症状就讲了给医生听，那么如果我要做一个检查的时候，椎间盘突出的检查和坐骨神经痛的检查又有没有分别的呢 Maggie？
10: 咁其实两个咧都系其实佢哋好有好类似啦，咁两个唔同嘅地方咧就系咧，我哋如果系椎间盘突出嘅话，我哋系可以通过一啲影像嘅方式啦，比如话系拍片啊，或者系有时比较保守啲嘅，可能就有啲医生啦，可能佢会帮你按一按我哋嘅呢个脊椎嘅唔同嘅即唔同节嘅脊椎咧，佢可能会摸到呢个突出嘅呢个部位咧。如果系好夸张嘅话，咁但系最明显嘅咧就系我哋可以去拍片去睇下我哋嘅椎间盘系咪突出啦。即系比如话拍个 CT 啊，或者有时可能有啲人用 MRI 啊等等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如果我哋系单纯就系呢一个神经痛嘅话咧，咁如果佢唔系椎间盘引起嘅话，咁我哋拍片咧就未必会拍得到嘅。咁所以一般如果我哋系有呢啲症状嘅时候咧，我哋去问医生去检查，咁医生可能会首先去通过呢、即系用佢个手或者系用佢嘅一啲工具去观察啦，咁然之后咧再将我哋推介去拍片啦，咁然之后再加上结合翻我哋自己嘅一啲口述啦，咁佢先至会系可以做到一个好彻底嘅一个诊断嘅。
11: 嗯，系啦，咁啊，即系话咧都有唔同嘅方法去进行呢个对病症嘅一个判断嘅。OK， 咁仲有一样嘢啦。如果我是有呢个坐骨神经痛啦，咁我又会唔会同时发生呢个椎间盘突出嘅问题，或者系我有呢个椎间盘突出，又会唔会有引起呢个坐骨神经痛呢 ？Maggie？
10: 咁我哋头先有讲到咧，就系如果我个椎间盘系有突出，咁然之后我突出嘅呢个部位，或者系即系我突出呢个部位系揿住咗，或者系压迫到我哋个神经嘅时候咧，咁啱好呢一条神经又系坐骨神经嘅话咧，咁佢就有可能系引起呢个坐骨神经痛啦。咁啊，亦都即系我哋讲嘅椎间盘导致嘅坐骨神经痛。咁但系咧，我哋椎间盘突出咧，有可能唔系揿住我哋条坐骨神经嘅，佢亦都有可能系揿住其他嘅一啲神经啦。咁有可能会令到我哋系唔净止系坐骨或者系下半身啦，有时我哋可能系成半个身体都会觉得好痹啦咁样。咁同时咧，我哋呢个坐骨神经痛咧，亦都有可能唔系因为椎间盘突出引起嘅。咁有啲人可能遇到一啲意外撞亲啊，或者咧就系佢哋有可能系一啲肌肉嘅劳损啊，或者骨刺啊等等咧，都有可能系刺激到我哋坐骨神经，导致坐骨神经痛嘅。
11: 嗯，即系话咧有唔同嘅一个方面啦，大家亦都会有互相嘅影响，会产生一个大家都系有一个痛症，一个麻痹咁样嘅现象。咁啊，不过即系话要将佢分清楚，呢个系坐骨神经痛，亦或系椎间盘突出，咁样佢对于呢个治疗系咪好有帮助咧 ，Maggie？
10: 我哋如果系可以好准确咁去判断到究竟我哋系即系椎间盘突出，抑或是坐骨神经痛，当然我哋系可以喺根源上边去解决呢一个问题啦。咁但系咧，有时 即系唔系咁理想嘅。咁有时我系因为坐骨神经导致我个，因为我个椎间盘突出导致我个坐骨神经痛。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就要两个一齐去治疗啦。咁一般咧就系可能由保守治疗开始啦，就系医生可能叫你休息啊。咁然之后如果真系唔得咧，可能就要食药啊。咁然之后如果真系系因为椎间盘突出导致你个坐骨神经真系痛到顶唔顺嘅时候咧，就有可能要需要去做到一啲手术。咁当然手术咧系一个比较即系唔系一个常规嘅操作嚟嘅，系比较严重嘅情况先至会考虑到呢个手术嘅啫。
11: 嗯，好啦，咁啊，至于呢、这个呢两个毛病有啲乜嘢好嘅治疗方法咧，咁一阵啊 Maggie 咧再同我哋拆解嘅。而家听听广告先。
10: 嗯。
12: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13: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14: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15: 考考你的智力，
14: 考考我的智力，
15: 周末自救分，
14: 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4点，
15: 周国贤、塔塔
14: 同你周末自救分。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3: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4: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7: 好继续回来我们今天的话题就讲到椎间盘突出和坐骨神经痛的这个话题那么正话 Maggie 都讲了这两个呢都是有一个不同的痛症啦咁啊，所以咧就喺呢一个唔一样嘅时候咧，我哋应该去点样应对咧？好，咁啊呢个时候咧系嗰个电话方面系有少少呢个异常嘅状况嘅，咁我又要重新再联络翻啊 Maggie 先正 OK 啦，系Maggie， 系 Maggie 仲喺咪线上？系啦，咁我要再揾翻啊 Maggie 翻嚟咧，先正再同大家继续我哋嘅呢个话题嘅。好，系阿 Maggie， 系 Maggie 你好 ，Maggie，Hello
8: 你好，
7: 系阿 Maggie， 唔好意思，正话个电话系有少少呢个异常嘅状况，咁啊继续翻我哋嘅话题啦，咁嗱。
8: 好，
7: 椎间盘突出或者系呢一个系坐骨神经痛。都是一个痛症啦，咁有啲咧就成个腰骨会痛，有啲咧连脚趾尾都痛埋嘅。好啦，对付呢个痛症，我哋有啲乜嘢方法咧？即系我哋讲到呢个治疗方法嘅方面啦，两个病症嘅治疗方法有冇唔一样，净系点样咧？
8: 咁其实两样嘢呢我哋都系无论你系椎间盘突出又好啦我哋系坐骨神经痛又好啦其实最终都系一个字就系痛。咁其实当我哋系面对呢一种神经方面嘅痛嘅时候呢有两样嘢可以用到啦。第一个呢就系如果我哋知道我哋呢一个坐骨神经痛系因为我哋嘅神经去发炎或者系其他嘅一啲结构发炎导致撳到呢一条神经嘅话呢咁我哋当然系可以食一啲消炎类嘅止痛药啦比如话系 Advil 啊等等啦。咁有啲人呢佢可能系食即系Advil 佢個腎可能頂唔順，咁可能就要食翻啲 Tylenol， 即係等類似成分嘅一啲藥品啦。咁但係如果我哋個坐骨神經痛係唔係因為單純神經嘅發炎，而係因為一啲骨刺啊或者係一啲其他嘅撞擊導致嘅話咧，咁我哋可能咧就係要去治療呢一個骨刺啦，同埋要俾耐啲一啲時間。咁如果我哋係即係無論係邊一樣嘢都好啦，咁如果我哋係痛得好犀利啦，或者係好長期，即係佢變咗一個慢性嘅痛楚嘅時候咧，可能有時我哋甚至係要用到一個我哋嘅一啲類固醇去止痛咯。咁與此同時咧，我哋除咗食藥以外咧，我哋都有好多一啲物理治療嘅方式係好緊要嘅。咁比如話咧，可能如果係因為我哋嘅椎間盤突出導致我哋嘅坐骨神經痛嘅話，可能就要做翻一啲伸展嘅運動啦。一个姿势的训练啦，然之后去训练翻我哋行路啦、坐啦等等。咁如果系伤痛或者系即系受伤之后嘅坐骨神经痛嘅话咧，咁可能咧就系要去用翻一啲神经即系运动神经方面嘅一个训练啦。咁然之后可能咧再要去做翻一啲核心方面嘅训练啦，咁样。咁有可能咧仲要涉及到我哋嘅骨科啦、神经科啦，同埋疼痛科啦等等。去帮我哋注射一啲类固醇嘅药物咧，先至可以帮我哋去止到痛嘅。咁所以真系要视乎系边一种原因导致我哋有呢个神经痛，咁个治疗方式咧都有唔 同种嘅。
7: 嗯，系啦，嗱，你较早之前咧，你亦都讲过啦，就如果真系有一啲方面会系影响到我哋身体嘅好严重嘅情况咧，喺某种情况下咧就可以呢个做手术嘅。咁呢个做手术嘅呢个方法又系点样样？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解释下咧 ，Maggie？
8: 咁我就從呢一個椎間盤突出導致嘅坐骨神經痛開始講啦。咁呢一個呢其實就係好簡單嘅，咁我哋可以想像成為呢就係我哋有啲夾心餅乾啦，唔知道大家有冇見過啦。咁夾心餅乾呢就係兩塊餅乾中間會有啲好甜嘅夾心啦。咁我哋個脊椎呢其實係一樣嘅，我哋喺兩個脊椎中間呢係有一嚿好似啫喱咁嘅嘢啦，咁佢呢就叫做椎間盤。咁當我哋有時個姿勢唔啱啊，或者我哋長期嘅坐姿唔係好正確嘅時候咧，呢一個中間嘅啫喱咧就會俾我哋上下兩嚿嘅脊椎係夾咗出嚟啦，咁佢就突咗出嚟少少嘅，咁佢突咗出嚟之後咧，佢就會撳住我哋個神經，咁所以當佢好嚴重嘅時候咧，並且當我哋點樣拉伸我哋個脊椎，佢都縮唔翻入去嘅時候咧，我哋就要開始考慮去做手術啦。咁呢個手術咧係有兩種嘅，一種咧就係比較直接，就係我會將你你趴住喺度啦，趴住喺度之後咧，我會切開你個背脊，跟住去幫你將突咗出嚟嘅呢一個一個椎間盤呢嚿啫喱個即係突出嚟嘅呢個部位，我哋去切走佢咁樣啦。咁呢一個咧就係最直接嘅一個治療方式，亦都係個創口係比較大啲嘅。咁亦都有另外一種，亦都係近呢幾年比較流行嘅一種方式咧，就係微創嘅方式。咁亦都係個病人會趴住喺度啦，咁然之後佢會做一个好细嘅切口啦，咁就伸两个即系两个仪器入去我哋个背脊嗰度啦，咁亦都系通过微创嘅手段咧，去好似用刀仔去介咗突出嚟嘅呢个部位咁样，咁佢亦都系其实个原理系一样，只不过系一个咧系大范围一啲系适合多个椎间盘突出嘅朋友，即系比如话你有两三嚿、三四嚿都突出嘅，咁可能咧个创口就要大啲，咁如果你系净系得一两个系可以用微创方式嘅话咧，咁依家医生可能都系会比较想用呢一个微创嘅方式去治疗嘅。
7: 嗯，系啦，咁如果系用微创嘅方法，咁啊即系最好啦，系咪又伤口又细，痛楚又会少啲啦？咁嗰个效果方面，有冇啲数据俾到我哋咧？
8: 咁如果我哋係做手術方面嘅話呢，我哋大部分嘅人呢啱啱做完手術之後呢都係會即刻係鬆好多嘅，咁但係個問題呢就係可能我哋年齡嗰方面嘅問題啦，同埋我哋人嘅習慣係好難改啦，即係可能做完手術之後，如果你個姿勢呀、你個習慣始終都係唔好嘅話呢，可能都係會有返一啲復發嘅可能性嘅，咁所以喺呢一種情況下呢，我哋就除咗手術以外，再配合翻我哋物理治疗同埋一啲姿势训练嘅话，绝大部分嘅朋友咧，其实都系可以维持到好耐，唔会再复发嘅。
7: 嗯，好明白。好啦，咁啊，讲到度咧，我哋又要先听听其他嘅信息先啦。咁啊，转头翻嚟继续我哋嘅节目，亦都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过嚟嘅6042671320，转头再倾啊，唔该你。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7: 好，欢迎继续来到我们的健康大本营。正话之前我们讲到这个坐骨神经痛 Maggie， 我们想知道了有冇方法可以预防呢个坐骨神经痛或者系呢个椎间盘突出嘅问题呢？
8: 我哋预防方法呢就有好多嘅，咁其实但係最主要个根本呢根源呢其实就係要我哋个腰椎，即係因为我哋坐骨神无论是椎间盘突出又好啦，是即其他的一些坐骨神经的问题又好啦，其实都是我们的腰椎是最紧要的。咁主要的预防方式呢就是要我们的腰椎是有支撑，同埋尽量不要令到它受伤的。咁怎样是有支撑呢？就有些朋友可能是坐住的时候会用一个 cushion 去顶住我们条腰啊，咁这个呢是很好的。即如果这个 cushion 的位置同埋它那个

0: 我哋嘅腰椎啦，咁令到我哋平时喺做嘢嘅时候啊，行路嘅时候啊，跑步嘅时候啊，呢个腰椎唔至于话受到太大嘅负担啦，咁会健康一啲嘅。
1: 嗯，好，明白嘅。OK， 嗱咁呢个时间咧，我哋嘅听众朋友已经系迫不及待打咗电话入嚟啦。咁我哋不如咧先听听众朋友嘅遇到嘅一啲情况先。6042671320，首先有阿梁太，你好啊，梁太。
2: 你好啊，两位，早晨。我想问一问咧 ，Maggie 咧，我有两个问题嘅，一个关于个肝，嗰、那个肝脂肪同埋肝纤维系有咩分别？同埋咧，如果系觉得即系去验骨咧，即系去照嗰个骨质咧，咁就个医生话，如果系个胃酸，佢话建议系咪话要打针，半年打一次嗰种即系对骨好嘅针，系咪好过食药咧？我想问阿 Maggie 啊，呢两个问题啫。
1: 嗯，好嘅，好，麻烦阿 Maggie。
0: 嗯，咁我答咗第一个问题先，然之后先再答第二个问题啦。咁首先咧，我哋就系呢一个肝脂肪同埋肝纤维嘅区别嘅。咁肝脂肪同埋肝纤维咧，其实系肝脂肪系我哋指我哋日常嘅飲食上边嘅一啲多余嘅糖分啦，同埋一啲脂肪，佢喺我哋新陈代谢嘅时候代谢唔晒咧，咁佢就会堆积喺我哋嘅肝脏入边。咁其实如果我哋用肉眼去睇咧，其实就好似我哋个肝脏系肥咗少少嘅。咁喺早期嘅时候咧，我哋通常是冇乜症状嘅。咁我哋讲嘅肝脂肪其实是即係个肝脏入边堆积嘅脂肪啦。咁但係喺临床上边呢，我哋係有一个讲法叫做脂肪肝，就係亦都係啦，我哋肝脏嘅脂肪堆积得太多嘅时候呢，我哋就有可能会导致脂肪肝。咁就係个肝脏变肥咗，并且佢上边会有一啲脂肪粒啦。咁早期嘅时候冇症状，咁但係慢慢呢，你个肝脏嘅功能呢就会变差咗啦。咁通常呢，我哋早期嘅时候呢係要照超声波啦，或者係要体检嘅时候先至会发现到嘅。咁一啲身体比较肥胖少少嘅朋友啦，糖尿病啦，或者係高血脂啊，然之后好鍾意飲酒嘅朋友呢，都係比较容易有脂肪肝嘅问题嘅。咁肝纤维呢，其实我諗应该係肝纤维化咁解，亦都即係我哋讲嘅纤维肝。咁呢个纤维肝呢，一般就係指我哋个肝脏喺长期受到一啲打击或者一啲损伤嘅时候呢，佢会好似我哋个皮肤咁样去产生一啲疤痕组织啦。咁呢啲疤痕组织呢，通常都係比较硬一啲嘅。咁所以喺我哋个肝脏入边形成咗呢一啲好硬嘅组织之后呢，亦都即系我哋个肝脏系结咗痂之后咧，咁我哋个肝脏亦都个功能系冇咁差，即系冇咁好啦，佢就会嗰个代谢方面嘅能力咧就会变差一啲。咁脂肪肝如果我哋唔及时治疗嘅话咧，有可能会长期去造成一个纤维肝嘅。咁所以呢两样嘢咧系一个可以话系前后嘅一个关系。咁通常咧，我哋就系如果你系有脂肪肝或者肝脏嘅脂肪系比较多嘅话，我哋通过锻炼同埋饮食去减少佢咧，咁我哋可以避免到脂肪肝，然之后亦都会避免到呢个纤维肝嘅。咁第二个问题就系关于骨质疏松。咁骨质疏松食药同埋打针咧，其实就系要睇个人嘅情况啦。咁口服嘅即系食嘅药咧，一般佢个价格，即系我哋喺加拿大可能唔需要太考虑呢个价格方面啦，咁但係口服药佢个价格相对嚟讲係平啲啦，咁同埋呢佢个历史係比较悠久一啲，亦都即係话呢对绝大部分嘅人嚟讲呢个口服药呢都係安全一啲嘅。咁通常我哋一个礼拜去食一次啦，咁然之后呢有啲朋友可能係食嘅时候呢，我哋如果空肚食可能会觉得个胃会唔舒服啦，咁样。咁然之后呢，我哋食药嘅话通常食完之后会有一啲注意事项，比如话我哋半个钟之内唔可以摊低啊，然之后呢就係要注意保护个胃部啊，咁样。咁针剂方面呢，就係唔需要每个礼拜都要记住去食药咁困难啦。咁对胃部唔係好好嘅朋友嚟讲呢，针剂呢係比

0: 較即係比較舒服啲嘅。咁佢因為針劑一般就係直接打去我哋個身體入邊咧，佢對我哋嘅呢個骨密度嘅改善嘅效果咧係非常之顯著，亦都唔會好似口服藥咁樣，我哋需要一段時間先至會睇到效果。針劑咧通常都係好快就會見效。咁但係咧，因為佢需要係要去按時去注射嘅，咁亦都佢有一個問題咧，就係佢唔可以話隨便去停藥。咁我哋需要係按照醫生嘅呢個要求，然之後先至去逐步咁樣去減咗呢個藥。咁所以相對嚟講，兩樣嘢咧就睇下你嘅個人愛好啦，即係睇下你嘅骨質疏鬆嘅嚴重程度啦。咁然之後咧就係要睇翻你會唔會記得食藥啊，會唔會介意食藥啊，你個胃好唔好啊？然之後咧就係平時即係你個醫生即係你。你方唔方便，即係每隔一段時間去攞藥啊？抑或是你想一勞永逸打個針之後就唔需要再去諗佢啊？咁樣咁就係視乎你嘅個人情況啦。
1: 嗯，好明白。
2: 我想你問阿 Maggie 啊，仲有啊，如果鋼纖維佢個度數係 1.7， 咁啊係咪好高噶？
0: 咁我哋肝臟嘅呢一個檢測嘅數字呢，其實呢我哋就係、即係纖維肝方面呢，我哋要睇好多唔同嘅數字嘅。咁我哋有 AST 啊 ,ALT 啊，即係等等嘅呢啲肝臟嘅指標啦。咁呢啲肝臟嘅指標呢，其實係講俾我哋聽我哋個肝臟功能好唔好，而唔係講俾我哋聽我哋有幾多纖維喺入邊。咁如果我哋呢個 ALT AST 嘅數字係是正常值的話，咁即使是有少少的結痂或者少少的脂肪，其實我哋都是不擔心的。咁亦都一次的結果不代表啲乜嘢。咁如果你今次的檢查結果的數字是高咗少少、低咗少少，咁我會建議你隔三個月之後再去檢查多一次，睇下佢有冇變化，咁樣先至再嚟判斷我哋下一步應該去做啲乜嘢。
1: 嗯，好明白嘅。好啦，咁跟住有Lisa 嘅。是你好啊 ，Lisa。
3: 我想有两个问题咧，系请教啊 Maggie 嘅。嗱、一个问题，第一咧就系、是、有一种、精神药、叫 QUETIAPINE 225mg。我想知道咧，佢呢只药系咪会令到个血降低咧？仲有咩副作用咧？第二个问题咧就系、是。這隻藥呢只药就是令它的筋不要扯實，是不是放松的，叫第一呢叫 PMS， 然后呢就 TEGRABENAZINE25mg， 我想知道呢它有什么副作用，什么的用途。
1: 想问啊 ，Lisa， 你点解会要食呢啲药咧？你有咩问题遇到咧？
3: 哦，即系个精神病。
1: OK， 好，咁我哋问一问啊 ，Maggie 吓 ，Maggie， 麻烦你。
0: 咁呢两个药咧，其实都即系比较。不是很常见的药啦，咁第一个呢我哋个 QUE 开头的呢个药呢，就是我哋讲的灰流平啦，咁佢呢其实佢是一个比较即是神经方面是比较常用的一个药，咁佢有时呢是会作为一个即係比如話失眠啊，或者即係好嚴重嘅失眠啊，或者係一啲精神方面嘅其他問題係會用到嘅藥啦。咁佢會唔會降低我哋個血咧？咁其實有啲人喺啱啱開始去食，或者係佢食開一個劑量，咁但係突然之間佢需要調劑，即係增加呢個劑量嘅時候咧，佢確實有可能係會出現一種叫做姿勢性嘅低血壓。咁亦都即係話咧，我唔係話。血压会突然之间整体降低，而是话咧，我食咗呢个药，即系开始食呢个药，或者开始加药嘅时候，我坐住或者系瞓住，突然之间企起身咧，佢系会有头晕嘅呢个症状嘅。咁严重嘅时候咧，有啲人可能会眼前发黑，甚至系会跌亲啦。咁所以如果你系 開始吃這個藥，或者是調整了劑量要吃多一點這個藥的時候呢，你起身的動作，即無論是你坐住跟住起身，或者是你攤住跟住起身的話呢，你的動作都是要很慢的。咁尤其是係本身血壓就比較低的一些長者，咁除了呢個降血壓之外呢，或者是因為降血壓的原因呢，很多人是會覺得很眼瞓啦、好攰啦、頭暈啦。咁除了呢些之外呢，有些人是會有口乾啊、便秘啊，然之後佢可能個體重同埋食慾都會增加啊，佢個血糖亦都會升高啊，或者佢嗰個膽固醇啊、金油三酯啊呢啲可能都會係升高嘅。咁所以，如果你是要長期去服用的話呢，記住每隔一段時間呢就要去自己稱下體重啦，咁要去同醫生去即係量返我哋嘅血糖同埋血脂，睇下需唔需要調整啦咁樣。咁佢確實係會令到我哋好多人即係食完之後呢係個心情係會好平靜好放鬆，咁亦都係比較容易瞓著嘅，咁佢亦都係有好明顯嘅鎮定作用嘅。咁呢個呢亦都係點解好多人佢日頭食完之後咧，係會覺得好攰啊，然之後個反應係會變得慢少少嘅。咁所以如果你係要長期食嘅話咧，或者可以去問一下醫生，應該幾點鐘食係比較合適咧咁樣。咁第二個咧就係呢個 TET 開頭嘅呢個藥咧，咁其實佢咧就係、是主要是亦都是同我哋嘅一啲神經方面係有關聯嘅，咁佢主要係要去治療一啲不自主嘅運動病症嘅，咁比如話我哋講嘅一啲舞蹈症啊，或者係一啲運動障礙嘅一啲問題，咁佢個作用咧，主要咧就係要減少我哋大腦入邊嘅多巴胺，咁去減少我哋一啲異常嘅動作，咁佢亦都是会令到我们吃完之后是会觉得很累很眼瞓、啊、头晕、啊、或者令到我们的动作是变得比较慢一点。但是这个药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吃完之后呢可能有些人的情绪是会变得很低落的，或者是有些人呢会变得比较抑郁或者是焦虑，所以如果你吃完之后是有这个心情不是很好的话呢，要记住这个是药物的原因，所以我们呢就要适当调整我们自己的心情，也都是要跟医生沟通，或者说我真的很不开心，我需不需要去换一种药呢，这样就是可以去跟医生去沟通的。如果你是同时吃开这两种药的话呢，因为两种药都有可能会令到我们眼瞓嘅，咁所以我哋平时揸车啊，或者上落楼啊，或者夜晚起身去厕所嘅时候咧，系一定要非常小心啦，要留翻盏灯仔俾我哋，唔好话即系咁容易喺屋企跌亲啦咁样，咁所以咧就一定要留意我哋嘅日常嘅情况啦。
1: 嗯，好好详细解释咗嘅，好多谢 Maggie。咁啊，而家呢个时间又要去广告，
4: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5: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6: 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0: 日之计在于晨，
1: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0: 到时有我欧荣恩、
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0: 温哥华早晨。
2: 哇，雪糕车啊！
3: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4: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5: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4: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6: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7: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6: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8: 604-267-1320 二线电话继续系开通嘅，线上边有啊 Maria， 你好啊 Maria，
0: 健康大本
9: 喂，
8: 系你好，请讲啊。
9: 我第一次打俾 Maggie， 因为有好多观众打电话，多谢佢讲咁多解释佢个病情，所以好多谢。因为咧，但系唔希望。
8: 请望啊 Maria， 你嘅问题系乜嘢？揸紧时间啦，系唔该你。
9: 因为佢多谢 Maggie 平时答佢啲问题，但系咧主持好多时问做咩？同时咧，佢唔中意主持问你睇有冇睇医生啊，有咩嘢呢啲系私隐，佢唔希望去问佢咯，就系、是、咁多。
8: 嗯 ，OK， 好好多谢你嘅意见嘅。好咁啊，跟住落嚟啊，
10: 招
8: 太系阿周太嘅问题系乜嘢啦？你好啊，周太。
11: 啊，两位早晨。早晨。诶，请问啊，阿 Maggie 咧两个问题，我早排去照咗 Echo 咧，心脏咧，十。二年前咧就38mm，但系依家咧就多咗2mm，咁多咗系咪好危险噶？即系粗咗。
8: 嗯，系。就呢个问题系咪？
11: 仲有一个问题咧，物理治疗可唔可以医头先讲嗰啲咩？坐骨神经嗰啲啊？
8: 嗯 ，OK。物理治疗。好嘅，好，麻烦啊 Maggie， 系。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先，系
10: 好唔该晒。我想问一下周太头先问嘅第一个问题就系、是，佢话心脏嘅 echo 即系呢个心脏嘅彩超咧，十二年前38mm 系咪指我哋嘅主动脉嗰个直径啊？咁依家嗰个数字系几多？我头先有啲听唔清。
11: 依家系40，即系粗咗，咁有冇危险噶？
10: 好，咁我首先第一个问题先啦，咁第一个问题咧就系单纯系从数字上边去讲，由38mm 变咗做呢个40mm 咧，我相信应该系喺度测量紧我哋，一唔系咧就系测量紧我哋主动脉嘅嗰个尺寸，一唔系咧就系我哋个心房、心室或者其他心脏嘅结构。咁其实咧，我对于我哋个心脏嚟讲咧，如果系净系争咗嗰2mm 嘅话咧，大概。概率都唔会系一啲太大嘅问题嘅，咁首先我哋除咗呢个数字之外咧，我哋最需要去睇嘅咧就系我哋心脏嘅本身嘅功能，佢系咪正常啦？咁然之后咧就系要睇我哋个血流嘅呢一个血流量，咁点样睇咧？就要睇翻我哋个血压，咁我哋会唔会嗰个血压系喺呢过去嘅十二年系越嚟越唔受控啊？或者我哋个心脏嗰个有冇回流嘅情况啊？咁样咁
11: 即系有时 ，sorry， 有时我唞气咧。即系好似想唞大气咁样啊！呢排咁，所以我去睇 echo， 自动我照 echo。
10: 嗯。哦，咁如果
11: 会会裂，即系会裂，系咪会爆嘅？系咪？
10: 如果我哋系即系有自不自觉咁样系想话唞大气啊咁样咧，其实唔一定系代表我哋心脏系有问题嘅。咁有时咧，我哋就系、是、比如话你可能近排有一啲唔同嘅变化，咁导致你有轻微嘅呢一个贫血啊，或者甚至有时我哋个胃部啊，即系我哋个消化道消化得唔好啊，咁样佢揿住我哋咧，我哋都有可能系会想唞大气嘅。咁你可以啦，就系、是、自己留意一下我哋个手指会唔会。 冇电子啊，你个嘴唇个颜色系咪都好红润啊？咁样啦、啊。咁除此之外咧，就系、是、会唔会近排有少少感冒啊？咁呢一啲咧都系需要注意啦。咁除咗呢个以外咧，就系、是、我自己吓，我自己觉得如果系呢一个系个主动脉嘅问题，或者系呢个心瓣或者系心即系我哋嘅心房心室嘅尺寸咧，两个 mm 其实差唔到好多嘢嘅。咁但系咧，如果你系即系会觉得除咗呢个透大气之外，你发现自己好似越来越怕冻啦，或者咧就系、是、你觉得你个手指脚趾嗰啲颜色系变得深啲，好似紫色啊，或者甚至系蓝色啊，或者系你嗰个深呼吸嘅情况，即系你透大气嘅情况越嚟越严重嘅话咧，咁呢一个咧就有可能要有两样嘢要排除，第一个咧就系、是、心脏啦，第二个咧就系、是、肺部嘅。咁如果你系同时出现即系喘气越嚟越喘啦，然之后你夜晚甚至你唞唔到气会喘醒，然之后个心口好似翳痛翳痛咁样啦，咁然之后你个下肢即系你个脚咧系水肿嘅话，喺呢一种情况下咧就需要去同医生讲，即系要去即系除咗呢个心脏嘅彩超之外咧，你可能仲要去查心脏同埋肺部嘅其他一啲数字。咁如果系冇嘅，只不过系偶然间喘一喘气，然之后你深呼吸咗之后，你会觉得舒服啲嘅话咧，咁就唔系好即系应该唔会系一啲太严重嘅心脏方面嘅问题，就唔需要太担心嘅。咁我建议咧就系继续去观察啦。咁至于第二个问题咧，就系、是、关于我哋呢一个物理治疗可唔可以改善坐骨神经咧？系可以嘅，而且对于绝大部分嘅坐骨神经痛嘅朋友嚟讲咧，物理治疗应该系一个最紧要，同埋亦都可能系对于好多人嚟讲系唯一嘅一个治疗方式。咁物理治疗一般咧就系、是、会涉及我哋嘅腰椎部嘅一啲运动啦。咁比如话佢可能会叫你即系点样去转下我哋个身，即系坐住喺度转一转我哋个身啊，然之后。我头先有提到嘅一啲核心肌群嘅强化，比如话做下我哋嘅平板支撑啊，有啲人可能会做翻一啲仰卧起坐啊，咁等等嘅呢啲核心嘅变化啦，咁然之后咧就系、是、姿势方面嘅纠正啦，就系、是、点样坐啊，点样行啊，点样企啊咁样啦，咁有啲人咧就系、是、会做翻一啲伸展运动，同埋一啲肌肉嘅训练，即系肌力嘅训练，就系、是、比如话攞一条弹力带去拉伸呢个肌肉啊咁样啦。咁但係需要注意嘅呢，就係我哋物理治疗嘅目的唔係話將突出嚟嘅呢個椎間盤推翻去，佢主要咧就係希望係減輕我哋神經嘅刺激啦，然之後可以改善到我哋個肌肉嘅支撐啦，咁同埋咧就係、是、希望佢係可以預防我哋術後復發啦，同埋就係降低我哋個痛楚。咁最緊要嘅咧就係我哋因為有時咧我哋個坐骨神經痛啦，或者係我哋嘅椎間盤突出引起嘅其他嘅症狀嘅時候咧，我哋為咗唔痛咧，我哋就會就住啲動作嚟行路啊，或者係嚟坐啊咁樣啦。咁喺呢一種情況下咧，我哋反而係有好容易會扭親其他嘅肌肉，或者係會撳到其他嘅神經嘅。咁所以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嘅物理治疗其实就系喺度教我哋边一个方式先至系最健康同埋系最正确啦，会令到我哋唔会出现呢一啲就住嘅医学上边讲嘅叫做代偿嘅反应。咁所以其实物理治疗咧，对于好多椎间盘突出啊或者坐骨神经痛系有呢方面困扰嘅朋友嚟讲咧，都系好有用嘅一个治疗方式嚟嘅。
8: 是的 Maggie， 咁至于呢个物理治疗有冇一个系时间咧？即系有冇话好似我哋食药咁系三个月一个疗程啊？净系要点啊？系咪因人而异嘅咧？
10: 咁我哋通常咧，当然就系因人而异啦。咁除咗呢一个以外咧，就系、是、我哋一般医生咧就系、是、会教你个方法啦。咁一般我哋喺急性嘅时候咧，即系喺我哋坐骨神经痛紧嘅时候，或者系呢个椎间盘突出得比较夸张发炎嘅呢一段期间咧，我哋系通常会安排一个礼拜一到两次嘅呢一个训练啦。咁然之后当 个症状是改善了，他这个急性的爆发期是没有了，变了是一个隐隐作痛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会变到是不需要每个礼拜都去见那个物理治疗师了，可能就是学了他的方法回家之后我自己每个礼拜自己去做一到两次或者一次这样，或者是有时可能 每一次即是在家做的时间都不需要太长，但是见医生呢可能就会变了一个月才再去见他即是见那个物理治疗师一次这样，通常四到六个礼拜呢就会有改善，重度或者中度的话呢可能三几个月呢你都会有一定的改善的了。
8: 嗯，好，明白晒嘅。好，咁好多谢 Maggie 嘅详细解答，亦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我哋节目时间关系，下个礼拜再见啦 ，Maggie， 拜拜。
10: 好，唔该晒你，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3: 理发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4: 6月20号星期六下午的1:00就来7分，欢迎大家收听华侨之声节目，是理发线。今日直播室入边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我哋嘅家庭法律师 Rainbow Wong 黄良永律师嘅，同我哋倾下家庭法嘅。咁如果大家有呢一方面嘅问题，或同我哋分享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6042671320 6042671320嘅。介绍今日嘉宾先 ，Rainbow 你好
5: ，Jeffrey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系啊，家庭法即系即系乜嘢？
5: 系。家事法呢其实
4: 叫家事法
5: 嘅。对，家庭法或者家事法。咁、哦、好、okay、多时候我嘅客户呢其实搵我嘅时候呢係面对人生入面一个好大压力好困难嘅阶段啦、嗯。可能有啲人啱啱分居啦，唔清楚下一步应该点做或者有啲人会担心小朋友之后住边度啊，亲、嗯、子时间点样安排，或者经济上面可唔可以应付得到啦。咁好多时候客户嚟到嘅时候呢觉得好迷茫。咁我嘅工作就係帮佢哋厘清眼前嘅问题。
4: 即係一去就去到分居咯，先你讲。
5: 係啦。
4: 咁但係或者 before 呢件事先讲啲开心嘢先啦。结婚咁点啦，点先为之一个结婚或者係一个配偶呢，喺B 先生嘅法例入边
5: 系冇错，咁一般人讲配偶嘅时候咧，通常系谂起已婚夫妇啦。咁但系根据B 先生嘅法律咧，其实有时候即使双方冇正式结婚咧，都系有可能被视为配偶嘅。咁如果两个人冇结婚，但系一齐生活，而且关系系类似婚姻咁嘅关系咧，法律上就通常称为婚姻般嘅关系啦。
4: 即系 common law。
5: 系啦，冇错，就系我哋通常听到嘅 common law 关系或者同居嘅关系啦。
4: 系头先讲两个人，呢两个人系只要真系两个人就得噶啦。
5: 冇错。
4: 即系今时今日嘅法例，男人、男人、女人、女人都得。
5: 系啦，冇错。
4: 要成年啦，当然系嘛。
5: 系系系。
4: B 先生成年即系几多岁？
5: 19岁。
4: 19岁 ，OK。嗱，呢就系结婚啦。咁但系。结婚嘅时候，我有一首时听到人哋结婚嘅时候都揾律师嘅，即系好事都要揾啲律师嘅，系做啲咩咧？即系啲 agreement， 结婚嘅时候啲 agreement 噶。
5: 系啦，咁有时我哋好多时候讲婚姻协议或者同居协议啦，即系唔一定系要结咗婚先可以签呢啲协议啦。咁有啲人咧就觉得好似签呢啲协议咧，第一个反应觉得有啲尴尬，好似听落好似未开始就已经要谂住分开，
4: 谂住分开，真系系噶。
5: 咁或者会对方会谂，点解你突然间讲呢啲啊？你系咪唔信我？或者可能觉得你好计较，好似讲衰段关系咁样。咁但系签协议嘅重点咧，其实就唔系咁样，就系、是、重点系趁大家关系仲好，仲可以好好倾嘅时候咧，就冷静咁样讲清楚关于财产、债务或者将来如果关系有变，应该点样处理。咁因为如果日后真系分开咧，同一啲问题可能可以好快变得好情绪化啦。咁一开始可能只係一个好难开口，但係仲可以理性处理嘅对话啦。但係去到分开之后呢，又变成一场好花时间又好嘥钱嘅法律争拗。咁所以签家庭法协议呢，就唔係代表你唔信对方，而係等大家讲清楚，可以避免日后有更加多嘅争拗。
4: Okay， 用呢个角度諗下都 ok 喎，都可以接受。ok， 好啦，去返真係要用到之前签嘅嘢或者冇签。咁有咩好处与唔好处呢？
5: 係啦，咁如果冇签到協议呢，财产同埋债务呢啲问题点样分配呢？如果双方分开又冇協议嘅话呢，卑斯省嘅家庭法呢有一套基本嘅規則就去处理家庭财产同埋家庭债务。咁、嗯、一般嚟讲呢，双方係各自有权去分一半嘅家庭财产，亦都要各自承担一半嘅家庭债务。咁基本原则系平均分配啦。
4: 嗱，讲到呢度，我又想知道乜嘢叫做家庭财产，咩叫家庭债务啊？
5: 系，咁家庭财产咧，通常就包括双方分居当日拥有嘅财产。
4: 当日
5: 系啦，冇错，无论系共同拥有定系其中一方单独拥有啦。
4: 嗯。
5: 但系一啲豁除嘅财产就除外，咁阵间我哋会讲到咩叫豁除外嘅财产。Okay。咁常见家庭财产嘅例子可能包括家庭嘅居所啦，RLSP 啦，投资啊、银行户口、保险、退休金、生意，甚至而家有时候讲到如果有养宠物嘅话呢， 宠物喺卑斯省嘅家庭法底下咧，都系家庭财产嚟嘅。
4: 财产嚟嘅，
5: 系啦。咁如果其中一方喺关系开始之前已经拥有某一啲嘅财产咧，而嗰啲财产系双方关系期间升值咧，升值嗰部分咧，亦都系可能属于家庭财产。咁呢一个部分可能好多人会忽略嘅一点嚟嘅，就系升值嗰部分都系属于家庭财产。一个实
4: 例啦，譬如话我未结婚之前，我已经有间屋噶啦，嗰间屋系100万。
5: 系。
4: 咁我结咗婚之后，我一齐住咗10年，咁10年之后要分啦。
5: 系。
4: 咁啊，嗰间屋升到变咗200万。
5: 系。
4: 咁我喺嗰间屋里边，我系分几多出咧？
5: 就喺升值嗰100万
4: 啦。就系升咗100万。
5: 系啦。
4: 即系之前嗰100万，我系唔需要分嘅。
5: 系啦，冇错。
4: OK， 就系增值嗰部分。
5: 系啦，冇错。咁如果双方系唔同意用呢个基本原则去分配咧，咁就我哋就非常之强烈建议大家要签一个协议。嚟去協議一啲你哋雙方都同意嘅規則，
4: 即係婚前就要簽訂呢一個協議啦。嗱，你而家有間屋100万，但如果萬一10年後或者20年後你有咩冬瓜豆腐，我分埋你100万嘅，你制唔制？你制就得啦，係嘛？
5: 係啦
4: ，OK，
5: 冇錯。如果雙方都同意，係可以
4: 可以嘅，
5: 可以
4: 改一改呢、這個，
5: 可以改一改呢個規則嘅。
4: Okay， 好，請繼續。
5: 系啦，咁去到头先亦都问到咩叫家庭债务啦。咁好似家庭财产一样，就系、是、我哋睇嗰个日子咧，就系、是、分开嗰个日子啦，就双方一定要一齐承担嘅一啲债务啦。咁、好似家庭财产一样咧，由债务亦都系由双方去平均去分担嘅。
4: 例如啲乜嘢系家庭债务
5: 咧？系啦，咁就通常就系一段关系期间为咗个家庭。共同需要而借的钱呢，一般都算是家庭债务，可以包括最普遍的是楼宇的按揭，是啦 ,mortgage, 可能有车贷啦，或者信用卡数、信用卡的贷款，或者其他帮补需要为了帮补家庭开支的借款。
4: 但是如果得一个人搵食，得一个人 pay 的 mortgage 呢，咁到时怎么另外那个都要孭埋。
5: 是啦，咁因为这个 mortgage 是譬如是为咗你头家嘅，系啦，为咗呢个家庭财产，呢个家庭嘅楼宇去进行嘅去使用嘅一个贷款，咁所以佢都算系家庭债务嘅一部分嚟嘅。
4: 即系唔使供嗰个人，如果又要分嘅时候，佢都要负责嘅。
5: 系啦，冇错。咁、我哋都好多时候见到，可能有啲客户系向其中一方父母借出嘅钱啦。咁、如果呢笔钱系用嚟买楼、用嚟俾家用或者帮补呢个家庭开支咧，都可能系当做家庭债务嘅。
4: 哦，即系如果就算父母借俾你嘅钱，要还嘅。
5: 系啦，就系、是、以嚟去支持你头家嘅，咁亦都算系家庭债务。咁、但系另一方面，如果呢笔钱好明显系送俾。小朋友或者是被其中一方私人使用呢，就可能不属于是共同债务的一部分、所以都好看个别的案件啊，有什么事实的。
4: 讲到这里呢，我们15分，我们休息一阵，稍后回来或者我们具体一点再问你的问题，或者稍后听郑生的电话。
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3: 理发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4: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天第二节的理发线，直播室里面继续是有 Jeffrey 赵星宇，今天的嘉宾律师是黄梁咏律师 Rainbow Wong， 跟我们谈谈家事法的，我不能想说家庭法，家事 OK， 家事法庭这样嘛，
5: 是
4: OK， 我们听下郑生电话先。 Hello， 郑生。
6: 哦，系，我想请问阿黄律师咧，关于即系我太太咧，佢就有啲 ADHD 嗰啲即系精神问题嘅，咁我就觉得我有个 apartment， 咁就佢就冇名嘅，咁我想如果将我个 apartment 转加咗我家姐个名上去咧，咁系咪那个情形系点样咧？即系。日后即系发生，如果我pass away 之后，咁如果转咗我家姐个名系 John Tennant 嘅，咁样系会有啲咩发生？
5: 系郑生，多谢你嘅问题。咁首先我哋要解答嘅问题系，你哋嗰个 apartment 算唔算系家庭财产嘅一部分？你个 apartment 系咪你哋关系期间买噶？
4: 系咪一齐住紧添噶？
6: 系冇错冇错，
4: 系冇错系冇错，一齐喺度住紧
6: 状态。系
4: 啊，结婚之后买，结婚之前买。
6: 结婚之前。
4: OK，
5: 结婚之前买嘅，咁、那个买嘅时候系用边个嘅资金噶？
6: 净系我咯。
4: OK，
5: 哦、啊，你本人嘅资金嚟嘅。OK，
6: 系，但系所以一直就冇个太太个名字。
4: 有冇升值啊？
6: 啊，升值，升咗啲啦，升咗一半到啦。
5: OK， 咁就好似我哋头先第一环节嘅时候都有讲到升值嗰部分呢就可能属于系家庭财产嘅。咁就你头先讲到个家庭财产嗰、那个名系目前只系写你本人个名啦。咁讲到话家庭财产系请讲。
4: 系郑生，系你系想将你又想将成间屋个名字过咗俾你家姐，
6: 唔系一半，即系或者大家 join tenant 啦，即系变成。
4: O K， 我哋想 join tenant， 但系目的系因为当你唔喺度嘅时候，就变咗成间俾咗佢咯。
6: 系冇错，
4: 你
6: 系
4: 想咁样做，但系头先你讲话你太太有咩问题话？
6: 系
4: 头先你啱啱开始嘅时候，你话你太太有咩问题啊？精神定系？
6: 精神即系有啲唔系咁。即系 ADHD， 即系多动症啊！
4: Okay,
6: 即系谂嘢会变咗系比较极端啊，嗰啲咁嘅问题。咁我就觉得佢唔系咁容易 handle 嗰啲财产嘅嗰啲钱嘅嘢咯。我就唔
4: 系
6: 好
4: 系医生讲嘅。即系呢个症系咪医生判断噶？
6: 我唔系噶，其实佢就唔承认咯。但系其实就
4: 系你话嘅。
6: 同埋，因为我系冇收入嘅呢十几年，我都系。所有即係個income咧，我都有幫我姐姐有幫我屋企，即係幫我啦。等於即
4: 係 OK， 阿鄭生，不如我哋快啲啦。你想你嘅問題就係你想將間屋 join tenancy 同你個家姐，你係想問律師得唔得？係咪得？你係咪想問得唔得？定係點咧？
6: 係。
5: 可唔可以
4: 咁样做？
6: 即系咁，如果做咗 join tenant 之后咧，如果第日我 pass away 咧，咁嗰个财产咁变咗我个名啦，咁我太太会唔会 challenge？
5: 咁首先第一个问题系你讲到话太太可能有精神问题，可能佢都我哋法律上面讲有冇行为能力可以作出关于财产上面嘅判断啦，所以有机会佢系需要取得佢一位独立嘅律师嘅法律意见去决定究竟佢对于财产嘅问题系有乜嘢睇法啦。咁第二个问题就系、是、讲到话由于财产你哋个家庭财产嗰部分嘅升值咧，其实都系家庭属于家庭财产嘅部分。咁所以其实你太太系有机会系对于嗰个比分咧系有一个权益喺度嘅。咁所以你话到太太将来会唔会 challenge 系有机会发生嘅。所以我建议如果你能够可以同太太去倾一倾呢个问题，睇下佢有咩睇法咧。比起你直接冇问过佢就进行呢、這个
4: 嘅做法
5: ，joint tenant 就未必系最好嘅做法。
4: 有冇原因你唔会同佢商量咧？阿郑生，
6: 原因乜嘢？
4: 有冇原因你而家唔会同佢商量咧？
6: 哦，咁其实就进。其实佢即系我觉得啫，但系就当然佢就唔系话真系有精神做唔到嘢啊，剩嘅即系佢即系比较即系唔系太信任佢咯。
4: 即系总之，只系你唔想俾佢啫，系咪 ？OK，
6: 系啊。
4: 头先阿黄律师讲咗噶啦。
6: 即系如果我 pass away 之后咧，咁如果系 John Cannon 就变咗我姐姐个名啊嘛，咁升值嗰部分佢系可以再 challenge 翻，系咪 challenge 咗之后系咪摆落？翻我个 view 嗰、那个属于系咪 嗰啲係咪等於係會擺落個 view 嗰一 part 嘅咧？即係如果 challenge 到，譬如佢哦，我係想避免呢、這個轉移咗咁啊，分俾佢咁樣。咁如果真係買一 challenge 到，咁嗰啲 challenge 到係咪先擺翻落個 view 嗰度定點樣嘅？如果按照呢個程序？
4: 我就唔係太明白你嘅問題，不過我估到你想問乜嘢啦。啊，咁啊 ，Rainbow 都未估到嘅。
6: O K
4: O K。
5: 咁如果家庭財產係被轉移，而另一方係唔同意嘅話咧，其實法院家庭法院係可以介入處理嘅，即係任何一方都需要保留呢個家庭財產。咁你話去到遺囑嘅問題咧，咁就唔係我哋今日討論嘅範圍啦。咁所以我建議你就同即系专门做遗嘱嘅律师去预约。
4: 阿郑生冇谂住喺遗嘱添，我谂住喺 John Tanning 俾咗个家姐啫。咁但系而家呢一刹那做 John Tanning 嘅时候，其实你太太有权出嚟反对噶嘛？
5: 冇错，
4: 系咯。OK。
6: 但系如果佢一直都唔反对，咁直至到我走咗之后，佢先反对咧？因为佢反对依家，佢系可能即系觉得个胜数都唔大。
4: 而家可能佢唔知啫，系嘛？
6: 啊，同埋唔知就好，即系胜数都唔大啦。根本上，即系喺我个情形之下，佢系即系
4: 点解
6: 会好着？
4: 嗱，不嗱，我哋做耐呢件事讨论啦。
6: 但系
4: 阿郑生，我哋唔好咁深入研究你嘅 case 啦。我哋就攞呢件事讨论啦。譬如喺呢一刹那，阿郑生要John Tanner 同佢家姐，佢太太反对，胜数大唔大？呢一刹那，作为一个配偶，住咗几耐一齐喺嗰度？
6: 十几年
4: 作为一个住咗一齐喺嗰间屋入边嘅十几年嘅。好，我哋尽管问到呢度好啦，郑生。系太 detail 啦，你太太听到啦，直情同你离婚啦。
6: 哦，冇问题，冇问题，听到都冇所谓。
4: 系，好啊，
6: 即系我意思，即系其实我哋担心，即系话我如果 pass 咗之后，咁间屋系属于变成系我家姐个名啦，转咗。
4: 如果你成功地转咗做 tenant joint tenant 的话，而你太太唔 challenge， 而家唔 challenge， 到时又唔 challenge 的话。嚟，我请阿 Rainbow 解释下佢太太今时今日嘅权益喺边度咧？
5: 系啦，但系太太如果佢知道自己嘅法律权益而去 作出反对嘅话咧，佢系喺家庭法底下系可以作出一个申索嘅，即系对于基本原则就系升职期间关系期间嘅升职嘅一半啦。
4: 系
5: 当然会唔会去到诉讼呢个阶段咧，我哋就唔知。咁但系你需要你进行呢、这个joint tenancy 嘅注册嘅时候，系需要谂到考虑到呢个点，同埋会唔会有机会之后就有呢个争拗。
4: 系啦，好啦，又当佢成功地瞒骗咗太太做咗呢个 joint tenant 啦，十年之后真系成功地又要转名俾个家姐啦。嗰阵时佢太太可唔可以 challenge？
5: 剛才讲过啦，就根据 BC 省嘅家庭法咧，任何一方都需要有责任去保留家庭财产啦。咁所以如果非法地转移咗呢层楼过户俾其他人咧，法院咧系有机会去考虑去呢、这个转移系咪出于恶意啦，或者目的系咪令到另一方嘅财产分配系攞到更加少嘅。咁如果法庭系认为有问题嘅话咧，其实系可以命令对方去补翻财产嘅价值嘅， okay。
4: 又或者其实到时阿郑生走咗啦，咁间屋个名就转咗俾佢家姐啦，但佢太太仲喺间屋入边嘅，咁个新业主阿瑞家姐咧有冇权赶走佢太太咧？佢住咗十几年噶咯，
6: 太太冇名嘅，
4: 唔使有名，唔使有名，佢系你太太啊嘛。OK， 即系其实我想问嘅就系话个 title 转咗啦，但系嗰个 spouse 入边住咗十几廿年，咁。轉咗個 title 之後，新嘅業主可唔可以趕走個 spouse？
5: 由於個太太咧係佢佢雖然唔係即係法律上面有一個名義喺層樓度啦，但係佢係一個我哋叫實益權益嘅擁有人，咁所以有機會咧，太太都係會即係繼續留喺間屋度，
4: 有權住喺度，
5: 係啦，有權住喺度。而佢会亦都有机会可能喺家事法上面进行对于你嘅 你的兄弟姊妹去进行一个诉讼。
4: OK， 郑生，嗱，讲到呢度，我谂你都收到我哋想讲嘅嘢噶啦。OK， 连续两个礼拜，我都听到熟晒啦。你好难好难会俾你唔想听嘅人听到噶。OK， 好啦，多谢你先，多谢你电话。有时呢啲电话家庭就问呢啲咁嘅财产嘅嘢啦，就系头先你讲过嗰、那个家庭嘅财产就系佢升值嗰部分啦。
5: 系
4: 咁，如果升值嗰部分仲有好多嘅 mortgage 喺度，咁变咗系家庭嘅债务啦。
5: 系冇错。
4: OK， 咁、那个家庭嘅债务就都要咩嘅，即系大家 OK 好
5: 系啦。
4: 咁我哋喺
5: 双方都要分担。
4: 家庭嘅债务方面仲有啲咩可以嘅例子可以俾我哋讲下咧？
5: 剛才讲到啦，就是如果父母其中一方借出的钱用来买楼呢，都会当做家庭债务啦。咁我哋讲到一啲文件方面嘅问题。咁有时候呢其实好难去提供证据当时借钱嘅时候嘅目的系乜嘢嘅。尤其是好多时候系追溯到十几廿年前嘅事情。
4: 15年后你话离婚要分嘅时候，突然间整咗张 promise note， 哎呀，原来我争老豆150万咁样。
5: 系啦，冇错。咁所以我哋如果去到即係庭審階段，我哋會即係請客户去提供一啲可能書面嘅任何協議啦，或者有時佢哋冇直情完全冇寫過任何借據嘅，咁可能只有口頭上嘅協議。咁當然我哋即係都建議，如果可以有提供一啲書面協議呢，就喺庭上面呢係最有力嘅證據。
4: 嗱，呢個就係講緊點樣去喺离婚嘅时候点样分啦？不过我哋 back 翻少少啊，讲喺分居先啦。咁喺 B.C. 省点先算系分居咧？系即系咩情况之一？嗱，头先讲个 common law 啦，咁结婚你住埋两年，咁啊当咗结咗婚啦。
5: 系。
4: 咁但系点先叫做分居咧？不过而家29分半啦，我哋休息阵，阵间翻嚟嘅时候，我哋清清楚楚再讲下乜嘢叫做分居。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3: 理发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4: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三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是由 Jeffrey 赵胜宇和今日的律师嘉宾黄良永律师 Rainbow Wong 同我们讲下家事法的。是 Rainbow， 上一次我们刚刚掂到separation， 所谓分居，结婚就话我哋就算乜都唔做咁样住埋两年，好似结咗婚咁样就叫做结咗婚啦。咁分居要点做咧？点先叫真正分居咧？
5: 系，咁好多时候咧，有啲客户咧就即系佢哋就问嘅问题系：我哋其实分开咗，都仲喺住喺同一间屋之下嘅喎，咁算唔算系分居咧？咁喺B.C. 省嘅家事法底下咧，分居就即系双方开始过分开而且独立嘅生活，即使仍然住喺同一间屋咧，都算系分居嘅。
4: 我都可以一起住嘅。
5: 系啦，冇错。Okay. 尤其是温哥华楼价好贵啦，好多时候其实你分开咗都未必可以负担到，即刻就搬出去住。
4: O.K.
5: 系啦，咁重要嘅系咧，至少其中一方咧就决定关系已经结束，通知另一方。并且咧，系开始以关系已经结束嘅方式去生活嘅。
4: 即系 translate 翻条广东话，系咪要分房瞓啊？
5: 分房瞓系其中一个因素啦。
4: 唔分得唔得？
5: 唔分房瞓，但系譬如你已经唔再一齐共用生活中嘅譬如一个银行户口，或者你哋唔再一齐买餸煮饭，咁样都系
4: 因为好多老夫老妻其实见到入到间房度，其实两张床嘅，
5: 系
4: 咁佢自己一人一张床都算系噶啦嘛，
5: 系啦，就呢个会系其中一个因素，但系就唔系唯一嘅因素，系啦，冇错。咁对于已婚夫妇嚟讲咧，分居就大家都知道啦，就唔会正式结束呢个婚姻嘅。咁要正式结束婚姻咧，仍然系需要离婚令嘅。咁但系未婚嘅配偶嚟讲咧，分居就足以结束双方嘅关系。
4: 哦，即系未婚嘅意思，即系common law 得唔得？算唔算？
5: 系啦 ，common law 都系其中。
4: 即系如果 common law 我嗱住咗两年 common law， 我突然间唔住，算唔算？算唔算 separate 咗噶啦？突然间唔住。
5: 算嘅，因为其实都冇任何其他手续需要做。
4: 需要等时间噶啦。
5: 系啦。
4: 但系如果你领一证嘅，就要就咁分居之后，仲要有时间，几耐啊？
5: 如果法律上正式离婚呢，就通常最普通嘅基础呢就係分居满一年就可以申请离婚令。
4: OK， 咁嗰一日係咪大家要同意嘅边日开始？有时啲人唔知唔同㗎嘛。我觉得嗰日係，但你觉得我半年前已经同你分咗啦咁样。
5: 系啦，咁就就要睇下双方唔同意嗰个日子咧，系有差几远。
4: Okay.
5: 如果即使系有少少出入，咁但系其实都满一年咧，都可以继续申请离婚嘅。
4: 系啦，
5: 咁但系如果真系唔能够同意呢个日子嘅话咧，而且你哋系离婚嘅事情上面有譬如关于财产嘅争议咧，咁可能就需要去到举证嘅阶段啦，去到诉讼嘅时候要同法庭讲话点解你觉得？你哋分居嘅日子系呢个日子，
4: 因为有时呢个日子可能间屋个升值唔同咗噶嘛，
5: 系冇错，
4: 其中一个
5: 冇错冇错。
4: OK， 嗱呢个就系分居嘅时候，大家有个同意咗嘅日子，咁就因为好多嘢都影响咗嘅。嗱，就讲翻分居嗰、那个嗰、那个形式啦，即系而家你话应该话好多人同一间屋住，或者甚至乎可能同埋间房，因为我得一个房嘅一间屋啊嘛，咁我即系都喺间房度啊，咁。有时候听到啲现实生活，即系有时好多人咧话离又离唔晒，即系藕断丝连咁样。我分咗半年，但系之后又冇分到，咁又喺埋一齐一阵间，阵间又半年又话分，又一阵间咁，究竟咁样算唔算分咗咧？
5: 系啦，咁喺离婚法嘅底下咧，如果你哋分开咗90日之内又喺翻埋一齐咧，其实都唔算系有正式分开嘅，
4: 即系嗰90日唔计啦，又要嚟又求计过啦。
5: 系啦，冇错。咁所以如果你哋系分开咗超过90日之内之后咧，再喺翻埋一齐咧，咁就以你哋再喺翻埋一齐嗰个日子咧，就从头计过啦。
4: OK， 即系又要，总之计翻埋之后，你几时又话分嗰时再计？
5: 系啦，系啦，冇错。
4: 咁呢个就系讲分居啊。咁真系离婚咧？嗱，有啲人嗱，其实头先你讲，大家合法分居咗一年之后可以申请离婚，系申请啫系嘛？唔系一定噶系嘛？
5: 申请离婚，咁呢个系其中最普遍申请离婚嘅基础啦。咁亦都有另外两个基础系，譬如其中一方残酷对待你，或者出轨，都系两个其他嘅基础嚟嘅。咁但系由于如果你提出呢啲基础咧，对方好大机会会进行一个争拗。咁所以我哋通常建议客户咧就用分居一年呢个基础去申请离婚啦。
4: 又或者有好多太空人啊，所谓啊，咁。根本消失咗三年咁样咧，系咪有自动离婚呢样嘢噶？
5: 就冇自动离婚嘅。如果我哋喺卑斯省法律上正式离婚咧，一定需要向法院申请一个离婚令嘅。咁换句话说咧，就算双方乜都倾好晒，仍然需要经过法院嘅程序。
4: 或者乜都冇倾过咧？
5: 乜都冇倾过，
4: 就系消失咗一两年。
5: 系乜都冇倾过，但系都未有法院嘅离婚令咧。咁都系未算系，系啦，冇错啦，就系未算系正式离婚嘅。咁但系虽然就话要去法院度攞个离婚令啦，咁就唔代表你一定要亲身上庭嘅。如果你哋离婚系冇争议嘅，或者双方已经就重要嘅问题，譬如财产问题、亲子问题呢啲达成一啲协议咧，好多人其实可以就咁用书面咧去申请离婚嘅程序去处理嘅。咁书面申请离婚咧，即系法官会睇下你提交嘅文件咧去审批。咁如果文件冇问题咧，你就唔需要亲身上庭都可以攞到离婚令。
4: 即系唔需要话我要企喺法庭面对面咁喺度争细路哥。而家仲有冇争细路哥呢回事？
5: 有嘅，
4: 都仲有嘅，
5: 有嘅。
4: 唔系话唔知几时开始又话呢个细路哥叫共同抚养定点样？
5: 系啦，个法律用语就改咗嘅，但系即系我哋就以小朋友嘅利益行先啦。咁但系实际上抚养权分子安排呢啲问题咧，都系我哋好常见会见到客户有嘅问题。
4: 都系咁嘅问题嘅，
5: 系啦。
4: 咁通常会唔会话睇戏我就话问下个细路，你想跟爸爸定跟妈妈咁样咧？有冇嘅呢度？
5: 通常就会有一个即可能一个礼拜既定的亲子安排啦，譬如说爸爸在一个礼拜一三五这样啦，譬如说就跟小朋友有亲子时间，妈妈就有其他时间这样。
4: 即会不会说有个机会说绝对不给他见爸爸或者不给他见妈妈的，即我说正常情况下，如果那个很暴力的那是例外啦，但是正常情况之下会不会说我判了 给爸爸的了，没妈妈。因为有时听到一些美国啦，有啲人喺呢度咩咩，自己又得咗自己个仔过咗边境嗰啲咁嘅事噶嘛，咁即系好明显地，佢系唔准探佢，咁所以佢先至偷偷地运咗佢走啦。呢度有冇呢啲咁嘅，或者系唔准佢见，有冇乜令话个爸爸唔准见个细路？
5: 咁就好睇小朋友以前个照顾个嗰个时间系啦，个 history 系点样嘅？如果其中一方系完全冇照顾过小朋友，亦都可能小朋友完全唔熟悉。其中一方的爸爸或者妈妈呢，咁法庭都会考虑呢啲因素嘅。咁但係如果唔係咁极端嘅情况呢，法庭通常都会即係容许 其中一方嘅家长係有少少同小朋友见面嘅时间。
4: 会唔会话边个有钱啲，边个有权照顾佢啲嘅，我可以提供俾好啲俾佢喎啲咁嘅嘢。
5: 係啦，咁就剛才讲到啦，法庭其实由始到终，他们看的因素最重要的因素都是小朋友的权益。
4: Best interest.
5: 是啦 ,best interest. 那就不是讲话对爸爸公平一点定对妈妈公平一点的安排，就是看由小朋友做出发点的。
4: 这些有没有人就是讲出来做灰，有没有人 在 prenup 的时候已经讲定的了到时如果真的有小哥你不要跟我争啊，或者这些事写下去了，有常唔常见咧？
5: 系啦，咁就 prenup 咧，即系我哋 BC 省就叫做 marriage agreement 啦，就叫做婚姻协议啦，或者同居协议。咁佢婚姻协议同埋同居协议同埋分居协议，即系 separation agreement 嗰个唔同嘅点咧，就系你唔可以喺婚姻协议里面讲关于亲子安排同埋抚养费等等嘅呢啲关于小朋友嘅问题，因为好多时候你哋去到真系到时要分开嗰个时间点咧，已经系好耐之后啦。咁所以其实你咁早喺婚姻协议里面规定呢啲嘢咧，其实都冇呢个效用喺度。
4: 即系头先你想讲嗰几样嘅协议，都总括嚟讲叫 family law agreement。
5: 系啦。
4: 咁喺咩情况之下签嘅呢？即係话我哋两个

0: 某啲权利。咁所以我哋建议，虽然你可以自己草稿呢份协议啦，但系双方签署之前咧，系强烈建议大家要各自寻求独立嘅法律意见。
1: 各自寻求独立啊，即系一人一个律师。咁喺你自己嘅律师面前表示你清楚明白你系协议紧啲咩嘢。因为今时今日好多人写嘢中意用 ChatGPT 噶嘛，咁啊写咗出嚟就算噶啦，咁啊大家签个名就当系啊，咁啊系嘛，但系你未必知道自己其实明唔明白你写出嚟嗰样嘅背后嘅 implication 系乜嘢？
0: 系啦，冇错，独立嘅意思就系各自双方要有自己嘅律师啦。咁律师可以帮你解释份协议真正代表啲乜嘢，你放弃紧啲咩权利，同埋啲条款系咪公平嘅？咁协议当然需要正式签署啦，同埋有见证人啦。咁所以我哋建议即係任何人签任何文件之前都要俾时间自己睇清楚，就唔好因为有压力呢或者想快啲结束一件事呢就急住签。
1: 即係你所谓嘅协议就係、是、大家写咗一份大家一模一样嘅嘢，咁各自再俾自己嘅律师。咁律师做见证一定係仲要另外搵一个人嚟做见证。
0: 律师可以做见证嘅，亦都如果有需要亦都可以搵。
1: 律
0: 师行
1: 有 staff 㗎嘛。
0: 係啦，冇错。
1: 即係同社为咗样样嘅 staff 嚟做见证㗎嘛。OK, 4:43，我哋听下欧太电话先。Hello, 欧太你好。
2: 你好。
1: 係。
2: 我想问一个问题，即係先早前嗰个先生问嘅，因为佢话若果佢个 house 系个 joint tenant with 佢个 sister, 咁若果当佢唔喺度嘅时候，佢嗰个名嗰啲嗰、那個我當佢係 50-50, 佢個 50 可唔可以俾佢佢個 wife 個
1: joint tenant 俾佢 sister, 就如果係淨係呢度應該俾曬佢 sister 噶啦。等下 Rainbow 解釋下。Rainbow 你解釋俾佢聽。
0: 係Jeffrey 都講得啱嘅，即係如果 joint tenant 嘅話，就會係仲在生嗰一方就會攞曬所有嘅權力。
1: 即係呢個先至長命契嘅主意啊嘛。
2: 系咯 ，OK，
1: 系俾晒佢家姐噶，
2: 系即系除非佢嗰喺佢嗰个屋企度写明呢个 joint tenant 系50%，咁呢个 joint tenant 嘅若果佢唔喺度，佢50%先至可 pass on 佢个
1: 都唔系啊 ，joint tenant 你唔使写几多 percent 嘅，系一定系 equal 分嘅，两份就两份，三份就三份，其他嗰啲人分晒你噶，
2: 分就系分，但系若果佢 pass away 咧，即系。嗰、那个成分都系去咗 ，whoever survive
1: 系啦，边个长命啲就边个攞晒咯。
2: OK，
1: 长命契啊嘛。
2: 唔
1: 该
2: 晒你。
1: OK， 好多谢你阿太，我都45分啦，我哋休息阵，阵间翻嚟再讲最后一 part 嘅离法先。
3: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4: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5: 理发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 好，欢迎大家回嚟今日最后一节的理发线啦！直播室入边继续是 Jeffrey 赵胜宇，同埋我哋今日嘉宾律师 Rainbow Wong 黄良永律师啊，同我哋讲下家事法嘅。咁啊，今日啲听众电话咧，头先阿 Rainbow 都问我，咦，好似大家都好关心点样分财产啊啲咁嘅嘢系嘛？咁啊，冇错嘅，分财产啊，大家关心嘅。但系喺分财产之前，大家应该更加关心嘅时候，有冇一个协议？如果你曾经有一个协议嘅，分嘅时候咪清楚啲咯。冇协议咁就麻烦啲咯。咁样好啦。剛才我哋讲有几份协议嘅，咩 prenup 啊，同埋中间有好多噶啦，我都记唔到咁多啦。即系总之统称叫做 family law agreement。好啦，就讲婚前先啦。咁婚前写咗个协议，结咗婚十几廿年啦，其实好多嘢会变咗嘅，我心情又变埋，我好多嘢变咗，或者个家庭状况都变咗嘅。嗰份嘢有冇得改嘅？
0: 可以改嘅。咁如果情况系有变嘅，双方系可以再签一份新嘅协议去修改原本协议全部或者部分嘅内容啦。咁好常见嘅例子，譬如小朋友大个咗，或者生咗小朋友，有人搬咗屋、转咗工，或者甚至开始咗新嘅关系，有其他嘅小朋友咧，都可能需要修改呢份协议。咁通常咧就系新协议修改咗嗰部分咧，就会取代原本嘅条款。咁冇修改嘅部分咧，通常就会继续有效。
1: 继续有嘅。咁但系嗰份如果你修改咗，就唔系婚前协议嚟噶咯，就总之系个协议啦。
0: 系啦，就系一份协议。
1: 因为譬如有些时你改嘅就系话有啲人未到80岁唔好俾钱佢啊咁啊，咁但系真系到咗啦，咁你可能。个协议嗰阵时就话，你同意嘅，我就俾一半你嘅啫。咁但系当你老咗嘅时候，我话不如我俾晒你啦，即系 都可以修改到咁样。
0: 可以嘅，可以。Okay.

0: 又或者啲仔女嗰啲咁嘅嘢。但呢个同佢遗嘱有冇抵触噶？
1: 通常如果你哋譬如讲譬如话分居协议先啦，咁如果你哋双方已经分开咗啦，通常就会有一个规定咧，就你哋双方可以选择加落去啦，就系你哋各自会立新嘅遗嘱啦，咁就而你哋嘅旧嘅伴侣咧就唔会有一个比分喺你哋嘅各自嘅财产上面。咁所以通常如果有一啲你哋人生情况有一啲咁重大嘅转变咧，都即系建议客户会即刻去睇下自己目前如果已经立咗遗嘱嘅，就睇下你哋个遗嘱系咪需要有任何嘅更新啦。
0: 都应该问翻专业人士，翻个律师去睇下你个遗嘱同埋你呢份协议之间有冇 conflict 啦。
1: 系啦，有冇抵触？
0: 有冇抵触啦？就呢个系律师嘅建议，系啦。咁啊，头先我讲过啦，有agreement 同埋冇 agreement 就可以直接或者间接影响咗你之后拗撬嘅嘢啦。有冇啲实质啲嘅证据系即系唔系证据啊？实质啲例子可以同我哋讲下系你有咗 agreement 根本唔使拗，系分咁多噶啦。同埋你冇 agreement 嘅时候，佢点样分咧？即系头先又讲翻郑生嘅例子，我唔想讲得多咧。阿郑太唔知道会点样。
1: 系咁，好多人有一个问题就系关于如果你哋冇协议，点样分？譬如退休金或者其他福利咧？咁通常，譬如退休金嘅话咧，就视为系一个家庭财产嘅。咁但系一般只系分双方关系期间累积嗰部分啦。咁简单讲就系法律系唔系话一方可以分走另一方成份退休金嘅一半。咁通常嘅起点咧，就系双方关系期间累积出嚟嘅退休金嘅价值咧，就另一方就有权分一半。即系譬如话，其中一方关系之前已经有一份退休金啦，咁关系开始之前累积嗰部分咧，就可能唔需要分；但系关系期间增加嗰部分咧，就需要分。
0: 哦，即系同间屋差唔多。
1: 系啦，系啦，冇错。咁但系退休金同其他财产咧，就有少少唔同嘅地方咧，就系佢唔系好似现金咁样分嘅，就视乎嗰个退休金嘅计划。咁可能需要透过退休金嘅管理机构去处理，就将一部分去分俾另一方，或者需要先估算退休金嘅价值，再喺整体财产里面咧就再分配嘅。
0: OK， 咁但系譬如话喺家事法入边咧，除咗系争家产啊，呢、這个咁嘅成日听到嘅睇戏成嘅，但系仲有一个 term 咧，我哋都成日听到嘅 ，alimony 系咪叫做唔系付出金？
1: 赡养费，
0: 赡养费系咯，咁、那个赡养费系又点样计嘅咧？
1: 系咁就需要睇情况，你可唔可以申请配偶嘅赡养费嘅？因为配偶赡养费咧就唔系自动有嘅，第一步要睇嘅嘢咧就系、是。其中一方是咪有法律理由去申请赡养费？咁通常我哋虽然好多时候大家谂起赡养费，可能系谂起
0: 有钱咯，俾冇钱嗰、那个
1: 系啦，冇错，或者好多时候系女方啦。咁但系其实都系睇每人嘅个别情况系咪有呢个需要。咁譬如话分开咗之后，其中一方系经济上面需要去支援啦。或者其中一方在关系期间作出了一些牺牲，是需要得到一个补偿呢，就可能有权去申请这个配偶赡养费。咁譬如话最常见的例子就是其中一方可能曾经留在屋企要照顾小朋友，咁冇机会去出去做嘢，放弃咗一啲佢哋人生好重要嘅事业机会啦。或者支持另一方的事业或者生意发展呢，咁都是法庭会考虑的因素来的。就是说分开之后会不会其中一方的经济状况 比另一方差了很多。
0: 即是如果你结了婚之后你放弃得越多，你就可以越追讨返多啲。
1: 即
0: 是我本身是个律师来的，我结了婚之后呢我不做律师住，我就去照顾家庭了十几年，跟住同你离婚，咁我冇做律师十几年。
1: 冇错，系啦，咁呢啲即系你失去咗原本可能可以赚到嘅收入，呢啲都系一个好重要嘅。
0: 咁因为家庭主妇咧，
1: 家庭主妇，但系譬如你做家庭主妇之前，系咪其实可能你本身都有一个个人嘅事业，
0: 或者我本身都系一个我啱读完书出嚟我就做到家庭主妇啦，
1: 系啦，
0: 咁我冇乜事业嘅。
1: 咁婚前婚后嗰、那个即系、就是、你本身个经济状况同埋你嗰个收入咧，都系即系法庭会考虑嘅因素，系啦。咁所以其实话点样计赡养费咧，系冇一个好好死嘅一个计算方法嘅。
0: 咁都系你情我愿嘅啫。 即系我愿意俾咁多，你又愿意收咪得咯，系嘛？但系俾到几时咧？系啦，啊呢、這个问题
1: 系啦，
0: 俾到几时嘅咧？究竟赡养费应该？
1: 咁好多情况之下咧，赡养费嗰个期限咧系按双方一齐生活嗰个年期去计算嘅。咁通常基本规则就系大概每一年嘅关系对应六个月至到一年嘅赡养费啦。咁但系头先讲过呢个唔系一个好死嘅计算方法，好多时候系睇每个个案嘅一啲好细微嘅一啲证据，你哋生活期间嗰个生活状况，咁所以实际期限都需要睇个别情况。
0: 因为有时即系又系睇戏学翻嚟嘅啫，就有时话我而家我本来唔系少奶奶，但系我嫁咗你之后咧，我做咗廿年少奶奶，我生活好奢华嘅，咁你而家同我离婚，你需唔需要保持翻我以后都系少奶奶嘅生活咧？
1: 系啦，咁呢个系其中一个赡养费嘅申索嘅基础啦。如果譬如即系我哋头先就讲到收入啦，但系除咗收入之外咧，都睇下你哋婚前婚后嗰、那个你可唔可以叫做保持到你原来嘅生活嘅水平？如果你嘅生活水平系分开之后差咗好多嘅话咧，法庭都会考虑呢啲因素。
0: 即系嗱，头先我 get 到就系冇话养到你过世嘅。即系唔会嘅，即系会唔会有机会系我要养你过世啊？你离咗婚之后咁样，
1: 如果个关系比较长咧，或者收赡养费嗰一方咧年纪比较大，
0: 真系有可能，
1: 好难去再翻职场再做嘢咧。有机会系赡养费系需要去到你过身嗰一个时间嘅，系啦，所以就睇下双方个年纪
0: 会唔会而定，会唔会有嗱？头先我讲话少奶奶，即系其实调翻转都可以噶，少爷仔都可以俾人养嘅，即系唔系冇男女分别啦，呢个只不过系一个通常我哋见到嘅例子啫。咁攞个赡养费会唔会攞到？俾嗰个人顶唔顺噶，会唔会有咁啊？定系净系一个上限嘅？譬如我搵10,000个月嘅啫，咁你攞得我几多咧？可以
1: 系咁，通常一开始计嘅时候咧，就会睇下俾钱嗰人嘅收入啦，咁而去估算一个合理嘅金额同埋嗰个市场嘅范围啦。咁但系譬如话你当时一开始俾赡养费，同埋你之后可能十年以后你再比不起这个赡养费了，譬如因为你的收入已经。
0: 因为 self-employed 不是很生意的嘛，是不
1: 是？是没错。即是可能个市场个经济根本都不好，你根本就赚不到那么多钱去比继续持续比这个赡养费。你是可以即是作出向法庭作出一个更改这个赡养费条款的申请的，就比你最新的一些财务披露而去做这个申请。
0: 包括我的财务披露，包括他或者有同一个更加好的结咗婚咁时候，我系咪应唔使俾啦？
1: 就睇下都睇对方嗰个目前嗰个经济状况啦。如果佢目前经济状况根本完全唔需要依赖你本身俾紧嗰个赡养费，都系其中一个可以俾嘅证据嚟嘅。
0: 咁会唔会俾翻转头噶？如果佢突然间揾一个超级富豪咁样，呢个富豪可能系男可能系女噶，我冇歧视啊。咁但系喂，突然间你个生活好过我好多，咁使唔使俾翻转头啊？
1: 如果你哋一开始分开嘅时候，只系其中一方俾另一方咧，通常就唔会调翻转头噶，
0: 系啦。即系总之，如果佢揾咗个超级富豪，你咪恭喜佢，你唔使俾咯。即系可以嘅，即系可以。但系你所谓唔使俾，你都系法庭申请嘅。啊，佢而家嘅生活唔需要我俾啦，咁所以你就唔使俾啦。
1: 系啦，加上你本身而家嘅收入根本就冇办法负担呢个。
0: 咁但系俾唔起嗰个配偶啫。但系如果有仔女咧，我使唔使都要焗住都要俾仔女个部分咧？
1: 系啦，咁如果其实佢嗰个关于证据上面咧，如果你个经济能力根本都俾唔到抚养费咧，你亦都可以向法庭作出一个申请，即系可能减少你而家需要俾嘅抚养费，因为你个收入根本就
0: 真系
1: 负担
0: 唔
1: 起啦。
0: 我而家净系攞紧政府 OAS 啫，咁啊700多元，你咪攞咯，攞200-300元去咯，咁样
1: 系。
0: OK， 嗱，我哋58分Rainbow 有啲咩今日你想 bring out 俾我哋听众知道嘅一个 take home 嘅一个消息俾我哋分享一下咧？
1: 系咁我就想讲一句就系其实家事法咧就唔系斗边个赢，而系要谂一家点样向前行啦。咁分开之后咧，好多时候其实两个人虽然可能已经唔系再系伴侣，但系其实佢哋都仍然需要面对好多现实嘅问题啦。譬如财产、住屋安排，点样重新去开始自己嘅生活。咁如果有好细嘅小朋友咧，双方仍然系父母子女系需要稳定咁样向前生活， 睇清楚一啲之后嘅安排，同埋想见到即系父母好负责任咁样处理一啲问题。咁所以家事法嘅重点咧就唔系边个啱边个错，或者边个赢咗场争闹，而系点样用一个清晰合理嘅方式去处理问题，等成个家庭可以向前行。
0: 啊，呢个我即系今日先学到呢个角度，系几好嘅呢个，大家听住啦吓，唔系话边个赢边个输啊，你赢咗啲钱，可能输咗好多嘢噶。系嘛？嗱，呢个好，今日多谢 Rainbow， 咁啊，下次再同我哋讲多啲啊。
1: 好
0: ，OK， 咁啊，下次我哋再同大家倾下家事法呢样嘢。呢、這个我哋比较少提嘅，咁啊，下次希望 Rainbow 同我哋讲多啲啦。今日多谢大家，多谢 Rainbow， 多谢我哋 Operator 哥哥，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1: 拜。
2: 理发线系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贤。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贤。
3: 今日希望利用一啲时间嚟答复有啲朋友嘅问题。其中一个朋友就问：你讲咗咁多 AI， 我最近又收咗一个信息，唔知真定假，你可唔可以同我分析一下呢？个信息大概意思就系咁嘅。如果大家使用 WhatsApp 群组，大家就应该要小心啦，因为最近 WhatsApp 使用咗 AI。如果你唔将一个群组嘅设定更改 ，AI 就可以读取你群组里面嘅所有信息，甚至各个群组成员嘅电话号码、个人资料等等。所以如果你系 WhatsApp 群组嘅管理员，一定要将 Advanced Check Privacy 嘅选项开启，否则就有机会个人资料被录取啦。我唔知道大家有冇收到类似嘅信息，不过就算大家收到呢个信息，都唔使惊，唔需要急急忙忙将你群组嘅设定更改，因为呢个信息其实系一个虚假嘅信息，目的系想传播一啲假嘅消息，令到收到嘅人不停咁样转发，以期达到佢一个损人不利己嘅目的。其实呢类型信息我哋每日都可能收到唔少，有啲一睇就知假到离谱，根本唔需要理会。但有部分信息又可能似层层，可能系真嘅。其实呢个信息已经传咗向网络上面好耐㗎啦。最早信息嘅标题就话我有一个细伯系律师，而佢就提供咗我头先所讲嘅信息内容。咁鼓励其他人去转发，不过可能我的朋友到而家先至辗转传到佢手上边，而呢个信息一路都呃到人，其中一个原因就系佢将一啲真嘅信息同埋一啲假嘅信息互相渗合，令到人觉得可信性系高嘅。加上最近 AI 系一个热门嘅话题，每个人都讲，因此令到个可信性更加增加。其实 WhatsApp 系有呢个 Advanced Check Privacy。或者叫做 Enhanced Privacy 呢个选项嘅，中文可以译作增加嗰个私隐度，但目的同佢个信息所讲就完全唔同啦。而 Meta 亦都保证你嘅内容系完全加密嘅，所以可以保证信息嘅私隐度。而 Meta AI 系唔能够读取你个人或者系群体嘅对话内容嘅，除非你刻意咁叫佢做，例如你想将部分嘅内容交俾 AI 去处理，你就首先要加咗一个 @meta 或者使用 AI 按钮，否则 Meta AI 系唔会睇到你嘅信息嘅。而嗰个所谓 Advanced Check Privacy 咧，佢针对嘅唔系系统里边嘅 AI， 而系针对群组里边成员。咩意思呢？就话当呢个功能开启咗之后，群组里边嘅成员就唔可以将对话内容发出去群组以外。而群组的相片或者短片亦都不会自动储存到成员的手机里面，同时亦都不容许云端的 AI 工具生成对话内容或者总结对话。所以基于这些资料，如果大家担心 WhatsApp AI 会秘密地读取你的资料，你唯一的办法就是不用 WhatsApp， 或者相信 WhatsApp 会提供足够的个人资料保护。另一个听众朋友就想我讲下华为的 TOW 技术，同埋有关于芯片的摩尔定律、逻辑折叠，而呢三样嘢都是比较专门啲嘅议题。我试下用比较简单嘅方法同大家讲解一下。其实所有电脑或者智能产品，佢之所以操作到，就是因为将一啲数据嘅运算而生成一啲结果俾我哋。简单嘅运算可能就系问你一加一等于几多。答案就是二。複雜的運算就可能是一張相片裏面怎樣將一些物件清除，而怎樣可以生成這些結果呢？就是電腦裏面作不停次數的運算，而電腦怎樣先進就取決於運算能力的有多少，而電腦裏面的芯片就是它的大腦，而這個芯片運算越快就可以越快得出結果，亦都可以運算和處理更複雜的內容，而芯片里面的晶体管就是来处理这些运算的了。所以晶体管越多，当然运算能力就越高了。但我们的电脑智能产品 有一定的大小，所以芯片越小，每一粒芯片里面的晶体管越多，就代表它的运算能力越高了。而摩尔定律就是预言芯片上面的晶体管数目每隔18到24个月就会增加一倍，而晶片效能亦都能够提升一倍，而成本就会下降一半。简单来讲，就是说晶片会变得越来越快，越来越便宜，和体积越来越小。而做到这样，就要有一个很先进的光刻技术，将一些越来越小的晶体管放入同一个面积的芯片里面。而这些芯片技术暂时美国所领先的，而美国都限制了这些超级晶片是不可以输入中国的，而中国暂时仍然未能够做到同等的光刻技术。所以华为作为中国高科技的领头人，就要另寻另一个出路了。其中就是华为所发表的涛定律，目的不是将晶体管做得更小，而是将时间常数涛，亦都可以叫做信号延迟，利用逻辑折叠的方法，令到信号跑得更快，密度更高，性能更强。相对于西方现在所讲的几何缩微，即是说将芯片越做越小，里面摆放的晶体管越来越多。而华为所讲的涛定律就是将时间缩微，晶体管虽然没有缩小到，而是将平面的电路变成立体，即是由二维 2D 变成三维 3D。你可以看成为将一个平面的电路一层层地叠起来，这个就是所谓的逻辑折叠了。而晶体都不是靠左右平面连接，而是可以向上层或者下层连接，因此同样的面积就可以摆多一点的晶体管。正如之前所讲，一粒芯片所摆的晶体管越多，它的运算能力就更加高了。简单的比喻就是，一条路如果你的车做得越来越小，同样距离的路段就可以通过更多的车咯。但如果同样距离的路段可以起几层天桥的话，就算车没细到，因为层数增加就可以通过更多的车，所以总流量亦都会增加。而且传统芯片是二维的话，信号由一边走去另外一边是需要一定时间的，但当它变成三维的话，上下连接距离就比较短了，路径越短当然就可以缩短时间了。而这个就是涛定律的精要了。但其实涛定律这个概念是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呢？有些专家就说，其实类似技术的应用台积电早已经做了，所以究竟这个是华为的行销策略，或者是将这个技术做得更极致呢？我们就可以慢慢继续观察了。好了，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下个礼拜希望大家继续收听今日科研，拜拜。
4: 以下是重播节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5: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4: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的健康咨询师，我们的另外一位主持人 Maggie 李美琪，你好。
7: 你好，燕卿，各位听众大家好。
6: 是 Maggie 啊，咁啊呢一排咧就系、呢个世界杯啦，咁啊日日我哋好多人中意睇波，唔中意睇波嘅人咧都好沉浸式啊喺呢个体验里边，因为咧喺我哋温哥华呢边咧亦都有好几场嘅赛事啊，咁啊所以咧大家咧都会系睇下诶几时又是有波睇啊，咁有啲咧就直情咧去到现场啦，咁啊当然咧现场唔系可以容纳到所有人，咁啊好多人咧亦都会喺屋企约埋啲三五知己啊，或者去到一啲系公众嘅场合咧就一齐咧欢呼喝彩嘅。不过咁嗱，我哋知道咧踢一场波咧都要最少都要90分钟啦，咁再加埋中场休息啊，加埋之前之后嘅所有嘅呢个成个赛事嘅花絮咁咧，我哋真係呢如果真係要睇波，除咗去现场之外，喺屋企即使係睇电视好或者用手机睇好呢，都会係超过2个钟嘅。 好啦，两个钟里面呢，有好多朋友话为咗呢两个钟就已经准备咗好多嘢啦，就喺呢个屋企有个大电视，咁因为呢排都热啦，咁有啲甚至乎开住冷气，有晒啤酒系嘛，有晒好多唔同嘅饮品同埋三五知己一齐欢呼喝彩。咁但係有啲朋友呢就真係一坐就坐几个钟喎，卒之有少少问题唔舒服啦，就係、是、哎呀睇完波之后条腰好唔舒服啊 ,Maggie, 我点算啦，咁好我条腰痛啦，咁除咗话睇波之外啦，咁如果係坐办公室嘅朋友，如果係比较长时间呢都会係遇到呢一个问题嘅。咁嗱，我睇到有一份资料就话呢，就係、是、其实有八成人呢係会超过一次以上是会遇到这个腰痛啊，条腰不舒服啊等等等等的这个不同的症状。那当然啦，问题是有的啦。那这个问题是属于什么呢？那我们比较多认知的就是椎间盘突出啦，同埋这个坐骨神经痛。不如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同大家讲这个话题好不好啊 ,Maggie?
7: 好啊，冇问题。呢、这个话题呢其实係非常之有呢一个跨时代嘅意义嘅。咁因为呢我哋以前呢就成日都会听一啲长辈啊长者啊咁样话自己哦原来有腰骨痛啊帮手，即係可能由细到大就帮长辈揼下骨啊咁样啦。咁但係呢我哋发现喺近呢几年嚟呢，可能真係我哋白领人士多咗啦，即係坐喺办公室嘅人多咗啦。咁所以呢个椎间盘出坐骨神经痛啊，或者等等呢一啲脚臂啊、手臂啊、神经方面嘅问题咧，其实真系已经系跨越年龄、跨越种族，系影响咗好多人啦。咁有啲人咧，佢做运动做得少咧，佢又有呢、这、一个坐骨神经痛啦，或者系椎间盘突出。咁我其实近排亦都系有同一啲唔同嘅病人有讲到咧，就发现佢哋个椎间盘突出同埋坐骨神经痛咧，其实系因为佢哋运动得太多而引起嘅。咁所以咧，就真系一个好有跨时代同埋跨种族意义嘅一个话题。
6: 系啦，冇错啦，你正话讲都冇错。咁啊，因为咧，我就接触过有啲，因为你知咧，就啱啱过去嗰段时间咧，都有好多学校啦，都系有一个考试嘅一个季节啦。咁啊，有啲真系呢个莘莘学子咧，佢哋一好用功、好努力，咁啊，真系长时间咧要进行呢个温书啊、复习啊、做其他好多嘅习作啊，咁样咧。就是他们都发生这样东西，或者说十几岁的小朋友他们都会就说哎呀我条腰好痛啊妈咪，即是都会有这个这样样的毛病。咁嗱，你正话讲到呢，即是说小朋友这样呢，即是可能因为长时间真的攰过头啊，同埋个姿势固定得太耐啦，咁会引致啦，咁但是我哋真係老人家真係冇错喎。到咗呢个咁上下年纪呢，即係六七十岁八十岁九十岁嘅老人家，好多哎呀我条腰骨痛啊，我个坐骨又好痛啊，我隻脚又痹啊，痹到行唔到啊，喐唔到啊，咁样等等嘅情况嘅。咁既然係有呢两个咁大嘅一个毛病，我哋睇医生嘅时候呢，是点样同医生解释得清楚，讲得清楚，係椎间盘突出呢，定是坐骨神经痛呢？ Maggie， 我们症状方面有什么不同的呢？这两个毛病。
7: 是啦，咁其实呢我哋首先要分清楚先嘅。咁我哋椎间盘突出呢其实係讲緊我哋脊椎嘅一啲结构问题啦。咁坐骨神经痛呢佢就係一个比较似係一个后果嚟嘅。佢係因为我哋椎可能係因为呢个脊椎个结构问题啦，可能係其他嘅原因啦。咁就导致我哋个神经係俾我哋嘅种种结构係压住咗，咁然之后发炎啦，跟住先再出现咗呢一系列嘅症状嘅。咁所以呢，如果我哋要去同医生讲嘅时候呢，我哋係要注意要区分两样嘢啦。咁我哋坐骨神经痛呢，一般就係会大家係会觉得有少少好似电亲啊，或者係有针喺度拮啊，然之后有时隻脚会好无力啊，好麻痹啊咁嘅感觉啦。咁而椎间盘突出除咗我哋头先讲嘅呢啲症状之外呢，佢仲有可能呢就係可能会有我哋个屁屁好痛啊，然之后或者成个背脊嘅下半部位呢係会觉得好辛苦啊，即係好冤住痛啊咁样嘅。咁所以呢两个 两样嘢咧，其实佢哋系有关联啦，但系亦都唔系话一模一样嘅嘢嚟嘅。咁所以当我哋去同医生讲嘅时候咧，我哋就着重于我哋去表述我哋嘅呢一个症状啦，就系你个脚会唔会痹啦，会唔会有刺痛啦，会唔会冇力啦？咁然之后系几时比较似冇力啦？咁再加上我会唔会即系、就是、我会同医生讲埋就系我平时坐几耐啊，会唔会运动啊等等啦，呢啲。其实都是医生需要知道并且可以帮助我们去判断的一些细节来的。
6: 嗯，是的。那么我的症状就讲到给医生听，那么如果我要做一个检查的时候，椎间盘突出的检查和坐骨神经痛的检查又有没有分别的呢 Maggie？
7: 嗯，咁其实两个咧都系其实佢哋好有好类似啦，咁两个唔同嘅地方咧就系咧，我哋如果系椎间盘突出嘅话，我哋系可以通过一啲影像嘅方式啦，比如话系拍片啊，或者系有时比较保守啲嘅，可能就有啲医生啦，可能佢会帮你按一按我哋嘅呢个脊椎嘅唔同嘅即唔同节嘅脊椎咧，佢可能会摸到呢个突出嘅呢个部位咧。如果系好夸张嘅话，咁但系最明显嘅咧就系我哋可以去拍片去睇下我哋嘅椎间盘系咪突出啦。即系比如话拍个 CT 啊，或者有时可能有啲人用 MRI 啊等等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如果我哋系单纯就系呢一个神经痛嘅话咧，咁如果佢唔系椎间盘引起嘅话，咁我哋拍片咧就未必会拍得到嘅。咁所以一般如果我哋系有呢啲症状嘅时候咧，我哋去问医生。去檢查，咁醫生可能會首先去通過呢、這、一個即係用佢個手或者係用佢嘅一啲工具去觀察啦，咁然之後咧再將我哋推介去拍片啦，咁然之後再加上結合翻我哋自己嘅一啲口述啦，咁佢先至會係可以做到一個好徹底嘅一個診斷嘅。
6: 嗯，係啦，咁啊，即係話咧都有唔同嘅方法。去进行这个对病症的一个判断的。OK， 那还有一样东西，如果我是有这个坐骨神经痛，那我又会不会同时发生这个椎间盘突出的问题，或者是我有这个椎间盘突出又会不会有引起这个坐骨神经痛呢 Maggie？
7: 嗯，咁我哋头先有讲到咧，就系如果我个椎间盘系有突出，咁然之后我突出嘅呢个部位，或者系即系我突出嘅呢个部位系揿住咗，或者系压迫到我哋个神经嘅时候咧，咁啱好呢一条神经又系坐骨神经嘅话咧，咁佢就有可能系引起呢个坐骨神经痛啦。咁啊，亦都即系我哋讲嘅椎间盘。导致的坐骨神经痛，咁但系咧，我哋椎间盘突出咧，有可能唔系揿住我哋条坐骨神经嘅，佢亦都有可能系揿住其他嘅一啲神经啦，咁有可能会令到我哋系即系唔净止系坐骨或者下半身啦，有时我哋可能系成半个身体都会觉得好痹啦咁样，咁同时咧，我哋呢个坐骨神经痛咧，亦都有可能唔系因为椎间盘突出引起嘅，咁有啲人可能遇到一啲。意外撞親啊，或者咧就係佢哋有可能係一啲肌肉嘅勞損啊，或者骨刺啊等等咧，都有可能係刺激到我哋坐骨神經，導致坐骨神經痛嘅。
6: 嗯，即係話咧有唔同嘅一個方面啦，大家亦都會有互相嘅影響，會產生一個大家都係有一個痛症、一個麻痹咁樣嘅現象。咁啊，不過即係話要將佢分清楚，呢個係坐骨神經痛，抑或係椎間盤突出，咁樣去對於呢個治療係咪好有幫助咧 ，Maggie？
7: 嗯，我哋如果系可以好准确咁去判断到究竟我哋系即系椎间盘突出，抑或是坐骨神经痛，当然我哋系可以喺根源上边去解决呢一个问题啦。咁但系咧，有时即系唔系咁理想嘅，咁有时我系因为坐骨神经导致我个，因为我个椎间盘突出导致我个坐骨神经痛，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就要两个一齐去治疗啦。咁一般咧就系可能由保守治疗开始啦，就系医生可能叫你休息啊，咁然之后如果真系唔得咧，可能就要食药啊。咁然之后如果真系系因为椎间盘突出导致你个坐骨神经真系痛到顶唔顺嘅时候咧，就有可能要需要去做到。手术，咁当然手术咧系一个比较即系唔系一个常规嘅操作嚟嘅，系比较严重嘅情况先至会考虑到呢个手术嘅啫。
6: 嗯，好啦，咁至于呢、這个呢两个毛病有啲乜嘢好嘅治疗方法呢，咁一阵啊 Maggie 呢再同我哋拆解嘅，而家听听广告先。
7: 嗯，
8: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9: 我边我边我边边边，
10: 我估我估我估估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11: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12: 考考你嘅智力，
11: 考考我嘅智力。
12: 周末智够分，
11: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4点，
12: 周国贤、塔塔
11: 同你周末智够分。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3: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4: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7: 好，继续翻嚟我哋今日嘅话题，就讲到椎间盘突出同埋坐骨神经痛嘅呢一个话题。咁啊，正话 Maggie 都讲咗啦，呢两个咧都系有一个唔同嘅痛症啦。咁啊，所以咧就喺这个不一样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去怎样应对呢？好，这个时候呢是那个电话方面是有少少这个异常的状况的。那我又要重新再联络回来 Maggie 先正 OK 啦。是Maggie。是 Maggie 还在咪线上。是啦，那我要再找回来 Maggie 回来呢先正再跟大家继续我们的这个话题的。好，是Maggie。是 Maggie， 你好 ，Maggie，Hello，
8: 你好，
7: 系啊 ，Maggie， 唔好意思，正话个电话系有少少呢个异常嘅状况，咁啊，继续翻我哋嘅话题啦，咁啊，嗱，
8: 好，
7: 椎间盘突出或者系呢一个系坐骨神经痛，都系咧一个痛症啦，咁啊，有啲咧就成个腰骨会痛，有啲咧连脚趾尾都痛埋嘅，好啦。对付这个痛症，我们有什么方法呢？即是我们讲到这个治疗方法的方面，两个病症的治疗方法有没有不一样，只是怎么样呢？
8: 其实两样东西呢，我们都是无论你是椎间盘突出又好啦，我们是坐骨神经痛又好啦，其实最终都是一个字，就是痛。其实当我们是面对这种神经方面的痛的时候呢，有两样东西可以用到啦。第一个呢，就是如果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坐骨神经痛是因为我们的神经去发炎，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结构发炎导致按到这条神经的话呢，那我们当然是可以吃一些消炎类的止痛药啦，比如说是 Advil 啊等等啦。那有些人呢，他可能是吃即是Advil 佢个肾可能顶唔顺，咁可能就要食翻啲 Tylenol， 即系等类似成分嘅一啲药品啦。咁但系如果我哋个坐骨神经痛系唔系因为单纯神经嘅发炎，而系因为一啲骨刺啊或者系一啲其他嘅撞击导致嘅话咧，咁我哋可能咧就系要去治疗呢一个骨刺啦，同埋要俾耐啲一啲时间。咁如果我哋系即系无论系边一样嘢都好啦，咁如果我哋系痛得好犀利啦，或者系好长期，即系佢变咗一个慢性嘅痛楚嘅时候咧，可能有时我哋甚至系要用到一个我哋嘅一啲类固醇去止痛啦。咁与此同时咧，我哋除咗食药以外咧，我哋都有好多一啲物理治疗嘅方式系好紧要嘅。咁比如话咧，可能如果系因为我哋嘅椎间盘突出导致我哋嘅坐骨神经痛嘅话，可能就要做翻一啲伸展嘅运动啦。一个姿势的训练啦，然之后去训练翻我哋行路啦、坐啦等等。咁如果系伤痛或者系即系受伤之后嘅坐骨神经痛嘅话咧，咁可能咧就系要去用翻一啲神经即系运动神经方面嘅一个训练啦。咁然之后可能咧再要去做翻一啲核心方面嘅训练啦，咁样。咁有可能咧仲要涉及到我哋嘅骨科啦、神经科啦，同埋疼痛科啦等等。去帮我哋注射一啲类固醇嘅药物咧，先至可以帮我哋去止到痛嘅。咁所以真系要视乎系边一种原因导致我哋有呢个神经痛，咁个治疗方式咧都有唔 同种嘅。
7: 嗯，系啦，嗱，你较早之前咧，你亦都讲过啦，就如果真系有一啲方面会系影响到我哋身体嘅好严重嘅情况咧，喺某种情况下咧就可以呢个做手术嘅。咁呢个做手术嘅呢个方法又系点样？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解释下咧 ，Maggie？
8: 咁我就從呢一個椎間盤突出導致嘅坐骨神經痛開始講啦。咁呢一個咧，其實就係好簡單嘅。咁我哋可以想象成為咧，就係我哋有啲夾心餅乾啦，唔知大家有冇見過啦？咁夾心餅乾咧就兩塊餅乾，中間會有啲好甜嘅夾心啦。咁我哋個脊椎咧其實係一樣嘅，我哋喺兩個脊椎中間咧係有一嚿好似啫喱咁嘅嘢啦。咁佢咧就叫做椎間盤。咁當我哋有時個姿勢唔啱啊，或者我哋長期嘅坐姿唔係好正確嘅時候咧，這個中間嘅啫喱咧就會俾我哋上下兩嚿嘅脊椎去夾咗出嚟啦，咁佢就突咗出嚟少少嘅，咁佢突咗出嚟之後咧，佢就會撳住我哋個神經，咁所以當佢好嚴重嘅時候咧，並且當我哋點樣拉伸我哋個脊椎，佢都縮唔翻入去嘅時候咧，我哋就要開始考慮去做手術啦。咁呢個手術咧係有兩種嘅，一種咧就係比較直接，就係我會將你你趴住喺度啦，趴住喺度之后咧，我会切开你个背脊，跟住去帮你将突咗出嚟嘅呢一个椎间盘呢一嚿啫喱个即系突出嚟嘅呢个部位，我哋去切走佢咁样啦。咁呢一个咧就系最直接嘅一个治疗方式，亦都系个创口系比较大啲嘅。咁亦都有另外一种，亦都系近呢几年比较流行嘅一种方式咧，就系微创嘅方式。咁亦都系个病人会趴住喺度啦，咁然之后佢会做一个好细嘅切口啦，咁就伸两个两个仪器入去我哋个背脊嗰度啦，咁亦都系通过微创嘅手段咧，去好似用刀仔去介咗突出嚟嘅呢个部位咁样，咁佢亦都系其实个原理系一样，只不过系一个咧系大范围一啲系适合多个椎间盘突出嘅朋友，即系比如话你有两三嚿、三四嚿都突出嘅，咁可能咧个创口就要大啲，咁如果你系只得一两个是可以用微创方式的话呢，那现在医生可能都是会比较想用这个微创的方式去治疗的。
7: 如果是用微创的方法，那就是最好啦，是不是又伤口又小，痛楚又会少一点，那个效果方面有没有一些数据给到我们呢？
8: 如果我哋系做手术方面嘅话咧，我哋大部分嘅人咧，啱啱做完手术之后咧，都系会即刻系松好多嘅。咁但系个问题咧，就系可能我哋年龄嗰方面嘅问题啦，同埋我哋人嘅习惯系好难改啦。就系可能做完手术之后，如果你个姿势啊，你个习惯始终都系唔好嘅话咧，可能都系会有翻一啲复发嘅可能性嘅。咁所以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就除咗手术以外，再配合翻我哋物理治疗同埋一啲姿势训练嘅话，绝大部分嘅朋友咧，其实都系可以维持到好耐，唔会再复发嘅。
7: 好明白。好啦，咁啊，讲到度咧，我哋又要先听听其他嘅信息先啦。咁啊，转头翻嚟继续我哋嘅节目，亦都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过嚟嘅6042671320，转头再倾啊，唔该你。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7: 好，欢迎继续来到我们的健康大本营。正话之前我们讲到这个坐骨神经痛 Maggie， 我们想知道了有冇方法可以预防呢个坐骨神经痛或者系呢个椎间盘突出嘅问题呢？
8: 我哋预防方法咧就有好多嘅，咁其实但系最主要个根本咧根源咧，其实就系要我哋个腰椎，即系因为我哋坐骨神无论是椎间盘突出又好啦，是即其他的一些坐骨神经的问题又好啦，其实都是我们的腰椎是最紧要的。咁主要的预防方式呢，就是要我们的腰椎是有支撑，同埋尽量不要令到它受伤的。咁怎样是有支撑呢？就有些朋友可能是坐住的时候会用一个 cushion 去顶住我们条腰啊。咁这个呢是好好的，即是如果这个 cushion 的位置同埋它那个硬度是适中的话呢，是这个是一个 好好嘅做法啦。咁另外仲有一个问题咧，一个好少人会注意到嘅咧，其实就系我哋。其实平时是要练回我们的核心肌群的，就是我们的小腹部这个地方，我们的腹肌这个地方，然后我们的大，就是我们的 pat pat， 也就是臀部的肌肉群，还有我们的大髀后侧的这个肌肉群，这三个肌肉群其实是对我们的腰椎的保护是非常非常之强的。所以如果你平时是有做开运动又好，没有做开运动又好，其实我们平时都是可以去练下，比如说平板支撑啊，或者是做一些抬腿的动作啊，深蹲的动作啊，当然是要量力而为啦。咁呢一啲动作呢其实都是可以保护到我哋嘅我哋嘅腰椎啦。咁令到我哋平时喺做嘢嘅时候啊，行路嘅时候啊，跑步嘅时候啊，呢个腰椎唔至于话受到太大嘅负担啦，咁会健康一啲嘅。
7: 嗯，好，明白嘅。OK， 咁呢个时间呢，我哋嘅听众朋友已经系迫不及待打咗电话入嚟啦。咁我哋不如呢先听听听众朋友嘅遇到嘅一啲情况先。6042671320。首先有梁太。你好梁太。
10: 你好两位早晨。我想问一问呢 ,Maggie 呢，我有两个问题㗎。一个关于个肝。那个肝脂肪同埋肝纤维系有咩分别？同埋咧，如果系觉得即系去验骨咧，即系去照嗰个骨质咧，咁就个医生话，如果系个胃酸，佢话建议系咪话要打针半年打一次嗰种即系对骨好嘅针？是不是好过食药呢？我想问阿 Maggie 这两个问题啫。
7: 嗯，好的，好，麻烦阿 Maggie。
8: 嗯，咁我答咗第一个问题先，然之后先再答第二个问题啦。咁首先咧，我哋就系呢一个肝脂肪同埋肝纤维嘅区别嘅。咁肝脂肪同埋肝纤维咧，其实系肝脂肪系我哋指我哋日常嘅飲食上边嘅一啲多余嘅糖分啦，同埋一啲脂肪。

0: 肛粒啦。咁早期嘅时候冇症状，咁但係慢慢慢慢呢，你个肝脏嘅功能呢就会变差咗啦。咁通常呢，我哋早期嘅时候呢係要照超声波啦，或者係要体检嘅时候先至会发现到嘅。咁一啲身体比较肥胖少少嘅朋友啦，糖尿病啦，或者係高血脂啊，然之后好鍾意飲酒嘅朋友呢，都係比较容易有脂肪肝嘅问题嘅。咁肝纤维呢，其实我諗应该係肝纤维化咁，亦都即係我哋讲嘅纤维肝。咁呢个纤维肝呢，一般就係指我哋个肝脏喺长期受到一啲打击或者一啲损伤嘅时候呢，佢会好似我哋个皮肤咁样去产生一啲疤痕组织啦。咁呢啲疤痕组织呢通常都係比较硬一啲嘅。咁所以喺我哋个肝脏入边形成咗呢一啲好硬好硬嘅组织之后呢，亦都即係我哋个肝脏係结咗痂之后呢，咁我哋个肝脏亦都个功能係冇咁差，即係冇咁好啦，佢就会嗰个代谢方面嘅能力呢就会变差一啲。咁脂肪肝如果我哋唔及时治疗嘅话呢，有可能会长期去造成一个纤维肝嘅。咁所以呢两样嘢呢係一个可以话係前后嘅一个关系。咁通常呢，我哋就係如果你係有脂肪肝或者肝脏嘅脂肪係比较多嘅话，我哋通过锻炼同埋飲食去减少佢呢，咁我哋可以避免到脂肪肝，然之后亦都会避免到呢个纤维肝嘅。咁第二个问题就係关于骨质疏松。咁骨质疏松食药同埋打针呢，其实就係要睇个人嘅情况啦。咁口服嘅即係食嘅药呢，一般佢个价格，即係我哋喺加拿大可能唔需要太考虑呢个价格方面啦，咁但係口服药佢个价格相对嚟讲係平啲啦，咁同埋呢佢个历史係比较悠久一啲，亦都即係话呢对绝大部分嘅人嚟讲呢个口服药呢都係安全一啲嘅。咁通常我哋一个礼拜去食一次啦，咁然之后呢有啲朋友可能係食嘅时候呢，我哋如果空肚食可能会觉得个胃会唔舒服啦，咁样。咁然之后呢，我哋食药嘅话通常食完之后会有一啲注意事项，比如话我哋半个钟之内唔可以摊低啊，然之后呢就係要注意保护个胃部啊，咁样。咁针剂方面呢，就係唔需要每个礼拜都要记住去食药咁困难啦。咁对胃部唔係好好嘅朋友嚟讲呢，针剂呢係比较即係比较舒服啲嘅。咁佢因为针剂一般就係直接打去我哋个身体入边呢，佢对我哋嘅呢个骨密度个改善嘅效果呢係非常之显著，亦都唔会好似口服药咁样我哋需要一段时间先至会睇到效果。针剂呢通常都係好快就会见效。咁但係呢，因为佢需要係要去按时去注射嘅，咁亦都佢有一个问题呢，就係佢唔可以话随便去停药，咁我哋需要系按照医生嘅呢个要求，然之后先至去逐步咁样去减咗呢个药。咁所以相对嚟讲，两样嘢咧就睇下你嘅个人爱好啦，即系睇下你嘅骨质疏松嘅严重程度啦。咁然之后咧就系要睇翻你会唔会记得食药啊，会唔会介意食药啊，你个胃好唔好啊？然之后咧就系平时即系你个医生即系你方唔方便，即係每隔一段時間去攞藥啦，抑或是你想一勞永逸打個針之後就唔需要再去諗佢啊，咁樣咁就係視乎你嘅個人情況啦。
1: 嗯，好，明白。
2: 我想你問阿 Maggie 啊，仲有啊，如果肝纖維佢個度數係 9.7， 咁啊係咪好高噶？
0: 咁我哋肝脏嘅呢一个检测嘅数字呢，其实呢我哋就係即係纤维肝方面呢，我哋要睇好多唔同嘅数字嘅。咁我哋有 AST 啊 ,ALT 啊，即係等等嘅呢啲肝脏嘅指标啦。咁呢啲肝脏嘅指标呢，其实係讲俾我哋听我哋个肝脏功能好唔好，而唔係讲俾我哋听我哋有几多纤维喺入边。咁如果我哋呢个 ALT AST 嘅数字係正常值嘅话，咁即使係有少少嘅结痂或者少少嘅脂肪，其实我哋都係唔担心嘅。咁亦都一次嘅结果唔代表啲乜嘢。咁如果你今次嘅检查结果个数字係高咗少少低咗少少，咁我会建议你隔三个月之后再去检查多一次，睇下佢有冇变化，咁样先至再嚟判断我哋下一步应该去做啲乜嘢。
1: 嗯，好，明白嘅。好啦，咁跟住有Lisa 嘅。是，你好啊 Lisa。
3: 我想有两个问题呢，是请教 Maggie 的。一个问题，第一呢就是 有一种

0: 精神药、叫 QUETIAPINE 225mg。 我想知道呢，这只药是不是会令到个血降低呢？还有什么副作用呢？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这只药呢，就是令它的筋呢不要扯实，是不是放松的，叫第一呢叫 PMS， 然后呢就 TEDRABENAZINE 25mg。 我想知道呢，它有什么副作用，什么的用途。
1: 想问啊 Lisa， 你为什么会要吃这些药呢？你有什么问题遇到呢？
0: 哦，即是精神病。
1: OK， 好，我哋问一问啊 Maggie， 麻烦你。
2: 咁呢两个药呢，其实都即比较唔係好常见嘅药啦。咁第一个呢，我哋个 QUE 开头嘅呢个药呢，就是、我哋讲嘅灰流平啦。咁佢呢其实佢係一个比较即神经方面是比较常用的一个药，咁佢有时咧系会作为一个即系比如话失眠啦、啊，或者即系好严重嘅失眠啦、啊，或者系一啲精神方面嘅其他问题系会用到嘅药啦。咁佢会唔会降低我哋个血咧？咁其实有啲人喺啱啱开始去食，或者系佢食开一个剂量，咁但系突然之间佢需要调剂，即系增加呢个剂量嘅时候咧，佢确实有可能系会出现一种叫做姿势性嘅低血压。咁亦都即系话咧，我唔系话血压会突然之间整体降低，而系话咧，我食咗呢个药，即系开始食呢个药或者系开始加药嘅时候，我坐住或者系瞓住，突然之间企起身咧，佢系会有头晕嘅呢个症状嘅。咁严重嘅时候咧，有啲人可能会眼前发黑，甚至系会跌亲啦。咁所以如果你系开始食呢个药或者系调整咗剂量要食多啲呢个药嘅时候咧，你起身嘅动作，即系无论系你坐住跟住起身，或者系你摊住跟住起身嘅话咧，你个动作都系要好慢嘅。咁尤其是系本身血压就比较低嘅一啲长者，咁除咗呢个降血压之外咧，或者系因为降血压嘅原因咧，好多人系会觉得好眼瞓啦、好攰啦、头晕啦。咁除咗呢啲之外咧，有啲人系会有口干啊、便秘啊，然之后佢可能个体重同埋食欲都会增加啊，佢个血糖亦都会升高啊，或者佢嗰个胆固醇啊、金油三酯啊呢啲可能都会系升高嘅。咁所以如果你系要长期去服用嘅话咧，记住每隔一段时间咧就要去自己称下体重啦，咁要去同医生去即系量翻我哋个血糖同埋血脂，睇下需唔需要调整啦咁样。咁佢确实系会令到我哋好多人即系食完之后咧系个心情系会好平静、好放松，咁亦都系比较容易瞓着嘅。咁佢亦都系有好明显嘅镇定作用嘅。咁呢个咧亦都系点解好多人佢日头食完之后咧系会觉得好攰啊，然之后个反应系会变得慢少少嘅。咁所以如果你系要长期食嘅话咧，或者可以去问下医生应该几点钟食系比较合适咧咁样。咁第二个咧就系呢个 TET 开头嘅呢个药咧，咁其实佢咧就系、是主要系亦都系同我哋嘅一啲神经方面系有关联嘅。咁佢主要系要去治疗一啲不自主嘅运动病症嘅。咁比如话我哋讲嘅一啲舞蹈症啊，或者系一啲运动障碍嘅一啲问题。咁佢个作用咧，主要咧就系要减少我哋大脑入边嘅多巴胺，咁去减少我哋一啲异常嘅动作。咁佢亦都系会令到我哋咧食完之后系会觉得好攰、好眼瞓啊、头晕啦、啊，或者令到我哋个动作系变得比较慢啲。咁但系呢一个药咧就有一个问题，就系咧佢食完之后咧，可能有啲人个情绪系会变得好低落嘅。咁或者系有啲人咧会变得比较抑郁或者系焦虑。咁所以如果你食完之后系有呢一个心情唔系好好嘅话咧，要记住呢一个系药物嘅原因。咁所以我哋咧就要适当调整翻我哋自己嘅心情。咁亦都系要同医生沟通，或者话我真系好唔开心，我需唔需要去换一种药咧？咁样即系可以去同医生去沟通嘅。咁如果你系同时食开呢两种药嘅话咧，因为两种药都有可能会令到我哋系眼 等等嘅，咁所以我哋平时揸车啊，或者上落楼啊，或者夜晚起身去厕所嘅时候咧，系一定要非常小心啦，要留翻盏灯仔俾我哋，唔好话即系咁容易喺屋企跌亲啦咁样，咁所以咧就一定要留意我哋嘅日常嘅情况啦。
1: 嗯，好好详细解释咗嘅，好多谢 Maggie。咁啊，而家呢个时间又要去一去广告。
3: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4: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5: 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0: 日之计在于晨，
1: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0: 到时有我欧荣恩、
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0: 温哥华早晨。
2: 哇，雪糕车啊！
3: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4: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5: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4: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6: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7: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6: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8: 604-267-1320 二线电话继续系开通嘅，线上边有啊 Maria， 你好啊 Maria，
0: 健康大本。
9: 喂，
8: 系你好，请讲啊。
9: 我第一次打俾 Maggie， 因为有好多观众打电话，多谢佢讲咁多解释佢个病情，所以好多谢。因为咧，但系唔希望。
8: 请望啊 Maria， 你嘅问题系乜嘢？揸紧时间啦，系唔该你。
9: 因为佢多谢 Maggie 平时答佢啲问题，但系咧主持好多时问做咩？同时咧，佢唔中意主持问你睇有冇睇医生啊，有咩嘢呢啲系私隐，佢唔希望去问佢咯，就系咁多。
8: 嗯 ，OK， 好好多谢你嘅意见嘅。好咁啊，跟住落嚟啊，
10: 招
8: 太系阿周太嘅问题系乜嘢啦？你好啊，周太。
11: 啊，两位早晨。早晨。诶，请问啊，阿 Maggie 咧两个问题，我早排去照咗 echo 咧，心脏咧，十。二年前咧就38mm，但系依家咧就多咗2mm，咁多咗系咪好危险噶？即系粗咗。
8: 嗯，系。就呢个问题系咪？
11: 仲有一个问题咧，物理治疗可唔可以医头先讲嗰啲咩？坐骨神经嗰啲啊？
8: 嗯 ，OK。物理治疗。好嘅，好，麻烦啊 ，Maggie， 系。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先，系
10: 好唔该晒。我想问一下周太头先问嘅第一个问题就系、是，佢话心脏嘅 echo 即系呢个心脏嘅彩超咧，十二年前38mm系咪指我哋嘅主动脉嗰个直径啊？咁依家嗰个数字系几多？我头先有啲听唔清。
11: 依家系40，即系粗咗，咁有冇危险噶？
10: 好，咁我首先第一个问题先啦，咁第一个问题咧就系单纯系从数字上边去讲，由38mm变咗做呢个40mm咧，我相信应该系喺度测量紧我哋，一唔系咧就系测量紧我哋主动脉嘅嗰个尺寸，一唔系咧就系我哋个心房、心室或者其他心脏嘅结构。咁其实咧，我对于我哋个心脏嚟讲咧，如果系净系争咗嗰2mm嘅话咧，大概概率都唔会系一啲太大嘅问题嘅，咁首先我哋除咗呢个数字之外咧，我哋最需要去睇嘅咧就系我哋心脏嘅本身嘅功能，佢系咪正常啦？咁然之后咧就系要睇我哋个血流嘅呢一个血流量，咁点样睇咧？就要睇翻我哋个血压，咁我哋会唔会嗰个血压系喺呢过去嘅12年系越嚟越唔受控啊？或者我哋个心脏嗰个有冇回流嘅情况啊？咁样咁
11: 即系有时 ，sorry， 有时我唞气咧。即系好似想唞大气咁样啊！呢排咁，所以我去睇 echo， 自动我照 echo。
10: 嗯。哦，咁如果
11: 会会裂，即系会裂，系咪会爆嘅？系咪？
10: 如果我哋系即系有自不自觉咁样系想话唞大气啊咁样咧，其实唔一定系代表我哋心脏系有问题嘅。咁有时咧，我哋就系、是、比如话你可能近排有一啲唔同嘅变化，咁导致你有轻微嘅呢一个贫血啊，或者甚至有时我哋个胃部啊，即系我哋个消化道消化得唔好啊，咁样佢揿住我哋咧，我哋都有可能系会想唞大气嘅。咁你可以啦，就系、是、自己留意一下我哋个手指会唔会。 部电子啊，你个嘴唇个颜色系咪都好红润啊？咁样啦、啊。咁除此之外咧，就系、是、会唔会近排有少少感冒啊？咁呢一啲咧都系需要注意啦。咁除咗呢个以外咧，就系、是、我自己吓、啊，我自己觉得如果系呢一个系个主动脉嘅问题，或者系呢个心瓣或者系心即系我哋嘅心房心室嘅尺寸咧，两个 mm 其实差唔到好多嘢嘅。咁但系咧，如果你系即系会觉得除咗呢个透大气之外，你发现自己好似越来越怕冻啦，或者咧就系、是、你觉得你个手指脚趾嗰啲颜色系变得深啲，好似紫色啊，或者甚至系蓝色啊，或者系你嗰个深呼吸嘅情况，即系你透大气嘅情况越嚟越严重嘅话咧，咁呢一个咧就有可能要有两样嘢要排除，第一个咧就系、是、心脏啦，第二个咧就系、是、肺部嘅。咁如果你系同时出现即系喘气越嚟越喘啦，然之后你夜晚甚至你唞唔到气会喘醒，然之后个心口好似翳痛翳痛咁样啦，咁然之后你个下肢即系你个脚咧系水肿嘅话，喺呢一种情况下咧就需要去同医生讲，即系要去即系除咗呢个心脏嘅彩超之外咧，你可能仲要去查心脏同埋肺部嘅其他一啲数字。咁如果系冇嘅，只不过系偶然间喘一喘气，然之后你深呼吸咗之后，你会觉得舒服啲嘅话咧，咁就唔系好即系应该唔会系一啲太严重嘅心脏方面嘅问题，就唔需要太担心嘅。咁我建议咧就系继续去观察啦。咁至于第二个问题咧，就系、是、关于我哋呢一个物理治疗可唔可以改善坐骨神经咧？系可以嘅，而且对于绝大部分嘅坐骨神经痛嘅朋友嚟讲咧，物理治疗应该系一个最紧要，同埋亦都可能系对于好多人嚟讲系唯一嘅一个治疗方式。咁物理治疗一般咧就系、是、会涉及我哋嘅腰椎部嘅一啲运动啦。咁比如话佢可能会叫你即系点样去转下我哋个身，即系坐住喺度转一转我哋个身啊，然之后。我头先有提到嘅一啲核心肌群嘅强化，比如话做下我哋嘅平板支撑啊，有啲人可能会做翻一啲仰卧起坐啊，咁等等嘅呢啲核心嘅变化啦，咁然之后咧就系、是、姿势方面嘅纠正啦，就系、是、点样坐啊，点样行啊，点样企啊咁样啦，咁有啲人咧就系、是、会做翻一啲伸展运动，同埋一啲肌肉嘅训练，即系肌力嘅训练，就系、是、比如话攞一条弹力带去拉伸呢个肌肉啊咁样啦。咁但系需要注意嘅咧，就系我哋物理治疗嘅目的唔系话将突出嚟嘅呢个椎间盘推翻去，佢主要咧就系希望系减轻我哋神经嘅刺激啦，然之后可以改善到我哋个肌肉嘅支撑啦，咁同埋咧就系希望佢系可以预防我哋术后复发啦，同埋就系降低我哋个痛楚。咁最紧要嘅咧就系我哋因为有时咧我哋个坐骨神经痛啦，或者系我哋嘅椎间盘突出引起嘅其他嘅症状嘅时候咧，我哋为咗唔痛咧，我哋就会就住啲动作嚟行路啊，或者系嚟坐啊咁样啦。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反而系有好容易会扭亲其他嘅肌肉，或者系会揿到其他嘅神经嘅。咁所以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嘅物理治疗其实就系喺度教我哋边一个方式先至系最健康同埋系最正确啦，会令到我哋唔会出现呢一啲就住嘅医学上边讲嘅叫做代偿嘅反应。咁所以其实物理治疗咧，对于好多椎间盘突出啊或者坐骨神经痛系有呢方面困扰嘅朋友嚟讲咧，都系好有用嘅一个治疗方式嚟嘅。
8: 是的 Maggie， 咁至于呢个物理治疗有冇一个系时间咧？即系有冇话好似我哋食药咁系三个月一个疗程啊？净系要点啊？系咪因人而异嘅咧？
10: 咁我哋通常咧，当然就系因人而异啦。咁除咗呢一个以外咧，就系、是、我哋一般医生咧就系、是、会教你个方法啦。咁一般我哋喺急性嘅时候咧，即系喺我哋坐骨神经痛紧嘅时候，或者系呢个椎间盘突出得比较夸张发炎嘅呢一段期间咧，我哋系通常会安排一个礼拜一到两次嘅呢一个训练啦。咁然之后当 个症状系改善咗啦，佢呢一个急性嘅爆发期系冇咗啦，变咗系一个隐隐作痛嘅时候咧，我哋可能咧就会变到系唔需要每个礼拜都去见嗰个物理治疗师啦，可能咧就系学咗佢个方法翻屋企之后，我自己每个礼拜自己去做一到两次啦，或者系一次啦咁样，咁或者系有时可能每一次即系喺屋企做嘅时间都唔需要太长，咁但系见医生咧可能就会变咗一个月先再去见佢即系见嗰个物理治疗师一次咁样，咁通常咧四到六个礼拜咧就会有改善，咁重度或者中度嘅话咧，可能三几个月咧你都会有一定嘅改善噶啦。
8: 好，明白晒嘅。好，咁好多谢 Maggie 嘅详细解答，亦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我哋节目时间关系，下个礼拜再见啦 ，Maggie， 拜拜。
10: 好，唔该晒你，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3: 理发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4: 6月20号星期六下午的1:00就来7分，欢迎大家收听华侨之声节目，是理发线。今日直播室入边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我哋嘅家庭法律师 Rainbow Wong 黄良永律师嘅，同我哋倾下家庭法嘅。咁如果大家有呢一方面嘅问题或同我哋分享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604-267-1320 604-267-1320嘅。介绍今日嘉宾先 ，Rainbow 你好
5: ，Jeffrey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系啊，家庭法即系即系乜嘢？
5: 系。家事法呢其实
4: 叫家事法
5: 嘅。对，家庭法或者家事法。咁、哦、好、okay、多时候我嘅客户呢其实搵我嘅时候呢係面对人生入面一个好大压力好困难嘅阶段啦、嗯。可能有啲人啱啱分居啦，唔清楚下一步应该点做或者有啲人会担心小朋友之后住边度啊，亲、嗯、子时间点样安排，或者经济上面可唔可以应付得到啦。咁好多时候客户嚟到嘅时候呢觉得好迷茫。咁我嘅工作就係帮佢哋厘清眼前嘅问题。
4: 即係一去就去到分居咯，先你讲。
5: 係啦。
4: 咁但係或者 before 呢件事先讲啲开心嘢先啦。结婚咁点啦，点先为之一个结婚或者係一个配偶呢喺B.C. 省嘅法例入边
5: 系冇错，咁一般人讲配偶嘅时候咧，通常系谂起已婚夫妇啦。咁但系根据B.C. 省嘅法律咧，其实有时候即使双方冇正式结婚咧，都系有可能被视为配偶嘅。咁如果两个人冇结婚，但系一齐生活，而且关系系类似婚姻咁嘅关系咧，法律上就通常称为婚姻般嘅关系啦。
4: 即系 common law。
5: 系啦，冇错，就系、是、我哋通常听到嘅 common law 关系或者同居嘅关系啦。
4: 系头先讲两个人，呢两个人系只要真系两个人就得噶啦。
5: 冇错。
4: 即系今时今日嘅法例，男人、男人、女人、女人都得。
5: 系啦，冇错。
4: 要成年啦，当然系嘛。
5: 系。
4: B.C. 省成年即系几多岁？
5: 19岁。
4: 19岁 ，OK。嗱，呢就系结婚啦。咁但系。结婚嘅时候，我而家有时听到人哋结婚嘅时候都揾律师嘅，即系好事都要揾啲律师嘅，系做啲咩咧？有啲 agreement， 结婚嘅时候啲 agreement 噶。
5: 系啦，咁有时我哋好多时候讲婚姻协议或者同居协议啦，即系唔一定系要结咗婚先可以签呢啲协议啦。咁有啲人咧就觉得好似签呢啲协议咧，第一个反应觉得有啲尴尬，好似听落好似未开始就已经要
4: 谂住分开，真系系噶。
5: 咁或者会对方会谂，我点解你突然间讲呢啲啊？你系咪唔信我？或者可能觉得你好计较，好似讲衰段关系咁样。咁但系签协议嘅重点咧，其实就唔系咁样，就系重点系趁大家关系仲好，仲可以好好倾嘅时候咧，就冷静咁样讲清楚关于财产、债务或者将来如果关系有变，应该点样处理。咁因为如果日后真系分开咧，同一啲问题可能可以好快变得好情绪化啦。咁一开始可能只係一个好难开口但係仲可以理性处理嘅对话啦。但係去到分开之后呢又变成一场好花时间又好嘥钱嘅法律争拗。咁所以签家庭法协议呢就唔係代表你唔信对方，而係等大家讲清楚可以避免日后有更加多嘅争拗。
4: Okay, 用呢个角度諗下都 ok 喎，都可以接受。ok, 好啦，去返真係要用到之前签嘅嘢或者冇签。咁有咩好处与唔好处呢？
5: 係啦，咁如果冇签到协议呢财产同埋债务呢啲问题点样分配呢？如果双方分开又冇协议嘅话呢，B.C. 省嘅家庭法呢有一套基本嘅规则就去处理家庭财产同埋家庭债务。咁、一般嚟讲呢，双方係各自有权去分一半嘅家庭财产，亦都要各自承担一半嘅家庭债务。咁基本原则系平均分配啦。
4: 讲到呢度，我又想知道乜嘢叫做家庭财产，咩叫家庭债务啊？
5: 系，咁家庭财产咧，通常就包括双方分居当日拥有嘅财产。
4: 当日
5: 系啦，冇错，无论系共同拥有定系其中一方单独拥有啦。
4: 嗯。
5: 但系一啲豁除嘅财产就除外，咁阵间我哋会讲到咩叫豁除除外嘅财产。Okay.咁常见家庭财产嘅例子可能包括家庭嘅居所啦，RLSP 啦，投资啊、银行户口、保险、退休金、生意，甚至而家有时候有讲到如果有养宠物嘅话呢， 宠物喺卑斯省嘅家庭法底下咧，都系家庭财产嚟嘅。
4: 财产嚟嘅，
5: 系啦。咁如果其中一方喺关系开始之前已经拥有某一啲嘅财产咧，而嗰啲财产系双方关系期间升值咧，升值嗰部分咧，亦都系可能属于家庭财产。咁呢一个部分可能好多人会忽略嘅一点嚟嘅，就系升值嗰部分都系属于家庭财产。
4: 一个实例啦，譬如话我未结婚之前，我已经有间屋噶啦，嗰间屋系100万。
5: 系，
4: 咁我结咗婚之后，我一齐住咗10年，咁10年之后要分啦。
5: 系，
4: 咁啊，嗰间屋升到变咗200万。
5: 系，
4: 咁我喺嗰间屋里边，我系分几多出咧？
5: 就喺升值嗰100万啦。
4: 就系升咗100万。
5: 系啦，
4: 即系之前嗰100万，我系唔需要分嘅。
5: 系啦，冇错。
4: 我其实系增值嗰部分。
5: 系啦，冇错。咁如果双方系唔同意用呢个基本原则去分配咧，咁就我哋就非常之强烈建议大家要签一个协议。嚟去協議一啲你哋雙方都同意嘅規則，
4: 即係婚前就要簽訂呢一個協議啦。嗱，你而家有間屋100万，但如果萬一10年後或者20年後你有咩冬瓜豆腐，我分埋你100万嘅，你制唔制？你制就得啦，係嘛？
5: 係啦
4: ，OK，
5: 冇錯。如果雙方都同意，係可以
4: 可以嘅，
5: 可以
4: 改一改呢、這個
5: 改呢個規則嘅。
4: Okay， 好，請繼續。
5: 系啦，咁去到头先亦都问到咩叫家庭债务啦。咁好似家庭财产一样，就系、是、我哋睇嗰个日子咧，就系、是、分开嗰个日子啦，就双方一定要一齐承担嘅一啲债务啦。咁、好似家庭财产一样咧，由债务亦都系由双方去平均去分担嘅。
4: 例如啲乜嘢系家庭债务咧？
5: 系啦，咁就通常就系一段关系期间为咗个家庭。共同需要而借嘅钱咧，一般都算系家庭债务，可以包括最普遍嘅系楼宇嘅按揭啦，系啦 ，mortgage， 可能有车贷啦，或者信用卡数、信用卡嘅贷款，或者其他帮补需要为咗帮补家庭开支嘅借款。
4: 但系如果得一个人揾食，得一个人 pay 嘅 mortgage 咧，咁到时使唔使另外嗰个都要孭埋？
5: 系啦，咁因为呢一个 mortgage 系。譬如是为了你头家的是啦，为了这个家庭财产这个家庭的楼宇去进行去使用的一个贷款，咁所以佢都算是家庭债务的一部分嚟嘅。
4: 即系唔使供嗰个人，如果又要分的时候，佢都要负责嘅。
5: 系啦，冇错。咁我哋都好多时候见到，可能有啲客户系向其中一方父母借出嘅钱啦。咁、如果呢笔钱系用嚟买楼、用嚟俾家用或者帮补呢个家庭开支咧，都可能系当做家庭债务嘅。
4: 哦，即系如果就算父母借俾你嘅钱，要还嘅。
5: 系啦，就系以嚟去支持你头家嘅，咁亦都算系家庭债务。咁但系另一方面，如果呢笔钱好明显系送俾。小朋友或者是被其中一方私人使用呢，就可能不属于是共同债务的一部分、所以都好看个别的案件啊，有什么事实的。
4: 讲到这里呢，我们15分，我们休息一阵，稍后回来或者我们具体一点再问你的问题，或者稍后听郑先生的电话。
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3: 理发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4: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二节的理发线啦。直播室入边继续是有 Jeffrey 赵星宇，今日的嘉宾律师是黄良荣律师 Rainbow Wong， 同我哋倾下家事法嘅。我不能想讲家庭法，家事 OK， 家事法庭咁样啊嘛，
5: 系
4: 嘛 ？OK， 我哋听下郑生电话先。Hello， 郑生。
6: 哦，系，我想请问阿黄律师咧，关于即系我太太咧，佢就有啲 ADHD 嗰啲即系精神问题嘅，咁我就觉得我有个 partner， 咁就佢就冇名嘅，咁我想如果将我个 partner 转加咗我家姐个名上去咧，咁系咪那个情形系点样咧？即系。日后即系发生，如果我pass away 之后，咁如果转咗我家姐个名系 John Tennant 嘅，咁样系会有啲咩发生？
5: 系郑生，多谢你嘅问题。咁首先我哋要解答嘅问题系你哋嗰个 apartment 算唔算系家庭财产嘅一部分？你个 apartment 系咪你哋关系期间买噶？
4: 系咪一齐住紧添噶？
6: 系冇错冇错，
4: 系冇错冇错，一齐喺度住紧
6: 状态。系
4: 啊，结婚之后买，结婚之前买。
6: 结婚之前。
4: O K。
5: 结婚之前买嘅，咁、那个买嘅时候系用边个嘅资金噶？
6: 净系我咯。
4: O K。
5: 哦，你本人嘅资金嚟嘅。O K。
6: 系，但系所以一直就冇个太太个名。
4: 有冇升值啊？
6: 啊，升值，升咗啲啦，升咗一半到啦。
5: OK， 咁就好似我哋头先第一环节嘅时候都有讲到升值嗰部分咧，就可能属于系家庭财产嘅。咁就你头先讲到个家庭财产嗰、那个名系目前只系写你本人个名啦。咁
6: 系
5: 讲到话家庭财产系请讲
4: 系郑生，系你系想将你又想将成间屋个名字过咗俾你家姐，
6: 唔系一半，即系或者大家 join tenant 啦，即系变成。
4: O、okay. K， 我哋想 join tenant， 但系目的系因为当你唔喺度嘅时候，就变咗成间俾咗佢咯。
6: 系啊，系冇错。
4: 你
6: 系
4: 想咁样做，但系头先你讲话你太太有咩问题话？
6: 系。
4: 头先你啱啱开始嘅时候，你话你太太有咩问题啊？精神定系？
6: 精神即系有啲唔系咁。即系 ADHD， 即系多动症啊，
4: okay，
6: 即系谂嘢会变咗系比较极端啊，嗰啲咁嘅问题。咁我就觉得佢唔系咁容易 handle 嗰啲财产嘅嗰啲钱嘅嘢咯。我就唔
4: 系
6: 好
4: 系医生讲嘅，即系呢个症系咪医生判断噶？
6: 我唔系噶，其实佢就唔承认咯。但系其实就
4: 系你话嘅，
6: 同埋因为我系冇收入嘅呢十几年，我都系。所有即係個煙琴咧，我都有幫我姐姐有幫我屋企，即係幫我啦。等於即
4: 係 OK， 阿鄭生，不如我哋快啲啦。你想你嘅問題就係你想將間屋 joint tenancy 同你個家姐，你係想問律師得唔得？係咪得？你係咪想問得唔得？定係點咧？
6: 係。
5: 可唔可以
4: 咁样做？
6: 即系咁，如果做咗 joint tenant 之后咧，如果第日我 pass away 咧，咁嗰个财产咁变咗我个名啦，咁我太太会唔会 challenge 咧？
5: 咁首先第一个问题系你讲到话太太可能有精神问题，可能佢都。我哋法律上面讲有冇行为能力可以作出关于财产上面嘅判断啦，所以有机会佢系需要取得佢一位独立嘅律师嘅法律意见去决定究竟佢对于财产嘅问题系有乜嘢睇法啦。咁第二个问题就系、是、讲到话由于财产你哋个家庭财产嗰部分嘅升值咧，其实都系家庭属于家庭财产嘅部分。咁所以其实你太太系有机会系对于嗰个比分咧系有一个权益喺度嘅。咁所以你话到太太将来会唔会 challenge 系有机会发生嘅。所以我建议如果你能够可以同太太去倾一倾呢个问题，睇下佢有咩睇法咧。比起你直接冇问过佢就进行呢、這个
4: 嘅做法
5: ，joint tenant 就未必系最好嘅做法。
4: 有冇原因你唔会同佢商量咧？阿郑生，
6: 原因乜嘢？
4: 有冇原因你而家唔会同佢商量咧？
6: 哦，咁其实就进。其实佢即系我觉得啫，但系就当然佢就唔系话真系有精神做唔到嘢啊，剩嘅即系佢即系比较即系唔系太信任佢咯。
4: 即系总之，只系你唔想俾佢啫，系咪 ？OK，
6: 系啊。
4: 头先阿黄律师讲咗噶啦。
6: 即系如果我 pass away 之后咧，咁如果系 John Cannon 就变咗我姐姐个名啊嘛，咁升值嗰部分佢系可以再 challenge 翻，系咪 challenge 咗之后系咪摆落？翻我個 will 嗰個屬於係咪嗰啲係咪等於係會擺落個 will 嗰一 part 嘅咧？即係如果 challenge 到，譬如佢哦，我係想避免呢、這個 轉移咗咁啊分俾佢咁樣，咁如果真係買一差人住到，咁嗰啲差人住到係咪先擺翻落個 view 嗰度定點樣嘅？如果按照呢個情況。
4: 我就不太明白你的问题，不过我估到你想问什么啦。我想想 Rainbow 都没估到的。
6: Okay.
5: 如果家庭财产是被转移而另一方是不同意的话，其实法院家庭法院是可以介入处理的，就是任何一方都需要保留这个家庭财产。你说去到遗嘱的问题呢，咁就唔係我哋今日討論嘅範圍啦，咁所以我建議你就同即係專門做遺囑嘅律師去預約一個諮詢。
4: 鄭生冇諗住喺遺囑添喎，佢諗住喺 John Tanning 俾咗個家姐啫喎，咁但係而家呢一剎那做 John Tanning 嘅時候，其實你太太有權出嚟反對㗎嘛？
5: 冇錯，
4: 係咯 ，OK。
6: 但係如果佢一直都唔反對，咁直至到我走咗之後，佢先反對咧，因為佢反對依家，佢係可能即係覺得個勝數都唔大。
4: 而家可能佢唔知啫，係嘛？
6: 啊，同埋唔知就好，即係勝數都唔大啦。根本上，即係喺我個情形之下，佢係即係
4: 點解會
6: 好著？
4: 嗱，我哋就攞呢件事討論啦。鄭生，我哋唔好咁深入研究你嘅 case 啦。我哋就攞呢件事討論啦。譬如喺呢一剎那，鄭生要。John Tanning 同佢家姐，佢太太反對，勝訴大唔大？呢一剎那，作為一個配偶，住咗幾耐一齊喺嗰度？
6: 十幾年咯，
4: 作為一個住咗一齊喺嗰間屋入邊嘅十幾年嘅。好，我哋儘管問到呢度好啦，鄭生。是太 detail 啦，你太太聽到啦，直情同你離婚啦。
6: 哦，冇問題，冇問題，聽到都冇所謂。
4: 係，哇，
6: 即係我意思，我意思即係，其實我哋擔心即係話，我如果 pass 咗之後，咁間屋係屬於變成係我家姐個名啦，轉咗。
4: 如果你成功地轉咗做 tenant joint tenant 的話，而你太太唔 challenge， 而家唔 challenge， 到時又唔 challenge 的話。来，我请阿 Rainbow 解释下佢太太今时今日嘅权益喺边度咧？
5: 系啦，但系太太如果佢知道自己嘅法律权益而去 作出反对嘅话咧，佢系喺家庭法底下系可以作出一个申索嘅，即系对于基本原则就系升职期间关系期间嘅升职嘅一半啦。
4: 系
5: 咁当然会唔会去到诉讼呢个阶段呢，我哋就唔知道。咁但係你需要你进行呢、这个joint tenancy 嘅注册嘅时候，係需要諗到考虑到呢个点，同埋会唔会有机会之后就有呢个争拗。
4: 好啦，又当佢成功地瞒骗咗太太做咗呢个 joint tenant 啦，十年之后真係成功地又要转名俾个家姐啦，嗰陣时佢太太可唔可以 challenge？
5: 頭先講過啦，就根據 BC 省嘅家庭法咧，任何一方都需要有責任去保留家庭財產啦。咁所以如果非法地轉移咗呢層樓過户俾其他人咧，法院咧係有機會去考慮去呢、這個轉移係咪出於惡意啦，或者目的係咪令到另一方嘅財產分配係攞到更加少嘅。咁如果法庭係認為有問題嘅話咧，其實係可以命令對方去補翻財產嘅價值嘅， okay.
4: 又或者其實到時鄭生走咗啦，咁間屋個名就轉咗俾佢家姐啦，但係佢太太仲喺間屋入邊嘅喎，咁個新業主啊，佢家姐咧有冇權趕走佢太太咧？佢住咗十幾年嘅咯喎，
6: 太太冇名嘅，
4: 唔使有名，唔使有名，佢係你太太啊嘛。OK， 即係我其實我想問嘅就係話個 title 轉咗啦，但係嗰個 spouse 入邊住咗十幾廿年，咁。轉咗個 title 之後，新嘅業主可唔可以趕走個 spouse？
5: 由於個太太咧係佢佢雖然唔係即係法律上面有一個名義喺層樓度啦，但係佢係一個我哋叫實益權益嘅擁有人，咁所以有機會咧，太太都係會即係繼續留喺間屋度，
4: 有權住喺度，
5: 係啦，有權住喺度。而佢会亦都有机会可能喺家事法上面进行对于你嘅兄弟姊妹去进行一个诉讼。
4: OK， 郑生，嗱，讲到呢度，我谂你都收到我哋想讲嘅嘢噶啦。OK， 连续两个礼拜， 我都听到熟晒啦、啊、你好难好难会俾你唔想听嘅人听到㗎、啊啊、OK 好啦、啊、多谢你先、啊、多谢你电话。有时呢啲电话家庭就问呢啲咁嘅财产嘅嘢啦，就系头先你讲过嗰、那个、家庭嘅财产就系佢升值嗰部分啦。
5: 系
4: 咁，如果升值嗰部分仲有好多嘅 mortgage 喺度，咁啊变咗系家庭嘅债务啦。
5: 系冇错。
4: OK， 咁、那个家庭嘅债务就都要咩嘅？即系大家 OK 好。
5: 系啦，
4: 咁我哋喺
5: 双方都要分担。
4: 家庭嘅债务方面，仲有啲咩可以嘅例子可以俾我哋讲下咧？
5: 剛才讲到啦，就是如果父母其中一方借出的钱用来买楼呢，都会当做家庭债务啦。咁我哋讲到一啲文件方面嘅问题。咁有时候呢其实好难去提供证据当时借钱嘅时候嘅目的系乜嘢嘅。尤其是好多时候系追溯到十几廿年前嘅事情。
4: 十五年后你话离婚要分嘅时候，突然间整咗张 promise note， 哎呀原来我争老豆150万咁样。
5: 系啦冇错。咁所以我哋如果去到即係庭審階段，我哋會即係請客户去提供一啲可能書面嘅任何協議啦、或者有時佢哋冇直情完全冇寫過任何借據嘅，咁可能只有口頭上嘅協議。咁當然我哋即係都建議，如果可以有提供一啲書面協議呢，就喺庭上面呢係最有力嘅證據。
4: 嗱，呢個就係講緊點樣去喺离婚嘅时候点样分啦？不过我哋 back 翻少少啊，讲喺分居先啦。咁喺 B.C. 省点先算系分居咧？系即系咩情况之一啦？头先讲个 common law 啦，咁结婚你住埋两年咁啊，当咗结咗婚啦。
5: 系
4: 咁，但系点先叫做分居咧？不过而家29:30啦，我哋休息阵，阵间翻嚟嘅时候，我哋清清楚楚再讲下乜嘢叫做分居。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3: 理发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4: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三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是由 Jeffrey 赵星宇和今日的律师嘉宾黄良永律师 Rainbow Wong 同我们讲下家事法的。是 Rainbow， 上一次我们刚刚掂到separation， 所谓分居，结婚就话我哋就算乜都唔做咁样住埋两年，好似结咗婚咁样就叫做结咗婚啦。咁分居要点做咧？点先叫真正分居咧？
5: 系咁好多时候咧，有啲客户咧就即系佢哋就问嘅问题系：我哋其实分开咗都仲喺住喺同一间屋之下嘅，咁算唔算系分居咧？咁喺卑斯省嘅家事法底下咧，分居就即系双方开始过分开而且独立嘅生活，即使仍然住喺同一间屋咧，都算系分居嘅。
4: 我都可以一起住嘅。
5: 系啦，冇错。Okay. 尤其是温哥华楼价好贵啦，好多时候其实你分开咗都未必可以负担到，即刻就搬出去住。
4: OK，
5: 系啦。咁重要嘅系咧，至少其中一方咧就决定关系已经结束，通知另一方。并且咧，系开始以关系已经结束嘅方式去生活嘅。
4: 即系 translate 翻条广东话，系咪要分房瞓啊？
5: 分房瞓系其中一个因素啦。
4: 唔分得唔得？
5: 唔分房瞓，但系譬如你已经唔再一齐共用生活中嘅譬如一个银行户口，或者你哋唔再一齐买餸煮饭，咁样都系
4: 因为好多老夫老妻其实见到入到间房度，其实两张床嘅，
5: 系
4: 咁佢自己一人一张床都算系噶啦嘛，
5: 系啦，就呢、這个会系其中一个因素，但系就唔系唯一嘅因素，系啦，冇错。咁对于已婚夫妇嚟讲咧，分居就大家都知道啦，就唔会正式结束呢个婚姻嘅。咁要正式结束婚姻咧，仍然系需要离婚令嘅。咁但系未婚嘅配偶嚟讲咧，分居就足以结束双方嘅关系。
4: 哦，即系未婚嘅意思，即系common law 得唔得？算唔算？
5: 系啦 ，common law 都系其中。
4: 即系如果 common law 我住咗两年 common law， 我突然间唔住，算唔算？算唔算 separate 咗噶啦？突然间唔住。
5: 算嘅，因为其实都冇任何其他手续需要做。
4: 需要等时间噶啦。
5: 系啦。
4: 但系如果你领一证嘅，就要就咁分居之后，仲要有时间，几耐啊？
5: 如果法律上正式离婚呢，就通常最普通的基础呢就是分居满一年就可以申请离婚令。
4: OK， 咁嗰一日系咪大家要同意嘅？边日开始？有时啲人唔知唔同噶嘛，我觉得嗰日系，但系你又觉得我半年前已经同你分咗啦，咁样。
5: 系啦，咁就就要睇下双方唔同意嗰个日子咧，系有差几远。
4: OK，
5: 如果即使是有少少出入，但是其实都满一年都可以继续申请离婚的。
4: Okay.
5: 但如果真的不能够同意这个日子的话呢，而且你们是离婚的事情上面有譬如关于财产的争议呢，可能就需要去到举证的阶段，去到诉讼的时候要跟法庭说为什么你觉得你们分居的日子是这个日子。
4: 因为有时这个日子可能间屋的升值不同了的嘛。
5: 是没错，
4: 没错没错。
5: Okay，
4: 这个就是分居的时候大家有个同意了的日子，就因为很多东西都影响了的。就讲分居的那个形式，即是现在你说应该说很多人 同一间屋住，或者甚至乎可能同一间房，因为我都是一个房的一间屋，我就是都是一间房到。有时候听到一些现实生活，即有时候很多人说离又离不晒，即系藕断丝连咁样，我分咗半年，但系之后又冇分到，咁又喺埋一齐，一阵间，阵间又半年又话分，又一阵间，咁究竟咁样算唔算分咗咧？
5: 系啦，咁喺离婚法嘅底下咧，如果你哋分开咗90日之内又喺翻埋一齐咧，其实都唔算系有正式分开嘅，
4: 即系嗰九日唔计啦，系啦，又求计过啦，
5: 系啦，冇错。咁所以如果你哋系分开咗超过90日之内之后咧，再喺翻埋一齐咧，咁就以你哋再喺翻埋一齐嗰个日子咧，就从头计过啦。
4: OK， 即又要，总之计翻埋之后，你几时又话分嗰时再计？
5: 系啦，系啦，冇错。
4: 咁呢个就系讲分居啊。咁真系离婚咧？有啲人嗱，其实头先你讲大家合法分居咗一年之后可以申请离婚，系申请啫嘛，唔系一定噶嘛。
5: 申请离婚，咁呢个系其中最普遍申请离婚嘅基础啦。咁亦都有另外两个基础系，譬如其中一方残酷对待你，或者出轨，都系两个其他嘅基础嚟嘅。咁但系由于如果你提出呢啲基础咧，对方好大机会会进行一个争拗。咁所以我哋通常建议客户咧就用分居一年呢个基础去申请离婚啦。
4: 又或者有好多太空人啊，所谓啊，咁根本消失咗三年咁样咧。是不是有自动离婚这件事？
5: 就没有自动离婚的。如果我们在卑斯省法律上正式离婚，一定需要向法院申请一个离婚令的。换句话说，就算双方什么都谈好了，仍然需要经过法院的程序。
4: 或者什么都没有谈过呢？
5: 什么都没有谈过。
4: 就是消失了一两年。
5: 是，什么都没有谈过，但是都未有法院的离婚令。
4: 都要去
5: 申请。都是未算是，是的，没错，就是未算是正式离婚的。咁但系虽然就话要去法院度攞个离婚令啦，咁就唔代表你一定要亲身上庭喎。
4: 嗯，
5: 如果你哋离婚系冇争议嘅，或者双方已经就重要嘅问题，譬如财产问题、亲子问题呢啲达成一啲协议咧，好多人其实可以就咁用书面咧去申请离婚嘅程序去处理嘅。咁书面申请离婚咧，即系法官会睇下你提交嘅文件咧，去审批。咁如果文件冇问题咧，你就唔需要亲身上庭都可以攞到离婚令。
4: 即系唔需要话我要企喺法庭面对面咁喺度争细路哥。而家仲有冇争细路哥呢回事？
5: 有嘅，
4: 都仲有噶，
5: 有嘅。
4: 唔系话唔知几时开始又话呢个细路哥叫共同抚养定点样？
5: 系啦，个法律用语就改咗嘅，但系即系我哋就以小朋友嘅利益行先啦。咁但系实际上抚养权分置安排呢啲问题咧，都系我哋好常见会见到客户有嘅问题。
4: 都系咁嘅问题嘅。
5: 系啦，
4: 咁通常会唔会话睇戏我就话问下个细路，你想跟爸爸定跟妈妈啊？咁样咧，有冇嘅呢度？
5: 通常就会有一个即可能一个礼拜既定的亲子安排啦，譬如说爸爸在一个礼拜一三五这样啦，譬如说、就跟小朋友有亲子时间，妈妈就有其他时间这样。
4: 即会不会说有个机会说、绝对不给他见爸爸或者不给他见妈妈的，即我讲正常情况下，如果那个很暴力的那例外啦，但是正常情况之下会不会说、我判了 给爸爸的了，没有妈妈。因为有时听到一些美国啦，有啲人喺呢度咩咩，自己又得咗自己个仔过咗边境嗰啲咁嘅事噶嘛，咁即系好明显地，佢系唔准探佢，咁所以佢先至偷偷地运咗佢走啦。呢度有冇呢啲咁嘅，或者系唔准佢见，有冇乜令话个爸爸唔准见个细路？
5: 咁就好睇小朋友以前个照顾个嗰个时间系啦，个 history 系点样嘅？如果其中一方系完全冇照顾过小朋友，亦都可能小朋友完全唔熟悉。其中一方的爸爸或者妈妈呢，咁法庭都会考虑呢啲因素嘅。咁但係如果唔係咁极端嘅情况呢，法庭通常都会即係容许 其中一方嘅家长係有少少同小朋友见面嘅时间。
4: 嗯，会唔会话边个有钱啲，边个有权照顾佢啲嘅，我可以提供好啲俾佢喎，啲咁嘅嘢。
5: 係啦，咁就头先讲到啦，法庭其实由始到终，他们看的因素最重要的因素都是小朋友的权益。
4: Best interest.
5: 是啦 ,best interest。那就不是说对爸爸公平一点定对妈妈公平一点的安排，就是看由小朋友做出发点的。
4: 这些有没有人即是讲出来做灰，有没有人 在 prenup 的时候已经讲定的了到时你如果真的有小孩哥，你不要跟我争啊，或者叫什么东西写下去，有没有常唔常见咧？
5: 系啦，咁就 prenup 咧，即系我哋 BC 省就叫做 marriage agreement 啦，就叫婚姻协议啦，或者同居协议。咁佢婚姻协议同埋同居协议同埋分居协议，即系 separation agreement 嗰个唔同嘅点咧，就系你唔可以喺婚姻协议里面讲关于亲子安排同埋抚养费等等嘅呢啲关于小朋友嘅问题，因为好多时候你哋去到真系到时要分开嗰个时间点咧，已经系好耐之后啦。咁所以其实你咁早喺婚姻协议里面规定呢啲嘢咧，其实都冇呢个效用喺度。
4: 系，头先想讲嗰几样嘅协议都总括嚟讲叫 family law agreement。
5: 系啦。
4: 咁喺咩情况之下签嘅呢？即係话我哋两个走上你面前，咁就同意啦，咁签系咪就係咁嘅签法，淨係比较复杂少少呢？
5: 係啦，咁有啲时候呢，其实有啲客户就会想自己去草拟一份协议嘅。咁严格嚟讲，你唔一定需要搵律师先可以寫协议嘅。咁但係更重要嘅问题係唔係可唔可以自己寫呢份协议啦，而係协议如果日后是有争议的话
4: 生效
5: 是啦，就是是不是真的可以保障到你和你的伴侣呢？是不是经得起挑战？咁呢类协议好多时候会处理啲好重要嘅问题啦，譬如财产、子女安排等等。咁一旦签咗呢份协议可能会好大程度影响你嘅法律权利啦。咁你有可能喺你未完全明白嘅情况之下，如果你冇问过律师意见呢，就放弃咗某啲权利。咁所以我哋建议，虽然你可以自己草稿呢份协议啦，但係双方签署之前呢，係强烈建议大家要各自寻求独立嘅法律意见。
4: 各自寻求独立，即係一人一个律师。咁喺你自己嘅律师面前表示你清楚明白你係协议緊啲咩嘢。因为今时今日好多人写嘢终于用 ChatGPT 噶嘛，咁啊写咗出嚟就算噶啦，咁大家签个名就当系啊，咁啊系嘛，但系你未必知道自己其实明唔明白你写出嚟嗰样嘅背后嘅 implication 系乜嘢？
5: 系啦，冇错，独立嘅意思就系各自双方要有自己嘅律师啦。咁律师可以帮你解释份协议真正代表啲乜嘢，你放弃紧啲咩权利，同埋啲条款系咪公平嘅？咁协议当然需要正式签署啦，同埋有见证人啦。咁所以我

0: 问一个问题，就是先早前那个先生问的，因为他说如果他他的 house 是 John Tenant with 他的 sister， 那如果当他不在的时候，他那个名字那些那个我当他是 50-50， 他那个 50 可不可以给他他的 wife 的
1: John Tenant 俾佢 sister， 就如果喺净系呢度，应该俾晒佢 sister 噶啦。啊，等下等下 ，Rainbow 解释下。Rainbow 你解释俾你听。
2: 系Jeffrey 都讲得啱嘅，即系如果 John Tenant 嘅话，就会系仲在生嗰一方就会攞晒所有嘅权益。
1: 即系呢个先至长命契嘅主意啊嘛。
0: 哦，系咯 ，OK，
1: 系俾晒佢家姐噶。
0: 系即系除非佢嗰喺佢嗰个。屋企度写明呢个 John Tenant 系50%， 咁呢个 John Tenant 嘅若果佢唔喺度，佢50%先至可 pass on 佢个
1: 都唔系啊 ，John Tenant 你唔使写几多 percent 嘅，系一定系 equal 分嘅，两份就两份，三份就三份，其他嗰啲人分晒你噶。
0: 分就系分，但系若果佢 pass away 咧，即系嗰个成份都系去咗 whoever survive。
1: 系啦，边个长命啲就边个攞晒咯。
0: Okay,
1: 长命契啊嘛，
0: 唔该晒你。
1: OK， 好多谢你有睇，我都45分啦，我哋休息阵，阵间翻嚟再讲最后一 part 嘅礼法先。
3: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礼法先，
4: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5: 礼法先系由新德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 好，欢迎大家翻嚟今日最后一节嘅理发线啦！直播室入边继续系 Jeffrey 赵胜宇，同埋我哋今日嘉宾律师 Rainbow Wong 黄良永律师啊，同我哋讲下家事法嘅。咁啊，今日啲听众电话咧，头先阿 Rainbow 都问我，咦，好似大家都好关心点样分财产啊啲咁嘅嘢吓。咁啊，冇错嘅，分财产啊，大家关心嘅。但系喺分财产之前，大家应该更加关心嘅时候，有冇一个协议？如果你曾经有一个协议嘅分嘅时候，咪清楚啲咯。冇协议咁就麻烦啲咯。咁样好啦。头先我哋讲有几份协议嘅，咩 prenup 啊，同埋中间有好多噶啦，我都记唔到咁多啦。即系总之统称叫做 family law agreement。好啦，就讲婚前先啦。咁婚前写咗个协议，哦，结咗婚十几廿年啦，其实好多嘢会变咗嘅，我心情又变埋，我好多嘢都变咗，或者个家庭状况都变咗嘅。嗰份嘢有冇得改嘅？
2: 可以改嘅，咁如果情况系有变嘅，双方系可以再签一份新嘅协议去修改原本协议全部或者部分嘅内容啦。咁好常见嘅例子，譬如小朋友大个咗，或者生咗小朋友，有人搬咗屋、转咗工，或者甚至开始咗新嘅关系，有其他嘅小朋友咧，都可能需要修改呢份协议。咁通常咧就系、是、新协议修改咗个部分咧，就会取代原本嘅条款。咁冇修改嘅部分咧，通常就会继续有效。
1: 继续有嘅。咁但系嗰份如果你修改咗，就唔系婚前协议嚟噶咯，就总之系个协议啦。
2: 系啦，就系一份协议。
1: 因为譬如有啲时你改嘅就系话有啲人未到80岁，唔好俾钱佢啊咁啊。咁但系真系到咗啦，咁你可能。个协议嗰阵时就话，你同意嘅，我就俾一半你嘅啫。咁但系当你老咗嘅时候，我话不如我俾晒你啦，即系都可以修改到咁样。
2: 可以嘅，可以。
1: 又或者啲仔女嗰啲咁嘅嘢，但系呢个同佢遗嘱有冇抵触噶？
2: 通常如果你哋譬如讲譬如话分居协议先啦，咁如果你哋双方已经分开咗啦，通常就会有一个规定咧，就你哋双方可以选择加落去啦，就系你哋各自会立新嘅遗嘱啦，咁就而你哋嘅旧嘅伴侣咧就唔会有一个比分喺你哋嘅各自嘅财产上面。咁所以通常如果有一啲你哋人生情况有一啲咁重大嘅转变咧，都即系建议客户会即刻去睇下自己目前如果已经立咗遗嘱嘅，就睇下你哋个遗嘱系咪需要有任何嘅更新啦。
1: 都应该问翻个专业人士，翻个律师去睇下你个遗嘱同埋你呢份协议之间有冇 conflict 啦。
2: 系啦，有冇抵触？
1: 有冇抵触啦？就系呢个系律师嘅建议，系啦。咁啊，头先我讲过啦，有。agreement 同埋冇 agreement 就可以直接或者间接影响咗你之后拗撬嘅嘢啦。有冇啲实质啲嘅证据系即系唔系证据啊？实质啲例子可以同我哋讲下系你有咗 agreement 根本唔使拗，系分咁多噶啦。同埋你冇 agreement 嘅时候，佢点样分咧？即系头先又讲翻阿郑生嘅例子，我唔想讲得多咧。

0: 成體唔知會點樣咯。
1: 係咁好多好多人有一個問題就係、是、關於如果你哋冇協議點樣分，譬如退休金或者其他福利啦。咁通常譬如退休金嘅话呢就视为系一个家庭财产嘅。咁但係一般只系分双方关系期间累积嗰部分啦。咁简单讲就系法律系唔系话一方可以分走另一方成份退休金嘅一半。咁、通常嘅起点呢就系双方关系期间累积出嚟嘅退休金嘅价值呢就另一方就有权分一半。即系譬如话其中一方关系之前已经有一份退休金啦。咁关系开始之前累积嗰部分咧，就可能唔需要分；但系关系期间增加嗰部分咧，就需要分。
0: 哦，即系同间屋差唔多。
1: 系啦，系啦，冇错。咁但系退休金同其他财产咧，就有少少唔同嘅地方咧，就系佢唔系好似现金咁样分嘅、
0: 嗯，
1: 就视乎嗰个退休金嘅计划。咁可能需要透过退休金嘅管理机构去处理，就将一部分去分俾另一方，或者需要先估算退休金嘅价值。再在整体财产里面呢就再分配的。
0: OK， 咁但是譬如说在家事法里面呢除了是争家产啊这个我成日听到的睇戏成的。但仲有一个 term 呢我哋都成日听到的 ,alimony, 是不是叫做不是付出金
1: 赡养费。
0: 赡养费。是的。那个赡养费是又怎么计的呢
1: 系，咁就需要睇情况，你可唔可以申请配偶嘅赡养费嘅？因为配偶赡养费咧就唔系自动有嘅。第一步要睇嘅嘢咧就系、是、其中一方系咪有法律理由去申请赡养费？咁通常我哋虽然好多时候大家谂起赡养费，可能系谂起
0: 有钱咯，俾冇钱嗰、那个
1: 系啦，冇错，或者好多时候系女方啦。咁但系其实都系睇每人嘅个别情况系咪有呢个需要。咁譬如话。分开咗之后其中一方是经济上面需要去支援啦、或者其中一方是关系期间作出咗一啲牺牲是需要得到一个补偿呢、就可能有权去申请呢个配偶赡养费。咁譬如话最常见嘅例子就係其中一方可能曾经留喺屋企要照顾小朋友咁冇机会去出去做嘢、放弃咗一啲佢哋人生好重要嘅事业机会啦。或者支持另一方的事业或者生意发展呢咁、都是法庭会考虑的因素来的。就是说分开之后会不会其中一方的经济状况 比另一方差了很多。
0: 即是如果你结了婚之后你放弃得越多你就可以越追讨返多啲。即是我本身是个律师来的，我结了婚之后呢我不做律师住我就去照顾家庭了十几年跟住同你离婚，咁我冇做律师十几年。
1: 冇错，系啦，咁呢啲即系你失去咗原本可能可以赚到嘅收入，呢啲都系一个好重要嘅。
0: 咁因为家庭主妇咧，
1: 家庭主妇，但系譬如你做家庭主妇之前，系咪其实可能你本身都有一个个人嘅事业，
0: 或者我由本身都系一个，我啱读完书出嚟我就做到家庭主妇啦，
1: 系啦，
0: 咁我冇乜事业嘅。
1: 咁婚前婚后嗰、那个即系你本身个经济状况同埋你嗰个收入咧，都系即系法庭会考虑嘅因素，系啦。咁所以其实话点样计赡养费咧，系冇一个好好死嘅一个计算方法嘅。
0: 咁、都系你情我愿嘅啫，即系我愿意俾咁多，你又愿意收咪得咯，系嘛？但系俾到几时咧？系啦，呢个问题
1: 系啦，
0: 俾到几时嘅咧？究竟赡养费应该？
1: 咁好多情况之下呢赡养费嗰个期限呢係按双方一起生活嗰个年期去计算嘅。咁通常基本規則就係大概每一年嘅关系对应六个月至到一年嘅赡养费啦。咁但係头先讲过呢个唔係一个好死嘅计算方法，好多时候係睇每个个案嘅一啲好细微嘅一啲证据。你哋生活期间嗰个生活状况，咁所以实际期限都需要睇个别情况。
0: 因为有时即系又系睇戏学翻嚟嘅啫，就有时话，我而家我本来唔系少奶奶，但系我嫁咗你之后咧，我做咗廿年少奶奶，我生活好奢华嘅。咁你而家同我离婚，你需唔需要保持翻我以后都系少奶奶嘅生活咧？
1: 系啦，咁呢个系其中一个赡养费嘅申索嘅基础啦。如果譬如即系我哋头先就讲到收入啦，但系除咗收入之外咧，都睇下你哋婚前婚后嗰、那个你可唔可以叫做保持到你原来嘅生活嘅水平？如果你嘅生活水平系分开之后差咗好多嘅话咧，法庭都会考虑呢啲因素。
0: 即系嗱，头先我 get 到就系冇话让到你。 过世嘅，即系唔会嘅，即系会唔会有机会系我要让你过世啊？我同你离咗婚之后咁样。
1: 如果个关系比较长咧，或者收赡养费嗰一方咧年纪比较大，
0: 真系有可能
1: 好难去再翻翻职场再做嘢咧。有机会系赡养费系需要去到你过身嗰一个时间嘅，系啦。所以就睇下双方个年纪
0: 会唔会移动，会唔会有嗱？头先我讲话少奶奶，即系其实调翻转都可以噶，少爷仔都可以俾人养嘅，即系唔系冇男女分别啦。呢度只不过系一个通常我哋见到嘅例子啫。咁攞个赡养费会唔会攞到俾嗰个人顶唔顺噶？会唔会有咁啊？定系净系一个上限嘅？譬如我搵10,000个月嘅啫，咁你攞得我几多咧？可以
1: 系咁，通常一开始计嘅时候咧，就会睇下俾钱嗰个人嘅收入啦。
0: 系咯，
1: 咁而去估算一个合理嘅金额同埋嗰个市场嘅范围啦。咁但系譬如话你当时一开始俾赡养费，同埋你之后可能10年以后你再比不起这个赡养费了，譬如因为你的收入已经。
0: 因为 self-employed 不是很生意的嘛，是不
1: 是？是没错。即是可能个市场个经济根本都不好，你根本就赚不到那么多钱去比继续持续比这个赡养费。你是可以即是作出向法庭作出一个更改这个赡养费条款的申请的，就比你最新的一些财务披露而去做这个申请。
0: 包括我的财务披露，包括他或者有同一个更加好的结咗婚咁时候，我系咪应唔使俾啦？
1: 就睇下都睇对方嗰个目前嗰个经济状况啦。如果佢目前经济状况根本完全唔需要依赖你本身俾紧嗰个赡养费，都系其中一个可以俾嘅证据嚟。
0: 咁会唔会俾翻转头噶？如果佢突然间揾一个超级富豪咁样，呢个富豪可能系男可能系女噶，我冇歧视啊。咁但系喂，突然间你个生活好过我好多，咁使唔使俾翻转头啊？
1: 如果你哋一开始分开嘅时候，只系其中一方俾另一方咧，通常就唔会调翻转头嘅，系啦。
0: 即系总之，如果佢揾到个超级富豪，你咪恭喜佢，你唔使俾咯。即系可以嘅，即系可以。但系你所谓唔使俾，你都系法庭申请嘅。啊，佢而家嘅生活唔需要我俾啦，咁所以你就唔使俾啦。
1: 系啦，加上你本身而家嘅收入根本就冇办法负担呢个。
0: 咁但系俾唔起嗰个配偶啫。但系如果有仔女咧，我使唔使都要焗住都要俾仔女个部分咧？
1: 系啦，咁如果其实佢嗰个关于证据上面咧，如果你个经济能力根本都俾唔到抚养费咧，你亦都可以向法庭作出一个申请，即系可能减少你而家需要俾嘅抚养费，因为你个收入根本就
0: 真系
1: 负担唔起
0: 啦。我而家净系攞紧政府 OAS 啫，咁啊700多元，你咪攞200-300元去咯，咁样。
1: 系
0: OK， 嗱，我哋58分啊。Rainbow 有啲咩今日你想 bring out 俾我哋听众知道嘅一个 take home 嘅一个消息俾我哋分享一下咧？
1: 系咁我就想讲一句就系其实家事法咧就唔系斗边个赢，而系要谂一家点样向前行啦。咁分开之后咧，好多时候其实两个人虽然可能已经唔系再系伴侣，但系其实佢哋都仍然需要面对好多现实嘅问题啦。譬如财产、住屋安排，点样重新去开始自己嘅生活。咁如果有好细嘅小朋友咧，双方仍然系父母子女系需要稳定咁样向前生活，睇清楚一啲之后嘅安排，同埋想见到即系父母好负责任咁样处理一啲问题。咁所以家事法嘅重点咧就唔系边个啱边个错，或者边个赢咗场争闹，而系点样用一个清晰合理嘅方式去处理问题，等成个家庭可以向前行。
0: 呢个我即系今日先学到呢个角度，系几好嘅呢个，大家听住啦吓，唔系话边个赢边个输啊，你赢咗啲钱，可能输咗好多嘢噶，系嘛？就
1: 系
0: 呢个，今日多谢 Rainbow 咁啊，
1: 多谢 Jackie，
0: 下次再同我哋讲多啲啊，
1: 好
0: ，OK， 咁啊，下次我哋再同大家倾下家事法呢样嘢，呢个我哋其实我哋比较少提嘅，咁啊，下次希望 Rainbow 同我哋讲多啲啦，今日多谢大家，多谢 Rainbow， 多谢我哋 Operator 哥哥，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1: 拜。
2: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You turn it heel.

0: 早晨，早晨 ，AM 1320华侨之声清晨粤曲节目，越唱越晓，我是叶晓仪。今日是6月21号星期日的早上，
1: 揀了一个故事，咁系讲一个书生咧去探亲嘅时候，一个路途上喺一个荒寺之中咧，就遇到一啲怪事。咁系咩嘅怪事呢？一个女孩子嚟到。同佢倾偈，个女孩子咧仲自动投怀送抱啊！咦，真系有啲诡异啦。咁呢一套系《聊斋故事》里面嘅一个故事嚟嘅，就系《倩女奇缘》啊，咁可以讲话《倩女魂》嘅，咁系罗家英同埋李宝莹合唱啦。

0: 公子，既来之则安之，何必匿藏花间，怪也怪也睡睡
1: 呢？小姐你弹得好琴，小生得罪了。
0: 哦，原来是个知音人，请上前相见。
1: 哦，小生从命。小姐又来。
0: 公子又来。

0: 来是明公子又来
1: 请恕多多

0: 你及技高人一等噶，美美动听堪称佳韵，
1: 玉蝉花。

0: 小生方才乍听佳音，相国兄友未尽，未知小姐能否再奏一曲，以清俗意呢？
1: 公子不嫌，愿为献奏。

0: 妙境妙境啊，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
1: 多谢公子赞赏。哎呀，鸡鸣报晓，将近天光了，公子，小女子不便多留，就此告别。
0: 小姐，小姐，我哋虽属萍水之交，但系一见如故啊，未知今宵一别，可有再见之期呢？
1: 有缘当能再见，公子不用耿耿于怀，请。
0: 小姐，小姐，我仲未知你贵姓芳名，能否相告啊？
1: 小女子姓聂，名小善。公子多多保重，请啊。
0: 聂小善，聂小善。

0: 知道你行途寂寞，所以今晚特意带咗啲美酒佳肴到嚟同你畅饮一杯。
1: 吓，同我畅饮一杯？聂小姐，我好多谢你嘅美意啊，不过而家已经深夜咯噃。
0: 切，怕乜嘢啫？今晚夜静好谈心，把盏言欢又识多。嚟啦，坐低饮杯啦，待我殷勤卷翠皱。提壶斟酒献坛落。
1: 唔使客气啦，聂小姐。看他说话带轻浮，举止失常，人也多，好似前后判若两人咁噃。昨夜温柔如淑女，今宵何解欠端庄？
0: 明公子，你企喺度做咩？

0: 似扯风流啊嘛。
1: 小生不是风流客，你胡言乱语太荒唐。
0: 哎呀，宁公子，你都承认是我的知音人了，还用什么作状？

0: 宁公子，好心你做人咪咁古板啦、啊。古人都有话，为大英雄能好色，是真名是爱风流。何况我对你真系一片情深噶。
1: 越唱越晓，叶

0: 羞愧面皮真厚。哼，话不投机半句多，请你立即离开，唔好再嚟骚扰我。
1: 哎呀，宁公子，你使咩咁大火气？

0: 正得我同你两个人喺度啫嘛，仲惊咩啫？
1: 混账！我凌某人饱读诗书，深明礼义，绝不是狂风浪蝶，请你立即离开啊！

0: 你走，你快啲走啊！
1: 好啦，你既然系咁固执成性，我都冇说话好讲啦。嗱，呢树有一锭黄金，算系我送俾你嘅一点心意，请树多多打扰，请啊！
0: 咪行住！哦，聂小姐，你咁样算系乜嘢意思啊？你当我系乜嘢人啊？

0: 谁稀罕你的黄金？你快些拿回。
1: 宁公子，你好有骨气，佩服佩服，再见。
0: 生平不作亏心事，热身自爱，乐悠悠。

0: 吓，乜又系你啊？哼，你仲嚟揾我做乜嘢啊？
1: 宁公子，请你唔好误会啦，小善今晚到货，系有要事货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什么在摇吗？ 看你动态似流星，行踪飘无定，贵秘可疑难否认，分明妖物化人形，你卖弄色情是陷阱，全心作祟和生灵，又恨我不贪酒色不。

0: 的有这样的事？
1: 公子，我不会呃你的，你相信我呢？
0: 小姐你救我，小姐你救我啊！
1: 公子，你放心了。

0: 呢位燕大侠就住在隔壁东厢，你去求他庇护，妖魔自然不敢侵犯啊！
1: 哦、原来有此奇人异事，多谢小姐指引啊！

0: 公子不必礼重，妾身堕苦海，求安不得啊！君意气干云，必能救生救父。倘肯狼妾尸骨，归葬安宅，则感激不尽矣。
1: 小姐，你对我有救命之恩，这区区小事，敢不从命呢？啊，但不知小姐你葬身何处啊？

小姐，你放心啦。但望善女有魂，能安

0: 公子，你光明磊落，为天人所敬，绝不会因人鬼结缘而招致不幸。
1: 哦，如果是这样就好了。既是人鬼相亲无祸害，小生愿当

0: 嗱，我哋平时咧话咧恶鬼恶鬼，原来真系有啲鬼咧系恶嘅，咁善良嘅鬼咧就会俾人欺嘅。咁刚才大家听嘅系由李宝莹、罗家英合唱嘅《倩女奇缘》，
1: 接住系梁醒波、杨丽红、关海山合唱《审死官》。
2: 把堂堂古剑摆上。

0: 睡过乱地堂姑把他带上堂来。
1: 知道。
2: 大老爷三军
0: 有且通大胆夫人乱地堂姑有甚的冤情，有状词还是好数，
2: 有状词在此，请大老爷一看。
0: 请他代高状人宋世杰，宋文之人包揽词作，可恨本官到任以来，从未见得到衙堂走动，以为他畏惧本官，哈哈，如今竟敢多事，衙役们，与夜传宋世杰。
1: 原来是宋夫子。
0: 哎，好啊，唔见好耐啊！
1: 你都害得我惨啊，你啊！
0: 咩嘢啊？
1: 而家大老爷传你啊！
0: 啊？传？
1: 系大老爷传，我就请。
0: 哎，咁都有啲挨解。传也到，不传也到，快些人咯！
1: 请。
0: 宋世杰叩见大老爷。宋世杰，
3: 启树，
0: 你居然认在西，
3: 系啦，
0: 故你早已见阎王。
3: 大吉利是，
0: 还有九尾进牙堂，莫非修山唔写状，定抑或为对本官明谋？
3: 壮生涯厌倦，转行就开

0: 何非你不惧王法？
1: 大老爷非也非也，王法不外乎人情，唔通乡邻有斗都披发英冠而往救咩？只为呢个苦主系我个妹子，佢有冤情，为人兄长，岂能坐视？故此逼得意而代他告状啫咩？
0: 算你讲得道理，
1: 讲完道理，
0: 大兵满载啦，一夜看啦。告状人杨秀珍，宋四弟。
1: 啊，喺度，做咩咁恶啊？喂，
0: 你话佢系你妹啊？
1: 系啊。
0: 人嚟。
1: 啊，做咩做咩？
0: 上去。
1: 喂。且慢，小人未有犯罪，何故喝令掌嘴啊，大老爷？
0: 宋世杰，
1: 喺度。
0: 你姓宋，他姓杨，望清兄妹乱伦上，分明有意骗本官。论罪，你应该嚟张嘴张。
1: 喂，又动刑，莫乱掌喎。金兰亦可清卿长啊，请求莫过揽请你的官位，还请大人应世上啊。
0: 好，算你讲得道理。
1: 果然道理啊，
0: 真系道理，
1: 又真有道理。
0: 住客，
1: 喂，唉，无法啦，系咪？
0: 告状人杨秀珍，原籍河南上蔡县人士，宋世杰。
1: 啊，喺度，喺度。
0: 本官嚟问你一声。
1: 我问多几声唔该。
0: 河南离此有多少嘅路途？
1: 我谂谂先啊。河南上蔡县人士，远咯，远得很，远得很，大约有500里之遥。
0: 咁你结拜兄妹点会结得咁远噶？
1: 哇，系啊，衰鬼几聪明噶嘛？咁请问大老爷，你嘅城乡何处啊？
0: 山西。
1: 哦，咁乜你做官嚟做乜嘢官啊？嚟边度做啊？
0: 府运。
1: 哦，嚟扬州咯喎，系咪？
0: 扬州。
1: 系系系。喂，大老爷，你嘅你嘅城乡就系山西啊？咁應該去山西做官，點解嚟做官嚟到揚州咁遠啊？
0: 此乃是鳳凰之名啊！
1: 哦，大老爺咧，鳳凰之名。
0: 你咧？
1: 我做生意以蠅頭博利咯喎，嚇博蠅頭之利。做商家佬但求有利可圖，冇雷公都去到都何足畏奇？
0: 你好嘴利，
1: 大老爺你都夠聰明。
0: 好取你，
1: 好聪明啊，大老爷！
0: 我准笑，
1: 系咯，唔笑啊，唔笑啦，官字两个口，至多你知，我都唔笑位啦。
0: 在啦，二案，佩夫姚廷美，为告大伯爷姚廷春，容中妻房偏私。酒中将农夫谋害，回房毒发身亡，反无我谋杀亲夫，小夫人出于无奈，回家求兄相助，谁料刘兄扬面不忍，骗到扬州买商人为妻，可恨扬春仗义与奴结为金兰兄。

0: 乜你睇下又鬧下，鬧下又睇下，一係睇完至鬧，一係鬧完至睇，咁至得嘅，係咪？
1: 時當此際，老因十月懷胎，在途中產子，醒來之後，不知陽春去了何方，卻與宋家大嫂相救，帶回邊方，更起世傑不棄，義結金蘭，代勞寫成壯詞，陪到牙堂，求大人伸冤雪恨，萬代沾恩，哀哀上告，哀哀三家。

当嘅毒蛇，无数杀夫郎嚟作定难，头发网由来血债。

0: 柴过来。那本官传票往河南上彩园，祝那延平春富体，东岸宝壁威力举坛。
1: 且慢，大老爷申冤。
0: 宋世杰
1: 喺度，
0: 你忽然间又叫申冤，什么冤故啊？
1: 大老爷。

0: 我是啱啱大老爷真系高明，请问如何处置最适宜？咩赔偿几多咧？
1: 咩？
0: 莫如送回借手银数两。好啦，借收银半两，即系赔翻十两半斤啦吓。唉，咁啱晒，啱晒。
1: 边个啊？
0: 咪就系、是、我咯，大老爷啊，宋世杰。哎呀，都是一名秀才，少少都是朝廷起猛，方才在衙堂无缘无故被大老爷喝令抢掌嘴，此之为侮辱斯文。看来咯，大老爷唔该赔翻十两半斤嚟，赔翻收遮收银两。
2: 宋世杰，本官未到任前就数问得你。
0: 喂，小心讲话，唔系唔止数两噶吓。
2: 数闻得你的大名啊！而家就知道你真系好厉害，
0: 麻麻地。
2: 但是本官并非为遇你喎、啊，
0: 唔系为我，唔系惊我，我惊咩啫？
2: 念在你为人仗义，就打上白银五两，以后唔好再多生事，切戒轻狂。
0: 系聪明，多谢大老爷。
2: 退下。
0: 哦，多谢多谢。
3: 刚才有梁醒波、杨丽红、关海山合唱《审死官》，AM 1320华侨之声清晨粤曲节目，越唱越晓，我系叶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Mỗi ngày 星期六, 星期日, 清晨五点, 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2: 道中卫生语
3: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莎、小雨。
4: Hello， 大家好啊！道中卫生语又系时候啦，
5: 又系时候同大家见
6: 做咩？
5: 卫生语啊，李子威到
6: 到。
5: 咁啊，到你哋噶啦吧，哎呀！
4: 阿莎，
6: 阿大嗰个唔讲，我边啲细嘢边又够胆讲嘢咧？大家，我系小雨，又一个礼拜过去啦，开心开心，暑假喺度。
5: 你几时会将你个名改为大雨啦
4: 吓？依家
6: 吓大雨不受欢迎噶，边个中意好大雨啊？
4: 有啲小朋友都中意嘅，哇，好正啊！
6: 唔系你喺屋企咧就好中意啦，即系好似。冬天的时候你看到外面大雪纷飞啊，真的开心啊，整杯这个热可可，是啦，跟着播着自己心爱的剧集或者播这个火炉的片段，望着外面毫无大雪纷飞，好正啊，咁即係有啲咁嘅感觉嘅，即係旁观者嘅感觉係正㗎嘛，咁大雨我都係有觉得咁嘅，特别呢呢几年咧，温哥华多咗雷雨。其实雷雨咧系我最中意一款雨嚟嘅，因为有嗰种哇，好舒服嘅感觉。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同我有同感咧，即系有少少带你翻去华南地区嘅感觉啊。咁所以，有时候喺温哥华突然之间听咸雷一声，跟住然之后哗啦哗啦哗啦大雨，咦，正喎、
4: 啊！同埋小雨，你 miss 咗一样嘢，大雨其实都好多人中意噶，好大雨啊！人哋系师奶嚟噶，
5: 我啊知道咩淘啲好嘢翻嚟去买嘢，上网买嘢叫淘嘢，淘
6: 宝好难咯、啊，我唔知俾咩，因为呢个烂 get 已经好耐以前噶啦，你暴露年龄啦。
4: 阿威哥话诶，大雨几时改大雨嘛？已经有啦。一个演员叫做蒲大雨，好不过咧，
5: 个礼拜有个小雨出现，咁几时会有个大雨出现啫嘛？我话
4: 好啦，咁呢个
5: 小雨都未能够参加我哋华侨之星嗰、那个诶、金曲年华嗰、那个列岁数啊，
4: 金钻卡拉 OK，
5: 金钻卡拉 OK 啊！
4: 讲起佢哋好似啊，今日系咪今日？
6: 寻日、前日啊！
4: 哇，跌咗字啦！咁所以
6: 星期五啊，
4: 系参加咗呢个比赛嘅朋友仔咧，咁可能依家就已经系努力练紧佢哋嘅歌喉啦。
5: 咪就
6: 系啦，咁啊提醒
5: 21号咧就系嗰个初赛期啊。
6: 系啊系啊，大家可以去睇噶，咁喺太阳神 Richmond 太阳神卡拉 OK 嗰度举办嘅，即系如果你话有兴趣嘅朋友仔都可以去一睹我哋各位参赛。歌手的呢个风采噶噃，去撑下场添都得噶
5: 吓。我就唔知道，我就觉得你成日讲嘢啲语病嘅啦。嗱，好似阿小雨话啦，有兴趣嘅可以去参观下，去欣赏下。有兴趣喎、哦，咁即系言下之意，你冇兴趣咧，你唔会去嘅。你直情唔好讲有兴趣呢个字眼啦。大家可以去参观、去欣赏咪算咯。有兴趣、冇兴趣嗰个系费难你
6: 啊、英文都是这样说的,If you're interested, you can come, you can go.
5: 但我們你听了上来即是你有兴趣就这样即是我没兴趣都废材你。
6: 是啊
5: 还有。
6: 你有没有无啦啦窒我啊
5: 还有很多时很多时那些优惠我們最高可最高去到七折最高去到七折即是封了顶的了。你听了上来最高是这样的啫。我说我可以去到七折那个我是一个动力我去到七折不是比你说最多去到七折这些又是语病即是我自己感觉而已。
6: 不是啊多被人听下去哇好正啊好正啊你得到着数啊。
5: 不是着数都是得最多去到七折但是我说着数可以去到七折跟你那个得七折的。 点同啫？即系
6: 个 OK， 个个人有个个人嘅唔同嘅嗰种点讲观感啊，或者呢、這个对呢句说话嘅理解啊 OK，
5: 所以我猛讲系我嘅理解咯。
6: 因为我哋有 generation gap。
5: 系咯。
4: 啊，我决定，我决定。
5: 听起上嚟，我就系积极性，可以去到你嗰个啫，就系被动嘅，去到咁多嘅啫。
4: 好啦，啊，
6: 唔系啊，冇爹啊，嗱，你自己乱咁加噶。
5: 你嘅语气听出嚟嘅意思就系咁样啫嘛，最多去到七折。我
6: 唔系，系最多可以啊。
4: OK， 我哋翻翻嚟先，敲个门先。
7: 好奇怪噶，咬我嗰句说话咬到系咩？其实
6: 都有嘅。
4: 我唔評論啦，我唔想牽多條線，因為咧，我今日咧想同大家傾下咧，因為大家都知道啦，人口普查咧，大家前嗰排咧就已經填咗啦，咁咧我就知道可能佢哋咧遲啲有一啲我之前好似有聽過佢講嘅，咁可能咧大家唔知道有冇體驗過，即係俾人敲門。這個世代如果有人敲你門、啊、或者按叮噹，你的心態會是怎樣的呢？
5: 唉，不要只說你剛才說什麼人口普查這件事，總之聽得的叮噹呢，我就肯定在旁邊側側門、啊、裝一下什麼人，我不會開門的。
4: 是啊，多數如果是、見到你會有什麼情況之下才會覺得我不認，同咩情況之下你會覺得、啊、我要應喎、哦？當然可能你見到郵差，你咁啊見到佢著曬制服，你可能會開門啦。咁但
5: 係
4: 如果係普通人咧，即係你我、哦、見到有一個
5: 三唔識七嘅人，
4: 你會唔會開門咧？你會唔會應門先？
5: 唔會，我唔會應門㗎。
4: 即系唔出声，
5: 佢咪塞张纸啊！原来佢系嗰啲啊卖屋经纪嘅。
4: 哦，咁或者佢
6: 唔系，我觉得温哥华啦，唔好讲话加拿大啦，我觉得温哥华嘅居民咧，即系都有一种防范意识嘅，即系我哋都好醒目嘅。有时候即系有人听到有声开始逼近你屋企啊，你会觉得都好 alert， 要及下咩事先，千祈唔好轻举妄动。我觉得咁样样系好正确嘅，我都觉得系啦 ，encourage 大家咁做。因为其实你都睇唔少啦，有无啦啦唔知点解抢门而入嘅匪徒啦，跟住唔知偷车噶啦，喺你门口偷你架车噶啦，偷你嘅物件噶啦，即系都唔少呢啲嘢。咁所以咧，来者嘅意向系点咧？即系大家都要观察一下。
5: 善者不来，
6: 咁又唔系嘅。人口普查咧，即系如果佢哋要嚟你屋企了解一下咧，其实大家系要配合噶。OK，
4: 咁我想问一下啦，咁你哋都讲咗啦，关于敲门嘅时候，即系大家，我相信即系呢个都系好正常嘅，大家都会啊有啲防范啊。咁我自己都会嘅。咁啊，威哥就话啊，我去装下啦。咁我自己咧都。因为我的门铃是有那个镜头仔的，所以我都会立刻看，咦，
6: 非常好，
4: 谁过来的呢？还有如果是，其实无论什么时候呢，我多数都会应的，就是我，因为他有个咪的，可以跟他聊天的，因为呢，我也不想呢，做一个感觉是屋企没有人，有时候我怕呢，那个人就是想试探一下究竟屋企有没有人，
6: 是啊，
4: 我一定会跟他说话的，我会问他，我说是什么事？咁例如佢話哦，我係可能如果好似阿威哥話齋，哦，我係地產經紀啊，我依家想同你講下咧，我依家嚟緊有啲係真係好熱心嘅地產經紀話，哦，我哋咧喺你屋企附近有個 open house， 好歡迎你嚟睇下，咁我哦多謝你啦咁樣，咁但係有啲就可能純粹真係摸門釘嘅，哦，我係嚟揾邊間嘅，哦，我哋唔係呢個 unit 喎咁樣啦，就算我出咗去咧，我有時都會照回答嘅。因为就系等人哋觉得哦，依家屋冇人喎、啊，咁样咁，所以
6: 好啱啊，
4: 有少少呢个谂法嘅。咁但系咧，我就每一次有人揿门钟咧，我个心都会真系诶无啦啦咩事咧咁样嘅，我会系有戒备嘅，即系会警惕嘅。其实所以我
5: 系
4: 好唔中意有人揿门钟咯。
6: 系啊，我都有咁嘅感觉。
5: 咪得咯，唔好个门钟佢咪冇得揿。
4: 但系跟住佢就敲门啦，啷啷啷，跟住砰砰砰。
5: 咁啊，唔系噶，你睇啲乜嘢嘅机构嚟噶咋？ 有有啲人咧，佢真係有門鐘，佢都唔係撳嘅，係要敲門嘅。有啲
4: 哦，
6: 有唔係啊？我爸爸嘅朋友咧，好笑噶。我爸爸啲朋友咧係敲完門，跟住敲窗，敲完門，跟住敲窗。第一，你真係咪喺呢度咁樣？
5: 誇張，連窗口都敲埋。
6: 係啊，因為我嗰陣時咧，好好笑。每一次去個朋友咧，我唔知係咪啲暗號嚟嘅。即系话，哎呀，唔使打电话啦，得啦，我敲完门又敲窗，你就知道系我啦，咁样。
5: 咁都得，咁都得。
6: 跟住我就会大概知道好啦，咁我要打开门迎接佢个朋友，等佢入嚟先啦。咁有时候我爸出咗去，佢啲朋友会到先嘅。
4: 咁可能会唔会咩啊？即系佢咁样就话俾你知，喂，嗱，我系阿 A 叔叔啊，嗱，你听到呢啲，你一定习惯咗，嗱，只有我先会系咁样
6: 噶。唔系噶。一个叔叔做完咧，几个叔叔见到嗰个叔叔做咧，大家都会知道嚟我屋企之后咧，就系、是、要先揿，先敲门，跟住再敲窗，直接就行入嚟噶啦。你知唔知几夸张啊？
4: 啱咯，佢哋系哦，我哋呢一班朋友咧，全部都系用呢一个模式噶啦，
6: 就是、自动波啊，好唔好笑噶？佢仲要敲窗咧，系由左边敲到右边，去等你知道佢喺嗰边然行咗过嚟。
4: 好啊，好啊。
5: 都好的，大家有啲咁嘅暗号先至好啊！如果咁啊，生保人勿近啊嘛，变咗
6: 系啊，即系佢哋好闹事嘅咯，佢哋啊，不过系搞笑嘅，即系但系即系如果你即系有分别嘅，一听到即系咪咩陌生人敲你门咧，即系我都会同阿沙一样，诶边个边个，跟住我会谂好耐咧，到底系边个，跟住我估好耐，跟住我望，诶、欸、我原来系嚟传教嘅，咁我都系唔理佢，因为咧有时候即系。No offence 啊，我真系觉得传教嘅朋友仔咧，佢会同你攀谈太耐啦，所以咧我就会当自己唔喺屋企咯。
4: 系啊，都系，我都会照讲，不过我会同佢讲，直接讲话，哎呀，唔好意思，我依家有啲嘢做，我唔得闲啊，咁样咯，直接完咗佢咯，或者就是、之前你哋有一个朋友仔已经嚟过啦，我同佢倾过噶啦，嗯，多谢你再嚟啊，拜拜咁样咯。
6: 但我好惊咧，佢哋咧好中意首先观察下你间屋先，睇下你冇人先，即系唔系一嚟敲门屋企呢个人唔应门，或者佢系要扮唔喺屋企，即系我觉得佢哋要有咁嘅感知咯。即系有时候我见到佢哋望好耐噶，即系佢敲完门冇人应，跟住佢仲企喺你屋企门口望好耐，我真系好惊啊！即系如果你话你系传教，请你听到我。劝你就会知道，其实有人系唔想认你哋。
5: 咁嗰啲传教人嗰啲衫咧，你睇到佢服装嘅嗰啲，
6: 系啊，好整洁噶。
4: 系咯，你会知嘅。
6: 有 fire 噶，
4: 有啲会有嗰个名牌扣埋喺嗰个。
6: 系啊系啊，
4: 都系会知嘅。咁但系。即系我谂佢哋系善意，但系有时只不过大家都有生活上有啲自己要做嘅嘢啊，未必可以。即系我依家都好怕，尤其是我有小朋友咧，佢有时咁巧佢瞓晏觉，叮当噶啦，哎呀，啱啱啊咁样，又唔知道，即系有啲人会喺嗰个门嗰度写明嘅，就话哦，唔该唔好揿门铃咁样。如有需要可以怎樣
6: 打拆咗門鈴佢幫我
5: 拆咗門鈴嘛，你估有啲鋪頭咩？直情將嗰個銀櫃打開曬，我哋間屋咧，我鋪頭夜晚冇現金噶，即係叫佢唔好嚟咯。
4: 我哋屋企
6: 不過我覺得
4: 唔好撳門鈴咁樣
6: 咁啊。唔係，我覺得溫哥華啲屋咧係即係門啦，唔話屋啦，係少咗一樣咧。我唔知道大家喺國內有冇見到啲好多門都係有鷹眼噶啦。即系呢度啲呢度好少啲门系有鹰眼嘅，我觉得呢个系
5: 呢度好多屋有噶噃。
6: 有咩？
5: 有。
4: 嗯。
6: 你住边头啊？
5: 嗰个眼望出去噶嘛，有噶。
6: 喺栋门度嘅，即系唔系你额外再装一个 device
5: 咁。喺个门嗰度整个窿仔，有粒嘢系有得卖噶。
6: 系咪啊？我觉得比较少嘅，反正我住嘅冇咯。
5: 有啊。
6: O K， 系咯，我觉得大家可以装呢一个嘢咯，咁啊可以即系话，边个先望下先咁样样，
4: 或者你好似我咁咯，买嗰啲电子门铃咯，都有
5: 系啊，装个电子嗰啲好噶，
4: 咁啊
6: 系啊，
4: 要转门啊，咁你又可以同佢对答咯，咁啊方便啲，同埋咧又佢咧唔係淨係佢嚟撳你門鐘先會響噶嘛，有時有個人鬼鬼祟祟喺度行嚟行去，佢 佢都會 send
6: 有個 sensor，
4: 係啦，即係話俾你知，誒、哎、有個人經過你門口喎，咁你可以睇下嘛。有時咧，
5: 仲有咧，就話呢個咁嘅 sensor 連咗你嘅手機咧，你出咗街都知道有人嚟過你屋企門口啊。
4: 係啦，係啦，咁
6: 自己 record。
4: 如果有時有啲咩啊，啲誒咩偷包裹嗰啲啊，全部睇得一清二楚啊，咁所以都 OK 嘅 ，OK 嘅，大家好都建議大家，雖然冇唔係廣告嚟嘅，但係都建議大家即係為咗個人嘅房屋安全都可以考慮一下。
6: 唔係有時候為咗你精心培育嘅瓜果蔬菜。
4: 系啦，咁啊，希望大家都当然唔会话遇到啲咩坏人啦，希望大家安安全全啦。咁我哋啊时间差唔多，一阵翻嚟继续够钟喂鲨鱼。
8: 咁我哋翻完街，诶、欸、呢件好睇啊女，跟住另外一个姨，喂呢件你做得清春啲喎、啊。
9: 喂，仲唔系妹？
8: 全部都
9: 唔系，
8: 全部都唔识噶喎。
9: 突然间咧，有个人咧，
10: 系嘛，
9: 会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10: 系啦，
11: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卡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三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2: 够钟喂鲨鱼，
3: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6: 欢迎翻嚟《喂鲨鱼》嘅第二部分，喺空气大气电波呢度继续有小雨陪住你。咁啊，上个礼拜咧就继续咧又同大家去探讨呢个我哋嘅岭南非遗啦，或者其实都算系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嘅。咁啊，爬龙舟啦，咁啊，唔少朋友咧都会话啊，其实我都真系中意睇爬龙舟嘅，特别咧就蝶教嘅爬龙舟啦，因为咧蝶教嘅龙舟赛咧就有呢个水上 F1 嘅呢个称号啦，咁亦都咧即系呢排咧系多咗好多特别嘅名称嘅，有啲朋友仔咧就嗌房东运动会啊，事关咧。多數爬龍舟的朋友仔咧，自己手頭上咧就有幾棟樓啦咁樣樣嘅，咁啊朝早咧就收租，晚黑咧就夜瞓嚇，訓練爬龍舟嘅技術啦嚇。咁啊，雖然端午節過去咗啦，咁啊實質上咧爬龍舟嘅熱情咧就係未過嘅，依然咧其實喺好多唔同嘅地方咧係會繼續比賽嘅。咁而甚至有啲唔同嘅地方咧，一年四季都會爬龍舟嘅喎。咁啊，今日咧最后一节介绍爬龙舟咧，就同大家数数啊，中国同埋其他地区嘅龙舟赛事到底系有啲咩特别嘅咧？咁啊，首先当然要我哋数翻岭南派先啦。啱啱讲咗，就呢个人称水上 F1， 又或者咧房东运动会咧，其实重点咧就在于速度与激情啊吓。咁啊，如果你话你好追求呢个极致嘅震撼同埋嗰种热血感咧，去广东睇龙舟咧，就真系带到俾你嗰种嘅感觉啊吓。广府嘅龙舟咧，其实真系比较有观看性嘅。如果你话你唔清楚啊，冇留意，小雨上个礼拜又甚至再之前个礼拜，讲蝶教嘅龙舟有啲咩特别嘅咧？啊，喺度就讲翻俾你听啦。咁啊，蝶教嘅龙舟咧，特别在于咧，佢哋系喺好细嘅河道里面比赛啦。咁而咧爬手们啊，即系龙舟上面嘅选手咧，佢哋咧就需要啊，转弯啦。咁啊，有人称呢个L1 嘅赛道啦，仲有咧 S1、C1 等等嘅。咁啊，呢排咧仲有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嘅朋友仔咧，去咗蝶教去了解到底点样样喺水上漂移嘅咧。其中之一个咧，小雨较为有兴趣咧，同埋咧好想介绍俾大家去睇下嘅咧，就系呢个叫做新西蘭隊伍啊，咁佢哋有兩隊嘅，一隊咧就係佢哋嘅原住民 Maori， 佢哋本地嘅毛利人，試下體驗到底啊
10: 水上漂移是什么一回事啦，进行一些交流啦。我自己比较深刻就是我看到他们的短片，就是譬如他们有、表演到他们的毛利人的战舞啦给大家看的。本地的朋友仔也都是有教他们怎样订靓湾啊，去作为一个技术上的交流啊。然后也都是请他们吃龙船饭，等他们感受一下广东粤菜的魅力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啦，之前小雨介绍过的吓，食就在广州，但是厨呢就在顺德，咁啊，叠交和顺德基本上是同一个地方嚟嘅。啊，有机会的朋友就想跟我拗嘅。OK， 你话咩就咩啦，系啦，咁我就好开心啦，睇到呢个交流，我觉得好正嘅。咁啊，但系其实除咗佢哋之外咧，仲有另一个龙舟队伍喺嗰度出现嘅，就系亦都系新西兰佢哋本土嘅龙舟专业队伍啦。咁啊，再有咧，譬如今年系有德国嘅自己嘅龙船队，亦都系有参与今年嘅蝶教夜训嘅。咁如果你想话，了解一下，看看他们怎么样进行龙舟的交流的话，可以在小红书那里搜寻一下，有几个 channel 你可以看到的。第一个呢就是佛山的、新闻，可以看到、他们报道蝶教的龙舟赛事的。还有呢、譬如中山网啊、醒目文旅啊等等，你都可以看到啱啱过去龙舟节、甚至话端午节有边啲人去试玩咗龙舟啊吓，咁啊又真系而家多咗好多外国人咧去到佛山顺德玩，兼且咧去体验下爬龙舟嘅。系啦，咁啊除咗岭南嘅龙舟之外咧，我哋唔同中国地区嘅龙舟咧都有佢嘅特别之处嘅。咁啊，另外同大家介绍一下咧，就是有福建的长乐三溪龙舟，它的特色呢就是它是夜菜的龙舟来的，通常都是在夜幕降临的时候呢开始的。你会见到呢过百条的龙舟呢就、会在江面上面竞渡啦，热闹程度呢就是不输他们那边去庆祝春节的时候的。然后有贵州的苗族独木龙舟啦，咁啊，佢哋嘅龙舟咧就比较姿态独特少少嘅，因为系苗族佢哋自己自发啊吓去制成嘅龙舟，咁啊同其他地方咧系特别唔一样嘅。咁啊，佢哋呢一款嘅龙舟啊吓，亦都系话咧属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嚟噶，因为佢哋做嘅形态是非常之不一样啊。咁啊，仲有咧就系、是、吓汉龙舟啦。咁啊，会喺边度举行呢？咁啊，呢、这个时间咧就唔会话喺端午节度会发生嘅，通常咧就系、是、冬天。咁系咩咧？就系、是、辽宁沈阳嘅冰上龙舟啊吓。喺辽宁嗰度咧，其实冬天特别喺冬天咧，佢哋就会选择咧適合的冰面上面呢去滑龙舟，而呢就不是得本地的选手呢会去参与的。咁呢去到就算北方啦，其实南方的队伍呢都不输事的。咁啊互相会试下玩。咁啊亦都是南方来讲呢，其实每年啊蝶教呢辽宁队咧，佢哋都会去参与嘅，咁啊，其实系即系志在交流啦，咁样样系友谊赛啊，呢个龙船饭第一，友谊第二，爬龙舟第三，呢个系佢哋讲嘅吓，咁而仲有咧就系、是、新疆嘅铁门关，铁门关汉龙舟啦，系喺陆地而行嘅，咁啊，比冰上咧亦都系较为困难噶，咁啊，佢哋咧系将啲龙舟咧改装，咁啊装上车轮啊吓，咁啊令到咧龙舟咧可以喺陆地上面行走啦，咁啊爬仔啊吓，佢哋系会用木棍去代替龙舟桨，将比赛长度咧就改咗喺广场上边比赛啊吓。 咁啊，總結一下啦。咁啊，其實咧喺南方喺龍舟嘅話咧，其實咧我哋咧就係、是、比較看重喺呢個競技方面啊。嚇，啱啱提過速度與激情啊嘛。咁而北方嚟講咧，就係、是、志在參與啦、啊，同埋去睇下熱鬧咁嘅喎。因為咧好多時候佢哋受呢個地理同埋氣候嘅限制啦。咁啊，其實咧，龍舟嚟講咧，對於佢哋係一種表演啦、啊，同埋主打歡樂嘅氛圍嘅。咁啊，但係咧核心咧都係傳承我哋嘅龍舟賽事啦。咁啊，令到我哋嘅龍舟賽事咧不被遺忘啊。再者咧，就當然係去纪念我哋伟大嘅屈原先生嘅吓，咁啊睇下时间先，系时候咧我哋休息一阵啦。我哋阵间翻嚟嘅时候，威哥带俾你嘅喂鲨鱼冇走开。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好歌不厌百回听。
13: Unforgettable，
12: 扰良三日西曲情。
13: That's what you are。
12: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理查西曲记心声。

0: 中卫生语
1: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莎、小雨。
2: 威哥的八宝袋，今日是父亲节，早晨。嗱，细个嘅时候咧，就爹哋咧就带你去买嘢啊。而家咧，爸爸咧就年纪大啦，你啊年纪又长咗啦，就带爸爸去买爸爸心目中嘅物件咯。咁去商场购物啦。嗱，讲起去 shopping 啊，你有冇谂下咧？有时要行公司嘅时候，突然之间咧，急起上嚟，咁喺一楼一搵一圈。又是化妆品、珠宝、女装店看到了，就是找不到厕所，就上二楼了。不起眼的地方呢，就发现那个救命的标志了，洗手间的标志你看到了。但不是你的运气不好啊，而是这个商场设计失误，是不是呢？事实上，商场一楼大多数没有洗手间的，这个故意的，这个是行业的标准。购物中心里面第一层楼不设有公共卫生手间，几乎是写入内部设计范围的铁律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唯一商场是附带大型超市的商场，那个厕所就是在超市收银线以内的，是超市的配套，不是商场的。说起上来，商场的地下那场真的没什么厕所有到找到的。为什么这样？因为厕所不找到钱的。零售业有一个核心的指标叫做坪效，坪即是平方米，这个坪里面能够销售额是多少。商场的楼下那层的租金就是最贵的嘛，因为它展示位面积好，人量大，商场一楼每日平均的租金贵过上面那些嘛。所以说一楼就要留给最赚钱的品牌了，化妆品、奢侈品、时尚品、毛利高、平效好、买得起的人嘛。而厕所呢，一个厕所间隔两三平方米而已，十几个平方米的厕所里面不卖东西的，一分钱都没有入息的。所以厕所放在一楼就等于商场每个月少收了很多的租金的。那些顾客啊，急起上嚟要去洗手间啫嘛，去完之后离开商场噶啦，唔留喺商场添啊。咁所以商场嘅逻辑就好简单啦，最赚钱嘅嘢放喺最贵嘅地方，将唔赚钱嘅嘢就塞到去最平嘅地方。厕所系属于后者啦，搵唔到钱嘅。名人嘅格言啦，莎士比亚佢话：你应该尽量发挥自己的才能，千祈不要依赖人家去做别人的尾巴。讲下啊，马屁精的拍马屁啊。话说冯玉祥呢，他从一个兵茄仔一直做到去国民军的总司令，这个就是平民的将军。他一生是疾恶如仇的，外憎分明的，他最最最最嬲就是那些拍马屁的那些犀利之徒了。话说有一次冯玉祥参加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常委会，会上面呢就有一个蒋介石的亲信，就为了要拍马屁，拍蒋介石的马屁，在会上就提议了，今后啊，不理谁讲到蒋委员长的时候，在场的人啊都要起身立正的。这个马屁精的意思呢，虽然在会上是很多人反对，但是表决的时候居然过半数通过了。那这件事就将冯玉祥激坏了。下午开会的时候，冯玉祥就掹紧个面，一点笑意都没有。会议一开始他就抢先发言了，他走到讲台那里大声话：诸位，蒋委员长话俾我哋听。哇！一讲到蒋委员长咯噃，咁佢自己就即刻噼啪立正起上嚟啦，就停止咗唔讲嘢字。咁台上台下嘅人啊， 坐喺树噶嘛，嗰啲委员个个谂起咗上昼啱啱先通过嗰个决议，咁啊个个即刻嘶喳喳企晒起身立正，请坐。咁冯玉祥就用手势做一做，揿一揿，大家又坐翻低啦。啱啱呢头坐低啫，冯玉祥咧佢又话啦：蒋委员长话俾我哋知，又个个起身立正立正立正。唉，冯玉祥就系咁样喺唔系好长嘅发言里边啊。左一个蒋委员长，右一个蒋委员长，搞到那班的马屁精呢，坐低又起身，起身又坐低，坐低又起身，反反复复，个个呢，哎呀，上气不接下气啊，腰酸背痛。冯玉祥心想，仲整估不到你班的马屁精。广东话的歇后语啊，阿陀行路中中地，即系阿陀咧，即系背脊咧系只驼背噶嘛。咁佢行起上嚟咁啊，前下中下中下中下，即系话咧做人咧中中地好啦，唔好偏左又唔好偏右啦。鸡食放光虫，就话心知肚明啦。陈显南卖广告就得把口嘅啫。话说呢个陈显南咧，就系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广州一个普通嘅医生嚟嘅啫，佢就周街贴晒广告告白噶，但系佢嘅医术啊、处方啊有冇效咧？冇乜效嘅啫。陆云亭睇相就唔需攞嚟衰啦。陆云亭啊，佢就系民国初期嘅贵系军阀。相传他做紧两广巡视嗰阵时咧，就想去找个相士啊，睇下点样个相提点下啦咁。但系佢又怕相士睇得出佢系达官贵人，所以又扮到穷到窿、穷到窿咁去睇相。相士见到呢个穷到窿、穷到窿嘅人，钱都唔多下噶啦，于是咧就奚落佢啦，就将佢啊讲到好衰、好衰嘅。哎呀，结果冇几年咋。陆荣廷啊，真系冇晒权势、啊，郁郁而终啊！真系，所以话佢唔衰揾泥衰，去睇咩相啊？好地地，嗱又讲下啦，古人嘅36计系咩计？咁佢配合着嘅系36着，又系边36着呢？嗱，咁啊第4计咧就系以逸待劳。

笑口咁样，笑笑口咁样嚟话人啊！三十六计配合三十六掌，环节结束前开动下我哋嘅脑筋啦。杨相，大家知道啦，杨相咁啊，乜嘢人最中意出杨相噶？影相嘅人，呢、这、一个人呢系西人。西人呢，我哋话佢系洋人啊嘛，就话呢个西人影相咧，佢最中意出洋相啦。

0: 接接下来的环节是由沙同小雨主持。
1: 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一号准时交租噃。
2: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1: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噃，都系嗰啲嘢啦。
3: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午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和业主租客的权利和责任等等。
2: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醒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4: 道中卫生语
5: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6: 最后一集的旧中维沙演，有阿沙同埋小雨，
7: 大家好啊！
6: 系啦，咁啊嚟到呢个时候啦，咁啊同大家一起讲一下今日啊喺开麦之前咧，小雨咧就分享咗佢最近嘅一啲
7: 同人嘅互动啊，
6: 系咯，我成日都觉得咧，即系唔知点解啊，可能咧。小雨都仲系叫做青春少艾啦，咁我
7: 咁啊，梗系啦，仲使你 confirm 咩？唔使你 confirm。
6: 都无话可说啦，咁但系我自问咧，就已经系一个
7: 古人
6: 主妇系啦。咁咧，我真系觉得咧，
7: 我冇加老俾你，已经算咁俾面啦。
6: 吓、啊，我咁我真系唔系未去到老啫，最多系妈妈啫。
7: OK OK，
6: 最多。最多是中年啫，
7: 你因为成日你做节目咧，有一种妈妈的疲态感，即系 even 我做嘢啦、翻学啦、遇到人际关系咧，我都冇你嗰啲疲态感噶。
6: Excuse me， 唔同噶，我真系成日明，即系当然啦，好多人就话啊，你做阿妈好啦，唔使翻工啦，肯定系睇电视啦，可以凑女啦，咁轻松咁样。我可以讲，真系有。少了心理壓力的，即是你上班是某程度上是有一個壓力，那在家裡是沒有那種無形的壓力的，但是你要知道你的工作就是24小時 24/7， 即是你真的沒有放假的，那那種是很不同的一個心態。而我這個情況是你上班你會期待哦放假哦，但我冇一個叫做期待放假，因為我放假都是做緊嘢咯。我就算去旅行玩，我會知道我去旅行係會攰過平時咯。平時我個仔都仲要翻學嘛，咁我佢翻學嘅時候，我就會好輕鬆，即係輕鬆啲咯。即係啊，可以終於阿女有時瞓晏覺啊，我又可以啊睇下電視啊咁樣嗰陣時。
7: 不過聽眾朋友有一樣嘢唔知道就係咧。阿沙的有一个小朋友不讲名字，是非常非常痴他痴他痴到一个状态，是任何人抱啊吓，唔好话抱啦，其实对视啦，我觉得对视他都会话想喊嘅，我觉得即系唔系对视系直头想喊，跟住你一掂佢系喊紧咯。
6: 系啊，简单啲讲，唔使唔开名嘅，即系亦都冇谂住开名，系佢系讲紧我女女啦。咁我女女
7: 批评佢啊，
6: 系个 baby 啦，依家仲系。咁我知道佢系呢一方面咧，都真系我唔知啊。可能我有听
7: 過，我真系冇试过，唔系我真系冇试过有小朋友我抱咗之后喊成咁咯。认真嗰句，
6: 我即系我自己我。

0: 身為阿媽，我唔想有啲咩阿媽淚淚鏡啦。咁我都承認咧，佢係一個，即系咧，我有聽過人哋講啊 ，B B 仔認生，即系怕生啊，就會唔俾啲其他人抱嘅。咁我呢個我係理解嘅，但我知道阿小月所講嗰個咧，就係、是、我個女咧唔單止係會喊啦，係喊得好犀利，好似俾人老咗咁樣，
1: 係啊，
0: 好
1: 係啊，氹唔到噶，因為咧我抱過其他 B 啊嘛，即係其實係好多好多 B 嘅 ，OK。我妹我都有即係陪佢長大啊，湊過佢 B B 嘅時期嘅，即係我都知道你餓下佢啊，氹下佢啊，開始啊 distract 下佢啊，
0: 即係呢個人品唔適合喎。
1: 點解啊？我帶佢好多嘅喎、
0: 啊。個問題係阿妹，始終你都成日可以見嘛，即係好似例如你同佢可能即係一年見兩次。
1: 唔係我意思，即係 B B， 你唔好再歧視我啲關係啦。
0: 唔係啊，真係即係你諗下啦，我呢度都。讲下即系咧，啲人啊，你个你女女又好认生，我知道有啲小朋友都会嘅，咁但系咧，我女女咧系依家即系咧，因为我屋企人过咗嚟嘅，的而且确佢连我阿妈啦，即系都虽然话系几耐咧，我谂五个月冇见，佢都见到佢都已经喊嘅，会即系佢要抱佢都有呢个情况，系啦，咁但系咧，我想
1: 唔俾氹噶喎，仲要系唔俾氹噶。
0: 这个是时间的会是有影响的，因为呢我妈过了来啦，咁一开头呢她真的喊得很犀利，但是随着时间呢她慢慢呢可以跟她建立了个关系，即是我们都不是日日见的，因为我妈不是跟她一起住啦，咁但是呢我们可能即是每一差不多是一个礼拜见五次到啦，咁佢可能一个礼拜见五次就知道啊婆婆这个是慢慢即是开头呢会见到她怕，但第二次呢婆婆又会想啲办法去，可能俾个玩具去玩啊，咁咧佢开始慢慢咧知道呢个系婆婆啦。虽然咧每一次见面嘅一开头嗰一阵咧，可能都会喊少少嘅，如果要抱，咁但系咧过咗大约十零分钟咧，又见到一齐食下嘢咧，佢
1: 我唔信，
0: 真系
1: 我唔信。我见过你个女两个钟，我都冇办法先可以令佢唔喊。
0: 咁你可唔可以一个礼拜见五次啊？
1: 摆我张相片俾佢知。
0: 真的不是说要你可能不得了，摆上要戴你的面罩在这里抱我咯。但是即是我知道我的女儿是比较个 attachment 是比较 strong 的，即因为呢她甚至乎我老公呢有时夜晚她要睡觉的时候呢，我老公平时抱她都没问题，但是去到夜晚呢她只可以要我咯。
1: 哇厉害，我不知道大家收音机旁边的你们有没有哄小朋友的经验啦，即我自问是一个都 OK 即系凑到小朋友氹到小朋友的一个大姐姐啦，咁但系咧，即有时候咧遇到好似阿莎的小朋友一样咧，真系有时候就要唯有好啦，好离远咁望住佢自己同自己换耍，或者同妈妈换耍啦。
0: 我覺得你可以慢慢試，因為呢排我同阿小月都見多咗嘅，有可能會好啲嘅。我哋再測試一下啦，再測試一下。唔係，同埋有時隨住年紀係會有變嘅，即係可能佢去到哦，差唔多一歲，佢開始覺得啊，原來大家對佢係其實都係 friendly 嘅一個接觸啊咁樣咯。
1: 嗯，
0: 唔出奇嘅。我覺得小朋友反而我覺得嗱，即係小朋友都好正常嘅呢啲嘢。大人又就好似我呢啲 I 人咧，有时都会，哎呀，又要出去啦咁样。我自从做咗妈妈之后，真系反而更加少咗同其他人社交。我觉得小月你真系需要呢一方面系犀利嘅。
1: 系咩？我觉得我都仲系未嘅。我下个礼拜谂住同大家分享一下，到底点可以真实地咧，同大家主动社交，避免咧。而家網絡用詞啦，射死嘅呢個狀態啊嚇，即係避免尷尬。我知道咧，特別即係好似我諗我呢個年紀啦，又甚至再後生嘅朋友仔咧，其實都容易話，即係有少少同陌生人交流或者認識新朋友咧，係有少少困難嘅。咁啊，所以可以同大家嚟緊下個禮拜分享一下啦。咁不過咧，同小朋友相處亦都係有好多嘅秘訣嘅喎。
0: 嗯，其實咧，我覺得同小朋友相處都 好多时候真系要你拉近，即系当然啦，亲切感啊好重要啦。咁同埋就即系小雨同小朋友相处嘅模式咧，都系会同佢哋玩嘅。即系我都觉得小雨都系一个亲切嘅姐姐嚟嘅。咁
1: 啱啦，而且我教过小朋友噶，好冇？
0: 我都知，即系但因为其实你问我咧，我唔知喎，我可能我身边嘅大部分嘅朋友咧，个个都好对小朋友都好多，即系女仔啦，讲紧好多都好好好噶，所以我唔知啊，我又好似冇见过真系好惊小朋友嘅人，即系有啲
1: 我谂咧。我都冇见过惊小朋友嘅人，我系咧就第一次见系完全系失控，系唔可以控制嘅小朋友就系你嘅女咯。
0: 哦，
1: 连我学校嗰啲啊，我都觉得我可以控制佢哋。虽然开头嘅时候有啲难控制嗰个成个氛围咧，因为一个人癫狂，一个小朋友癫狂起嚟咧，其他人就开始失控噶啦。
0: 嗯。不需要特登去控制，有得佢喊啦。我唔会特登讲任何嘢，有得喊啦，我会尽量抱下佢噶啦。不过时间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同你一齐继续够钟位。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2: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3: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4: 想为父亲节拣一份啱心水的礼物吗？来 Golf Town 看看啦，全场超值优惠，火热正在进行。Strixon 高尔夫球买一送一，提升爹哋的时尚品味，品牌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仲喺度犹豫？咁就送张 Golf Town 的礼品卡俾爹哋啦，佢可以揀 TaylorMade、Callaway、Nike、Bushnell 等顶级品牌的心仪装备。今年父亲节送一份高尔夫的礼物俾爹哋，欢迎到店内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活动受条款限制。Golf Town 买父亲节礼物的最佳选择。
5: 咦，老婆，个女佣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6: 阿爸阿妈，系我啊。
7: 阿女，喺欧洲点啊？
6: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7: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5: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7: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5: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7: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5: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8: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钟，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9: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0: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1: 有个成语叫做礼崩乐坏，德不配位。这两句其实很大批判性的用词，咁亦都有时见到在香港一些具批判性的媒体啦，或者是网红口中去批评香港现在的现况。当然香港这么多元化社会，树大有枯枝，某些行业某些的建制，有些人确实的表现呢是未能够达到大家的期望。但香港仍然会对某些行业呢是特别呢是尊敬同埋器重。而讲到这个所谓专业的崩坏以至是那个失德情况呢，确实令到社会呢是感到极之失望。有些人你对他没什么期望，是这样啦，你从政啊，做这些事你是要这样表现你才能保到你那个权位。但有这个行业本身其实有一个无形的光环，有一个无形的期望，这就叫做专业精神。专业精神呢是包括两样东西。第一就是专业的守则，有明文规定你要达到某种的水平，你才可以成为这个专业人士。第二个叫专业的一种精神，精神可以是无形的，但你去从事某个行业，你选择某个行业，你一个精神面貌的初貌，这个初貌随着你在行当中一步一步拾级而上，甚至呢成为这个管理阶层、领导阶层呢，你责任是更加重大。但其实看见一些我们很尊敬的行业，医生呢、校长呢、律师呢、老师呢，以至会计师、建筑师等等，那种崩坏情况准备只是冰山一角。第一就联想到其实在冰山背后有几多这些这样崩坏的情况呢？初考校长引起很多的讨论，其实这些好像不是个别咁，跟着呢有很多的爆镬嘢出来了，原来这个校长又这样去闹啲学生，侮辱啲老师都有的。咁到医生啦，哇，这个 X 光医生这位年轻的网红医生，哇，原来就经常利用自己的专业的优势呢来到去达至被看见更多的网上的一些的红人。咁再讲到一些其实大家好 好倚重嘅一啲专业人士、建筑师啊等等咧，又睇到啊宏丰事件嗰种嘅崩坏情况。会计师话：香港金融中心会计好紧要嘅，我哋嘅会计师行通全世界，就系睇见香港啲会计师系好严谨嘅。你睇啲大嘅会计师楼啊，都有爆煲情况，甚至被重重嘅罚款。讲到律师啦，哇，律师生意难做，竟然串谋啲啊非法分子去呃保险都有嘅。嗱、啲情况咧，目前嚟讲好似冰山一角。但如果你喺个冰山下面有几多嘢呢，我哋唔可以去估㗎。呢啲真係我哋要整个社会要提高警觉，行业中人呢亦必须要谨慎自守。但单靠道德自律似乎冇办法，所以嗰啲专业嘅组织就更加重要。但嗰啲专业组织本来呢佢一个好强嘅自发自制嘅能力。但呢几年又大家呢都越嚟越政治化咗啦，你想就政治正确、哦，你唔使专业正确、哦。嗱，啲嘢都令到好多行业中人咧，都尽量咧，唉，唔好搞咁多嘢咯，啊，自己揾食算啦。另一方面，造成一个所谓专业人士崩坏失德嘅情况，我相信同呢、这个社交媒体兴起有关。咁你睇见初校长何以啊爆镬咧，因为咧原来俾人影晒嘅。可以全部呢万镜重播啊，无所遁形嘅 X 光医生同样嗰种嘅以自我为中心啊，咁喺社交媒体上争取嗰十分八分钟嘅浏览量，於是呢咩都做到，将自己好似化身为一个网红咁。咁呢情况呢其实係相当普遍，喺呢个社交媒体泛滥嘅时代，大家都希望被看见，大家希望被听见，好希望自己有自己嘅舞台。但需知道呢，当你做咗舞台嘅主角嘅时候呢，你同样一举一动都可能呢在公众嘅监察当中。呢就係呢等于你有时候你自己将你嘅罪证爆出嚟，自己陷入呢、这个网络以至呢个违法嘅情况不自知。呢就係呢个所谓互联网时代我们所面对的处处的危机。但最重要还是你自己的谨慎自守。近年来整体的社会有很多的变化，科技的变化，政府施政方针的变化，以至是整体的社会的氛围的变化。很多东西都令到不同行业受到冲击，但无论如何，作为专业人士，如果我哋唔可以守护住自己嘅道德底线，守护住行业嗰种嘅招牌，其实所带嚟嘅祸害唔单止自己，可能呢係冇份工，失咗专业嘅资格，甚至影到整个香港都为之慢慢嘅沉没落去嘅。
12: 远观天下
13: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2: 主持吕婉莹。
14: 欢迎来到远观天下，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下新科技。联邦政府刚公布了一份叫做全国 AI 策略 Canada's National AI Strategy AI for All， 这份有50页纸的报告提出了加拿大 AI 战略，有 Trust 信任、 Opportunity 机遇、Sovereignty 主权三个核心价值。建基于这三个核心价值之上有六大支柱，因为名字比较累赘，不如讲下这六大支柱究竟想做到什么呢？包括第一，是令到国民信任 AI 敢用 AI。 第二，令到全民都适用 AI。 第三，令 AI 真正应用到经济活动。第四，技术和基建要掌握在自己手，不可以依赖其他国家。第五，壮大加拿大本土的 AI 企业。第六，建立全球 AI 联盟。是啊，如果这六大支柱搞得掂的话，哇，真是西非你啊。去到2031年会为加拿大青年创造多达9万个 AI 相关的就业和实习机会，并且支持中小企和非牟利组织的发展。透过 AI 应用是会创造多达25万个新的就业机会。 而因为劳动生产力提高，关键产业推广和应用 AI 会刺激 GDP 经济增长 3%， 相当于近2000亿加元的 GDP 收益。哇，是不是听到随时兴奋过抽到 SpaceX 新股呢？有人即刻就问了，哇，是不是真的这么厉害啊？你究竟根据什么预测的？咁原来呢一个假设系经济合作组织 OECD 一个好笼统嘅估计，而且报告完全冇提到最多人关心嘅，就系因为广泛应用 AI 之后，会有几多传统工作会冇咗？有大学初步估计过，如果普及使用 AI， 加拿大好可能会有接近六成嘅现有工作消失。咁而喺转型期间，呢啲失业工人点算？从政策设计角度来看，这六条支柱本身其实是相当完整的，几乎涵盖了一个国家 AI 战略应该有的所有范畴。报告里面提出了很多 program， 很多计划去落实六大支柱，但是这些计划大量都是停留在概念和框架的层面，缺乏足够的执行细节、时间表和问责机制。如果你详细地看一份报告的话，你会发现它的写法其实是我哋会推出某某某计划 program， 目标系乜嘢，大概会投放几多资源，具体点样做呢，就以后再公布啦。嗱，好似入面提到会话会成立一个主权 AI 基建。报告入面提到会建立加拿大自主算力，支持本土数据中心，提高运算能力，确保加拿大掌握关键 AI 基建。但係就冇讲清楚边一个负责起呢，是政府拥有啊，定是私营企业营运呢？选址会在哪？用哪一种采购模式？怎样避免美国的云端服务商实际控制？预计几时落成？换句话说，即是给了方向，但是施工蓝图呢就完全未画过。第二个例子，好像入面呢就是提到说会提供5亿元成立一个 Canadian Tech Growth Fund，加拿大技术增长基金，去支持加拿大的 AI 企业。这个数字啊，哇，其实我忍得好辛苦才不笑啊。五亿听落就好像很大，但是如果你放到去国际比较的话，在美国只是 OpenAI， 即是 ChatGPT 那个开发公司呢，他们一年的融资啊已经是可以拿到几百亿美元了。法国的 AI 公司 Mistral 融资都有几十亿欧元啦。沙地阿拉伯呢就投入了几百亿美元的国家基金去支持 AI 发展。相比之下，加拿大依5亿元完全是不足以培养世界级的巨头公司，最多只是能够防止初创公司太快被外国收购。好，笑完讲返这5亿元会怎样啊？哦 ,sorry, 没详细讲明，例如哪些公司符合资格，初创定是成熟企业，是股权投资定是贷款，政府会不会要求保留加拿大控制权，外资能不能够共同投资，这个究竟是一个真正的主权基金，定是一个扩大版的 Business Development Bank， 商业发展银行。第三个例子，好像报告入面提到 AI 技能培训，这一部分就最明显了。报告提出会提供大量的培训机会，增加 AI 相关职位，提升企业采用率。但是问题是，加拿大教育是属于省政府的权限，那联邦怎样推动呢？哪些省会参与？课程由谁设计？是不是有全国认证制度？怎样衡量培训是不是有效？这些全部都没有答案。第四，好像推广全民 AI 教育这样，还记不记得智能手机未普及的时候，除了长者中心有些学用手机班之外，你几时见过有哪个国家要政府开班教学呢？做生意的自然就会落力推广教客怎用啦，而且现在的产品设计普遍都是简单到连不识字的看图都会学识，如果个产品设计复杂到要上堂才适用，那又怎可以这么容易普及啊？ AI 的出现正正就是想简化了复杂的程序，所以真的不明白为什么要政府去教国民用。政府的角色不是应该只是提供基建和使用平台，为什么要浪费资源去教国民怎样用 AI？ 第五，好像 AI 监管方面，这个就是令人最疑惑的部分了。报告里面强调要安全，获得国民信任，要保障私隐，要有负责任的 AI 发展， 但是加拿大之前不是已经是酝酿了一条法案叫做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Data Act AIDA 吗？已经胎死腹中了。於是大家自然就会问了，那究竟是不是要重新立法啊？叫哪个监管机构去监管？同各省的私隐条例怎样衔接？是不是根据欧盟的 AI 条例？还是跟美国较宽松的模式？报告几乎完全没有交代，所以价值观就很清晰了，但是制度设计就非常之模糊。为什么份报告会有这样的情况？好可能有三点。第一，这份其实是战略文件，不是执行蓝图。政府可能认为第一步首先就宣布了方向和政治承诺先，第二步才由各部门公布各个计划 program 的细节。如果从这个角度讲的话，今次这份 AI 战略报告比较像是白皮书 white paper 咯。第二，卡尼政府可能仍然在探索阶段。如果放在地缘政治的角度看，这份策略其实透露了三个信息。第一，加拿大不想成为美国 AI 殖民地。第二，加拿大都不可能走中国模式，即是不会由国家全面主导模型开发。第三，加拿大正在寻找第三条路，即是美国式的创新能力加欧洲式的信任监管，再加加拿大式的共有价值。加拿大知道自己不能够再落后，但又未完全决定要采用哪一种模式，很多地方似乎都保留了弹性。翻译成人话就是插了支旗先，再慢慢想想怎样打。问题是这种中间路线究竟是平衡智慧，定是两头不到岸？我们未来几年就会知道答案了。另一个就是政治考虑了。如果一开始就将细节写死的话，风险就很高了。例如如果直接宣布政府会斥资几多钱在某个省会兴建国家级的 AI 数据中心，其他省份可能会即刻反弹。又或者如果规定只有加拿大控制的公司才能够申请基金，那外资和商界又可能会批评。咁所以模糊有时候都唔系疏忽，而系政治上嘅刻意模糊，先争取最大嘅共识，再处理最具争议嘅细节。但系问题系，加拿大最大嘅特色就系乜嘢都要咨询协调，跨部门建立框架。AI 一年可能已经换咗两代，但系政府批钱可能要18个月都未得。加拿大近十几年，例如话要建立个创新超级聚落群。Innovation Super Clusters 啊，清洁科技战略啊，部分国家的产业振兴计划咁啊，共同的特征都是愿景咧就好吸引 ，KPI 指标好多 ，program 啲计划亦都好多，真正落实执行的细节咧就后补，到最后咧就难以追究成效。咁所以好多人都质疑，今次呢一份 AI 战略系咪另外一份 PowerPoint 经济学？好啦，今日倾到呢度，时间差唔多。
15: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4: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15: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4: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是323-1218啊！
16: 公啊公，快抢工！
17: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18: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17: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的球员点解唔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18: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朝早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17: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8: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16: 扭得好，踢得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19: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1: 在行政主导的大前提底下呢，香港特区政府呢即确实是统筹了香港很多的发展的模式规划以至一些的执行的。这种情况其实呢已经不是一个所谓小政府大市场那个香港过去一种常见的模式。现在政府其实呢是越来越 是以行政主导为中心，甚至议会或者是其他的社会的层次呢，也都很难呢去改变呢、政府那个的取向。咁这个呢亦都是香港一个很重要的改变。咁现在来到呢，我们要去规划一个15-5的五年计划的情况呢，咁亦都是一个很新的功课。但是功课亦都反映出社会上呢即是那种脱节的。那个办的主任呢、星期二就来香港呢，咁访问两天，视察两天，其实是担任一个很重要的指导方向工作。究竟香港我们从未做过这些所谓五年规划，如何去规划呢？怎样去配合整个十五五的大前提，来到发挥到香港那种独特的角色这个功能呢？而这边上呢，特区政府就开始一个广泛的民意咨询，咁煞有其事呢，希望呢是广听各界意见，来到怎样去制定这个五年规划。你发觉讲一样嘢是一个相当宏观，而香港相对讲陌生的呢做一啲规划性的一啲前景的计划。而香港市民所关心所注重是我哋眼前一啲社会经济情况。好似话呢，大家就喺度呢希望我哋啲餐可以有咩食啊。而另一方面政府话呢，若干年之后呢，我哋有如何如何嘅丰盛嘅晚餐为大家准备啦。啲落差係好明显嘅。事实上你讲到啲五年规划咁宏大嘅嘢，讲点样去建设金融发展 AI, 啲嘅起事呢一般嘅普罗大众能够表达意见呢？咁而事实上政府无论用咩嘅方法去咨询研讨会好或者网上等等好呢，即其实嚟嚟去就嗰班人呢去表达意见。少数嘅意见呢其实呢发觉唔係喺呢个咁嘅平台呢可以发挥出嚟嘅。如果少数嘅意见要听到，其实施政报告啦有听意见啦，财政预算案有听意见啦，嗰啲意见有几多被政府吸纳呢？政府无可否认呢是希望做出一些好戏，有更多的交流讨论啦，激发更多的思考观点啦，因时制宜，因地制宜，让香港的优势发挥。不过这些这样的林林种种的美词佳句呢，只能够呢做一种写文章，咁啊好悦目。但实际上呢整个社会嗰个运作呢其实唔系这一回事嘅。你一方面睇到近期一啲嘅社会一啲嘅情况呢，其实香港经济都面对緊另一种因转型带嚟嘅一种嘅好似呢好你难以跨越嘅一啲嘅难关。好简单，你睇嗰啲失业嘅情况呢其实是严峻咗嘅。严峻咗有若干行业呢似乎呢已经冇乜嘢呢发展嘅空间同埋前景。所以執笠嘅数字清盘嘅数字呢系多咗嘅。咁而我哋小市民所睇到就系、我街头嗰间茶餐厅執咗喎，街尾间杂货铺執咗喇喎，一间我多年去飲早茶嘅茶楼又執咗喇。嗱呢啲店铺嘅结束呢可以睇到。但有更多其实唔系店面，而系呢一啲可能不同嘅专业提供服务嘅一啲嘅公司啦，譬如话系建筑师会计师等等呢，甚至就连呢个法律界呢其实嗰啲生意呢都大不如前。咁你应付咁高昂嘅一啲嘅经营成本而唔够生意，或者睇唔到个前景，于是呢不如呢壮士断臂啦。另一方面喺劳工问题上啦，呢个星期香港又发表新嘅失业率。香港嘅失业率呢系滞后嘅。上根据我自己嘅接触或者好多朋友互相嘅倾谈当中都睇见呢嗰啲失业情况呢其实系变本加厉。同埋而家呢六月中跟住暑假其实已经大量嘅毕业生呢已经出嚟搵嘢做啦。点睇到嗰个求职不易呢？我从好多嘅朋友相熟当中讲嗰啲嘅求 求职信，佢话我只系请个好普通嘅职位，收200多封求职信，佢话根本唔得人去拆信去睇，当然而家系 email 啦，但系咧佢中意睇信吓，咁啊睇到你啲功力如何，跟住睇见咧大家去揾工作嘅情况，而另一方面最惨咧，亦都唔系啲毕业生。毕业生仲可以咧，依靠父母吓，食屋企挨一年半载得。而嗰啲咧，本来相对稳定，做紧中层嘅一啲管理，或者已经系好似咧升到某个职位，就算冇得再升啦，但起码咧收入好稳定，开支亦都好稳定啊。但突然间冇一份工，就算揾翻近类似工咧。你都唔可以俾翻你原嚟嘅薪酬，於是好慘啦！即係大家咧有啲如捉襟見肘，所以我去討論呢個網約車嘅問題上咧，我覺得網約車本身亦具備一種社會經濟呢個所謂安全套救生圈嘅功能。當你發覺有危險唔夠皮，咁咪去揸兩轉車咯，咁啊幫補下啦，好似以前賣街邊小販咁啫嘛。不过而家你唔可以买街边小贩啊！如果你有架车，可以揸下呢个网约车做下 part time 帮补下。嗱、你可以睇到嗰个情况就系咁啦。因此嗱，我哋嘅五年规划系重要嘅，配合十五咧系重要，但我哋唔可以忘记咧眼前我哋好多嘅经济嘅困难，小市民嗰种嘅生活嗰种压力咧，其实系唔可以咧视若无睹嘅。
12: 知天下事
13: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2: 主持李洁之。
20: 加拿大和美国的关系密切，两国接壤的边境有大约8891公里，是全世界最长的国际边界。两国亦都共同组成北美防空司令部，是全球唯一的军事联合指挥体系。对民众来讲，更重要的就是美国是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加拿大有大约70%的出口都是输出去美国的，相等于每个月350亿美元的货品。尤其在制造业、能源和农产品，每日通过加美边境的货品和服务有大约25亿到36亿美元。这个双边贸易当中有大约1/3就是经过安省的温莎市和美国密歇根州的底特律市。这个亦都是北美最繁忙的陆路贸易走廊。温莎市和底特律市之间有水底铁路和行车隧道相连。还有一条桥就叫 Ambassador Bridge, 中文亦叫大使桥。每日经过的有10000架货车。所以早在20多年前，两国政府就开始商讨兴建新桥，舒缓交通的挤塞，同时减轻过桥的费用。到2018年10月，新桥的工程是正式展开。前总理哈珀亦都将新桥是以加拿大已故的冰球明星戈迪孝命名。戈迪孝虽然是加拿大人，但曾经在底特律的Red Wings 红翼冰球队效力25年，所以新桥以他命名对加美两国都是有特殊意义。这条戈迪孝国际大桥原定是上星期五正式开通，连戈迪孝的家人都已经抵达准备参加大桥的剪彩仪式。可惜美国特朗普政府一声有技术问题未解决，条桥依家几时开通遥遥无期噶。今年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威胁话，除非美国获得补偿，否则是不会俾新桥通车。何谓补偿呢？美国嘅要求的确是令人摸不着头脑噶。新桥全长2.5公里，6线行车，仲有一条单车线同行人径，造价64亿加元。全部是由加拿大支付，起桥所用的钢铁和请的工人就全部是来自加拿大或者美国。 2012年时任总理哈珀和当时的密歇根州州长 Rick Snyder 签署了协议，为了无需取得密歇根州议会的批准，工程费用和所需的土地等全部就由加拿大负责，密歇根州的居民和美国联邦政府是无需给一分一毫。通车后的30年，加拿大就会收过桥费。当时最大的反对声音就是来自拥有大市桥的美国已故亿万富翁 Manuel Maroon， 他恐怕新桥通车会影响他的收益，尤其就是他在大市桥的加美两边都设有免税店，做不少生意。这位商人还将加拿大和密歇根州政府告上法院。据说 Maroon 家族曾经捐款给共和党，所以特朗普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而押后新桥启用，不难理解。但作为一个国家的元首，将个人或者政党的利益置于国家和国民的利益之上，就不能接受了。加美的关系目前最大的争拗点总是7月届满的加美墨自由贸易协定。加拿大和美国迟迟未展开正式的双边谈判，上星期三特朗普就更加明确表态，他说他不打算继续签订这项贸易协定。特朗普的说法就是，我们不需要加拿大的任何的东西，亦都不需要墨西哥有的任何东西。当然特朗普的说话随时可以打倒昨日的我，那究竟这个是他一种谈判的策略，还是他真的会撕毁协议呢？专家认为，特朗普所说的不打算续签协议，不等于协议就会在7月1号失效。因为根据协议的条款，即使美国在7月1号拒绝续签，协议在未来10年，即是到2036年仍然是有效的。到7月加美墨的贸易协定就会是实行了6年了。加拿大和墨西哥都期望可以续签16年，否则的话就要每年检讨，直至协议到期或者有一方是提出给对方6个月通知解除协定。事实上，美国和墨西哥已经在上个月尾进行了第一轮谈判，又定了在今个星期和7月尾继续谈判。加拿大方面，我们的贸易部长和首席谈判员就在华盛顿和美国贸易代表面对面商讨，暂时没有迹象显示美国有意是撕毁协定的。更重要的就是特朗普面对国内大企业的压力，例如通用、福特和 Stellantis 这些大车厂以及一些制造商，他们都表明加美墨的贸易协定是一项十分重要的贸易协议，对三个国家都有好处。目前美国的通胀率已经是处于 4.2% 的高位，特朗普本人的支持度也都下跌到不足四成，国会选举也都很快到了，种种因素恐怕会迫使特朗普政府在检讨协定的时候多一些顾虑。况且加美墨贸易协定是经过国会批准实行的，要推翻是不是总统一个人说了算呢？这个都值得商榷的。为了应付美国的要求，本国政府也都作出了妥协。加拿大电台电视电信委员会原来是规定在加拿大收益超过2500万的串流平台，例如 Netflix、Disney Plus，就需要将他们收益的 5% 支持加拿大的影视制作。上个月宣布到今年9月会提升到 15%， 但遭到美国议员和串流平台的强烈反对，说这个是不公平贸易，并且以报复性关税威胁。电信委员会宣布取消上调的计划，政府还答应直接投入6亿元资助文化产业，代替原来希望在平台收到的资金。另外，特朗普说向60几个贸易伙伴的国家加关税，包括我们加拿大，加征的是 10%， 叫强迫劳动关税。 美国政府指这些国家是强迫劳动产品的倾销地，又没有加强执法行动。本国外长亚兰德上星期五宣布提交法案，是制定一份高风险地区的黑名单，要进口商是自行证明他们的货物并非是强迫劳动的产物，否则是禁止入境。可见对特朗普的多番威胁和用关税作为借口，加拿大都是见招拆招，避免正面冲突。总理卡尼被问到关税的问题，亦都没有点名批评特朗普。当你最重要的贸易伙伴频频向你施压，你终于醒觉，不可以再将所有的鸡蛋放在这个篮子内。开拓新市场是其中一个出路，值得积极探索的。今朝同大家倾到呢度见，我系李杰之。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1: 枫林家电系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系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22: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嘅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21: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22: 送给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21: 今年夏天来得特别早，枫林提早为你准备了大量电风扇和流动式冷气机，快点带爹哋来参观选购啦。
22: 枫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是一间最值得信赖的家庭电器中心。
21: 枫林有三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23: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21: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23: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21: 你就要问ChatGPT 啦。
23: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21: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23: 咁 AI 系乜嘢嚟噶？
21: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23: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21: 啊，老婆你真系好醒，一点就明。
23: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0: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1: 几天家书都讲一啲好严肃嘅政治、经济、社会嘅大议题啦。今日我哋回归一啲港人嘅生活。咁啊，锦鸿都算系一个有车阶级啦，揸车揸咗好多年啦。嗱，近期朋友相逢咧，啊，都问一个问题：你换咗车未啊？换咩车咧？当然系指电动车啦。实际上，由于政府嘅优惠政策啦、税务优惠等等咧。亦都有大量嘅国内嘅品牌电动车咧，啊，纷纷就供港。于是今喺街头所见咧，即系睇见咧，好多人咧都换咗电动车。加上呢个油价高企，大家计数，哇，咁啊悭好多油，咁啊换车啦。于是咧，发觉香港咧而家出现一个好特别嘅情景，就整个汽车市场咧有一个好特别嘅改变。回想我。或者我嘅身边嘅朋友啊，当年咧，你开始成为有车阶级啊，考到个车牌咧，第一部车咧，通常咧系咩车咧？系一部二手嘅日本车啦。事关你嘅驾驶技术唔系咁好啦，咁啊，经常有啊嗨下撞下啦，咁啊买架二手车平平地，粗熟咗你先买靓车。加上过嚟讲，香港整个嘅汽车市场咧。都是日本车是主导的，那几个品牌呢可能大家都好熟悉啦。但曾经何时呢，今天在香港街头所见呢，无论是高档

0: 即我又唔系啲玩家，我揸揸好几年啦，我一定会计埋嗰个车龄啦、折旧率啦等等嚟到计算嘅。啊，唔知身在海外嘅朋友，你点样去睇你嘅座驾嘅更换呢？
1: 知天下事
2: 系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嘅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 主持李杰之。
3: 今日咧系端午节，大家或者都会食粽应节。网络流传端午节咧就系纪念屈原嘅悲惨故事，咁所以唔应该咧就喺呢一日讲端午节快乐。后来有历史学家指出，端午节最早咧就系古人用嚟驱除疾病嘅节日，同屈原无关。无论点咧，古语有一句谚语：未食五月粽，寒衣未敢送，或者有几分道理。不过呢几年呢，未到五月初五嘅端午节啊，尤其系亚洲地区，咁都已经系热到爆啦。我哋近日出现热浪，日间大温地区嘅气温咧都去到摄氏26到28度。咁早一排啊，印度已经热死人，当地嘅温度咧要去到咧系摄氏47度。有几十人中暑死亡，但系今年嘅夏天咧，先系啱啱开始咋。全球变暖，夏天除咗系提早来临之外，仲系一年咧热过一年。加拿大环境部预测，今年咧我哋 BC 省夏天咧会比往常系更热，同埋系更干燥。受到厄尔尼诺嘅现象影响，2026年咧将会迎嚟有纪录以嚟其中一个最高温嘅夏季，内陆嘅日间温度咧会去到30几度，沿岸咧就20至30度，高温天气亦都增加咗山火嘅威胁。本国咧录得最高温度咧就系 BC 省，2021年6月尾，我哋内陆嘅 Lytton 镇人口只有250人，距离温哥华市150公里。这个镇呢连续3日高温，到29号更加是达到摄氏的 49.6 度，即是华氏的 121.3 度。这个不单是打破了全加拿大，更加是欧洲和南美温度的纪录。沙省曾经录得是全国最高温度摄氏45度，但这个已经是1937年的事了。好不幸的是第二日，即是6月30号，高温引发山火，直卷整个小镇，90%的房屋被烧毁，包括在那里的一间华人历史博物馆。经过了几年的努力，重建工作先完成，博物馆就在去年5月重开。地球变暖，科学家提出种种原因，多数都是跟我们经济高速发展有关的。例如多了人开车、坐飞机、用暖气，这些都会引致碳排放增加。吃牛肉、着快时尚的衣物，以至用完即弃的塑胶用品等，都是增加碳排放、污染环境的。其中跟我们息息相关的饮食习惯就是吃饭了。研究显示，全球稻米耕种产生温室气体越来越多，即是说我们吃得越多饭，全球的气温就会升得越高。我们讲的有日常吃的米饭、日本人吃的寿司和拉面、欧洲流行的炖饭和海鲜饭，还有用米做的年糕、米饼和果子等的零食，发酵的米酒、米醋，大家可想而知，全球几十亿人的日常饮食跟稻米都很有关系的。既然种植稻米会破坏环境，但我们又不能够改变全人类的饮食习惯，专家就提出用科学去改变稻米的生产模式。但是最终他们发现，不论是改变用的肥料、管理水的资源，或者用技术去改良稻米的耕种模式，始终若果我们不减少稻米的产量

0: 以降低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始终都会是很少。根据世界财富与收入数据库和洛斯会等的报告，全球最富有 1% 的人产生的碳排放量相当于最贫穷的 66% 人口的总和。换句话说，富豪拥有的私人飞机、名车、游艇、豪宅，他们破坏环境比穷人是多很多的。以地区计，美国和欧洲自1850年以来累积了全球近一半的碳排放。欧美人口只占全球人口大约 17%。气候变化带来极端的天气，好似我哋 BC 省嘅高温系带嚟热盖效应，引发山火。另外一啲地区又可能出现台风、洪水泛滥或者系干旱，后果严重。富裕国家有足够嘅资源去应付天灾，但系贫穷国家屋漏更逢连夜雨，贫富悬殊只会咧系越嚟越大。世界银行估计到2030年气候变化可能使极端贫穷人口增加1亿人的。今年夏季会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的气候现象，指的是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的海水出现异常的温度升高，就好像海洋发烧一样。而这股热量改变大气环流，搅乱全球的天气。对BC省来讲，冬天会比往常较暖，山区落的雨是较少，夏天就带来更和暖和更干燥的天气，山火的风险上升，烟雾多，空气质素下降。厄尔尼诺平均每2年到7年出现一次，每次的强度都是不同的。加拿大是北半球国家，多数地区的冬天长达5-6个月，气温经常是下降到-15度以下。大部分地区夏季就只有2-3个月，气温温和，少有持续高温。所以一般房屋着重就是有保温的设备，普遍都会有火炉的。做房东在冬天必定要为租客提供暖气设备，但今天热气难耐，所以多个市政府已经改了法例。好像温哥华市政府上星期先通过附例，如果房东限制或者是禁止租客使用流动的冷气装备，最高罚款是1000元。经过2021年的热盖效应，当时是造成 BC 省内619人因为高温死亡，当中温哥华市是占了117人，所以温市政府是需要立例。New Westminster 二埠和 Port Moody 本地堡市亦都有相同的附例。不过房东是没有法律责任要帮租客交冷气的电费的。或者未来房东都要好像在冬天有暖气，夏天要提供冷气给租客的。今天新建的楼宇，不论是多层的 apartment 大厦或者是单户房屋，都几乎必定是有冷气的。尽管使用冷气会明显增加排放温室气体，但随着地球变得越来越热，大家难免会继续开冷气。你说这个恶性循环又怎可以避免呢？今早同大家倾到这里，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星期一再见，我是李杰之。
1: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刊叫十一歌。
2: 就算是十一歌，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截止报名啦。
3: 决赛日期7月18号星期六，在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究竟哪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那就要密切留意我们华侨之声啦。
2: 温哥华卧虎藏龙，高手对决斗唱功。
4: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5: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4: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5: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4: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5: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4: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5: 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6: 想为父亲节拣一份啱心水嘅礼物吗？嚟 Golf Town 睇睇啦！全场超值优惠，火热正在进行。Strixon 高尔夫球买一送一，提升爹哋嘅时尚品味。品牌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仲喺度犹豫？咁就送张 Golf Town 嘅礼品卡俾爹哋啦！佢可以拣 TaylorMade、Callaway、Nike、Bushnell 等顶级品牌嘅心仪装备。今年父亲节送一份高尔夫嘅礼物俾爹哋，欢迎到店内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活动受条款限制。Golf Town 买父亲节礼物嘅最佳。选择
7: 哇雪糕车啊
8: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9: 冇问题除了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10: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9: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午5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2: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1: 要解读中国式的政治呢确实有多学问想当年我经常去跑中港新闻呢咁有啲行家话呢在我采访的行囊当中呢一定呢要带一本唐诗点解呢即是以前嗰啲嘅重要嘅中方官员呢我问佢好多嘅问题呢佢就似答非答，就背两句唐诗咧，你翻去咧系细心去玩味下啦。但其实解读诗词咧，有不同嘅意境啊，不同嘅处境，有时咧都会表错情嘅。使今日呢种隐喻式嘅政治咧，仍然系相当普遍，因为中方官员咧向来咧系极少咧系面对新闻界咧清清楚楚去交代啲事情。或者解答呢记者嘅提问。今次夏宝龙主任嚟香港就匆匆两天呢其实行程系相当紧密亦都呢系冇向新闻界呢有任何嘅发言即系遥遥嘅挥手大家只能够呢系远距离呢嚟到去捕捉呢啲神情。但有两个小字呢都足襟呢我哋去玩味。就系、是、当超哥去送夏主任嘅时候呢咁全部又捕咗个镜头夏主任向住超哥呢就动起隻大拇指即係你叻叻。究竟赞佢咩叻呢嗱啲方面呢有好多嘅揣测。比较上正路啲嘅揣测就呢觉得特区政府表现呢係唔错啦。特别係某个方面我相信就係讲到北区未来大学城嗰个嘅发展嘅规划呢确实是相当全面所以呢动起的大拇指呢是加以赞赏。再加上呢适逢其会时来风送腾旺角这两天正好呢有两个国际级的这些大学的研究排名呢香港都能够有一张呢相当亮丽的成绩表。那就高等教育体系成绩骄人当然是可喜可贺啦。我相信这些从正路来讲呢是可以呢博取到夏宝龙主任对香港对特首的一种的夸奖。第一个解读就是呢有人说咁呢个咪显示出李家超连任的指数升高咗呢呢个呢我绝对呢是唔敢有任何的判断。有人说呢有任何判断呢即是佢差唔多呢好似佢领导人一样啦。但呢个经验好特别想当年咁江泽民喺人民大会堂去见一班香港政商界嘅精英咁众里寻他就搵阿董建华握握手董生当时呢唔係企喺第一排唔係企喺正中喎但係江主席仍然去找呢个董建华咁所以董建华有个外号叫江握手哇呢个就係呢个好重要嘅身体语言啦咁当夏宝龙嘅政治地位就不比当年嘅江泽民啦差好多级嘅咁就算佢夸奖李家超系咪等于港澳办对李家超表现系好好 而增加咗啊李家超嘅连任指数咧，呢、这个咧啊我未敢去作定。但另一个夏宝龙嚟香港一个好特别嘅举措，呢方面亦都引起咗香港政界咧有好多好多嘅揣测。我相信喺未来几天咧，呢啲人士都陆续可能有啲口风透露咗，就系佢系揾咗12个香港政坛嘅元老啊，嚟到喺一次好特别嘅茶聚见面，又唔系正式开会，大家咧就茶聚咁啊，倾好多嘢，当然系涉及到好多特区政府事务啦。呢十二个人咧好特别，有啲其实已经系淡出咗政坛啦，譬如话梁爱诗啊、范徐丽泰，甚至系谭耀宗、伍淑清、陈冯富珍、查小美伦咧，都曾经喺过去20年。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两位博士，梁烟成、梁英莲，连胜权，抽丝剥茧，深入分析，各有立场，各抒己见。梁烟成星期一、三、五，梁英莲星期二、四早上9:15，无论时人时事、国事家事、世界大事，梁烟成、梁英莲，万事有商量。
14: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喎，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15: 饼卡肯定送美心㗎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14: 係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嘛。
15: 我都係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係分店多，好多间呢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㗎啦。
14: 美心饼店
15: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13: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6: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code 就可以了。
13: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6: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16: 大夫你好，
17: 嚟到大夫你好，首先请出我哋嘅家庭医生关兆康医生。Hello， 关医生早晨。
18: 早晨，安怡。
17: 关医生啊，有听众提到他们要等专科医生等很久，可不可以讲一下个 system 究竟发生什么事，同埋可以怎么做啊？
18: 啊，这个见专科问题呢，这十年呢一直都有的了，不过真的越搞越差。昨日的英文传媒呢就说有些新的资料出了，就是说今年的排期呢就比去年呢就多，即排期的病人等见专科病人多了 10%。 最差最差呢就是骨科、心脏科和脑科。政府这些排期的资料呢，它只是说是排外科那些，就是等做手术那些，就是等于骨科或者其他那些要做手术的。内科呢政府根本不知道要排多久，就是没有人有资料的。这个呢就包括譬如心脏科啊、脑科啊、肠胃科啊那些。那个问题呢就是呢，就是人呢就排到呢就没耐性啊。那很多时呢他们觉得不行的时候呢就走去急症室。那变成急症室呢就被迫要看一些不是急症的东西。那不是说个病人是无中生有啊，他是有个问题的，就是要等见专科的。咁但係等得太耐嘅時候，第一個病情可能有啲變化，即係會變壞啦。第二呢個病人呢越等呢就越心急，同埋有時呢就覺得自己個病太嚴重咗。咁嘅時候呢被迫佢急症室，急症室呢佢而家做法呢就係 check 咗你，即係睇你有冇短期內生命危險或者健康危險。如果冇呢，佢好多時呢 都照彈翻，叫你彈翻你俾家庭醫生嘅啫。因為唔係佢哋嘅工作係做轉介噶嘛，同埋因為咧，如果做咗轉介咧，跟住要之後要跟進咧，佢急症室係做唔到嘅。咁所以如果唔係真係急症嗰啲咧，佢哋就唔會幫你，直情唔會同呢度轉介。不過佢就可能幫你做咗啲基本檢查。咁但係呢啲基本檢查咧，其實平時家庭醫生都做到噶啦。咁又有一個問題就係、是，如果你冇家庭醫生嗰時點咧？咁你如果去到處去嗰啲urgent care 啊，其他嗰啲 clinic 睇咧，佢多數就淨係睇你嗰日一個問題，最急嘅問題，其他問題咧你就唔該你揾家庭醫生搞掂。咁你除非你揾到家庭醫生。咁我最近就有一個朋友就問我，佢話佢嘅朋友，即係朋友嘅朋友，就有啲耳鼻喉問題。咁啊，睇咗家庭醫生做齊曬啲檢查啦，但佢即係都係覺得有啲問題。咁家庭醫生話 OK， 咁我揾個耳鼻喉睇下你咯。咁個家庭醫生轉介咗咧，翻嚟咧就話哦，嗰、那個專科耳鼻喉專科要等八個月。咁啊，嚇親嗰個朋友嘅朋友，咁啊叫個朋友問。咁我話冇辦法㗎，即係你家庭醫生已經做齊曬所有家庭醫生可以做嘅嘢，又做埋轉介咯。咁嗱，省政府咧就一直理論上嚟講，一直以來咧就話有一個系統，等你揾最快嘅專科嘅。但係佢呢個系統咧十分不完全嘅。我都試過自己，譬如幫啲病人試下上去揾嘅。但係第一日咧就好難入，即係家庭醫生自己都好難入到嗰、那個系統。咁第二咧，佢就問你呢區，你譬如喺温哥大温温哥華。你要找个耳鼻喉，咁佢俾一大堆名你，又有少少问题啦。因为咧，第一言语上啊，因为有好多嗰啲专科咧系净系讲英文或者讲其他文，就唔系讲中文嘅。咁你话当然，咁、那个病人去睇咪带个翻译咯。但系自闭好多时候我啲病人带个翻译去翻译嗰个咧，都唔系讲得咁贴切，即系唔同个医生自己亲口用你嘅语言同你讲。咁清楚明白嘅，咁同埋有時個病人要再問問題嘅時候咧，又要經過個屋企人或者朋友翻譯，咁就變咗即係有一層隔膜嘅。咁同埋翻譯嗰個咧，亦都好多時講唔到嗰啲技術上嘅
17: 名詞
18: 啊，同埋即係講唔到個病人嘅感受俾嗰個外國人嘅專科聽噶嘛。咁外國人亦都唔明白你中國人好多啲嘢咧，譬如啊，你話我食咗啲熱氣嘢或者食咗啲涼嘢，覺得點咁？佢哋會話根本呢個世界上冇呢回事噶嘛。咁但係如果你同旁人嘅專科講咧，咁最少佢都
17: 一講就明，
18: 最少知道你係講乜嘢，即係佢信唔信一件事啦。咁即係易明嗰個，即係大家溝通容易啲啊嘛。所以我就唔可以就咁亂介紹一個專科俾你嘅。咁另外嗱，有一個。事實嚇，介紹專科咧，你都要睇睇個專科同個病人會唔會夾得通先得。尤其是外科手術專科咧，佢哋係多數係做手術嘅，即係佢哋比較上嚟講咧，就係少講多做嘢嗰啲。但係啲病人好多時去睇嘅時候咧，佢就想要問長問短問，有啲就啊專科話乜我就照做啦，好容易解釋到。但係有啲咧，佢又要問呢樣，要問嗰樣。咁如果你譬如介紹一個問好多問題嘅病人去一個講好少講嘢嘅專科嗰度咧，佢梗唔滿意噶啦，因為個專科咧就嫌個病人太暗沉，病人咧就嫌個專科咧好似唔夠貼切啲嘢。咁其實唔係嘅，即係個如果譬如外科嗰啲好多時咧就係需要佢做某啲手術，或者佢話俾你聽唔做手術，自己揾家庭醫生搞掂佢啦咁。咁但係個病人就好似覺得，睇咗專科冇幫助到我，因為佢即係個專科唔係講咁多句嘢啊嘛。咁所以有時咧，你要睇住下嘅，即係譬如我轉介嘅時候咧，都要睇下即係嗰個專科同個病人咧會唔會夾嘅。即係有啲咧，我真係明知佢一定唔夾噶啦。但係如果你就咁用政府嗰個網嚟轉介咧，第一我其實都唔知道嗰個專科嘅排期排幾耐嘅。因为不是说啊，我转介佢自动就排队嘅，佢系转介咗之后咧，那个专科咧，佢要睇睇个你写过去嗰个病情， 是什么东西，而且他想住这个病人几急要看，所以他的诊所那边先帮你排期的，不是说、啊、我见到这个专科、啊、他那个排期是最短的，我就低个病人的名字上去他就看你的了。咁仲有呢啲專科呢，譬如喺每一科裏面呢，心臟科啊、腦科啊，或者骨科啊，或者其他外科啊，佢哋呢唔係話佢睇個科就睇個科㗎。例如下骨科呢，佢哋分晒嘅，有個睇膊頭，有個睇手臼，有個睇寬骨，有個睇膝頭哥，你要揾啱嗰個先得嘅。如果你找得不啱嗰個咧，排完一輪佢話可能，這個不是我的部門，唔該你找另外一個，佢又唔話俾你聽揾邊個喎。咁所以咧，即係如果用政府呢個網咧係唔得。咁而且政府咧，嗰邊咧啲資料咧又唔係話係最 update 嘅。咁亦都冇排內科，因為外科咧就比較注目啲啊，即係個個譬如排隊等住要做個膝頭哥或者做嗰個寬骨咧。啊！如果啲人做唔到，就嘈生曬。但係你譬如排心臟科、排腸胃科或者排腦科嗰啲咧，即係冇人嘈得咁緊要啊！咁變咗根本佢都冇呢啲 number 啲數據，唔知道排幾多。嗱、啊，我嘅經驗咧就係咧，如果你要見心臟科咧，首先你要知道個心臟科收唔收新症先。因為我試過咧，有最近呢兩年有幾個新嚟嘅心臟科係唐人，識講少少中文嘅。咁我好開心啦，我話啊有幾個心臟科新嘅可以轉介啦，點知試過呢六個月前轉介過去，佢話對唔住我太忙呢單 case， 我接唔到，你搵第二個啦咁。咁經驗老到啲嗰啲呢就最少排，如果佢肯收新證就排一年，有啲直情唔肯收
17: 一年啊，
18: 排心臟科排一年。咁當然唔係話心臟病嗰啲啦，即係有其他檢查嗰啲啦。
17: 等得嗰啲，
18: 等佢認為等得嗰啲啦，因為如果心臟你唔等得就去咗急症室啦。咁佢另外就我見嗰、那個琴日嗰個報告咧，就係話咧有啲專科咧，佢直情咧唔肯排你，因為佢自己已經太多病人係等緊排期啦。咁佢話我再收咧都係冇用，所以佢直情唔接受轉介。咁啊慘啦，做家庭醫生的呢，我又除非我很熟悉那幾個專科，如果不是我不知道他收不收新證，你寫了轉介信過去給齊曬資料了，他彈回來說、哦、對不起我不收啊，那你又要幫病人找個第二個，那變成就用了家庭醫生很多即無謂的時間去只是要為找那個專科、那個問題呢就是你啲越等的時候自然那個病情是會更差啦，即係如果真係有問題嘅時候啊，你個病情係會更差噶嘛？你咁係咁排，你話排幾個禮拜或者排一個月頂籠兩個月咁都可以，即係頂得住，家庭醫生都可以暫時頂住當先。但係如果你要排六個月一年咁咧，咁好多嘢即係家庭醫生已經做齊噶啦嘛。咁你如果你唔個專科唔睇咗，嗱、啊、專科睇咗咧，咁最少佢可以知道啊個事態點。同埋啊，要做啲咩嘢？哦，或者再佢要轉介其他嘅專科，咁佢哋做就得喎，我哋做就唔得嘅。例如嚇，譬如心臟專科做心導管嗰個專科咧，我哋以前嘅嘉賓請過馮醫生嚟咧，佢咧就係做心導管嘅。我家庭醫生咧就唔可以直接介紹俾心導管嗰個心臟科嘅，我一定要轉介俾心臟科嘅內科先。心臟科內科看過了，認為是他有可能需要做心導管呢，他才可以轉介給馮醫生的。即是馮醫生那邊基本上是不收我們、普通家庭醫生的轉介的。所以即是但是 你排又要排見那個普通心臟科呢已經要排大概一年了。咁一年之内咧，个病人咧就成日就觉得，譬如觉得唔舒服啊，或者影响佢嘅日常生活啊，咁我家庭医生就只可以即系尽量用啲药物啊，其他嘢帮助佢或者做埋其他啲检查。但你要点你呢啲要见到嗰个普通心脏科，然后先可以转介俾嗰个 心导管嗰个心脏科噶嘛。咁即系其他内科都系有呢啲问题嘅，即系你要排嚟见嗰个专科里边嘅专科咧。好多时候我哋都唔知道边佢里边佢哋里边边个做边样嘅，尤其是骨科嗰啲咧，佢每个人做自己嗰部分嘅啫，其他部分咧佢又唔掂嘅。咁所以变咗好多时啲病人咧就会嘥咗啲时间嚟等嘅。
17: OK， 等专科可以等咁耐嘅。咁讲到呢度，我哋都松下啲骨头先。呢度就等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大夫你好。
19: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雌固定啊。
20: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21: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22: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23: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4: 当我们专注地将目光投向未来，一个突破性的机会已经出现眼前。十个选秀签包括第三顺位选秀权，我们正在建立我们的球队，围绕一个年轻充满潜力的核心，一股年轻的力量，团结一致，全心投入，以使命驱动，起势正在凝聚。现在就上 canucks.com/membership 锁定你下年的季票会籍。
25: 老婆啊，呢、这个周末可唔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哋旧同学嘅联欢 party 啊？
26: 点解系我揸啫？你唔系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嘅咩？
25: 系，因为我知道啊，呢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齐饮酒，我就系唔想酒后驾驶，所以咪要揾老婆你做我嘅柴可夫司机咯。
26: 哦，原来系咁。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25: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22: 大夫你好，
17: 关医生今日讲到等专科可以等咁耐噶，原来。咁我哋可以点做啊？
18: 嗱，咁又要讲翻转头啦。如果你有个家庭医生咧，佢一直都跟进紧你嘅咧，咁就多数个环境会好少少。那个理由咧就系、是、咧，其实好多啲检查或者初步嘅检查同埋治疗嘅工作咧，普通家庭医生系做到嘅。咁如果你有家庭医生咧，一直跟进紧呢个问题嘅时候咧，咁最少佢都可以即系睇住你。做咗啲檢查先啦，咁又換下啲藥啊，試下啲其他治療、物理治療乜嘢啊嗰啲咁樣，咁就即係變咗到你見嗰個專科嘅時候咧，就佢已經即係知道啊呢幾樣嘢試咗啦，都唔得啦，咁佢知道跟住嗰幾步要點做嘛。如果唔係咧，嗰、那個專科又要從頭做過曬嗰啲嘢嘅。但係如果本省咧，而家有成最近嘅數據都係20%嘅人，即係5%。有100万人咧係冇家庭醫生嘅。如果你就咁去嗰啲 clinic 嗰啲咧，或者 urgent care 嗰啲咧，佢當時會搞掂你當日嘅問題，但你要繼續要跟進嘅時候咧，佢冇法子做到呢個跟進嘅。例如你個心臟，你覺得個心嗰度痛，咁係心絞痛啊，定係其他痛咧？咁佢當時 check 咗你唔係心臟病，咁佢話哦，咁你咪食下藥。然后再睇下点咯，咁即系佢唔会再同你做跟进嘅。但我做家庭医生咧，我就可以做埋其他啲嘢，包括啲运动心电图啊，或者其他检查啊，或者心脏超声波啊。咁譬如我已经做齐晒嗰套嘢嘅时候咧，到你见嗰个心脏科咧，即系普通心脏科嘅时候咧，佢已经有齐晒啲资料啦嘛。咁都仲有少少问题噶，譬如我家庭医生想做一个心脏超声波，英文系 echocardiogram 咧。大概要排8个月至1年，即系医院嗰度佢做咧，佢要排你8个月至1年。如果心脏专科 order 咧，就可能1-2个礼拜搞掂。
17: OK，
18: 但你系见唔到个心脏专科，所以我家庭医生咧有时就被逼要排嗰样噶啦。咁但系其实都 OK 嘅，因为 最少即係我做咗其他啲檢查，
17: 即係 monitor 住咯，可以一直 monitor。
18: 唔係咁，唔係已經做咗啲初步嘅，譬如佢哋心臟專科好中意做24小時心電圖啊嗰啲咁咧，嗰啲我係全部家庭醫生做到嘅。咁做完之後，我要負責跟進啊嘛。但如果你去 clinic 嘅時候咧，好多時佢就唔會同你做呢啲咁嘢，因為佢根本第二次你去睇嘅時候咧，有第二個醫生，嗰、那個醫生就即係第一個醫生咧就唔會做啲跟進嘅嘢，咁所以佢就費事做呢啲嘅，佢等佢咪轉介咗你去心臟專科嗰度，等心臟專科做咯，咁你又要排一年咯。即係我自己，譬如我啲病人話係心嗰度有問思儀有問題啊，唔係真係有問題啊。思儀有問題嘅時候，咁最少我會做咗基本嗰啲，譬如我話啊，你嗰個運動心電圖或者你24小時嗰個心電圖係做咗係正常嘅，咁即係最少就唔係大問題啦。咁但係譬如做咗係有問題嘅時候咧，咁、那個心臟專科咧就唔同啦，佢個排期咧，因為變咗咧就唔係話可以等得嘅，即係佢變咗係urgent。但係我見琴日嗰個報紙嗰度話咧。佢而家 urgent 咧都要可能要4个礼拜，semi urgent 即系半紧半急嘅咧，可能要排10个礼拜。咁呢段时候咧，对嗰个家庭医生同埋个病人咧都系好压力好大嘅，因为嗰个家庭医生就惊个病人个情况恶化，咁变咗我咪又要再搵多啲时间嚟跟进，即系要看得紧啲咯。咁而家家庭医生嘅排期已經即係排到好密噶啦嘛，咁個病人嚟講又係更慘啦，因為佢成日都有呢個問題，佢又唔知道係定唔係。咁雖然你話初步檢查嗰啲係唔似係有嘢，但係所有檢查其實你最後都要見到個專科決定，同埋睇曬成個圖面噶嘛，即係睇曬所有檢查加埋，佢覺得你係點，咁佢先可以話俾你聽啊，你應該咁做咁做咁做啊嘛。另外咧，有時啊，因為有啲藥物咧係即係家庭醫生係少用啲嘅，咁即係有好多時咧就要啲專科醫生佢哋用慣咗，佢哋先可以用嘅。咁變咗，譬如我未開過嗰啲藥，或者我對嗰啲藥物係唔熟嘅話咧，我做家庭醫生我就唔會亂開嗰啲藥噶嘛。即係我知道有嗰只藥，我係可以開嗰只藥，但係如果我唔係用慣同埋。即係嗰啲比較特別啲、特殊啲嘅藥嘅時候咧，都係要等個心臟專科或者個內科或者個外科睇咗啦。咁佢覺得啊，你適合用呢只轉用呢只，咁佢先開咧，咁就比較安全啲啊嘛。咁另外咧，有時咧啲藥咧就政府唔包嘅，就好鬼貴嘅。如果家庭醫生開咧，就梗俾人鬧噶啦。個病人間話：哇，你開埋曬啲咁貴嘅藥，但專科醫生開咧。我未聽過病人我有 complain 嘅，因為如果專科醫生話你要食呢樣藥，個個都乖乖地，照食啦，俾錢啊，照俾啦咁。咁所以有即係有呢、這個專科醫生就有呢個好處嘅。咁咁最後咧，你就係梗係問哇，咁呢個情況點搞啊？呢個情況係冇得搞嘅，因為
17: 有等嘅啫喎，真係
18: 唔係因為嗱。因為第一人口是老化了，我們的平均歲數是年紀越來越大的，健康問題自然越來越多的。第二呢，人的健康知識是多了，所以變了呢，亦都即是醫學來說呢就越來越昌明的，變了是多了很多事情是可以做或者需要做，或者有很多新的招數的。咁變咗好多時咧，啲專科咧自己都分門別類，分曬佢哋嘅專科裏面嘅一小部分。咁變咗就少咗人係就普通嚟睇。咁譬如例如我個朋友個例子，咁點搞咧？朋友個朋友，咁我只可以咧提議咧，就係佢或者同家庭醫生商量一下，睇下有冇其他佢嗰個問題耳鼻喉問題，有冇其他耳鼻喉專科係可以。轉介快少少啦，即係唔會話好快嘅，不過最少快少少啦。咁專科醫生咧，亦都係即係你人口老化咧，啲專科醫生都老化嘅。我識嗰班專科醫生咧，好多咧 都是近退休年龄或者退休年龄的了。咁佢哋到退休近退休年龄嘅时候咧，啲外科咧好多时佢哋就唔做手术，佢哋净系做睇症嘅啫，即系睇咗，譬如佢认为需要做手术咧，佢再俾个后生啲嘅去做嗰啲手术嘅，因为你知做手术又要靠只眼，又要靠只手噶嘛。
17: 嗯嗯。
18: 咁年纪大咗咧，有时佢就亦都要靠个精神啊，好集中好紧要嘅。咁所以嗰啲专科咧，佢睇症咧就完全冇问题。但你叫佢做手術咧，佢都唔想做嘅，因為佢費事即係隻眼差啲啊，隻手冇咁靈活啊，或者個集中啊差咗啲啊，咁或者個體力啊，譬如有啲手術又好長嘅，咁佢冇法子上咗年紀唔可以咁做法噶嘛。咁佢但係佢哋轉介咧就唔同啦，佢哋轉介就快好多嘅。咁但係即係啲專科係老化嘅，而且佢哋咁上下咧，佢哋都要退休噶啦。唯一咧就係、是，我就提議咧，各位咧自己最好咧，如果家庭醫生叫你點樣保持你嘅健康咧，就唔好話啊，我而家後生，唔緊要嘅，老來先講啦。而家唔係呢支歌仔唱噶啦，最好你自己盡量保持你自己身體狀態，即係心臟啊、胸肺科啊、腸胃啊、啲關節啊嗰啲嘢咧，全部都即係聽家庭醫生話啊。即是做好啲预防工作，预防永远好过治疗嘅。
17: 咁即系究竟系唔够专科医生啊，定系个 system 要等咁耐啊？
18: 系唔够噶啦！你而家根本所有医生都唔够，家庭医生、专科医生全部都唔够噶啦。不过即系又唔系去到话，
17: 又唔系去到话医唔到嘅，不过要等咁解啫。
18: 要等咁，同埋即系有时等耐咗咧，那个病情变咗啊，咁就可能咧。就會搞到要去急症室嗰啲，你一去急症咧就弊啦，因為急症室咧睇一個症咧係好貴嘅事，而且而家急症室咧亦都大排隊，咁變咗即係有啲如果唔係真係需要急症嘅，又走咗去睇嘅時候咧，真係需要急症嗰啲咧，就又要去等去排，咁即係所以成個系統都係唔掂，所以我哋自己應該做翻自己本分嘅咧。就盡量保持自己的身體健康狀態好，咁你做得好啲咧，你就少啲出問題機會。咁同埋咧，亦都譬如上咗年紀嘅朋友咧，應該咧都要 keep 住個家庭醫生同埋定期去做住啲檢查，就唔好話啊，覺得自己身體冇事喎，三年都唔見個家庭醫生，突然打電話去出問題，有嘅，而家是經常有嘅。咁你打電話去嘅時候，家庭醫生可能都淨係記得你個樣係點樣，都唔知道你個病情啊、病歷點，又唔知道你身體狀態點。佢亦都要你亦都要排隊先入到個家庭醫生個診所嗰度。咁嘅時候咧，即係但係如果譬如上咗年紀嘅咧，譬如你三個月、六個月咧，最少都去家庭醫生度check 一 check 佢呢個係應該嘅。譬如攞代血壓啊，睇睇個體重啊嗰啲咁嘢咧，因為如果你有問題嘅時候，好多時候你自己唔知道，但你突然輕咗啊、重咗啊，或者無端端血壓高咗啊咁咧，咁最少即係都可以及早家庭醫生做啲嘢啊嘛，就好過到你真係出咗問題嘅時候要去急症室，到時又臨時又揾專科啊咁。
17: 定期檢查去 mon 住自己嘅身體狀況，如果有家庭醫生嘅話，
18: 係同埋要盡量保持自己嘅身體健康，即係做翻啲你自己應該做嘅嘢。就唔好乜都等出咗问题先去揾医生嚟搞掂。
17: 哇！即系如果有家庭医生嘅，真系要好好珍惜啊！关医生，咁今个礼拜又系父亲节喎。
18: 系啦，咁父亲节个个梗系谂住出去食饭啦。但系我听啲餐馆讲咧，父亲节咧就冇母亲节咁踊跃嘅，而且父亲节咧好似有一场世界杯喎，我唔知道。或者各位即係個父親，如果對踢足球有興趣嘅話，陪父親去睇場喺電視度睇場波啊，或者出去食餐好啲嘅。不過咧就又係要注意自己健康啦。
17: 嗯，好，咁我都喺度祝你啦，或者係天下嘅父親父親節快樂。
18: 多謝多謝，咁我哋下個禮拜再傾啊。
17: 好啊，唔該曬關醫生。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馬丁一分鐘冷知識。
3: 你有没想过为什么秃鹰的头是光头的呢？我想如果你问秃鹰多少次都好，他都是依然会选择光头。原因很简单，光头的秃鹰其实是帮助他的。因为秃鹰比较少攻击健康的动物，反而是专门吃动物的腐尸。同时因为吃动物的腐尸要将头伸入动物尸体的入面逐渐啄食，如果他们的头有羽毛或者毛发，就会很容易将尸体的血和黏液黏在身上，难以清洁之余还造成细菌感染。少了毛发就可以令秃鹰避免细菌在皮肉接触之后繁殖，亦都可以令到阳光直接照射头部的皮肤进行消毒，所以光头对他们身体是一个大的保障，亦都是他们长年累月演化出来的结果。所以秃鹰的头越光越好的。

0: 之计在于晨，
1: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0: 到时有我欧荣恩、
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0: 温哥华早晨。
2: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7975俾我，是376797575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3: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三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拿被 Metro附近。
4: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5: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4: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6: 楼房物业通识，梁鸿杰主持。
7: 欢迎各位收听楼房物业通识。我哋今一集咧就想同大家讲下，喺个分契物业居住里面咧，系缴交管理费嘅问题。如果你系过时唔缴个管理费，咁有啲咩后果呢？法团个管理费系喺每一年嘅业主周年大会里面咧，由与会超过半数嘅业主是通过下一年的新的财政年度的管理费啦。这个管理费用呢，是用于个楼宇日常的维修啦、公共设施的开支啦、保险费，这个必要的支出。基本上呢，所有管理费到期的呢，都是在每个月的一号的。如果不交管理费的时候，个管理公司或者个业主立案法团呢，一般来讲都会向这个业主是发出一个催缴管理费的通知信啦，而当他积累了两至三个月不交的时候呢，那他会向这个欠管理费的业主发出一个叫做 Notice of Registration of Lien， 即是说准备向这个单位去登记一个留置契。当个业主立案法团是要登记这个留置契的时候呢，根据个法例，所有相关的登记费用啊，同埋第时要去移除这个留置契的费用呢，都会一并加入在这个业主个分契单位的账户里面。万一当这个业主都不给的时候，那个法团会怎样做呢？一般来讲呢，个法团就会自行或者是经由律师向这个欠缴管理费的业主发出一个最后通牒，就告诉他，如果你在21日之内你都不给这个管理费的话呢，那法团呢就可能会向个法院是申请拍卖你这个单位了。如果这个单位是有一个按揭做紧的时候呢，这个业主立案法团呢亦都会向相关的财务机构发出通知，要求这个银主呢就帮个业主去缴付个管理费的。在一般情况底下呢，那个银主呢都是会帮个业主缴付个管理费，等这个单位呢就不至于被个业主立案法团拿到上去高等法院来到去申请拍卖的。好像我刚才都这样讲过啦，迟交管理费就不是说迟交了就算了。个业主立案法团呢是可以透过修改附例向迟交管理费的业主呢是收取利息，而这个利息呢就不可以高过每年是10%以复息计算。除了这个利息之外呢，业主立案法团亦都可以向这个拖缴管理费的业主是施以罚款的。但是好像我不嬲都在这个节目里面这样说，如果个业主立案法团是要成功向一个单位是收取一个罚款的话呢，咁佢一定係要经过一啲既定嘅程序啦。呢个就係根据分契物业法第135条嘅规定，呢个业主立案法团呢係一定要向呢个业主係发出一个违反附例通知书，咁亦都係等个业主呢係有机会向个业主立案法团係作出一个回应，或者係要求一个聆讯。只要经过咗呢个步骤之后呢，如果个法团喺引用个附例方面啊，或者係其他嘅行事方面 都是正確的話呢，那他就會很大機會會收得到這個罰款的。很多業主立案法團都是鼓勵個業主呢是利用個自動轉帳服務來到支付個管理費啦，那每一個月一號呢，那個管理費就自動在個業主的帳戶裡面來到去扣數啦。但是亦都有個情況，就話有啲不知名嘅原因，個業主個户口係未能夠被扣數嘅，又或者好似我喺應間所同大家分享嘅案例裏面，當喺轉換管理公司嘅時候咧，依、這個自動轉帳咧就唔可以自動帶過去俾新嘅管理公司，因為獲得授權嘅係上一間管理公司，就唔係新嘅管理公司，所以咧當轉換新嘅物業管理公司嘅時候咧，那個業户係一定要重新填過依啲自動轉帳申請表。在这里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民事审裁处最近有一个判案出来，就是说有一个业主他被业主立案法团收了利息和加上罚款，那这个业主就当然会辩驳，于是就上到去个民事审裁处，他就说当这个业主立案法团在更换新的物业管理公司的时候，这个业主立案法团或者是个管理公司没有充分地通知到他，所以咧導致到佢喺個自動扣款，即係個 PAD 協議裏面咧，唔可以扣錢啦。因為我頭先都講過啦，依、這個 PAD 自動轉帳咧就唔會自己轉去俾新嘅管理公司嘅。依、這個業主咧亦都同時就話，依、這個新嘅管理公司冇及時通知到佢有一啲係拖欠嘅管理費。個業主立案法團個回應就係話咧，佢哋咧已經向依個申請者，即係依個業主咧，最後所知嘅地址，发出了一个充分的通知啦，话俾佢知佢冇俾个管理费啦，而个业主立案法团亦都系话咧，喺转换新嘅物业管理公司嘅时候咧，已经向所有业主，当然包括呢个申请嘅业主啦，就发出一个事先嘅通知，里边个文件咧就讲咗系点样系同个新嘅管理公司系重新签过一份自动转账 PAD 协议嘅指示啦。这个业主就话咧，佢喺2023年8月16日咧，先至知得到，其实喺2023年4月1日至到8月1日期间嘅管理费咧，系仍然未俾嘅。当佢知道之后咧，佢即刻采取行动嚟到清还所有嘅欠款啦，但系反对个法团就呢个拖欠管理费向佢所征收嘅罚款同埋利息。但系个业主立案法团就话咧，其实2023年8月的管理费呢是一路拖到2025年初呢才是给的。民事审裁处的判决就是说呢，虽然个业主立案法团的附例是允许个业主立案法团向一些未缴交管理费的业主呢是施加罚款，但是这个罚款呢是必须是依法地正确执行的。好似我头先都咁讲过啦，如果个业主立案法团系要成功咁去收取一啲罚款嘅话咧，咁佢一定系要跟足分契物业法里边第135条嘅规定，向呢个业主提供投诉嘅详情啦，并且系俾呢个业主一个合理嘅机会回应，包括系要求个业主立案法团为佢举行一个聆讯 hearing。如果唔系咧，就唔可以罚款噶啦。民事审裁处在考虑过与诉双方所递交的文件，他认为呢在2023年4月至8月之间所有的信件呢是没有说到给这个申请人业主知道呢，是业主立案法团正是考虑向他采取罚款，所以呢民事审裁处断定这个措施是不符合分契物业法第135条的规定，所以呢就裁判他所有的罚款是无效，而要颁令这个业主立案法团要在这个业主的账户里面去移除这些罚款的。好了，讲了个罚款之后呢，跟着就讲个利息了。分契物业法都有规定呢，这个利息就不是罚款啦，所以呢就不受到分契物业法第135条里面的规范的。所以呢这个利息是属于一些有效收费啦。民事审裁处的判定就是说，个申请人他未能够提供证据证明他在2023年8月已经是清缴了所有的欠款，而在个业主立案法团方面呢就可以提供到一些电邮证明这个业主是仍然是有欠款的。所以呢个民事审裁处对于未缴管理费所收取的利息呢判定呢都是有效的。对于这个业主说没有收到转换管理公司的申请，民事审裁处在看完所有证据之后呢就认为在2023年的3月 新的物业管理公司呢已经透过电邮向个业主，包括这个申请人业主发出一个通知，关于转换管理公司和怎样去给新的管理费和新的自动转账申请表格。根据法例呢，这个业主立案法团根据个分契物业法，将这个信件是寄咗俾呢个业主个单位地址呢，其实已经是符合咗法例嘅规定。而作为一个业主，佢有咁嘅责任去确保佢每个月嘅管理费呢係俾业主立案法团係成功咁样扣除。如果佢发觉呢个款项係冇扣除嘅话呢，咁佢应该主动去联络个业主立案法团或者个物业管理公司啦。基于头先所讲嘅原因呢，个民事审裁处判定呢呢个业主立案法团係并冇通知失当嘅。喺呢个案件里面呢，由于个申请人即係个业主呢係大致係获得胜诉，所以个民事审裁处呢就係颁令个业主立案法团係需要向呢个业主係支付$225嘅民事审裁处费用。喺呢个案件里面呢，就话到俾我哋知，我哋业主係需要俾个管理费嘅责任啦。我成日都讲啦，喺一个分契物业里面嚟讲呢，唔俾管理费呢，你就係犯咗天条。第二样事情，我哋就会知道呢，收取利息是个合法性的，但这个呢是必须经由个业主立案法团的附例是明确地授权，而这个收取利息呢也都是受到一个法律上面的上限的，通常呢就最高是 10%、一年是复息计算啦。第三样东西我们知得到的呢，就是关于罚款程序的要求啦。我都讲过很多次啦，一定是要跟足分契物业法第135条的程序去做的。在这里我要提醒我们分契物业的业主朋友呢，我们是要按时缴交那个管理费啦。那你应该定时看看你的管理费有没有过到数啊。如果没有过到数，可能因为你银行的问题啊，又或者是你先前交给业主立案法团的期票已经用完了。在这个时候呢，你应该尽快通知业主立案法团或者是管理公司，去将这个情况呢是尽快纠正，以避免呢个业主立案法团因为你欠交管理费呢而向你征收一个利息啦，甚至乎呢是个罚款的。尤其是当我们的业主朋友是要离开温哥华一段时间的时候呢，那就更加要留意了。对于个业主立案法团来讲呢，我们是要制定一个清晰的附例，是讲明是收个利息啦，咁同埋呢係亦都要依足个程序通知拖缴管理费嘅业主，话俾佢哋知佢哋係违反咗个附例，俾一段时间佢哋去遵守，同埋要有个聆讯。只要经过咗啲步骤，如果个业主立案法团係信納呢个业主係真係迟交个管理费嘅话，喺咁嘅情况底下呢，你哋先至係可以向佢征收个罚款嘅。我哋讲到呢度呢，今日嘅时间亦都係差唔多够钟啦。咁我哋喺下个礼拜继续再同大家楼房物业通识，拜拜。
8: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来那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同呢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9: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10: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翻嚟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7月1日上昼11:00至下午6:00，欢迎你嚟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同表演，唔好错过现场嘅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同乐队嘅精彩演出。7月1日，一齐嚟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家国多元文化嘅团结精神啦！详情浏览 Canada Place。

0: 地赞助综艺二百
1: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0: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Mỗi ngày 星期六, 星期日, 清晨五点, 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2: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3: 家福扫过门窗咯。
2: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3: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4: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极致拍品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的 Capstan Village 社区，
5: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间隔实用，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4: 位置一楼，附近商铺林立，交通四通八达，就喺 Capsta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5: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4: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吸纳，要拣深水单位，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6: 以下是重播节目。
4: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卿 DIY 达人善培东。
6: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赞助播出。
7: 听众朋友大家好，善 Sir 你好。
8: 黎燕卿你好，各位 M13 年华奇之声的听众大家好。
7: 哇，我们话咁快踏入夏季了，今年好像夏季来得特别早。系啊，好早已经要着，可以短就衫，可以短短打啦。我哋叫
8: 一热就即刻热醒你，知道天气夏天嚟啦。
7: 啊，热衫热裤小背心已经话出笼啦。咁啊好，咁啊咁热嘅天气咧，就我哋温哥华嘅夏天就特别系
8: 多节目，
7: 多节目添，系啦。咁啊，无论户外户后丫自己屋企嗬，啊或者系呢个公众嘅地方，好似公园咁。上个礼拜礼拜六日，话我已经喺唔同嘅城市，佢哋已经有。有不同的一些是户外的一个是音乐会啦，咁又啱啱又适逢世界波啦，哇，所以真係开心，因为喺户外又有得睇嘛，咁大家一起开心 enjoy 呢个咁盛大嘅 party。
8: 因为天气好呢，户外因为阳光灿烂，最适宜搞啲户外活动。
7: 冇错，不过呢有几样嘢都要睇提大家嘅，咁好似因为热啦，咁嗰啲水池已经开放㗎啦，有啲屋企嘅自己亦都有泳池啦，咁喺呢个公园嗰度呢就好开心㗎，见到啲小朋友啲 BB 3-2岁嗰啲话喺个水池嗰度玩呢，真係不亦乐乎。不过咁我哋做家长嘅带住啲 BB 呢一定要小心，你唔好以为哇好浅水真係唔怕咁，有时驚佢一线线一线咁，咁就驚佢逐亲啊，或者係甚至更麻烦浸亲啊，咁最可惜啦。
8: 同埋喺泳池呢要提醒大家，就係因为虽然佢啲瓦片设计係唔线啊，但係因为你只脚湿咗水
7: 都要线
8: 啊，跑几下嘅话呢记得自己保持平衡，唔好一下跣亲咧，冚亲膝头啊、手踭啊，或者系后脑添。
7: 系啦，嗱，呢个系水啦，另外一个咧就系火啦。咁诶，讲到火，大家知道啦，芭芭桥系嘛？一个夏天嘅一个芭芭桥嘅季节。咁诶，即系我哋要睇下你每一每个城市嗰、那个规例唔同嘅，有啲咧就话唔可以喺个后丫度生火嘅，有啲咧就有呢个时间嘅限制啊，或者系点样咁，你要了解一下你自己居住嘅地方嗰、那个市政府嘅条例系点样样，即系以免咧就是、又系因为想话好开心，大家一齐乐也融融咁，但系因为你如果系违规，咁就好麻烦啦。
8: 因为一违规咧，除咗你话罚款咧，仲有一样嘢，凡因操作火呢类嘢咧，
7: 系
8: 一定要留意，因为烧嘢嘅时间咧，你冚住个，譬如芭芭桥炉，佢里面嘅温度高，一揭开咧，空气有氧气，
7: 系啊，
8: 嗰刹那佢会抢火嘅，
7: 轰声啊咁啊，
8: 咁变咗，譬如加上佢里面嘅食物嘅油脂啊，咁如果住阿 apartment 嗰啲咧，喺露台记得望一望自己嘅上方。
7: 是
8: 毫无例石屎的露台呢就稳阵啲。如果是住独立屋或者是露台上方都有个叫 overhang 的屋檐。咁佢里面是佢係面头呢係用一啲歪佬做梳气嘅话呢，或者甚至铝都好呢，你咁样一下合上去嗰个火呢，唔好俾佢抢火。
7: 那個溫度啊， 太高了，
8: 留意啲就
7: 小心啲，系啦吓，冇错，即系睇睇自己嗰个环境，同埋即系嗰个 barbecue 嘅嗰个火啊，都要控制得好啊，系咪吓？咁啊，即系最紧要大家开心之余，可以呢、這个大家呢个高兴之余，都要安全，呢、這个系第一嘅，系啦。咁啊，真系我哋嘅活动一浪接一浪嘅，嗱，好似咧七一，哇，加拿大国庆就快咯，
8: 系啊。咁喺七月一号加拿大国庆日咧，朝早十一点至晚下午六点咧，地点系 Canada Place 加拿大广场附近一带都有活动
7: 嘅。系冇错啦，咁啊 Canada Place 嘅国庆活动咧已经持续咗好多好多好多年，我哋都唔记得有几多年咁耐啦吓。咁啊亦都系喺加拿大我哋嘅首都渥太华之外一个最大型嘅一个国庆嘅一个活动嚟嘅。
8: 咁喺七月一号咧，就一齐嚟参加个 Canada Place 咧，加拿大广场呢个国庆嘅活动。咁系大家聚首一堂，分享同埋学习庆祝，最好嘅机会啦。
7: 嗯，冇错啦，系啦，咁啊一个咁开心嘅一个机会啦，咁啊大家咧就可以庆祝之余咧，亦都可以呢个了解我哋加拿大嘅一个文化咧，多元文化主要系咪，同埋一个团结嘅精神。咁同时间，我哋呢一个活动咧，亦都联同多个原住民去一齐筹划嘅，咁啊所以咧俾到我哋即系更加丰富多彩嘅一个节目嘅体验啦。
8: 因为不同的文化都有不同的节目欣赏互相交流嘛，可以
7: 是啦，嗯，最重要就是这个活动除了有很多很多东西看，很多很多东西玩，很多表演之外，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各式各式其式的美食餐车，还有就是这个家庭的游乐表演，
8: 还有吉祥物的舞蹈大赛，还有本地歌手和乐队在这个舞台上有精彩的表演，
7: 是没错啦，Canada Place 呢就是很多个舞台的，咁不同的时段呢有不同的一个乐队啊、歌手啊、一些团体啊去进行这个兴高采烈的表演，咁所以呢 ,7 月1号大家可以去到 Canada Place 感受我们这个多元文化国家节日的气氛，咁如果你话想了解多一点呢，可以去到这个网站啦，先生。
8: www.canadaplace.ca 了解到这个具体的资料啦。
7: 嗯，系啦，嗱，咁啊，大家一齐咧去开心感受我哋呢个大 party 嘅时候咧，亦都要系注意安全，特别啲小朋友，又系咧，你知咧，啲小朋友就实开心噶，去到一啲咁咁多人咁热闹嘅地方，咁啊要玩好，要食好，要点样好咧，都要系样样咧，留心多少少，同埋预多少少时间，因为咧，你知咧，一人多出门嗰阵咧，肯定系咪，仲有再嚟加埋呢个世界杯。所以真的即不单止是万人空巷那么简单，真的度度都会很热闹，
8: 因为小朋友他行动快，一定要跟到贴，不可以在你眼皮底下
7: 湿水揽物，不知道去哪里，特别是一些比较灵动性比较多的小朋友，你就要更加小心一点，不过很开心的，因为他们又开心，我们看到他开心，我们大人做家长的，是不是，或者做爷爷、公婆就更加开心了，
8: 甚至现在譬如你有些产品可以联络了你的手机挂在他身上，他走到哪里，你在手机上面都可以看到他的位置在哪里，跟踪着他，
7: 是的，这个真是很好的，这些这样的科技产品我就十分之赞赏和推崇，是吧，第一又便宜，第二真的可以不用说即是不是 很容易找得回去，不会那么容易说荡失，真的
8: 安全方面很重要，变成这
7: 样。哎，讲起都开心啊，咁啊嚟紧咧，即系夏天，有咁多嘅活动咧，今年嘅夏天就特别添啦，系咪？即系加埋有呢个世界杯喺度，咁所以大家每一个假日，每一个咧就嚟又就快放假啦，咁啊更加添啦，
8: 放暑假啦，
7: 系啦，又放暑假，哇，真系好似好开心咁，真系系嘛，谂起都有假期，又有咁多活动咁，咁啊好好 planning。好好做好一切的准备工作，防晒又要啦，是吧，飲水就是最重要的啦，去到哪里玩呢都要密切留意当地的一些警告，因为呢有些不同的地方呢，好像去到一些森林啊，或者去到一些溪涧啊，一些地方呢，都会有很多不同的一些活动，咁啊，呢啲活动咧系俾你，系咪真系俾你落水咧？系咪真系俾你去到嗰个森林嘅深处咧？咁因为你知啦，如果去到一啲系我哋嘅 natural park 一啲原始森林里边咧，佢真系有好多唔同嘅啲动物，咁我哋亦都要注意。 包括我哋嘅衫裤鞋袜都要留意，即系你如果真系去到一啲唔同嘅地方，都一定要做好呢个准备。
8: 咁譬如话去行嗰啲郊外嘅公园咧，最紧要就留意啊。譬如话蜜蜂，
7: 呢样嘢咧，我就屋企已经有试又嚟一斗，直情喺个后丫嗰度有一啲木啊，佢就喺个木有个窿嗰度，佢就已经做一斗啦吓。
8: 咁但系去公园行嗰啲郊野径咧，譬如话蚊啦、蜜蜂啦，
7: 系啊，
8: 咁呢啲嘢自己带定一啲喷嘅细细罐嘅嘢，万一真系有嗰阵咧，可以防备一下。
7: 嗯，冇错啦。如果即系话要去呢个树林啊，行一啲山路啊，咁着嘅鞋咧一定要稳妥。
8: 除咗防晒就准备。
7: 除咗话要靓要有型之外咧，都系要适合翻呢、這个。长距离啊，够硬净啊，同埋保护好自己只脚嘅，咁啊，呢个防晒啦，一定要噶啦，水就一定要噶啦，呢啲系最基本嘅，咁啊，大家可以开心享受之余，亦都系令到呢个旅程啊，令到我哋嘅活动啊，就更加系万无一失，更加开心啦。
8: 甚至无咧，仲有一样嘢可以，譬如话万一行嗰啲郊外嘅公园咧，遇到红人。你係唔可以買定一樽咧噴氣響喇叭嗰種？
7: 哦，點解？
8: 運動會嗰啲咧，你咪見到人哋揸住個罐子咁好響嘅。咁因為佢突然間俾你咁響咧，佢係驚你嘅。
7: 嗯。
8: 啊，咁變咗唔會話即係主動侵襲你，你只要企定撳響佢，對住佢，佢即刻就。
7: 嗯，或者係哨子啦，咁啊都 OK 嘅。咁啊，其實咧就依啲去户外嘅經驗咧，大家都可能會好多嘅。咁啊，做好準備工作，就會萬無一失嘅啦。
8: 啱，準備好緊要。
7: 冇錯，好講到呢度，我哋咧就先休息一陣先啦。咁啊，轉頭翻嚟，我哋歡迎聽眾朋友打我哋嘅熱線電話嘅604-267-1320。我哋转头再倾。
9: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0: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9: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11: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6: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赞助播出。
12: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啊，不如就找李丽娥帮我哋啦。
13: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12: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灵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13: 咁就唔好得个港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12: 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 817-8269。
14: 公打公，反抢公，射下射射下吧。
15: 2026全世界嘅足球迷都关注嘅顶级盛事，
16: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15: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嘅球员点解唔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同制度点样影响判决同埋战术？
16: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朝早7点半、晏昼1点半同4点半，马丁主持嘅足球冷知识。
15: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6: 一齐嚟做足球学霸。
17: 扭得好，这匹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18: 足球冷知识系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4: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6: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赞助播出。
7: 好，继续回来我们今天的善解疑难，有些什么家居的问题或者汽车方面的问题呢，要解决的话都可以打电话过来的604-267-1320。系啦，先生嗱，正话讲到咧，我哋如果出去outside 里边咧，就而家咧就好多一啲飞虫啦。其中一个咧就系蜂啦。咁啊，蜂咧，我啱啱我后院嗰度咧，发现佢又有一个豆仔。咁啊，哇！嗰日咧，即系唔知你知咧，而家又开始要淋水啊，成啊，咁样，我已经好小心噶啦，即系知道佢有个豆喺度。咁啊，但系都好唔小心俾佢浸一夜，哇！真系痛咗一日咁犀利嘅。
8: 嗰啲系敏感啊嘛，因为佢系唔同其他啲毒素，佢系令你自动反应。
7: 咁所以假如屋企里边 或者屋檐附近，或者嗱、我今次咧，我就喺个后丫，即系种菜嘅嗰啲位咁啊，嗰度有啲木啊、成成啊咁啊，佢就揾到个窿仔，所以喺度做豆嘅。咁假如系有个蜂窦喺度，我哋应该点样处理咧，先生？
8: 如果喺地面嗰啲咧，你直接去买一樽喷发剂，胶咁上下形式嗰种药水，专系喷呢啲蜜蜂噶。咁但系咧，你要留意一下。它是日出而作，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咁太阳落嘅时间咧，佢翻嚟，你等佢翻咗之后黑齐咧，你自己好小心，动作轻盈啲。用个樽嘢对住佢嘅入口揿掣，咁就可以将佢里面嗰啲蜜蜂消灭。咁另外一啲产品咧，就系喺佢出入嘅通道咧，你喷咗落去，佢系药粉。佢黐到之后咧，佢会带入去佢嗰个王国里面。由嗰啲药粉嘅毒素慢慢杀死晒里面嘅蜜蜂。
7: 即系话有唔同嘅产品去应对佢嘅。
8: 咁我自己又试过有一年咧喺个屋檐第一层嗰度，咁佢喺度飞出飞入，咁我留意咗嗰几日之后咧，咁我就用咗一个方式系点咧？喺佢黄昏翻嚟嘅时间，我薄长咗一个吸尘机嘅管，大概有十尺个外。咁然之后装个开关掣喺个吸尘机旁边。咁佢一翻嚟咧，因为你睇到佢降落之前，佢喺空气中飞啊嘛。咁我一开咗嗰个吸尘机咧，佢就喺一降落嗰位置就索咗去。咁经过咁样样一捉咧，捉咗千几两千只。
7: 哇！好大斗，
8: 好大斗，
7: 真系好大斗。
8: 咁变咗就全部都系好环保嘅方式。佢嚟到我开开就吸一只，开开吸一只。
7: 系啦，咁即系大家要小心啦。话针亲咧，即系我哋又唔知佢系有冇毒，即系因为我知道咧，有啲朋友佢哋嗰个比较敏感嗰啲咧，系会肿得好犀利嘅。咁如果佢真系带有唔同嘅毒素嘅话咧，咁可能你自己嗰个又系好敏感嘅话咧，就即系唔单止话痛咁简单，就惊住引起其他嘅一啲不必要嘅问题。
8: 因为严重嘅话咧，佢会喺气管啊各方面咧系收窄，令到你呼吸。
7: 系咯，
8: 产生呢啲致命嘅啲过敏
7: 的。即系一般嚟计咧，我哋喺后丫或者家居里边附近嘅嗰啲蜂咧，唔一定系蜜蜂，系一啲有黄蜂啊，有啲系黑蜂。
8: 系啊，
7: 即系我唔好理佢咩咧，反正系啲蜂嘅吓。咁佢可能会有啲系有毒嘅，有啲系冇毒嘅。咁但系我哋未知佢咁清楚，即系佢嗰个乜嘢嘅时候咧，即系唔知佢有冇毒嘅情况之下，我哋一定要小心啦吓。
8: 因为你唔系专业嘅去捉蜜蜂，嗰啲人咧有成套衫噶嘛，咁所以变咗你，譬如话距离佢越远咧越安全。咁仲有就系、如果佢系真系针到你咧，尽快即系将嗰个针刉到嘅地方咧，佢有啲系留咗个针喺度嘅。
7: 有啲会嘅吓。咁
8: 普通采花蜜嗰啲咧，佢会留个针。但系嗰啲黄蜂咧，佢就系吉多次都唔甩嘅个针。
7: 系啦，冇错啦。咁就睇下你点样，我咧就好快，佢真系一飞过秒，即系冇一秒都冇嘅，就咁样轻轻吉一吉你嘅啫。咁都真系痛咗一日。咁 OK 嘅，好彩就冇嘢咯。咁我亦都会搽啲药膏啊、消毒啊咁样。咁但系我知道我曾经。之前有個鄰居，佢就係俾啲蜂咧就針到隻手咧，成隻手係腫到乜嘢咁噶，係啊，咁啊冇，即刻去醫院咯，去醫院就醫生幫佢處理，咁啊 OK 嘅，咁啊即係小心為上啦，因為一去到夏天户外咧，畢竟咧有好多唔同嘅狀況，我哋未必係清楚嘅，啊 OK， 咁啊呢個時間咧，張女士係打咗電話入嚟嘅604-267-1320，我哋聽聽啊張女士係有啲乜嘢嘅問題啦，你好啊張女士。Hello， 张女士。
19: 喂，
7: 系，请讲。
19: 系，我系张女士。系，就咁嘅，我个炉头咧，系 gas 嘅。咁就佢系有火种嘅，挞嗰阵时佢又啪啪声嘅，但系就唔着火咯。
8: 嗱，你唔着火咧，你留意一下嗱，佢跳火嗰个位置咧，你跳火留意跳火个位置对应系有啲窿仔噶，咁你试下攞啲啱用而硬啲嘅。將啲窿仔通一通佢，因為嗰個天然氣喺嗰度一出嚟咧，就對住嗰個火苗啊！你一撳掣佢，嗒嗒聲，嗰個火苗就對住嗰個窿仔。如果窿仔係蒙咗少少，或者有鐵鏽，甚至煲嘢有啲湯汁啊嗰類嘢，令到佢通氣唔順，佢都會點得唔好啊！ 咁你通一通嗰个对应个窿仔先。
19: 你用咩通啊？
8: 你睇下你手头啲乜嘢咧？譬如话好似笃嗰啲鱼蛋嘅嗰啲钢签啊，或者系乜嘢都好啦，
7: 牙签都得嘅，系啊系啊。
8: 但牙签惊住佢笃落去咧，断咗里面啊。
19: 系咪咁多个我开通我都系佢有四个眼啦，咁我通常都系用一个嘅。咁使唔使个个都通咧，还是系通一个咧？
8: 你边个唔得，你就通嗰个啦。因为其他嗰三个
19: 可能个都唔得啊！我试过个个都试下啦，个个都唔着。
8: 咁你就个个都对应嘅位置通一通佢啦。你先试一个就成功，你咪按同样方式啦。
19: 打开佢个佢入边有啲窿仔，我睇唔到噶、哦，系有好细个嘅，系咪啊？
8: 你拎住嗰个生铁嘅金属嗰个莲花形嗰、那个，就已经睇到个对应跳火有支棒仔对住嘅嗰个窿，你先通咗嗰啲。咁其他嗰啲如果再出火唔靓，你先再慢慢通好佢。
19: 仲有咧就我个雪柜咧就系、是、你哋嗰日讲咧系有啲系埋墙入墙嘅嗰啲咧系欧洲型嘅欧洲式嘅。咁而家咧就上边咧就系、
8: 是、
19: 雪柜啦，下边就系冰啦。咁冰嗰度咧系有三个柜桶，咁三个柜桶咧最下边嗰个咧就有冰块啊。咁即系咪流水以至结冰咧？
8: 其实都是同一原理，就是说它自动溶箱的时候做不到个溶箱效果，变成你不断开关，空气里面的湿气结了在底下，那些冰越结越厚。那你留意一下是不是个溶箱不适用，如果是真的不适用，你试一下掹了插梳清了里面的冰块抹干净再插回机，那你看看行了几耐时间它又结回箱，正常是不应该结箱的。
19: 是咯是咯
8: 是咯，
19: 咁佢点解会结霜我就系唔知咯。
8: 结霜嘅原因就系佢自动溶霜
19: 个
8: 系统咧出咗毛病，佢里面咧系一个感应嘅，另外系有啲发热嘅单元。如果系感应坏咗，佢冇信号，发热单元唔识开，佢就溶唔到啲霜。如果系嗰个感应有冇问题，而嗰个发热管系烧咗咧，佢又唔识热，咁亦都会系结咗啲霜，溶唔到。咁系呢两个问题啦。
7: 嗯，
19: 哦，咁就如果自己冇人搞，又要人搞噶啦，嗬？
8: 如果你自己有工具啊，万用电表啊，你可以度下呢啲零件啊，嗰、那个发热嘅单元有冇烧断咗，有冇白热屈到，咁你可以 check 到噶。哦，啊，
19: 系，好好，唔该晒，先生。
8: 系，唔好客气。
19: 唔该，拜拜。
7: 咁啊，而家听听其他嘅信息先。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0: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21: 授权书英文叫做 Power of Attorney，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个人护理文件之一。很多客人都会问我，为什么需要做这个文件呢？我已经结了婚，也都有仔女，仔女亦都系成年人，有佢哋帮我手咪得咯。但系大家要记住 ，BC 省嘅政府系唔识你哋噶。咁所以如果你冇呢个文件嘅时候，政府系唔会自动立刻地将呢一个权力交俾你配偶或者你嘅仔女。佢哋系冇自动嘅权力去代表你签署文件。咁所以如果嗰个银行户口系得你自己一个名，屋契亦都有你个名。他们是不可以立刻代表你去做这些文件的。所以这个授权书如果你订立了讲到明可以给他们去做代表，就可以节省很多时间，而不需要忧虑我需要人帮手的时候哪一个可以帮到我了。这些文件需不需要记住大家同家人或者同法律的专业人士谈一谈。
20: 因此释法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2: 阿爸阿妈系我啊。
22: 阿女喺欧洲点啊？
2: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22: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1: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22: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1: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 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22: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1: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23: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21: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参专门店，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24: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了，活动将于7月19日星期日在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出20万元作一对一配对捐赠，你们的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的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的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日士丹利公园见。
25: 咁我哋翻完街，哎，呢件好睇啊，女。跟住另外一个姨，喂，呢件你做得青春啲喎。
26: 全部
25: 唔
26: 系
25: 妹，全部都唔识噶。
26: 扮咧，有个人咧
27: 会行啊，
26: 会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27: 系啦，
28: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卡塔、马丁，逢星期六下午3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29: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30: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赞助播出。
7: 好，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这个时间我们的热线电话604-267-1320是继续开通的。黄生打了电话进来的，听听黄生的诉求。你好啊，黄生。
31: Hello，
7: 系，请讲啊！
31: 我系想问一下洗衣机嘅问题。
7: 嗯，
8: 请讲。
31: 就我个租客咧，就每次洗衫咧就好多头发。
7: 嗯，
31: 咁啊洗都落个洗衣机度，咁我就放住佢，咁样会塞住。我有咩办法可以做咧？
8: 依样咧较为难啲，因为唔系你本身啊。如果你个租客，你叫佢每次洗嘅衫咧，譬如话尤其系洗之前喺未放入洗衣机度养一养。等一等，咁就会较为好啲。如果你系话怎样抌咗落去之后咧，出现嘅毛病就会喺嗰个排水泵嗰度咧翘咗啲头发。咁如果你嗰个洗衣机系有一个 filter 咧，你就要近啲喺个 filter 度清一清添。咁系呢两个地方会受到呢个头发嘅影响，其他就冇乜办法去避免噶啦。
7: 嗯，
8: 因为唔系你自己本人用啊嘛。
7: 系啊。
8: 啊，
31: 咁佢会几时会塞到啊？会大概
8: 呢样好难讲，因为点解咧？唔知佢个量多与少。
7: 系啦。
8: 如果譬如佢当举例系开非法铺，咁佢成日要洗嗰啲毛巾有头发，咁呢个容易啲估计啊。但系因为佢洗衫嘅频率同埋甩嘅头发，或者系嗰啲
7: 同埋佢个头发嘅纤维
8: 啊，各种嘢
7: 系
8: 啊，都唔确定，
7: 系啦，
8: 变咗呢个因素，
7: 我哋好难同你估计到呢一个堵塞嘅一个日子嘅，
8: 个周期几耐会塞一次啊？咁呢个难啲估计啦。
7: 系啦，
31: 咁我可唔可以用个勾喺嗰个排水管嗰度勾啲头发咁样得唔得啊？
8: 你系可以去勾，但系咧，首先佢排水一般会有个 filter 就到嗰个抽水泵，抽水泵咪到嗰个排水管。咁如果去到排水管都塞嘅话咧，我相信都好严重噶啦。咁、你不管系点都好啦，你都可以尝试一下做呢个清洁嘅。
7: 嗯，冇错。
31: OK， 唔该你。
8: 唔好客气。
7: 好，跟住阿张生，你好啊，张生。
32: 系两位好，系有几样嘢想请教啊，先生。
8: 系，请讲。
32: 想问一下佢而家嗰啲 即係嗰啲市面上有啲咧就係賣嗰種叫做 ultrasonic repeller， 即係防嗰啲老鼠啊，即係佢發出一種聲波咁。咁呢種佢有冇效果咧？
8: 理論上係咁講，人耳係聽20-20,000，超聲波就超過20,000以上嘅。咁呢啲小動物咧，佢哋都譬如話蚊啊、老鼠啊，各有唔同嘅頻率咧，佢係討厭嘅。咁所以如果你買咗對應嘅驅老鼠或者驅蚊驅乜嘢咧，咁佢係應該理論上係有效嘅。咁唯一就係你買嘅時間一定要留意一下佢嗰個所謂叫做規格。輸出嚟嘅頻率功率係有幾大？你嘅地方到底要區嘅範圍有幾多？咁譬如你係一層有1,000尺，咁佢能夠 cover 到你1,000尺，咁效果就會好啲咯。
32: 哦，即係佢話對嗰啲即係獵齒動物咧，即係松鼠都係包括即係老鼠啊嗰啲咁樣
8: 都。係啊，都係嗰啲小動物嚇。
32: 哦，想就仲有想問下嗰個咧，第二日。即系我哋以前喺亚洲啊，即系话，譬如打火机啊，咁啊可以有一罐嘢嗰啲丙烷定咩咁，即系呃到嗰个打火机个窿度，咁灌翻满佢，即系如果冇咗，呢度有冇呢啲卖嘅咧吓？
8: 有得卖噶。
32: 哦。
8: 啊。
32: 即系咪有喺即系嗰啲家居咩空啲铺啊，定系之类嗰啲咁咧？呢啲地方。
8: 你尝试一下去睇一睇啊。
32: 哦，即系都喺呢地方买，应该有嘅。
8: 啊，甚至譬如话嗰啲家庭嘅士多啊，咁你去问一问，应该系有嘅。
32: 哦，吓、啊，就想问嗰啲即系佛里昂，即系嗰啲雪种啊，咁冰箱嗰啲，
8: 系
32: 嗰啲小型嘅，咁系咪即系话你如果家如果冇嘅，系咪拧开佢咪有啲管啊？佢嗰啲铜管嗰度拧开，咁就咁加落去就可以，系咪？即系但系要测压力啊，定点啊？
8: 正常的操作呢是你要将那个系统找了漏的原因解决了之后重新抽真空，抽完真空的系统里面因为没有任何空气，那你然后才放你的冷媒进去，那如果你是没有经过找哪里漏而是发觉冷媒少了，那你呢是靠它自身的压缩泵低压那边佢系有吸嘅动作嗰阵咧，你系将你嘅冷媒嗰樽嘢咧驳咗喺嗰边，咁嗰个压缩泵系吸嘅时间，将你啲冷媒吸咗落个系统度。咁如果你系较为即系留意啲咧，就系佢会用几多个 gram 嘅呢啲冷媒嘅。咁你要知道你个系统仲要驳埋嘅压力表，睇到佢到底吸落去高压系几多，低压系几多。咁过多佢唔会冷嘅，嗰、那个泵会顶死唔行嘅。咁所以你自己要留意到，如果真系要去装嘅话咧，你一定要有呢啲适当嘅工具仪表，咁你先知道个系统到底系满还是唔满。
32: 嗯。啊。哦，咁如果譬如你漏啲出嚟，对人体有冇害嘅？啲漏出嚟喺空间度。
8: 可以咁讲，而家所用嘅冷媒咧，全部都系对人体、对个大气层、臭氧层都系应该冇影响，系环保嘅。
32: OK， 唔该你。
7: 好多谢你嘅。好，咁啊，跟住阿郑女士，你好啊，郑女士。
3: Hello， 系咪？主持好，
7: 你好，
3: 师傅，我想问问咧，我个冲凉缸个水喉咧，佢间唔中啊漏水，唔系好漏，不过我揾人来睇过咧，佢话拆咗个水喉咧，胶毛入边个枝叶埋啊，
8: 拆
3: 咗，咁啊冇个枝叶埋，点搞咧？
8: 你讲系拆咗啲乜嘢嘢系买唔翻咧？系咪嗰个浴缸？推个工，
3: 即系拆到个水喉个掣啦。
8: 系，
3: 佢话惊毛糊入边嗰支深埋。
8: 你系讲个浴缸推供杆系令到佢储水个供杆系还是？
3: 啊，个冲凉缸个水喉。
8: 嗱，水喉开关系里面又有一套套件，控制住啲水唔好放走咗，嗰度又有个供杆，你系边一个地方嘅零件买唔到？
3: 哦，佢话惊拆咗毛嗰支入边嗰支嘢卖啊，因为耐得滞啊，加啲新款啊，佢话毛嗰啲卖啊。
8: 你可唔可以具体啲讲到系控制放水嗰个供杆啦，还是系放冷热水？
3: 应该系冻喎，我知道就又唔觉得热，佢又唔系话好流，总之系游得流。
8: 你是讲话放冷水嗰边嗰个零件咧，还是边样咧？
3: 吓、啊？
8: 你是讲系放冷水嘅嗰个水喉制嘅零件咧，还是系边一样零件咧？你讲清楚先得。
3: 系啊系啊。
8: 咁、啊、其实你必要时咪成套换咗佢啦。如果配唔到，有啲好耐时间买唔到嘅话，咁你唯有要成组喺埲墙里面咧，冷热水喉一齐。换了它就可以，
3: 即是要整个水喉制换晒它，
8: 是的、嗯啊、是的，如果你单一配不回的话，唯有是这样了。
3: 哦，这样、
8: 啊、是、
3: 哦、好了，麻烦你，
8: 甚至无呢你现有那套东西拆了之后呢，会有个窿、啊、现在有些是有一块另外的一块盖盖了上去，遮住了原底的窿的，咁、
7: 嗯、
8: 你可以买一类咁样，就唔需要成埲墙水喉位嘅瓦片啊，嗰啲嘢要重新做过。
7: 嗯，
8: 啊、有啲系咁样嘅套件俾你嘅。
3: 哦，咁啊，
7: 系啊，
3: 好，唔该晒，
8: 唔好客气。
7: 好，系，其实咧，即系话如果水喉漏水嘅话咧，可能真系有啲好多年
8: 耐咗，系、啊、配唔到，
7: 系配唔到嘅，真系有啲、啊、我都见过咁样嘅情况，你只能够系成套啦。咁因为里边咧嗰个嵌入墙里边，佢其实都系一条水管、一条冷水、一条热水嘅啫嘛。关键控制咧就
8: 系
7: 嗰个水龙头啦，吓。咁、啊、通常坏都系个水龙头坏嘅啫，唔关话。里面那个热水管的问题，是
8: 不是关管
7: 道、啊、所以呢无论先生正话讲，无论你话是没得配单，没得配的话，你就成套换。
8: 咁
7: 如果你话即是为了美观啊或者什么呢，佢而家都有返啲装饰嘅一啲物品嘅。
8: 佢个盖係阔啲大啲咁遮上去，将、
7: 嗯、
8: 你原底个窿会遮到。
7: 係啦，因为而家嘅产品可能同以前个 size 个外观係唔一样。咁所以呢可能嗰个喺个墙身嗰度呢好似觉得唔靓咁，咁你就买一个 cover 啦，我哋叫做係咪就
8: 会跟埋你买嗰套 kit 一齐。
7: 咁就拧螺丝上去，咁就 ok 㗎啦。咁咪好简单嘅问题。咁当然啦，你要识做啦。咁要有适当个工具啦，呢、這个喉钳啊，呢、這个士巴拿嗰啲一定要有㗎啦，係咪？咁如果你唔识嘅话，就叫师傅帮你安装啦。如果懂的自己可以慢慢可以动手 DIY 了，
8: 度了那个原底的窿有多大，你就是配一套有这样这么大的盖、
7: 嗯、
8: 那套 kit 就可以
7: 就 OK 了、嗯、好，那么讲到这里我们又要去一去广告。
4: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5: 更好消息，
9: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10: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11: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9: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4: 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湾地区十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9: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4: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重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9: 天敌重控，维护你嘅物业。免受虫害之扰。
12: 好歌不厌百回听。
13: Unforgettable。
12: 扰梁三日西曲情。
13: That's what you are。
12: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3: Unforgettable。
29: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30: 善解疑难 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赞助播出。
7: OK， 604-267-1320二线电话继续是开通的，庄小姐在电话上面有什么问题？你好啊，庄小姐。
0: 你好，
8: 你好。
0: 我想问咧，善 Sir 咧，就系关于咧个嗰啲嗰啲纱网嗰啲窗咧，啲 screen door 咧。咁我想问咧，就系、是、有冇咩嘢？如果我想装一个 screen door 系出去系 patio， 咁或者我选购叫师傅有啲咩要细致要留意啦。同埋有冇啲物料咧？其实佢哋有阵时我听到睇到佢哋有啲物料就话 claim 自己系有防 UV 啊，又或者将啲 temperature 系降温。其实是不是真的 work 的呢？我想请问善 Sir， 定要买些什么实际一点定怎样
8: 呢？首先讲纱窗或者纱门呢，如果你是买纱门的话呢，它那些框框住四边四边的铝的料呢，有些是厚身一点，有些是薄身一点的。那另外上下的碌仔呢，有些是金属碌，有些是塑胶碌。咁你變咗係買嘅時間可以嗰、那個師傅咧，譬如話幫你度尺寸，你可以問埋佢嗰啲框框係厚料或者薄料，上下嘅碌係膠定金屬，咁變咗個耐用程度都有唔同嘅。因為你知道三，
0: 同埋即係金屬好啲，同埋係厚啲係好啲應該。
8: 當然金屬耐磨會好啲啦。咁但係咧嗰個門框你知係四四方方嘅，如果係薄料咧，你有陣拉佢會變形啊。咁所以变咗呢样嘢，你首先即系佢话系厚料都好啦，你都望清楚到底嗰啲料即系 O 唔 OK 啦。咁其他纱
0: 想请问咧，佢个定义点为之厚啊？几多 mm 或者点样成啊？
8: 你如果佢话假若嗰个铺头先系话一种料，你咪望一望佢咯。咁如果佢话有厚薄，咁你咪两种料
7: 比较，你咪知
8: 咯。
7: 系啦，系啦。
8: 咁同埋你譬如话货比三家，问多一间，咁你会。看多两下你会发觉、啊、一望落会知道那些是厚定薄的。
0: 嗯，咁有冇市面有啊？嗰坊间咧就听到我记得有啲听话防 UV 啊，一阵又降低 temperature 嗰啲。同埋我想有个 lock 喺度得，我唔 work 噶啦，先生。
8: 纱门嗰度咧，通常个 lock 咧系好简单嘅啫。咁嗰啲咧同你嗰、那个趟门咧，你留意一下你嘅趟门可以系开一半。下面咧係嗰個摔咧喺嗰度，只要轉翻一個適當嘅窿咧，咁就啱啱係疏到氣，人可能行唔過，咁又可以控制嘅。如果你靠個沙門嚟 lock 住咧，個作用唔大。同埋沙咧，你可以睇到有啲係黑色嘅，好似歪佬質地嘅膠啦，簡單啲講，有啲係金屬嘅。咁你視乎嗰個鋪頭提供到邊種俾你，其實大家都一樣咁襟噶啦。咁另外你講到話咩防紫外光嗰類咧，通常唔喺沙嘅上面，係玻璃窗。玻璃窗上面咧，佢譬如話裡面咧放咗啲 argon gas 咧，可以嚇、抵禦嗰、那個温度嘅流失。另外個玻璃有啲係可以講叫做擋到紫外線嘅，咁就唔係喺沙門嗰度。
7: 嗯，個沙門係應該冇呢個功能的，
8: 冇呢、個功能嘅。
7: 嗯
0: 嗯。咁你头先话嗰个咧，嗰啲嘢话黐喺窗嗰啲咧，系乜嘢嘢嚟？话再讲一次，系咪可以removable 嘅，好容易，好 handy 咁样样？
8: 如果你已经系做好咗窗门咧，咁嗰啲玻璃唔系防嗰个紫外光咧，你系可以买啲叫做好似胶膜贴上去。咁嗰啲胶膜同我哋黐喺汽车嘅后面或者横边嘅门嘅玻璃一样。都是可以防紫外光的，那
7: 些叫玻璃贴膜，
8: 是的，那它会分开、阻止的光度是多少个%，那你视乎你自己想要挡多一点挡少一点，那他们应该有样板给你看的。
0: 好啊好啊，那就明白。那另外呢，你说 temperature 那些都没有特别的，其实个市面没有这样东西的。
7: 冇啊！你谂下，它一个纱窗它是塑蜡的嘛，你怎可以？
0: 明白你，
7: 是吧？是。OK， 好
0: 啊，唔该晒你，先生，唔该你，唔该主持人。
7: 跟住阿 May， 系你好，阿 May，
2: 系两好啊，
8: 你好。
2: 我咧就盖缸嗰度咧，嗰、那个水龙头咧，如果我开水咧，佢就冇事嘅。 但如果我一拉个掣上嚟要开个花洒咧，咁嗰个水龙头嗰度咧又出水，出水佢又唔系直嘅添，我仲要斜出嚟嘅。咁个变咗个花洒咧咪少咗水咯。咁但系我见个水龙头咧又冇嘢俾我拆噶，佢系贴住埲墙噶，咁我唔知要点样做咧。
8: 嗱，嗰个水龙头，如果你真系想自己换咧，你首先用块镜仔咧，照一照嗰个水龙头嗰个 spout 靠墙嘅嗰边。那裡是頭慢慢向後越來越闊的，你看看可能那裡下面呢就有個洞、有個六角匙、可以讓你是擰開的，一種是這樣的。如果你是遇上
2: 我這個沒得擰的，你看到個水龍頭是貼住泵牆，貼住泵牆的，
8: 是啊，貼住泵牆，但是那個
2: 浴缸那個位置的、貼住的、就上面那裡呢就有個圓圈呢，它就反而有个螺丝好像开得的，那个水龙头的上面有个圆圈，
8: 现在我讲的那个不是、
2: 有个圆圈都很大的，有成六寸的。
7: 没有，阿妹阿妹，你耐心一点听善Sir讲好不好？
2: 好啊，谢谢。
8: 我解释给你听，就是那个水龙头圆形很粗大，向泵墙那边呢是什么你都见不到，但是你用个镜子照一下它的下方

0: 在那个墙身
1: 的下方，
0: 即是差不多贴住个墙身那里的底下，它会有一个螺丝在那里，就在那里去换这个件。
1: 咁因为你而家係掹嗰个掣呢，佢係顶住啲水压就谷咗啲水上花洒嗰度。咁因为佢呢个盖掣呢有阵慢慢有水垢，佢变咗顶唔含呢个水嘅压力喺嗰度卸咗部分呢，佢就会上面花洒噴水又唔够，下面喺度噴緊水。就係呢个原因。
0: 就係呢个原因。咁就一换就係咪成个会要换呢，
1: 成嚿个 spout电道的那嚿，好像个猪嘴那样，那嚿东西整个买回来。
0: 整个买回来，就是就关键就拆那粒螺丝。
1: 松了那粒螺丝，那个东西就可以吞出来的了。那它上面有一条管伸出来，那那个 spout 后方套着个胶管，那里有个 O-ring 在那里。那你回来查一点凡士林呢，很柔顺地推回去，拧回紧 下方的螺丝，那就正常的了。
0: 好，阿妹明白没？
2: 是，我仲想问啊，先生咧，咁我嗰个水龙头咧，我叫佢贴住嗰啲墙嗰啲瓦片嗰度咧，佢系有啲 silicone 咁黐住佢噶。
1: 唔紧要，嗰、那个只系装饰性嘅啫。咁你翻嚟用一个利嘅刀片沿住部瓦片喺嗰度轻轻拖圈咧，嗰啲 silicone 就开咗噶啦。咁你翻嚟如果系、翻嚟如果系，如果你翻嚟咧自己装完。如果你回来装回新的呢，你想说美观呢，它瓦片是白色，你在那里又接回白色的防水胶，咁然之后是咁一样 OK 的。
2: 好，唔
1: 好客气。
0: 好，是啦，咁其实呢，即有时候我哋都系嘅，见到嗰啲系啲水龙头好，或者系花洒又好，咁系咪而家啲设计都系好好美观。
1: 是啊。
0: 咁真係好似冇㗎喎，我點樣拆呢？
1: 冇地入手咁啦。咁其實喺下方你攞個鏡仔照一照應該睇到㗎。
0: 即係無論佢係裝到幾靚都好，佢都係要咁樣做㗎啫，係咪？
1: 一定要有個拆嘅入手地方。
0: 係啦，咪真係嘩，好似老鼠拉龜，冇地埋手喎，我點拆呀、啊、咁。其實就係你只要小心啲睇呀，佢係有個螺絲喺度嘅。咁要拆嘅時候我哋有冇要注意啲乜嘢呢，先生？
1: 有阵就咁样，你配了一个适当嘅六角匙插上去拧、但因为佢好可能湿到水，
0: 系啊，
1: 嗰个螺丝咧佢有少少发咗，咁就会较为难拆啲。
0: 咁点啊？系咪要
1: 预约咁？唯有用一啲 WD 嗰啲嘢润一润佢，过咗十分钟、八分钟，等佢渗透咗落嗰啲发咗嘅螺丝瓦度，
0: 因为耐咗可能会生锈噶。
1: 千祈咧唔好话嗱，仲有买這些 Allen key 咧，嗰啲锁匙咧系六角形嘅，佢有英制、美嗰、那个公制，咁就唔好求其套咗落去，好似松少少都夹硬拧，咁就会拧花咗个粒螺丝。
0: 即系一定要啱啱好嘅。
1: 系啊，佢公制对公制，英制对公制。
0: 同埋咧就话呢口螺丝咧，即系佢可能即系唔同嘅产品，佢用嗰个螺丝嘅 size 系唔一样嘅。
1: 应该都接近嘅，
0: 应该接近吓、但系可能都会有唔同，
1: 可能大一级或者细一级。
0: OK 吓、咁但系我哋通常嗰个会一套噶嘛，嗰、那个 kit
1: 吓
0: 咁你就揾一个最好要啱啱合嘅，唔好话松咗嗰个都话，我都好似拧到啊咁，
1: 咁佢会转圆咗啦。
0: 咁即系我觉得咁啦，无论乜嘢都好咧，接少少润滑油落去，咁就最好啦。就万无一失啦。咁啊，装上去嗰阵又使唔使要啲乜嘢特别嘅嘢要留意呢？
1: 同样都系用翻你嘅嗰套六角匙就得噶啦，
0: 又系啱嘅，一定要啱
1: size
0: 吓。咁拧到好紧，抑或系拧到啱啱好呢？
1: 拧到 finger type 就得噶啦，因为你太紧咧，佢系你见到佢伸出嚟嘅，通常系条铜管啊。咁你只要拧落去咧，佢棘住咗嗰、那个。整个 spout 不会褪出来，咁就已经得噶啦。
0: 好，即系唔需要话好紧嘅时候要，譬如我拧多两圈就更加实正，就唔需要嘅。好，明白。好啦，咁啊，多谢线上一个好详细嘅解释，亦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咁支持我哋嘅节目。下个礼拜再倾啦，拜拜。
3: 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赞助播出。

0: 有缘。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十一哥。
3: 就算是十一哥，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截止报名啦。
4: 决赛日期7月18日星期六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究竟边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咁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华侨之声啦。
3: 温哥华卧虎藏龙，高手对决斗唱功。
5: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6: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5: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6: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5: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6: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5: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6: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5: 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7: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喎。
6: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班、黑班同荷尔蒙班都系揾佢帮手。
7: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6: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7: 咁正。
6: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7: 一于打604-779-0897 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8: 嗱，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1日准时交租噃。
9: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8: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噃，都系嗰啲嘢啦。
6: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午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和业主租客的权利和责任等等。
9: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剩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10: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11: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2: 理发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3: 6月20日星期六下午的1:00就嚟7分，欢迎大家收听华侨之声节目，系理发线。今日直播室入边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我哋嘅家庭法律师 Rainbow Wong 黄良永律师嘅，同我哋倾下家庭法嘅。咁如果大家有呢一方面嘅问题，或同我哋分享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604-267-1320 604-267-1320嘅，介绍今日嘉宾先。Rainbow 你好
14: ，Jeffrey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3: 系啊，家庭法即系即系乜嘢？
14: 系家事法咧，其实
13: 叫家事法嘅。
14: 系啦，家庭法或者家事法。咁好多时候我嘅客户咧，其实揾我嘅时候咧，系面对人生入面一个好大压力、好困难嘅阶段啦。可能有啲人啱啱分居啦，唔清楚下一步应该点做啊，或者有啲人会担心小朋友之后住边度啊，亲子时间点样安排，或者经济上面可唔可以应付得到啦。咁好多时候客户嚟到嘅时候咧，觉得好迷茫。咁我嘅工作就系帮佢哋厘清眼前嘅问题。
13: 即系一去就去到。分居咯，先你讲
14: 系啦，
13: 系咁，但系或者 before 呢件事先讲啲开心嘢先啦。结婚咁点咧？点先为之一个结婚或者系一个配偶咧？喺 BC 省嘅法例入边
14: 系冇错。咁一般人讲配偶嘅时候咧，通常系谂起已婚夫妇啦。咁但系根据BC 省嘅法律咧，其实有时候即使双方冇正式结婚咧，都系有可能被视为配偶嘅。咁如果两个人冇结婚，但系一齐生活。而且關係是類似婚姻咁嘅關係咧，法律上就通常稱為婚姻般嘅關係啦。
13: 即係 common law。
14: 係啦，冇錯，就係我哋通常聽到嘅 common law 關係或者同居嘅關係啦。
13: 頭先講兩個人，呢兩個人係只要真係兩個人就得噶啦。
14: 冇錯。
13: 即係今時今日嘅法例，男人男人、女人女人都得。
14: 係啦，冇錯。
13: 要成年啦，當然係嘛。
14: 係係係。
13: BC 省成年即係幾多歲？
14: 19歲。
13: 19歲 ，OK。嗱，呢就係結婚啦。咁但係。结婚嘅时候，我而家有时听到人哋结婚嘅时候都揾律师嘅，即系好事都要揾啲律师嘅，系做啲咩咧？有啲 agreement， 结婚嘅时候啲 agreement 噶。
14: 系啦，咁有时我哋好多时候讲婚姻协议或者同居协议啦，即系唔一定系要结咗婚先可以签呢啲协议啦。咁有啲人咧就觉得好似签呢啲协议咧，第一个反应觉得有啲尴尬，好似听落好似未开始就已经要谂住分开，
13: 真系系噶。
14: 咁或者会对方会谂，我点解你突然间讲呢啲啊？你系咪唔信我？或者可能觉得你好计较，好似讲衰段关系咁样。咁但系签协议嘅重点咧，其实就唔系咁样。就是重点是趁大家关系仲好仲可以好好倾嘅时候呢，就冷静咁样讲清楚关于财产债务或者将来如果关系有变应该点样处理。咁因为如果日后真係分开呢，同一啲问题可能可以好快变得好情绪化啦。咁一开始可能只係一个好难开口但係仲可以理性处理嘅对话啦。但係去到分开之后呢，又变成一场好花时间又好嘥钱嘅法律争拗。咁所以签家庭法协议呢就唔係代表你唔信对方，而係等大家讲清楚可以避免日后有更加多嘅争拗。
13: Okay, 用呢个角度諗下都 ok 喎，都可以接受。ok, 好啦，去返真係要用到之前签嘅嘢或者冇签。咁有咩好处与唔好处呢？
14: 係啦，咁如果冇签到协议呢，财产同埋债务呢啲问题点样分配呢？如果双方分开又冇协议嘅话呢，卑诗省嘅家庭法呢有一套基本嘅规则就去处理家庭财产同埋家庭债务。咁一般嚟讲呢，双方係各自有权去分一半嘅家庭财产，亦都要各自承担一半嘅家庭债务。咁基本原则系平均分配啦。
13: 讲到呢度，我又想知道乜嘢叫做家庭财产，咩叫家庭债务啊？
14: 系，咁家庭财产咧，通常就包括双方分居当日拥有嘅财产。
13: 当日
14: 系啦，冇错，无论系共同拥有定系其中一方单独拥有啦。
13: 嗯，
14: 但系一啲豁除嘅财产就除外。咁阵间我哋会讲到咩叫豁除除外嘅财产。Okay.咁常见家庭财产嘅例子可能包括家庭嘅居所啦，RLSP 啦，投资啊，银行户口，保险，退休金，生意，甚至而家有时候又讲到如果有养宠物嘅话呢，宠物喺卑诗省嘅家庭法底下呢都系家庭财产嚟嘅。
13: 财产嚟嘅。
14: 係啦。咁如果其中一方喺关系开始之前已经拥有某一啲嘅财产呢，而嗰啲财产系双方关系期间升值呢，升值嗰部分呢亦都系可能属于家庭财产。咁呢一个部分可能好多人会忽略嘅一点嚟嘅。就系升值嗰部分都系属于家庭财产。
13: 一个实例啦，譬如话我未结婚之前我已经有间屋㗎啦，嗰间屋系100万。
14: 是，
13: 咁我结咗婚之后我一起住咗10年，咁10年之后要分啦，咁嗰间屋升到变咗200万，咁我喺嗰间屋里面我系分几多出咧？
14: 就系升值嗰100万咯，
13: 就系升咗100万，
14: 系啦，
13: 即系之前嗰100万我系唔需要分嘅，
14: 系啦，冇错，
13: 就系增值嗰部分，
14: 系啦，冇错。咁如果双方系唔同意用呢个基本原则去分配咧，咁就我哋就非常之强烈建议大家要签一个协议。嚟去协议一啲你哋双方都同意嘅规则，
13: 即系婚前就要签订呢一个协议啦。嗱，你而家有间屋100万，但如果万一10年后或者20年后你有咩冬瓜豆腐，我分埋你100万噶，你制唔制？你制就得啦，系嘛？
14: 系啦
13: ，OK，
14: 冇错。如果双方都同意，系可以
13: 可以嘅，
14: 可以
13: 改呢、這个，
14: 可以改呢个规则嘅。
13: 好，请继续。
14: 系啦，咁去到头先亦都问到咩叫家庭债务啦。咁好似家庭财产一样，就係、是、我哋睇嗰个日子呢，就係、是、分开嗰个日子啦，就双方一定要一起承担嘅一啲债务啦。咁、好似家庭财产一样呢，由债务亦都系由双方去平均去分担嘅。
13: 例如啲乜嘢系家庭债务呢？
14: 係啦，咁就通常就系一段关系期间为咗个家庭共同需要而借嘅钱咧，一般都算系家庭债务，可以包括最普遍嘅系楼宇嘅按揭，系啦 ，mortgage， 可能有车贷啦，或者信用卡数、信用卡嘅贷款，或者其他帮补需要为咗帮补家庭开支嘅借款。
13: 但系如果得一个人搵食，得一个人 pay 嘅 mortgage 咧，咁到时使唔使另外嗰个都要孭埋？
14: 系啦，咁因为呢一个 mortgage 系譬如系 为咗你头家嘅，系啦，为咗呢个家庭财产，呢个家庭嘅楼宇去进行嘅去使用嘅一个贷款，咁所以佢都算系家庭债务嘅一部分嚟嘅。
13: 即系唔使供嗰个人，如果又要分嘅时候，佢都要负责嘅。
14: 系啦，冇错。咁我哋都好多时候见到，可能有啲客户系向其中一方父母借出嘅钱啦。咁如果呢笔钱系用嚟买楼、用嚟俾家用或者帮补呢个家庭开支咧，都可能系当做家庭债务嘅。
13: 哦，即系如果就算父母借俾你嘅钱，要还嘅。
14: 系啦，就系以嚟去支持你头家嘅，咁亦都算系家庭债务。咁但系另一方面，如果呢笔钱好明显系送俾小朋友或者是被其中一方私人使用呢，就可能不属于是共同债务的一部分。哦，所以都好睇个别的案件啊，有什么事实的。
13: 讲到这里呢，我们十五分我们休息一阵，等一下回来或者我们具体一点再问你的问题，或者等一下听郑生的电话。
8: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0: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话，
15: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16: 咦，寻日仲见你伤风感冒，今日就咁精神嘅？
17: 全靠幸福伤风素咋，鼻塞、流涕、伤风，以致感冒引起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噶。
16: 幸福双方素，我在香港已经吃它了，很有效的。花粉季节嗰阵，我吃了幸福双方素，对鼻敏感症都得的。幸福双方素，加拿大 D number 022442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客户专线604-678-9987。
18: 妈，可唔可以借住1,000+俾我周转下？
19: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10,000+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18: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10,000+噶。
19: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20: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10: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11: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12: 理发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3: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二节的理发线啦。直播室入边继续是有 Jeffrey 赵星宇，今日的嘉宾律师是黄良荣律师 Rainbow Wong， 同我哋倾下家事法嘅。我不嬲想讲家庭法，家事 OK， 家事法庭咁样啊嘛，
14: 系
13: 嘛 ？OK， 喂，听下郑生电话先。Hello， 郑生。
21: 哦，系，我想请问阿黄律师咧，关于即系我太太咧，佢就有啲 ADHD 嗰啲即系精神问题嘅，咁我就觉得我有个 apartment， 咁就佢就冇名嘅，咁我想如果将我个 apartment 转加咗我家姐个名字上去咧，咁系咪那个情形系点样咧？即系。日后即系发生，如果我pass away 之后，咁如果转咗我家姐个名系 John Tennant 嘅，咁样系会有啲咩发生？
14: 系郑生，多谢你嘅问题。咁首先我哋要解答嘅问题系，你哋嗰个 apartment 算唔算系家庭财产嘅一部分？你个 apartment 系咪你哋关系期间买？
13: 是不是一起住緊添
21: 嘅？是冇错冇错。
13: 是冇错冇错，一起喺度住緊。
21: 状态。是。
13: 是结婚之后买，结婚之前买。
21: 结婚之前。
13: OK。
14: 结婚之前买嘅。咁个买嘅时候系用边个嘅资金㗎？
21: 只系我囉。
13: OK。
14: 哦，你本人嘅资金嚟嘅。OK。
21: 是。但系所以一直就冇个太太个名字。
13: 有冇升值啊？
21: 升值升咗一半到啦。
14: OK， 咁就好似我哋头先第一环节嘅时候都有讲到，升值嗰部分咧就可能属于系家庭财产嘅。咁就你头先讲到个家庭财产嗰、那个名系目前只系写你本人个名啦。咁
21: 系
14: 讲到话家庭财产系请讲，
13: 系郑生，系你系想将你你系想将成间屋个名过咗俾你家姐，
21: 唔系一半，即系或者大家 join tenant 啦，即系变成。
13: O、okay. K， 我哋想 join tenant， 但系目的系因为当你唔喺度嘅时候，就变咗成间俾咗佢咯。
21: 系啊，系冇错。
13: 你系想咁样做，但系头先你讲话你太太有咩问题话？
21: 系。
13: 头先你啱啱开始嘅时候，你话你太太有咩问题啊？精神定系？
21: 精神即系有啲唔系咁。即系 ADHD， 即系多动症啊！
13: Okay,
21: 即系谂嘢会变咗系比较极端啊，嗰啲咁嘅问题。咁我就觉得佢唔系咁容易 handle 嗰啲财产嘅嗰啲钱嘅嘢咯。我就唔
13: 系
21: 好。
13: 系医生讲嘅，即系呢个症系咪医生判断噶？
21: 我唔系噶，其实佢就唔承认咯，但系其实就
13: 系你话嘅。
21: 同埋，因为我系冇收入嘅呢十几年，我都系。所有即係個 income 咧，我都係有幫我姐姐有幫我屋企，即係幫我啦。等於即
13: 係 OK， 阿鄭生，不如我哋快啲啦。你想你嘅問題就係你想將間屋 join tenancy 同你個家姐，你係想問律師得唔得？係咪得？你係咪想問得唔得？定係點咧？
21: 係。
14: 可唔可以
13: 咁样做？
21: 即系咁，如果做咗 join tenant 之后咧，如果第日我 pass away 咧，咁嗰个财产咁变咗我个名啦，咁我太太会唔会 challenge？
14: 咁首先第一个问题系你讲到话太太可能有精神问题，可能佢都我哋法律上面讲有冇行为能力可以作出关于财产上面嘅判断啦，所以有机会佢系需要取得佢一位独立嘅律师嘅法律意见去决定究竟佢对于财产嘅问题系有乜嘢睇法啦。咁第二个问题就系、是、讲到话由于财产你哋个家庭财产嗰部分嘅升值咧，其实都系家庭属于家庭财产嘅部分。咁所以其实你太太系有机会系对于嗰个比分咧系有一个权益喺度嘅。咁所以你话到太太将来会唔会 challenge 系有机会发生嘅。所以我建议如果你能够可以同太太去倾一倾呢个问题，睇下佢有咩睇法咧。比起你直接冇问过佢就进行呢、這个
13: 嘅做法
14: ，join tenant 就未必系最好嘅做法。
13: 有冇原因你唔会同佢商量咧？阿郑生，
21: 原因乜嘢？
13: 有冇原因你而家唔会同佢商量咧？
21: 哦，咁其实就尽。其实佢即系我觉得啫，但系就当然佢就唔系话真系有精神做唔到嘢啊，剩嘅即系佢即系比较即系唔系太信任佢咯。
13: 即系总之，只系你唔想俾佢啫，系咪 ？OK，
21: 系啊。
13: 头先阿黄律师讲咗噶啦。
21: 即系如果我 pass away 之后咧，咁如果系 John Cannon 就变咗我姐姐个名啊嘛，咁升值嗰部分佢系可以再 challenge 翻，系咪 challenge 咗之后系咪摆落？翻我個 view 嗰個屬於係咪嗰啲係咪等於係會擺落個 view 嗰一 part 嘅咧？即係如果 challenge 到，譬如我係想避免呢、這個轉移咗咁分俾佢咁樣，咁如果真係萬一 challenge 到，咁嗰啲 challenge 到係咪先擺翻落我 view 嗰度定點樣嘅？如果按照呢個程序？
13: 我就不是太明白你的问题，不过我估到你想问什么啦。我想问 Rainbow 都没估到的。
21: Okay.
14: 如果家庭财产是被转移而另一方是不同意的话，其实家庭法院是可以介入处理的，即是任何一方都需要保留这个家庭财产。你说去到遗嘱的问题呢， 咁就唔係我哋今日討論嘅範圍啦。咁所以我建議你就同即係專門做遺囑嘅律師去預約一個諮詢。
13: 阿鄭生冇諗住喺遺囑添喎，佢諗住喺 John Tannen 俾咗個家姐啫喎。咁但係而家呢一剎那做 John Tannen 嘅時候，其實你太太有權出嚟反對噶嘛？
14: 冇錯，
13: 係咯。OK。
21: 但係如果佢一直都唔反對，咁直至到我走咗之後，佢先反對咧，因為佢反對依家佢係可能即係覺得個勝數都唔大。
13: 而家可能佢唔知啫，係嘛？
21: 啊，同埋唔知就好，即係勝數都唔大啦。根本上即係喺我個情形之下，佢係即係
13: 點解會
21: 好著？
13: 嗱，我哋就攞呢件事討論啦。
21: 但
13: 係鄭生，嗱，我哋唔好咁深入研究你嘅 case 啦。我哋就攞呢件事討論啦。譬如喺呢一剎那，阿鄭生要John Tannen 同佢家姐，佢太太反對，勝訴大唔大？呢一剎那，作為一個配偶，住咗幾耐一齊喺嗰度？
21: 十幾年咯，
13: 作為一個住咗一齊喺嗰間屋入邊嘅十幾年嘅。好，我哋儘管問到呢度好啦，鄭生係太 detail 啦，你太太聽到啦，直情同你離婚啦。
21: 哦，冇問題，冇問題，聽到都冇所謂。
13: 係，好啊，阿
21: 英寶，我意思即係，其實我哋擔心即係話，我如果 pass 咗之後，咁間屋係屬於變成係我家姐個名啦，轉咗。
13: 如果你成功地轉咗做 tenant joint tenant 的話，而你太太唔 challenge， 而家唔 challenge。到时又不 challenge 的话，来，我请 Rainbow 解释一下他太太今时今日的权益在哪里。
14: 是的，但是太太如果他知道自己的法律权益而去 作出反对的话呢，他是在家庭法底下是可以作出一个申索的，就是对于基本原则就是升职期间关系期间的升职的一半啦。咁当然会不会去到诉讼这个阶段呢，我们就不知道。但是你需要你进行这个joint tenancy 的注册的时候，是需要想到考虑到这个点，还有会不会有机会之后就有这个争拗。
13: 好啦，又当他成功地瞒骗了太太做了这个joint tenant啦。十年之后真是成功地又要转名俾个家姐啦。嗰阵时佢太太可唔可以 challenge？
14: 头先讲过啦，就根据 BC 省嘅家庭法呢，任何一方都需要有责任去保留家庭财产啦。咁所以如果非法地转移咗呢层楼过户俾其他人呢，法院呢是有机会去考虑去这个转移是不是出于恶意啦，或者目的是不是令到另一方的财产分配是拿到更加少的。咁如果法庭是认为有问题的话呢，其实是可以命令对方去补返财产的价值的。Okay.
13: 又或者其实到时郑先生走了，咁间屋个名字就转咗俾个家姐啦，但个太太仲喺间屋入面㗎喎。咁个新业主啊，佢家姐呢有冇权赶走个太太呢？佢住咗十几年㗎喎。
21: 我太太冇名㗎。
13: 唔使有名，唔使有名，佢係你太太㗎嘛。OK， 其实我想问嘅就係话，个 title 转咗啦，但係嗰个 spouse 入面住咗十几廿年。咁转咗个 title 之后，新嘅业主可唔可以赶走个 spouse？
14: 由于个太太呢係佢佢虽然唔系即系法律上面有一个名义喺层楼度啦，但系佢系一个我哋叫实益权益嘅拥有人，咁所以有机会咧，太太都系会即系继续留喺间屋度，
13: 有权住喺度，
14: 系啦，有权住喺度，而佢会亦都有机会可能喺家事法上面进行对于你嘅你的兄弟姐妹去进行一个诉讼。
13: OK， 郑生，嗱，讲到呢度，我谂你都收到我哋想讲嘅嘢噶啦。OK， 连续两个礼拜，我都听到熟晒啦。你好难会俾你唔想听嘅人听到噶。OK， 好啦，多谢你先，多谢你电话。系啦，我哋就系有时呢啲电话家庭就系问呢啲咁嘅财产嘅嘢啦。就系头先你讲过嗰个家庭嘅财产就系佢升值嗰部分啦。
14: 是，
13: 如果升值那部分还有很多的 mortgage 在这里，那变成是家庭的债务了。
14: 是，没错。
13: OK， 那个家庭的债务就都要什么的，大家 OK， 好，
14: 是的，
13: 那我们在
14: 双方都要分担
13: 家庭的债务方面，还有什么可以的例子可以给我们讲一下呢？
14: 剛才讲到啦，就是如果父母其中一方借出的钱用来买楼呢，都会当做家庭债务啦。咁我哋讲到一啲文件方面嘅问题。咁有时候呢其实好难去提供证据当时借钱嘅时候嘅目的系乜嘢嘅。尤其是好多时候系追溯到十几廿年前嘅事情。
13: 十五年后你话离婚要分嘅时候，突然间整咗张 promise note， 哎呀原来我争老豆150万咁样。
14: 係啦，冇错。咁所以我哋如果去到即係庭審階段，我哋會即係請客户去提供一啲可能書面嘅任何協議啦，或者有時佢哋冇直情完全冇寫過任何借據嘅，咁可能只有口頭上嘅協議。咁當然我哋即係都建議，如果可以有提供一啲書面協議呢，就喺庭上面呢係最有力嘅證據。
13: 嗱，呢個就係講緊點樣去喺离婚嘅时候点样分啦？不过我哋 back 翻少少啊，讲喺分居先啦。咁喺 B.C. 省点先算系分居咧？系即系咩情况之一啦？头先讲个 common law 啦，咁结婚你住埋两年，咁啊当咗结咗婚啦。
14: 系。
13: 咁但系点先叫做分居咧？不过而家29:30啦，我哋休息阵，阵间翻嚟嘅时候，我哋清清楚楚再讲下乜嘢叫做分居。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22: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2: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22: 你就要问阿 ChatGPT 啦。
2: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22: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2: 咁 AI 系乜嘢嚟噶？
22: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2: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22: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我一点就明，
2: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23: 开业近20年嘅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平碑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24: 佢更有一站式嘅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23: 实木棺木都只系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25: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26: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25: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27: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8: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29: 理发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3: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三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是由 Jeffrey 赵胜宇和今日的律师嘉宾黄良永律师 Rainbow Wong 同我哋讲下家事法嘅，系 Rainbow。上一次我哋啱啱掂到 separation， 所谓分居，结婚就话我哋就算乜都唔做咁样住埋两年，好似结咗婚咁样就叫做结咗婚啦。咁分居要点做咧？点先叫真正分居咧？
14: 系。咁好多时候咧，有啲客户咧就即系佢哋就问嘅问题系：我哋其实分开咗，都仲喺住喺同一间屋之下嘅，咁算唔算系分居咧？咁喺卑斯省嘅家事法底下咧，分居就即系双方开始过分开而且独立嘅生活，即使仍然住喺同一间屋咧，都算系分居嘅。
13: 我都可以一齐住嘅。
14: 系啦，冇错。Okay. 尤其是温哥华楼价好贵啦，好多时候其实你分开咗都未必可以负担到，即刻就搬出去住。
13: OK，
14: 系啦。咁重要嘅系咧，至少其中一方咧就决定关系已经结束，通知另一方，并且咧系开始以关系已经结束嘅方式去生活嘅。
13: 即系 translate 翻条广东话，系咪要分房瞓啊？
14: 分房瞓是其中一个因素啦。
13: 不分房瞓，
14: 但是譬如你已经不在一起 共用生活中嘅譬如一个银行户口，或者你哋唔再一齐买餸煮饭，咁样都系。
13: 因为好多老夫老妻其实见到入到间房度，其实两张床嘅。
14: 系。
13: 咁佢自己一人一张床都算系噶啦嘛。
14: 系啦，就呢个会系其中一个因素，但系就唔系唯一嘅因素。系啦，冇错。咁对于已婚夫妇嚟讲咧，分居就大家都知道啦，就唔会正式结束呢个婚姻嘅。咁要正式结束婚姻咧，仍然系需要离婚令嘅。咁但系未婚嘅配偶嚟讲咧，分居就足以结束双方嘅关系。
13: 哦，即系未婚嘅意思，即系common law 得唔得？算唔算？
14: 系啦 ，common law 都系其中。
13: 即系如果 common law 我住咗两年 common law， 我突然间唔住，算唔算？算唔算 separate 咗噶啦？突然间唔住。
14: 算嘅，因为其实都冇任何其他手续需要做。
13: 需要等时间噶啦。
14: 系啦。
13: 但系如果你领一证嘅，就要就咁分居之后，仲要有时间，几耐啊？
14: 如果法律上正式离婚咧，就通常最普通嘅基础咧，就系分居满一年就可以申请离婚令。
13: O K， 咁嗰一日系咪大家要同意嘅？边日开始？有时啲人唔知唔同噶嘛。我觉得嗰日系，但系你又觉得我半年前已经同你分咗啦，咁样。
14: 系啦，咁就就要睇下双方唔同意嗰个日子咧，系有差几远。
13: O、okay. K，
14: 如果。即使是有少少出入，咁但系其实都满一年咧，都可以继续申请离婚嘅。
13: 系啦，
14: 咁但系如果真系唔能够同意呢个日子嘅话咧，而且你哋系离婚嘅事情上面有譬如关于财产嘅争议咧，咁可能就需要去到举证嘅阶段啦，去到诉讼嘅时候要同法庭讲话，点解你觉得你哋分居嘅日子系呢个日子？
13: 因为有时呢个日子可能间屋个升值唔同咗噶嘛。
14: 是没错。
13: 没错没错。
14: Okay，
13: 这个就是分居的时候大家有个同意了的日子。那就因为很多东西都影响了的。就讲分居的那个形式啦。即现在你说应该很多人 同一间屋住，或者甚至乎可能同一间房，因为我都是一个房的一间屋。那我即是都是一间房到。那有时候听到一些现实生活，即有时候很多人呢话离又离不晒。即系藕断丝连咁样，我分咗半年，但系之后又冇分到，咁又喺埋一齐，一阵间，阵间又半年又话分，又一阵间，咁究竟咁样算唔算分咗咧？
14: 系啦，咁喺离婚法嘅底下咧，如果你哋分开咗90日之内又喺翻埋一齐咧，其实都唔算系有正式分开嘅，
13: 即系嗰九日唔计啦，系啦，又求计过啦，
14: 系啦，冇错。咁所以如果你哋系分开咗超过90日之内之后咧，再喺翻埋一齐咧，咁就以你哋再喺翻埋一齐嗰个日子咧，就从头计过啦。
13: OK， 即又要，总之计翻埋之后，你几时又话分嗰时再计？
14: 系啦，系啦，冇错。
13: 咁呢个就系讲分居啊。咁真系离婚咧？有啲人其实头先你讲大家合法分居咗一年之后可以申请离婚，系申请啫系嘛？唔系一定噶嘛？
14: 申请离婚，咁呢个系其中最普遍申请离婚嘅基础啦。咁亦都有另外两个基础系，譬如其中一方残酷对待你，或者出轨，都系两个其他嘅基础嚟嘅。咁但系由于如果你提出呢啲基础咧，对方好大机会会进行一个争拗。咁所以我哋通常建议客户咧就用分居一年呢个基础去申请离婚啦。
13: 又或者有好多太空人啊，所谓啊，咁根本消失咗三年咁样咧。是咪有自动离婚呢样嘢
14: 㗎？就冇自动离婚嘅。如果我哋喺卑斯省法律上正式离婚呢，一定需要向法院申请一个离婚令嘅。咁换句话说呢，就算双方乜都倾好晒，仍然需要经过法院嘅程序。
13: 或者乜都冇倾过呢？
14: 乜都冇倾过。
13: 就係消失咗一两年。
14: 係乜都冇倾过，但係都未有法院嘅离婚令呢。咁都係未算係，係啦，冇错啦，就係未算係正式离婚嘅。咁但系虽然就话要去法院度攞个离婚令啦，咁就唔代表你一定要亲身上庭喎。
13: 嗯，
14: 如果你哋离婚系冇争议嘅，或者双方已经就重要嘅问题，譬如财产问题、亲子问题呢啲达成一啲协议咧，好多人其实可以就咁用书面咧去申请离婚嘅程序去处理嘅。 咁书面申请离婚咧，即系法官会睇下你提交嘅文件咧，去审批。咁如果文件冇问题咧，你就唔需要亲身上庭都可以攞到离婚令。
13: 即系唔需要话我要企喺法庭面对面咁喺度争细路哥。而家仲有冇争细路哥呢回事？
14: 有嘅，
13: 都仲有噶，
14: 有嘅，
13: 唔系话唔知几时开始又话呢个细佬哥叫共同抚养定点样？
14: 系啦，个法律用语就改咗嘅，但系即系我哋就以小朋友嘅利益行先啦。咁但系实际上抚养权分置安排呢啲问题咧，都系好我哋好常见会见到客户有嘅问题，
13: 都系咁嘅问题嘅。
14: 系啦，
13: 咁通常会唔会话睇戏我就话问下个细佬你想跟爸爸定跟妈妈啊咁样咧？有冇噶呢度？
14: 通常就会有一个即系可能一个礼拜既定嘅亲子安排啦，譬如话爸爸喺一个礼拜一三五咁样啦，譬如讲就同小朋友有亲子时间，咁妈妈就有其他时间咁样。
13: 即系会唔会话有个机会话绝对唔俾佢见爸爸或者唔俾佢见妈妈嘅？即系我讲正常情况啊，如果嗰个好暴力嘅咁嘅例外啦，但系正常情况之下会唔会话我判咗俾爸爸噶啦，冇妈妈？因为有时听到啲。美国啦，有啲人喺呢度咩咩，自己又得咗自己个仔过咗边境嗰啲咁嘅事噶嘛，咁即系好明显地，佢系唔准探佢，咁所以佢先至偷偷地运咗佢走啦。呢度有冇呢啲咁嘅，或者系唔准佢见，有冇乜令话个爸爸唔准见个细路？
14: 咁就好睇小朋友以前个照顾个嗰个时间系啦，个 history 系点样嘅？如果其中一方系完全冇照顾过小朋友，亦都可能小朋友完全唔熟悉其中一方嘅爸爸或者妈妈咧，咁法庭都会考虑呢啲因素嘅。咁但系如果唔系咁极端嘅情况咧，法庭通常都会即系容许其中一方嘅家长系有少少同小朋友见面嘅时间。
13: 嗯，会唔会话边个有钱啲，边个有权照顾佢啲嘅？我可以提供好啲俾佢啲咁嘅嘢。
14: 系啦，咁就头先讲到啦，法庭其实由始到终，佢哋睇嘅因素最重要嘅因素都系小朋友嘅权益。
13: best interest
14: 系啦 ，best interest 咁就唔系讲话对爸爸公平啲定对妈妈公平啲嘅安排，就系睇由小朋友做出发点嘅。
13: 系呢啲有冇人即系讲出嚟做灰？有冇人喺 prenup 嘅时候已经讲定噶啦？到时你如果真系有细佬哥，你唔好同我争啊，或者叫乜嘢写埋落去啦，好唔好？常唔常见咧？
14: 系啦，咁就 prenup 咧，即系我哋 BC 省就叫做 marriage agreement 啦，就叫做婚姻协议啦，或者同居协议。咁婚姻协议同埋同居协议同埋分居协议，即系 separation agreement 嗰个唔同嘅点咧，就系你唔可以喺婚姻协议里面讲关于亲子安排同埋抚养费等等嘅呢啲关于小朋友嘅问题，因为好多时候你哋去到真系到时要分开嗰个时间点咧，已经系好耐之后啦。咁所以其实你咁早喺婚姻协议里面规定呢啲嘢咧，其实都冇呢个效用喺度。
13: 系，头先想讲嗰几样嘅协议，都总括嚟讲叫 family law agreement。
14: 系啦。
13: 咁喺咩情况之下签嘅呢？即係话我哋两个走上你面前，咁就同意啦，咁签就係咁嘅签法，淨係比较複雜少少呢？
14: 係啦，咁有啲时候呢，其实有啲客户就会想自己去草拟一份協议嘅。咁严格嚟讲，你唔一定需要搵律师先可以寫協议嘅。咁但係更重要嘅问题係唔係可唔可以自己寫呢份協议啦，而係協議如果日後是有爭議的話
13: 咧，
14: 係啦，就可係咪真的可以保障到你和你的伴侶咧？係咪經得起挑戰？咁呢類協議很多時候會處理啲好重要的問題啦，譬如財產、子女安排等等。咁一旦簽咗咧，呢份協議可能會很大程度影響你的法律權利啦。咁你有可能在你未完全明白的情況之下，如果你冇問過律師意見咧，就放棄咗某啲權利。咁所以我哋建议，虽然你可以自己草稿呢份协议啦，但系双方签署之前咧，系强烈建议大家要各自寻求独立嘅法律意见。
13: 各自寻求独立啊，即系一人一个律师。咁喺你自己嘅律师面前表示你清楚明白你系协议紧啲咩嘢。
14: 系啦，
13: 因为今时今日好多人写嘢中意用 ChatGPT 噶嘛，咁啊写咗出嚟就算噶啦，咁大家签个名啊当系啊咁啊，但系你未必知道自己其实明唔明白你写出嚟嗰样嘅背后嘅。implication 系乜嘢？
14: 系啦，冇错。 独立嘅意思就系各自双方要有自己嘅律师啦。咁律师可以帮你解释份协议真正代表啲乜嘢，你放弃紧啲咩权利，同埋啲条款系咪公平嘅。咁协议当然需要正式签署啦，同埋有见证人啦。咁所以我哋建议即系任何人签任何文件之前都要俾时间自己睇清楚，就唔好因为有压力咧，或者想快啲结束一件事咧，就急住签。
13: 即系你所谓嘅协议就系、是。大家写咗一份大家一模一样嘅嘢，咁各自再俾自己嘅律师，咁律师做见证啊，定系仲要另外揾一个人嚟做见证
14: 啊？律师可以做见证嘅，亦都如果有需要，亦都可以揾
13: 律师
14: 系
13: 有 staff 噶嘛？
14: 系啦，冇错，
13: 即系同写为咗一样嘅 staff 嚟做见证
14: 啊嘛。
13: OK， 四十三分四十，我哋听下欧太电话先。Hello， 欧太你好。
0: 啊，你好。
13: 系。
0: 我想问一个问题，即系先早前嗰个先生问嘅，因为佢话若果佢佢个 house 系个 John Tenant with 佢个 sister， 咁若果当佢唔喺度嘅时候，佢嗰个名嗰啲嗰个，我当佢系 50-50， 佢个 50 可唔可以俾去佢个 wife 噶
13: ？John Tenant 俾佢 sister 就如果喺净系呢度，应该俾晒佢 sister 噶啦。啊，俾晒等阿 Rainbow 解释下。Rainbow 解释俾你听。
14: 系Jeffrey 都讲得啱嘅，即系如果 joint tenant 嘅话，就会系仲在生嗰一方就会攞晒所有嘅权力。
13: 即系呢个先至系长命契嘅主意啊嘛。
0: 哦，系咯 ，OK，
13: 系俾晒佢家姐噶。
0: 系即系除非佢嗰喺佢嗰个屋企度写明呢个 joint tenant 系50%。咁呢个 joint tenant 若果佢唔喺度，佢50%先至可 pass on。
13: 都不是啊 John Tenant 你不用寫多少 percent 的，是一定是 equal 分的，两份就两份，三份就三份，其他那些人分了你的。
0: 分就是分，但是如果那个 pass away 呢，就是那个成份都是去了 whoever survived。
13: 是啦，边个长命啲就边个攞晒咯。
0: 哦 ,OK。
13: 长命契嘛。
0: 唔该晒你。
13: OK， 好，多谢你好睇。我都45分啦，我哋休息阵，阵间返嚟再讲最后一 part 嘅离法先。
3: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4: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可以了。
3: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4: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5: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6: 哇，雪糕车啊！
7: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8: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7: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8: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27: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8: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29: 理发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3: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最后一节的理发线了。直播室里面继续是 Jeffrey、赵星宇和我们今天的嘉宾律师 Rainbow Wong 黄良荣律师跟我们讲下家事法。今天的听众电话呢，刚才 Rainbow 都问我，咦，好像大家都很关心怎样分财产啊，这些东西。没错的，分财产是大家关心的。但是在分财产之前，大家应该更加关心的时候，有没有一个协议。 如果你曾經有一個協議嘅分嘅時候，咪清楚啲咯。冇協議咁就麻煩啲咯。咁樣好啦。頭先我哋講有幾份協議嘅 ，prenup 啊，同埋中間有好多噶啦，我都記唔到咁多啦。即係總之統稱叫做 family law agreement。好啦，就講婚前先啦。咁婚前寫咗個協議，哦，結咗婚十幾廿年啦，其實好多嘢會變咗嘅，我心情又變埋，我好多嘢變咗，或者個家庭狀況都變咗嘅。嗰份嘢有冇得改嘅？
14: 可以改嘅，咁如果情况系有变嘅，双方系可以再签一份新嘅协议去修改原本协议全部或者部分嘅内容啦。咁好常见嘅例子，譬如小朋友大个咗，或者生咗小朋友，有人搬咗屋、转咗工，或者甚至开始咗新嘅关系，有其他嘅小朋友咧，都可能需要修改呢份协议。咁通常咧就系新协议修改咗个部分咧，就会取代原本嘅条款。咁冇修改嘅部分咧，通常就会继续有效。
13: 继续有嘅。咁但系嗰份如果你修改咗，就唔系婚前协议嚟噶咯，就总之一个协议啦。
14: 系啦，就系一份协议。
13: 因为譬如有啲时你改嘅就系话有啲人未到80岁，唔好俾钱佢啊咁啊。咁但系真系到咗啦，咁你可能。个协议嗰阵时就话，我你同意嘅，我就俾一半你嘅啫。咁但系当你老咗嘅时候，我话不如我俾晒你啦，即都可以修改到咁样。
14: 可以嘅，可以。
13: 又或者啲仔女嗰啲咁嘅嘢，但系呢个同佢遗嘱有冇抵触噶？
14: 通常如果你哋譬如讲譬如话分居协议先啦，咁如果你哋双方已经分开咗啦，通常就會有一個規定咧，就你哋雙方可以選擇加落去啦，就係你哋各自會立新嘅遺囑啦，咁就而你哋嘅舊嘅伴侶咧就唔會有一個比分喺你哋嘅各自嘅財產上面。咁所以通常如果有一啲你哋人生情况有一啲咁重大嘅转变呢，都即係建议客户会即刻去睇下自己目前如果已经立咗遗嘱嘅，就睇下你哋个遗嘱系咪需要有任何嘅更新啦。
13: 都应该问返个专业人士返个律师去睇下你个遗嘱同埋你呢份协议之间有冇

0: 咁好多人有一个问题就係、关于如果你哋冇協议点样分譬如退休金或者其他福利啦。咁通常譬如退休金嘅话呢就视为係一个家庭财产嘅。咁但係一般只係分双方关系期间累积嗰部分啦。咁简单讲就係法律係唔係话一方可以分走另一方成份退休金嘅一半。咁通常嘅起点呢就係双方关系期间累积出嚟嘅退休金嘅价值呢就另一方就有权分一半。即係譬如话其中一方关系之前已经有一份退休金啦。咁关系开始之前累积嗰部分呢就可能唔需要分。但係关系期间增加嗰部分呢就需要分。
1: 哦，即係同间屋差唔多。
0: 是啦是啦冇错。咁但係退休金同其他财产呢就有少少唔同嘅地方呢就係佢唔係好似现金咁样分嘅、就视乎嗰个退休金嘅计划。咁可能需要透过退休金嘅管理机构去处理就将一部分去分俾另一方或者需要先估算退休金嘅价值再喺整体财产里面呢就再分配嘅。
1: ok, 咁但係喺譬如话喺家事法入面呢除咗係爭家產啊！呢、這個我咪成日聽到嘅睇戲成嘅，但仲有一個 term 咧，我哋都成日聽到嘅 ，alimony 係咪叫做唔係付出金？
0: 赡养费，
1: 赡养费係咯。咁、那個赡养费係又點樣計嘅咧？
0: 係咁就需要睇情況，你可唔可以申請配偶嘅赡养费嘅？因為配偶赡养费咧就唔係自動有嘅。第一步要睇嘅嘢咧就係、是。其中一方是不是有法律理由去申请赡养费。咁通常我哋虽然好多时候大家諗起赡养费可能係諗起。
1: 有钱嗰个比冇钱嗰个。
0: 係啦冇错。或者好多时候係女方啦。咁但係其实都係睇每人嘅个别情况係咪有呢个需要。咁譬如话分开咗之后其中一方係经济上面需要去支援啦。或者其中一方在关系期间作出了一些牺牲是需要得到一个补偿呢、就可能有权去申请这个配偶赡养费。譬如说最常见的例子就是其中一方可能曾经留在家要照顾小朋友没有机会去出去做事、放弃了一些他们人生很重要的事业机会啦。或者支持另一方的事业或者生意发展呢、都是法庭会考虑的因素来的。就是说分开之后会不会其中一方的经济状况 比另一方差了很多。
1: 即是如果你结了婚之后你放弃得越多你就可以越追讨返多一点。
0: 即
1: 是我本身是个律师来的我结了婚之后呢我不做律师住我就要照顾家庭了十几年跟住同你离婚我没有做律师十几年。
0: 冇错，系啦，咁呢啲即系你失去咗原本可能可以赚到嘅收入，呢啲都系一个好重要嘅。
1: 咁因为家庭主妇咧，
0: 家庭主妇，但系譬如你做家庭主妇之前，系咪其实可能你本身都有一个个人嘅事业？
1: 或者我本身都系一个，我啱读完书出嚟，我就做到家庭主妇啦。
0: 系啦，
1: 咁我冇乜事业嘅。
0: 咁婚前婚后嗰、那个即系你本身个经济状况同埋你嗰个收入咧，都系即系法庭会考虑嘅因素。系啦，咁所以其实话点样计赡养费咧，系冇一个好好死嘅一个计算方法嘅。
1: 咁、都系你情我愿嘅啫，即系我愿意俾咁多，你又愿意收咪得咯，系嘛？但系俾到几时咧？系啦，呢、這个问题
0: 系啦，
1: 俾到几时嘅咧？究竟赡养费应该？
0: 咁好多情况之下咧，赡养费嗰个期限咧系按双方一齐生活嗰个年期去计算嘅。咁通常基本规则就系大概每一年嘅关系对应六个月至到一年嘅赡养费啦。咁但系头先讲过呢、這个唔系一个好死嘅计算方法，好多时候系睇每个个案嘅一啲好细微嘅一啲证据。你哋生活期间嗰个生活状况，咁所以实际期限都需要睇个别情况。
1: 因为有时即系又系睇起我翻嚟嘅啫，就有时话我而家我本来唔系少奶奶，但系我嫁咗你之后咧，我做咗廿年少奶奶，我生活好奢华嘅。咁你而家同我离婚，你需唔需要保持翻我以后都系少奶奶嘅生活咧？
0: 系啦，咁呢个系其中一个赡养费嘅申索嘅基础啦。如果譬如即系我哋头先就讲到收入啦，但系除咗收入之外咧，都睇下你哋婚前婚后嗰、那个你可唔可以叫做保持到你原来嘅生活嘅水平？如果你嘅生活水平系分开之后差咗好多嘅话咧，法庭都会考虑呢啲因素。
1: 即系嗱，头先我 get 到就系冇话让到你过世嘅。即系唔会嘅，即系会唔会有机会系

0: 我要让你过世啊，同你离咗婚之后咁样。
1: 如果个关系比较长咧，或者收赡养费嗰一方咧年纪比较大，
0: 真系有可能，
1: 好难去再翻职场再做嘢咧。有机会系赡养费系需要去到你过身嗰一个时间嘅，系啦。所以就睇下双方个年纪，
0: 会唔会有嗱？头先我讲话少奶奶，即系其实调翻转都可以噶，少爷仔都可以俾人养，即系唔系冇男女分别啦。呢个只不过系一个通常我哋见到嘅例子啫。咁攞个赡养费会唔会攞到俾嗰个人顶唔顺噶？会唔会有咁啊？定系净系一个上限嘅？譬如我搵10,000个月嘅啫，咁你攞得我几多咧？可以
1: 系咁，通常一开始计嘅时候咧，就会睇下俾钱嗰人嘅收入啦，咁而去估算一个合理嘅金额同埋嗰个市场嘅范围啦。咁但系譬如话你当时一开始俾赡养费，同埋你之后可能10年以后你再俾唔起呢个赡养费啦，譬如因为你嘅收入已经，
0: 因为 self employed 嘅唔系成日好生意噶嘛，系咪？
1: 系啦，冇错。咁即系可能个市场个经济根本都唔好，你根本就赚唔到咁多钱去俾继续持续俾呢个赡养费咧。咁你系可以即系作出向法庭作出一个更改呢个赡养费条款嘅申请嘅，就俾你最新嘅一啲财务披露，即系去做呢个申请。
0: 包括我嘅财务披露，包括佢或者有同一个更加好嘅结咗婚咁时候，我系咪应唔使俾啦？
1: 就睇下都睇对方嗰个目前嗰个经济状况啦。如果佢目前经济状况根本完全唔需要依赖你本身俾紧嗰个赡养费，都系其中一个可以俾嘅证据嚟。
0: 咁会唔会俾翻转头噶？如果佢突然间揾一个超级富豪咁样，呢个富豪可能系男可能系女噶，我冇歧视啊。咁但系喂，突然间你个生活好过我好多，咁使唔使俾翻转头啊？
1: 如果你哋一开始分开嘅时候，只系其中一方俾另一方咧，通常就唔会调翻转头噶，
0: 系啦。即系总之，如果佢揾到个超级富豪，你咪恭喜佢，你唔使俾咯。即系可以嘅，即系可以。但系你所谓唔使俾，你都系法庭申请嘅。啊，佢而家嘅生活唔需要我俾啦，咁所以你就唔使俾啦。
1: 系啦，加上你本身而家嘅收入根本就冇办法负担呢个。
0: 咁但系俾唔起嗰个配偶啫。但系如果有仔女咧，我使唔使都要焗住都要俾仔女个部分咧？
1: 系啦，咁如果其实佢嗰个关于证据上面咧，如果你个经济能力根本都俾唔到抚养费咧，你亦都可以向法庭作出一个申请，即系可能减少你而家需要俾嘅抚养费，因为你个收入根本就
0: 真系
1: 负担唔起
0: 啦。我而家净系攞紧政府 OAS 啫，咁啊700几蚊，你咪攞200-300蚊去咯，咁样
1: 系。
0: OK， 嗱，我哋58分啊。Rainbow 有啲咩今日你想 bring out 俾我哋听众知道嘅一个 take home 嘅一个消息俾我哋分享一下咧？
1: 系咁我就想讲一句就系其实家事法咧就唔系斗边个赢，而系要谂一家点样向前行啦。咁分开之后咧，好多时候其实两个人虽然可能已经唔系再系伴侣，但系其实佢哋都仍然需要面对好多现实嘅问题啦。譬如财产、住屋安排，点样重新去开始自己嘅生活。咁如果有好细嘅小朋友咧，双方仍然系父母子女系需要稳定咁样向前生活，睇清楚一啲之后嘅安排，同埋想见到即系父母好负责任咁样处理一啲问题。咁所以家事法嘅重点咧就唔系边个啱边个错，或者边个赢咗场争闹，而系点样用一个清晰合理嘅方式去处理问题，等成个家庭可以向前行。
0: 呢个系我即系今日先学到呢个角度，系几好嘅呢个。大家听住啦，唔系话边个赢边个输啊，你赢咗啲钱，可能输咗好多嘢噶，系嘛？就
1: 系
0: 呢个。今日多谢 Rainbow 咁啊，
1: 多谢 Jackie，
0: 下次再同我哋讲多啲啊。
1: 好
0: ，OK， 咁啊，下次我哋再同大家倾下家事法呢样嘢。呢、這个我哋比较少提嘅，咁啊，下次希望 Rainbow 同我哋讲多啲啦。今日多谢大家，多谢 Rainbow，
1: 多
0: 谢我哋 Operator 哥哥，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1: 拜。
2: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两位博士，梁烟成、梁英莲，连胜拳，抽丝剥茧，深入分析，各有立场，各抒己见。梁烟成星期一、三、五，梁英莲星期二、四，早上九点十五分。无论时人时事、国事家事、世界大事，梁烟成、梁英莲。万事有商量。
2: 当我哋专注地将目光投向未来，一个突破性嘅机会已经出现眼前。十个选秀签，包括第三顺位选秀权，我哋正在建立我哋嘅球队，围绕一个年轻、充满潜力嘅核心，一股年轻嘅力量，团结一致，全心投入，以使命驱动，气势正在凝聚。而家就上 canucks.com/membership 锁定你下年嘅季票会籍。
1: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3: 阿爸阿妈，系我啊。
4: 阿女喺欧洲点啊？
3: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4: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1: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4: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1: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 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4: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1: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5: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钟，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6: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7: 以下是重播节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8: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7: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的健康咨询师，我们的另外一位主持人 Maggie 李美琪，你好。
10: 你好，燕卿，各位听众大家好。
9: 是 Maggie 啊，咁啊呢一排咧就系、是、呢个世界杯啦，咁啊日日我哋好多人中意睇波，唔中意睇波嘅人咧都好沉浸式啊喺呢个体验里边，因为咧喺我哋温哥华呢边咧亦都有好几场嘅赛事啊，咁啊所以咧大家咧都会系睇下，几时又是有波睇啊，咁有啲咧就直情咧去到现场啦，咁啊当然咧现场唔系可以容纳到所有人，咁啊好多人咧亦都会喺屋企约埋啲三五知己啊，或者去到一啲系公众嘅场合咧就一齐咧欢呼喝彩嘅。不过咁嗱，我哋知道咧踢一场波咧都要最少都要90分钟啦，咁再加埋中场休息啊，加埋之前之后嘅所有嘅呢个成个赛事嘅花絮咁呢，我哋真係呢如果真係要睇波，除咗去现场之外，喺屋企即使係睇电视好或者用手机睇好呢，都会係超过两个钟嘅。好啦，两个钟里面呢有好多朋友话为咗呢两个钟就已经准备咗好多嘢啦，就喺呢个屋企有个大电视，咁因为呢排都热啦，咁有啲甚至乎开住冷气，有晒啤酒係咪，有晒好多唔同嘅饮品同埋三五知己一齐欢呼喝彩。咁但係有啲朋友呢就真係一坐就坐几个钟喇，卒之有少少问题唔舒服啦，就係、是、哎呀睇完波之后条腰好唔舒服啊 ,Maggie, 我点算啦，咁好我条腰痛啦，咁除咗话睇波之外啦，咁如果係坐办公室嘅朋友，如果係比较长时间呢都会係遇到呢一个问题嘅。咁嗱，我睇到有一份资料就话呢，就係、是、其实有八成人呢係会超过一次以上是会遇到这个腰痛啊、条腰不舒服啊等等等等的这个不同的症状。那当然啦，问题是有的啦。那这个问题是属于什么呢？嗱，我哋比较多认知嘅就係椎间盘突出啦，同埋呢个坐骨神经痛。不如我哋今日嘅节目就同大家讲呢一个话题好唔好啊 ,Maggie?
10: 好啊，冇问题。呢、这个话题咧，其实系非常之有呢一个跨时代嘅意义嘅。咁因为咧，我哋以前咧就成日都会听一啲长辈啊、长者啊咁样话自己哦，原来有腰骨痛啊，帮手即系可能由细到大就帮长辈揼下骨啊咁样啦。咁但系咧，我哋发现喺近呢几年嚟咧，可能真系我哋白领人士多咗啦，即系坐喺办公室嘅人多咗啦。咁所以呢个椎间盘突出啊、坐骨神经痛啊，或者等等呢一啲脚臂啊、手臂啊、神经方面嘅问题咧，其实真系已经系跨越年龄、跨越种族，系影响咗好多人啦。咁有啲人咧，佢做运动做得少咧，佢又有呢、这、一个坐骨神经痛啦，或者系椎间盘突出。咁我其实近排亦都系有同一啲唔同嘅病人有讲到咧，就发现佢哋个椎间盘突出同埋坐骨神经痛咧，其实系因为佢哋运动得太多而引起嘅。咁所以咧，就真系一个好有跨时代同埋跨种族意义嘅一个话题。
9: 系啦，冇错啦，你正话讲都冇错。咁啊，因为咧，我就接触过有啲，因为你知咧，就啱啱过去嗰段时间咧，都有好多学校啦，都系有一个考试嘅一个季节啦。咁啊，有啲真系呢个莘莘学子咧，佢哋一好用功、好努力，咁啊，真系长时间咧要进行呢个温书啊、复习啊、做其他好多嘅习作啊，咁样啦。就是他们都发生这件事，或者说十几岁的小朋友他们都会就说哎呀我条腰好痛啊妈咪，即是都会有这个这样样的毛病。咁嗱，你正话讲到呢，即是说小朋友这样呢，即是可能因为长时间真的攰过头啊，同埋个姿势固定得太耐啦，咁会引致啦。咁但是我哋真係老人家真係冇错喎。到咗呢个咁上下年纪呢，即係六七十岁、八十岁、九十岁嘅老人家，好多哎呀我条腰骨痛啊，我个坐骨又好痛啊，我隻脚又痹啊，痹到行唔到啊，喐唔到啊，咁样等等嘅情况嘅。咁既然係有呢两个咁大嘅一个毛病，我哋睇医生嘅时候呢，是点样同医生解释得清楚、讲得清楚，係椎间盘突出呢，定是坐骨神经痛呢？ Maggie， 我哋症状方面有啲乜嘢唔同嘅呢？呢两个毛病。
10: 是啦，咁其实呢，我哋首先要分清楚先嘅。咁我哋椎间盘突出呢，其实係讲緊我哋脊椎嘅一啲结构问题啦。咁坐骨神经痛呢，佢就係一个比较似係一个后果嚟嘅。佢係因为我哋椎可能係因为呢个脊椎个结构问题啦，可能係其他嘅原因啦，咁就导致我哋个神经係俾我哋嘅种种结构係压住咗，咁然之后发炎啦，跟住先再出现咗呢一系列嘅症状嘅。咁所以呢，如果我哋要去同医生讲嘅时候呢，我哋係要注意要区分两样嘢啦。咁我哋坐骨神经痛呢，一般就係会大家係会觉得有少少好似电亲啊，或者係有針喺度吉啊，然之後有時隻腳會好無力啊，好麻痹啊咁嘅感覺啦。咁而椎間盤突出，除咗我哋頭先講嘅呢啲症狀之外咧，佢仲有可能咧就係可能會有我哋個 pat pat 好痛啊，然之後或者成個背脊嘅下半部位咧係會覺得好辛苦啊，即係好冤住痛啊咁樣嘅。咁所以呢兩個两样嘢咧，其实佢哋系有关联啦，但系亦都唔系话一模一样嘅嘢嚟嘅。咁所以当我哋去同医生讲嘅时候咧，我哋就着重于我哋去表述我哋嘅呢一个症状啦，就系你个脚会唔会痹啦，会唔会有刺痛啦，会唔会冇力啦，咁然之后系几时比较似冇力啦，咁再加上我会唔会即系、就是、我会同医生讲埋就系我平时坐几耐啊，会唔会运动啊等等啦，呢啲其实都是医生需要知道并且可以帮助我们去判断的一些细节来的。
9: 嗯，是的。那么我的症状就讲了给医生听，那么如果我要做一个检查的时候，椎间盘突出的检查和坐骨神经痛的检查又有没有分别的呢， Maggie？
10: 嗯，咁其实两个咧都系其实佢哋好类似啦，咁两个唔同嘅地方咧就系咧，我哋如果系椎间盘突出嘅话，我哋系可以通过一啲影像嘅方式啦，比如话系拍片啊，或者系有时比较保守啲嘅，可能就有啲医生啦，可能佢会帮你 按一按我哋嘅呢个脊椎嘅唔同嘅即唔同节嘅脊椎咧，佢可能会摸到呢个突出嘅呢个部位咧。如果系好夸张嘅话，咁但系最明顯的就是我們可以去拍片去看看我們的椎間盤是否突出，即是比如說拍個 CT 啊，或者有時可能有些人用 MRI 啊等等啦。咁另外一個呢就是如果我們是單純就是這個神經痛的話呢，咁如果它不是椎間盤引起的話，咁我們拍片呢就未必會拍得到的。咁所以一般如果我們是有這些症狀的時候呢，我們去問醫生去檢查，咁醫生可能會首先去通過呢、這、一個即係用佢個手或者係用佢嘅一啲工具去觀察啦，咁然之後咧再將我哋推介去拍片啦，咁然之後再加上結合翻我哋自己嘅一啲口述啦，咁佢先至會係可以做到一個好徹底嘅一個診斷嘅。
9: 嗯，係啦，咁啊，即係話咧都有唔同嘅方法去進行呢個對病症嘅一個判斷嘅。OK， 咁仲有一樣嘢啦，如果我係有呢個坐骨神經痛啦，咁我又會唔會同時發生呢個椎間盤突出嘅問題，或者係我有呢個椎間盤突出，又會唔會有引起呢個坐骨神經痛呢 ，Maggie？
10: 咁我哋头先有讲到呢，就係、是、如果我个椎间盘係有突出，咁然之后我突出嘅呢个部位，或者係即係我突出嘅呢个部位係按住咗或者係压迫到我哋个神经嘅时候呢，咁啱好呢一条神经又係坐骨神经嘅话呢，咁佢就有可能係引起呢个坐骨神经痛啦。咁亦都即係我哋讲嘅椎间盘导致嘅坐骨神经痛。咁但係呢，我哋椎间盘突出呢有可能唔係按住我哋条坐骨神经嘅，佢亦都有可能係按住其他嘅一啲神经啦，咁有可能会令到我哋係即係唔淨止係坐骨或者下半身啦，有时我哋可能係成半个身体都会觉得好痹啦咁样。咁同时呢，我哋呢个坐骨神经痛呢亦都有可能唔係因为椎间盘突出引起嘅，咁有啲人可能遇到一啲意外撞亲啊，或者呢就係佢哋有可能是一些肌肉的勞損啊，或者骨刺啊等等呢，都有可能是刺激到我們坐骨神經導致坐骨神經痛的。
9: 嗯，即是說呢有不同的一個方面呢，大家也都會有互相的影響，會產生一個大家都是有一個痛症一個麻痹這樣的現象。不過即是說要將它分清楚，這個是坐骨神經痛抑或是椎間盤突出，這樣去對於這個治療是不是很有幫助呢 Maggie？
10: 我哋如果系可以好准确咁去判断到究竟我哋系即系椎间盘突出，抑或是坐骨神经痛，当然我哋系可以喺根源上边去解决呢一个问题啦。咁但系咧，有时即系唔系咁理想嘅，咁有时我系因为坐骨神经导致我个，因为我个椎间盘突出导致我个坐骨神经痛，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就要两个一齐去治疗啦。咁一般咧就系可能由保守治疗开始啦，就系医生可能叫你休息啊，咁然之后如果真系唔得咧，可能就要食药啊。咁然之后如果真系系因为椎间盘突出导致你个坐骨神经真系痛到顶唔顺嘅时候咧，就有可能要需要去做到一啲手术。咁当然手术咧系一个比较即系唔系一个常规嘅操作嚟嘅，系比较严重嘅情况先至会考虑到呢个手术嘅啫。
9: 嗯，好啦，咁至于呢、呢两个毛病有啲乜嘢好嘅治疗方法呢，咁一阵阿 Maggie 咧再同我哋拆解嘅。而家听听广告先。
4: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1: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4: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12: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8: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赞助播出。
13: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务员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14: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八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 0778-798-893-6683 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15: 公啊公，反抢公，射啊射，射他吧。
16: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17: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16: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17: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16: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7: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15: 扭得好，这匹鬼马可称霸只有他。
11: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7: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8: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7: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9: 好，继续翻嚟我哋今日嘅话题，就讲到椎间盘突出同埋坐骨神经痛嘅呢一个话题。咁啊，正话 Maggie 都讲咗啦，呢两个咧都系有一个唔同嘅痛症啦。咁啊，所以咧就喺呢一个唔一样嘅时候咧，我哋应该去点样应对咧？好。时候咧，系嗰个电话方面系有少少呢个异常嘅状况嘅，咁我又要重新再联络翻阿 Maggie 先正 OK 啦。系Maggie， 系 Maggie 仲喺咪线上，系啦。咁我要再揾翻阿 Maggie 翻嚟咧，先正再同大家继续我哋嘅呢个话题嘅。好，系阿 Maggie， 系 Maggie 你好 ，Maggie。
10: Hello， 你好。
9: 系啊 ，Maggie， 唔好意思，正话个电话系有少少呢个异常嘅状况。咁啊，继续翻我哋嘅话题啦。咁嗱，
10: 好，
9: 椎间盘突出或者系呢一个系坐骨神经痛，都系咧一个痛症啦。咁有啲咧就成个腰骨会痛，有啲咧连脚趾尾都痛埋嘅。好啦，对付呢个痛症，我哋有啲乜嘢方法咧？即系我哋讲到呢个治疗方法嘅方面啦。两个病症的治疗方法有没有不一样，只是怎么样呢？
10: 其实两样东西我们都是无论你是椎间盘突出又好，我们是坐骨神经痛又好，其实最终都是一个字，就是痛。其实当我们是面对这种神经方面的痛的时候，有两样东西可以用到。第一个呢，就是如果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坐骨神经痛是因为我们的神经去发炎，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结构发炎导致按到这条神经的话，那我们当然是可以吃一些消炎类的止痛药，比如说是 Advil 啊等等。有些人呢，他可能是吃Advil 佢个肾可能顶唔顺，咁可能就要食翻啲 Tylenol， 即系等类似成分嘅一啲药品啦。咁但系如果我哋个坐骨神经痛系唔系因为单纯神经嘅发炎，而系因为一啲骨刺啊或者系一啲其他嘅撞击导致嘅话咧，咁我哋可能咧就系要去治疗呢一个骨刺啦，同埋要俾耐啲一啲时间。咁如果我哋系即系无论系边一样嘢都好啦，咁如果我哋系痛得好犀利啦，或者系好长期，即系佢变咗一个慢性嘅痛楚嘅时候咧，可能有时我哋甚至系要用到一个我哋嘅一啲类固醇去止痛咯。咁与此同时咧，我哋除咗食药以外咧，我哋都有好多一啲物理治疗嘅方式系好紧要嘅。咁比如话咧，可能如果系因为我哋嘅椎间盘突出导致我哋嘅坐骨神经痛嘅话，可能就要做翻一啲伸展嘅运动啦。一个姿势的训练啦，然之后去训练翻我哋行路啦、坐啦等等。咁如果系伤痛或者系即系受伤之后嘅坐骨神经痛嘅话咧，咁可能咧就系要去用翻一啲神经即系运动神经方面嘅一个训练啦。咁然之后可能咧再要去做翻一啲核心方面嘅训练啦，咁样。咁有可能咧仲要涉及到我哋嘅骨科啦、神经科啦，同埋疼痛科啦等等。去帮我哋注射一啲类固醇嘅药物咧，先至可以帮我哋去止到痛嘅。咁所以真系要视乎系边一种原因导致我哋有呢个神经痛，咁个治疗方式咧都有唔 同种嘅。
9: 嗯，系啦，嗱，你较早之前咧，你亦都讲过啦，就如果真系有一啲方面会系影响到我哋身体嘅好严重嘅情况咧，喺某种情况下咧就可以呢个做手术嘅。咁呢个做手术嘅呢个方法又系点样？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解释下咧 ，Maggie？
10: 咁我就从呢一个椎间盘突出导致嘅坐骨神经痛开始讲啦。咁呢一个呢其实就係好简单嘅。咁我哋可以想象成为呢就係我哋有啲夹心饼干啦。唔知大家有冇见过啦。咁夹心饼干呢就两块饼干中间会有啲好甜嘅夹心啦。咁我哋个脊椎呢其实係一样嘅。我哋喺两个脊椎中间呢係有一嚿好似啫喱咁嘅嘢啦。咁佢呢就叫做椎间盘。咁当我哋有时个姿势唔啱啊，或者我哋长期的坐姿不是很正确的时候，这个中间的啫喱就会将就会被我哋上下两嚿嘅脊椎去夹咗出嚟啦，咁佢就突咗出嚟少少嘅，咁佢突咗出嚟之后咧，佢就会揿住我哋个神经，咁所以当佢好严重嘅时候咧，并且当我哋点样拉伸我哋个脊椎，佢都缩唔翻入去嘅时候咧，我哋就要开始考虑去做手术啦。咁呢个手术咧系有两种嘅，一种咧就系比较直接，就系我会将你你趴住喺度啦，趴住喺度之后咧，我会切开你个背脊，跟住去帮你将突咗出嚟嘅呢一个椎间盘呢嚿啫喱个即系突出嚟嘅呢个部位，我哋去切走佢咁样啦。咁呢一个咧就系最直接嘅一个治疗方式，亦都系个创口系比较大啲嘅。咁亦都有另外一种，亦都系近呢几年比较流行嘅一种方式咧，就系微创嘅方式。咁亦都系个病人会趴住喺度啦，咁然之后佢会做一个好细嘅切口啦，咁就伸两个即系两个仪器入去我哋个背脊嗰度啦，咁亦都系通过微创嘅手段咧，去好似用刀仔去介咗突出嚟嘅呢个部位咁样，咁佢亦都系其实个原理系一样，只不过系一个咧系大范围一啲系适合多个椎间盘突出嘅朋友，即系比如话你有两三嚿、三四嚿都突出嘅，咁可能咧个创口就要大啲，咁如果你系净系得一两个是可以用微创方式的话呢，咁依家医生可能都是会比较想用这个微创的方式去治疗的。
9: 嗯，是啦，咁如果是用微创的方法，咁即是最好啦，又咪又伤口又细，痛楚又会少啲啦。咁那个效果方面有冇啲数据俾到我哋呢？
10: 咁如果我哋係做手术方面嘅话呢，我哋大部分嘅人呢啱啱做完手术之后呢都係会即刻係松好多嘅。咁但係个问题呢就係可能我哋年龄嗰方面嘅问题啦，同埋我哋人嘅習慣係好难改啦，就係可能做完手术之后，如果你个姿势呀、你个習慣始终都係唔好嘅话呢，可能都係会有返一啲复发嘅可能性嘅。咁所以喺呢一种情况下呢，我哋就除咗手术以外，再配合翻我哋物理治疗同埋一啲姿势训练嘅话，绝大部分嘅朋友咧，其实都系可以维持到好耐，唔会再复发嘅。
9: 嗯，好明白。好啦，咁啊，讲到度咧，我哋又要先听听其他嘅信息先啦。咁啊，转头翻嚟继续我哋嘅节目，亦都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过嚟嘅6042671320，转头再倾啊，唔该你。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8: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有人说过旋转木马是这个世界上最残酷的游戏，因为大家彼此追逐，永远拉远对方的距离。蛤？乜旋转木马不是游乐场的游戏，而是一个残忍的游戏来的吗？旋转木马其实是在12世纪土耳其阿拉伯人用来训练骑兵的活动，为骑手模拟实际和敌人战争的时候的场景。这个做法大大加强骑手的实战经验，令到他们可以在模拟的马上和敌人对战。不过去到17世纪，这个做法已经没有再用来训练士兵，反而流传到民间，木马成为意大利和法国之间小朋友的新活动。19世纪，旋转木马去到世界各地，更加是主题乐园制造欢乐的必备设施。现在旋转木马不再代表残酷，反而为人带来欢乐。

0: 日之计在于晨，
1: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0: 到时有我欧荣恩、
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0: 温哥华早晨。
2: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翻嚟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七月一号上昼十一点至下昼六点，欢迎你嚟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同表演，唔好错过现场嘅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八六年世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同乐队嘅精彩演出。七月一号一齐嚟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家国多元文化嘅团结精神啦！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3: 爱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十一哥。
4: 就算是十一哥，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截止报名啦。
5: 决赛日期七月十八号星期六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究竟边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咁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华侨之声啦。
4: 温哥华卧虎藏龙，高手对决斗唱功。
1: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6: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7: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6: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8: 好，欢迎继续来到我们的健康大本营。咁啊，正话之前咧，我哋讲到呢个坐骨神经痛咧 ，Maggie， 我哋想知道啦。有冇方法可以预防呢个坐骨神经痛或者系呢个椎间盘突出嘅问题呢？
9: 我哋预防方法呢就有好多嘅，咁其实但系最主要个根本呢，根源呢其实就系要我哋个腰椎，即系因为我哋坐骨神无论是椎间盘突出又好啦，是即其他的一些坐骨神经的问题又好啦，其实都是我们的腰椎是最紧要的。咁主要的预防方式呢，就是要我们的腰椎是有支撑，同埋尽量不要令到它受伤的。咁怎样是有支撑呢？就有些朋友可能是坐住的时候会用一个 cushion 去顶住我们条腰啊。咁这个呢是很好的。即是如果这个 cushion 的位置同埋它那个硬度是适中的话呢，是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做法。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一个很少人会注意到的，其实就是我们其实平时是要练回我们的核心肌群的，就是我们的小腹部这个地方，我们的腹肌这个地方，然后我们的大，就是我们的 pat pat， 也就是臀部的肌肉群，还有我们的大髀后侧的这个肌肉群，这三个肌肉群其实是对我们的腰椎的保护是非常非常之强的。所以如果你平时是有做开运动又好，没有做开运动又好，其实我们平时都是可以去练一下，比如说平板支撑啊，或者是做一些抬腿的动作啊，深蹲的动作啊，当然是要量力而为啦。咁呢一啲动作呢，其实都系可以保护到我哋嘅我哋嘅腰椎啦。咁令到我哋平时喺做嘢嘅时候啊，行路嘅时候啊，跑步嘅时候啊，呢个腰椎唔至于话受到太大嘅负担啦。咁会健康一啲嘅。
8: 嗯，好，明白嘅。OK， 咁呢个时间呢，我哋嘅听众朋友已经系迫不及待打咗电话入嚟啦。咁我哋不如呢先听听听众朋友嘅遇到嘅一啲情况先。6042671320。首先有梁太。你好梁太。
10: 你好两位早晨。我想问一问呢 ,Maggie 呢，我有两个问题㗎。一个关于个肝，嗰、那个肝脂肪同埋肝纤维系有咩分别，同埋呢如果係觉得即係去驗骨呢，即係去照嗰个骨質呢，咁就个醫生话如果係个胃酸 佢话建议系咪话要打针半年打一次嗰种即系对骨好嘅针，系咪好过食药咧？我想问阿 Maggie 呢两个问题啫。
8: 嗯，好嘅，好，麻烦阿 Maggie。
9: 嗯，咁我答咗第一个问题先，然之后先再答第二个问题啦。咁首先咧，我哋就系呢一个肝脂肪同埋肝纤维嘅区别嘅。咁肝脂肪同埋肝纤维咧，其实系肝脂肪系我哋指我哋日常嘅飲食上边嘅一啲多余嘅糖分啦，同埋一啲脂肪，佢喺我哋新陈代谢嘅时候代谢唔晒咧，咁佢就会堆积喺我哋嘅肝脏入边。咁其实如果我哋用肉眼去睇咧，其实就好似我哋个肝脏系肥咗少少嘅。咁喺早期嘅时候咧，我哋通常是冇乜症状嘅。咁我哋讲嘅肝脂肪其实是即係个肝脏入边堆积嘅脂肪啦。咁但係喺临床上边呢，我哋係有一个讲法叫做脂肪肝，就係亦都係呢，我哋肝脏嘅脂肪堆积得太多嘅时候呢，我哋就有可能会导致脂肪肝。咁就係个肝脏变肥咗，并且佢上边会有一啲脂肪粒啦。咁早期嘅时候冇症状，咁但係慢慢呢，你个肝脏嘅功能呢就会变差咗啦。咁通常呢，我哋早期嘅时候呢係要照超声波啦，或者係要体检嘅时候先至会发现到嘅。咁一啲身体比较肥胖少少嘅朋友啦，糖尿病啦，或者係高血脂啊，然之后好鍾意飲酒嘅朋友呢，都係比较容易有脂肪肝嘅问题嘅。咁肝纤维呢，其实我諗应该係肝纤维化咁解，亦都即係我哋讲嘅纤维肝。咁呢个纤维肝呢，一般就係指我哋个肝脏喺长期受到一啲打击或者一啲损伤嘅时候呢，佢会好似我哋个皮肤咁样去产生一啲疤痕组织啦。咁呢啲疤痕组织呢，通常都係比较硬一啲嘅。咁所以喺我哋个肝脏入边形成咗呢一啲好硬好硬嘅组织之后呢，亦都即係我哋个肝脏係结咗痂之后呢，咁我哋个肝脏亦都个功能係冇咁差，即係冇咁好啦，佢就会嗰个代谢方面嘅能力呢就会变差一啲。咁脂肪肝如果我哋唔及时治疗嘅话呢，有可能会长期去造成一个纤维肝嘅。咁所以呢两样嘢呢係一个可以话係前后嘅一个关系。咁通常呢，我哋就係如果你係有脂肪肝或者肝脏嘅脂肪係比较多嘅话，我哋通过锻炼同埋飲食去减少佢呢，咁我哋可以避免到脂肪肝，然之后亦都会避免到呢个纤维肝嘅。咁第二个问题就係关于骨质疏松。咁骨质疏松食药同埋打针呢，其实就係要睇个人嘅情况啦。咁口服嘅即係食嘅药呢，一般佢个价格，即係我哋喺加拿大可能唔需要太考虑呢个价格方面啦，咁但係口服药佢个价格相对嚟讲係平啲啦，咁同埋呢佢个历史係比较悠久一啲，亦都即係话呢对绝大部分嘅人嚟讲，呢个口服药呢都係安全一啲嘅。咁通常我哋一个礼拜去食一次啦，咁然之后呢有啲朋友可能係食嘅时候呢，我哋如果空肚食可能会觉得个胃会唔舒服啦，咁样。咁然之后呢，我哋食药嘅话通常食完之后会有一啲注意事项，比如话我哋半个钟之内唔可以摊低啊，然之后呢就係、要注意保护个胃部啊，咁样。咁针剂方面呢，就係、唔需要每个礼拜都要记住去食药咁困难啦。咁对胃部唔係好好嘅朋友嚟讲呢，针剂呢係比较即係比较舒服啲嘅。咁佢因为针剂一般就係直接打去我哋个身体入边，佢对我哋嘅呢个骨密度嘅改善嘅效果呢係非常之显著，亦都唔会好似口服药咁样我哋需要一段时间先至会睇到效果。针剂呢通常都係好快就会见效。咁但係呢，因为佢需要係要去按时去注射嘅，咁亦都佢有一个问题呢，就係佢唔可以话随便去停药。咁我哋需要係按照医生嘅呢个要求，然之后先至去逐步咁样去减咗呢个药。咁所以相对嚟讲两样嘢呢，就睇下你嘅个人爱好啦，即係睇下你嘅骨质疏松嘅严重程度啦。咁然之后呢，就係、要睇返你会唔会记得食药啊，会唔会介意食药啊，你个胃好唔好啊，然之后呢就係、平时即係你个医生即係你 你方唔方便即係每隔一段時間去攞藥啦，抑或是你想一勞永逸打個針之後就唔需要再去諗佢啊咁樣，咁就係視乎你嘅個人情況啦。
8: 嗯，好明白。
10: 我想你問阿Maggie啊，仲有啊，如果鋼纖維佢個度數係 9.7， 咁啊係咪好高噶？
9: 咁我哋肝臟嘅呢一個檢測嘅數字呢，其實呢我哋就係、即係纖維肝方面呢，我哋要睇好多唔同嘅數字嘅，咁我哋有 AST 啊 ALT 啊，即係等等嘅呢啲肝臟嘅指標啦，咁呢啲肝臟嘅指標呢其實係講俾我哋聽我哋個肝臟功能好唔好，而唔係講俾我哋聽我哋有幾多纖維喺入邊。咁如果我哋呢個 ALT AST 嘅數字係是正常值的话，咁即使是有少少的结痂或者少少的脂肪，其实我哋都是不担心的。咁亦都一次的结果不代表啲乜嘢。咁如果你今次的检查结果的数字是高咗少少低咗少少，咁我会建议你隔三个月之后再去检查多一次，睇下佢有冇变化，咁样先至再嚟判断我哋下一步应该去做啲乜嘢。
8: 嗯，好明白嘅。好啦，咁跟住有Lisa 嘅。是你好啊 ，Lisa。
11: 我想有两个问题咧，系请教啊 Micky 嘅。嗱、一个问题，第一咧就系、是、嗰有一种精神药叫 QUETIAPINE 225mg。我想知道咧，佢呢只药系咪会令到个血降低咧？仲有咩副作用咧？第二个问题咧就系、是。這隻藥呢就是令它的筋呢不要扯實，是不是放鬆的，叫第一呢叫 PMS， 然後呢就 TEGRABENAZINE 25mg， 我想知道呢它有什麼副作用，什麼的用途。
8: 想问啊 ，Lisa， 你点解会要食呢啲药咧？你有咩问题遇到咧？
11: 哦，即系个精神病。
8: OK， 好，咁我哋问一问啊 ，Maggie 吓 ，Maggie， 麻烦你。
9: 咁呢两个药咧，其实都即系比较。唔係好常見嘅藥啦，咁第一個咧，我哋個 QUE 開頭嘅呢個藥咧，就是、我哋講嘅灰硫平啦，咁佢咧其實佢係一個比較即係神經科。方面是比较常用的一个药，咁佢有时咧系会作为一个即系比如话失眠啊，或者即系好严重嘅失眠啊，或者系一啲精神方面嘅其他问题系会用到个药啦。咁佢会唔会降低我哋个血咧？咁其实有啲人喺啱啱开始去食，或者系佢食开一个剂量，咁但系突然之间佢需要调剂，即系增加呢个剂量嘅时候咧，佢确实有可能系会出现一种叫做姿势性。嘅低血压，咁亦都即系话咧，我唔系话血压会突然之间整体降低，而系话咧，我食咗呢个药，即系开始食呢个药或者开始加药嘅时候，我坐住或者系瞓住，突然之间企起身咧，佢系会有头晕嘅呢个症状嘅。咁严重嘅时候咧，有啲人可能会眼前发黑，甚至系会跌亲啦。咁所以如果你系开始食呢个药或者系调整咗剂量要食多啲呢个药嘅时候咧，你起身嘅动作，即系无论系你坐住跟住起身，或者系你摊住跟住起身嘅话咧，你个动作都系要好慢嘅。咁尤其是系本身血压就比较低嘅一啲长者，咁除咗呢个降血压之外咧，或者系因为降血压嘅原因咧，好多人系会觉得好眼瞓啦、好攰啦、头晕啦。咁除咗呢啲之外咧，有啲人系会有口干。便秘啊，然之后佢可能个体重同埋食欲都会增加啊，佢个血糖亦都会升高啊，或者佢嗰个胆固醇啊、金油三酯啊呢啲可能都会系升高嘅，咁所以。如果你是要长期去服用的话呢，记住每隔一段时间呢就要去自己称下体重啦，咁要去同医生去即係量返我哋个血糖同埋血脂，睇下需唔需要调整啦咁样。咁佢確实係会令到我哋好多人即係食完之后呢係个心情係会好平静好放松，咁亦都係比较容易瞓着嘅，咁佢亦都係有好明显嘅镇定作用嘅。咁呢、這个呢亦都係点解好多人佢日头食 之后咧，系会觉得好攰啊，然之后个反应系会变得慢少少嘅。咁所以如果你系要长期食嘅话咧，或者可以去问下医生，应该几点钟食系比较合适咧？咁样。咁第二个咧就系呢个 TET 开头嘅呢个药咧，咁其实佢咧就系、是、主要是亦都是同我哋嘅一啲神经方面是有关联嘅，咁佢主要是要去治疗一啲不自主嘅运动病症嘅，咁比如话我哋讲嘅一啲舞蹈症啊，或者系一啲运动障碍嘅一啲问题，咁佢个作用咧，主要咧就系要减少我哋大脑入边嘅多巴胺，咁去减少我哋一啲异常嘅动作，咁佢亦都是会令到我们吃完之后是会觉得很累很眼瞓、啊、头晕、啊、或者令到我们的动作是变得比较慢一点。但是这个药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呢它吃完之后呢可能有些人的情绪是会变得很低落的，或者是有些人呢会变得比较抑郁或者是焦虑，所以如果你吃完之后是有这个心情不是很好的话呢，要记住这个是药物的原因，所以我们呢就要适当调整我们自己的心情，也都是要跟医生沟通，或者说我真的很不开心，我需不需要去换一种药呢，这样就是可以去跟医生去沟通的。如果你是同时吃开这两种药的话呢，因为两种药都有可能会令到我们眼瞓嘅，咁所以我哋平时揸车啊，或者上落楼啊，或者夜晚起身去厕所嘅时候咧，系一定要非常小心啦，要留翻盏灯仔俾我哋，唔好话即系咁容易喺屋企跌亲啦咁样，咁所以咧就一定要留意我哋嘅日常嘅情况啦。
8: 好好详细解释咗嘅，好多谢 Maggie。咁啊，而家呢个时间又要可以去广告。
12: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系街角茶餐厅嘅奶茶味，定系维多利亚港吹嚟嗰阵咸咸地嘅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同呢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13: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14: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一下订定啲饼卡啦。
15: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14: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15: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14: 美心饼店
15: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16: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姑定啦。
17: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18: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9: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00，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7: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6: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7: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6: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8: 604-267-1320 二线电话继续是开通的，线上边有 Maria， 你好啊 Maria，
7: 健康大本，
20: 喂，
8: 是你好，请讲啊。
20: 我第一次打给 Maggie， 因为有很多观众打电话，多谢他讲这么多解释他的病情。所以好多谢，因为咧，但系唔希望。
8: 请望Maria， 你嘅问题系乜嘢？揸紧时间啦，系唔该你。
20: 因为佢多谢 Maggie 平时答佢啲问题，但系咧主持好多时问做咩，同时咧佢唔中意主持问你睇有冇睇医生啊，有咩嘢呢啲系私隐，佢唔希望去问佢咯，就系咁多。
8: OK， 好好多谢你嘅意见嘅。好，咁啊，跟住落嚟啊，周太嘅问题系乜嘢啦？你好啊，周太。
21: 啊，两位早晨。请问啊 Maggie 咧两个问题。
20: 我早排去照到 echo 咧，心脏咧，十二年前咧就38mm，但系依家咧就多咗2mm，咁多咗系咪好危险噶？即系粗咗。
8: 嗯，系。就呢个问题系咪？
20: 仲有一个问题咧，物理治疗可唔可以医头先讲嗰啲咩？坐骨神经嗰啲啊？
8: 嗯，
20: 物理治疗。
8: 好嘅，好，麻烦啊 ，Maggie， 系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先，系。
0: 好，唔该晒。我想问一下周太头先问嘅第一个问题就系、是，佢话心脏嘅 echo， 即系呢个心脏嘅彩超咧，十二年前38mm，系咪指我哋嘅主动脉嗰个直径啊？咁依家嗰个数字系几多少？我头先有啲听唔清。
20: 依家系40，即系粗咗，咁有冇危险噶？
0: 好，咁我首先第一个问题先啦，咁第一个问题咧就系单纯系从数字上边去讲，由38mm变咗做呢个40mm咧，我相信应该系喺度测量紧我哋，一唔系咧就系测量紧我哋主动脉嘅嗰个尺寸，一唔系咧就系我哋个心房、心室或者其他心脏嘅结构。咁其实咧，我对于我哋个心脏嚟讲咧，如果系净系争咗嗰2mm嘅话咧，大概概率都唔会系一啲太大嘅问题嘅。咁首先我哋除咗呢个数字之外咧，我哋最需要去睇嘅咧就系我哋心脏嘅本身嘅功能，佢系咪正常啦？咁然之后咧就系要睇我哋个血流嘅呢一个血流量。咁点样睇咧？就要睇翻我哋个血压。咁我哋会唔会嗰个血压系喺呢过去嘅12年系越嚟越唔受控啊？或者我哋个心脏嗰个有冇回流嘅情况啊？咁样咁
20: 即系有时 ，sorry， 有时我唞气咧。即係好似想唞大氣咁樣啊！呢排咁，所以我去睇 echo。

0: 唇個顏色係咪都好紅潤啊？咁樣啦，咁除此之外咧，就係會唔會近排有少少感冒啊？咁呢一啲咧都係需要注意啦。咁除咗呢個以外咧，就係、是我自己覺得如果係呢一個係個主動脈嘅問題，或者係呢個心瓣或者係心即係我哋嘅心房心室嘅尺寸咧，兩個 mm 其實爭唔到好多嘢嘅。咁但係咧，如果你係即係會覺得除咗呢個唞大氣之外，你發現自己好似越嚟越怕凍啦，或者咧就係、你覺得你個手指腳趾嗰啲顏色係變得深啲，好似紫色啊，或者甚至係藍色啊，或者係你嗰個深呼吸嘅情況，即係你唞大氣嘅情況越嚟越嚴重嘅話咧，咁呢一個咧就有可能要有兩樣嘢要排除，第一個咧就係心臟啦，第二個咧就係肺部嘅。咁如果你係同時出現即係喘氣越嚟越喘啦，然之後你夜晚甚至你唞唔到氣會喘醒，然之後個心口好似翳痛翳痛咁樣啦，咁然之後你個下肢即係你個腳咧係水腫嘅話，喺呢一種情況下咧就需要去同醫生講，即係要去即係除咗呢個心臟嘅彩超之外咧，你可能仲要去查心臟同埋肺部嘅其他一啲數字。咁如果係冇嘅，只不過係偶然間喘一喘氣，然之後你深呼吸咗之後，你會覺得舒服啲嘅話咧，咁就唔係好，即係應該唔會係一啲太嚴重嘅心臟方面嘅問題，就唔需要太擔心嘅。咁我建議咧就係繼續去觀察啦。咁至於第二個問題咧，就係、關於我哋呢一個物理治療可唔可以改善坐骨神經咧？係可以嘅，而且對於絕大部分嘅坐骨神經痛嘅朋友嚟講咧，物理治療應該係一個最緊要，同埋亦都可能係對於好多人嚟講係唯一嘅一個治療方式。咁物理治療一般咧就係、會涉及我哋嘅腰椎部嘅一啲運動啦。咁比如話佢可能會叫你即係點樣去轉下我哋個身，即係坐住喺度轉一轉我哋個身啊，之後咧，我頭先有提到嘅一啲核心肌群嘅強化，比如話做下我哋嘅平板支撐啊，有啲人可能會做翻一啲仰卧起坐啊，咁等等嘅呢啲核心嘅變化啦。咁然之後咧就係、姿勢方面嘅糾正啦，就係、點樣坐啊，點樣行啊，點樣企啊咁樣啦。咁有啲人咧就係、會做翻一啲伸展運動同埋一啲肌肉嘅訓練，即係肌力嘅訓練，就係、比如話攞一條彈力帶去拉伸呢一個肌肉啊咁樣啦。咁但係需要注意嘅咧，就係我哋物理治療嘅目的唔係話將突出嚟嘅呢個椎間盤推翻去，佢主要咧就係希望係減輕我哋神經嘅刺激啦，然之後可以改善到我哋個肌肉嘅支撐啦，咁同埋咧就係、希望佢係可以預防我哋術後復發啦，同埋就係降低我哋個痛楚。咁最緊要嘅咧就係我哋因為有時咧我哋個坐骨神經痛啦，或者我哋嘅椎間盤突出引起嘅其他嘅症狀嘅時候咧，我哋為咗唔痛咧，我哋就會就住啲動作嚟行路啊，或者嚟坐啊咁樣啦。咁喺呢一種情況下咧，我哋反而係有好容易會扭親其他嘅肌肉，或者係會撳到其他嘅神經嘅。咁所以喺呢一種情況下咧，我哋嘅物理治療其實就係喺度教我哋邊一個方式先至係最健康同埋係最正確啦，會令到我哋唔會出現呢一啲就住嘅醫學上邊講嘅叫做代償嘅反應。咁所以其實物理治療咧，對於好多椎間盤突出啊或者坐骨神經痛係有呢方面困擾嘅朋友嚟講咧，都係好有用嘅一個治療方式嚟嘅。
1: 嗯，系啦 ，Maggie。咁至于呢个物理治疗有冇一个系时间咧？即系有冇话好似我哋食药咁系三个月一个疗程啊？净系要点啊？系咪因人而异嘅咧？
0: 咁我哋通常咧，当然就系因人而异啦。咁除咗呢一个以外咧，就系、我哋一般医生咧就系、会教你个方法啦。咁一般我哋喺急性嘅时候咧，即系喺我哋坐骨神经痛紧嘅时候，或者系呢个椎间盘突出得比较夸张发炎嘅呢一段期间咧，我哋系通常会安排一个礼拜一到两次嘅呢一个训练啦。咁然之后当 个症状系改善咗啦，佢呢一个急症嘅爆发期系唔冇咗啦，变咗系一个隐隐作痛嘅时候咧，我哋可能咧就会变到系唔需要每个礼拜都去见嗰个物理治疗师啦，可能咧就系学咗佢个方法翻屋企之后，我自己每个礼拜自己去做一到两次啦，或者系一次啦咁样，咁或者系有时可能每一次即系喺屋企做嘅时间都唔需要太长，咁但系见医生咧可能就会变。

0: 见咗一个月先再去见佢，即系见嗰个物理治疗师一次咁样。咁通常咧四到六个礼拜咧就会有改善。咁重度或者系中度嘅话咧，可能三几个月咧你都会有一定嘅改善噶啦。
1: 好，明白晒嘅。好，咁啊，好多谢 Maggie 嘅详细解答，亦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我哋节目时间关系，下个礼拜再见啦 ，Maggie， 拜拜。
0: 好，唔该晒你，拜拜。
2: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贤，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贤。
4: 今日希望利用一啲时间嚟答复有啲朋友嘅问题。其中一个朋友就问：你讲咗咁多 AI， 我最近又收咗一个信息，唔知真定假，你可唔可以同我分析一下呢？个信息大概意思就系咁嘅。如果大家使用 WhatsApp 群组，大家就应该要小心啦，因为最近 WhatsApp 使用咗 AI， 如果你唔将一个群组嘅设定更改 ，AI 就可以读取你群组里面嘅所有信息，甚至各个群组成员嘅电话号码、个人资料等等。所以如果你系 WhatsApp 群组嘅管理员，一定要将 Advanced Check Privacy 嘅选项开启，否则就有机会个人资料被录取啦。我唔知道大家有冇收到类似嘅信息，不过就算大家收到呢个信息都唔使驚，唔需要急急忙忙将你群组嘅设定更改，因为呢个信息其实系一个虚假嘅信息，目的系想传播一啲假嘅消息，令到收到嘅人不停咁样转发，以期达到佢一个损人不利己嘅目的。其实呢类型信息我哋每日都可能收到唔少，有啲一睇就知假到离谱，根本唔需要理会。但有部分信息又可能似层层，可能系真嘅。其实呢个信息已经传咗喺网络上面好耐噶啦。最早信息嘅标题就话我有一个细伯系律师，而佢就提供咗我头先所讲嘅信息内容，咁啊鼓励其他人去转发。不过可能我个朋友到而家先至辗转传到佢手上边，而呢个信息一路都呃到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将一些真的信息和一些假的信息互相渗合，令到人觉得可信性是高的。加上最近 AI 是一个热门的话题，每个人都讲，因此令到个可信性更加增加。其实 WhatsApp 是有这个 Advanced Check Privacy 或者叫做 Enhanced Privacy 这个选项的，中文可以译作增加那个私隐度，但目的和他的信息所讲就完全不同了。而 Meta 也都保证你的内容是完全加密的，所以可以保证信息的私隐度。而 Meta AI 是不能够读取你个人或者是群体的对话内容的，除非你刻意地叫他做。例如你想将部分的内容交给 AI 去处理，你就首先要加了一个 @Meta 或者使用 AI 按钮，否则 Meta AI 是不会看到你的信息的。而那个所谓 Advanced Check Privacy 呢，它针对的不是系统里面的 AI， 而是针对群组里面成员。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这个功能开启了之后，群组里面的成员就不可以将对话内容发出去群组以外，而群组的相片或者短片也都不会自动储存到成员的手机里面，同时亦都唔容许云端嘅 AI 工具生成对话内容或者总结对话。所以基于呢啲资料，如果大家担心 WhatsApp AI 会秘密地读取你嘅资料，你唯一嘅办法就系唔用 WhatsApp， 或者相信 WhatsApp 会提供足够嘅个人资料保护。另一个听众朋友就想我讲下华为嘅 TOW 技术，同埋有关于芯片嘅摩尔定律、逻辑折叠，而呢三样嘢都系比较专门啲嘅议题。我试下用比较简单嘅方法同大家讲解一下。其实所有电脑或者智能产品，佢之所以操作到，就系因为将一啲数据嘅运算而生成一啲结果俾我哋。简单嘅运算可能就系问你一加一等于几多，答案就系二。复杂嘅运算就可能系一张相片里边点样将一啲物件清除。而怎样可以生成这些结果呢？就是电脑里面作不停次数的运算。而电脑怎样先进就取决于运算能力的有多少了。 而电脑里面的芯片就是它的大脑，而这个芯片运算越快就可以越快得出结果，亦都可以运算和处理更复杂的内容，而芯片里面的晶体管就是来处理这些运算的了。所以晶体管越多，当然运算能力就越高了，但我们的电脑智能产品有一定的大小，所以芯片越小，每一粒芯片里面的晶体管越多，就代表它的运算能力越高了。而摩尔定律就是预言芯片上面的晶体管数目每隔18到24个月就会增加一倍，而晶片效能亦都能够提升一倍，而成本就会下降一半。简单来讲就是说晶片会变得越来越快，越来越便宜，和体积越来越小。而做到这样就要有一个很先进的光刻技术，将一些越来越小的晶体管放入同一个面积的芯片里面。而这些芯片技术暂时美国所领先的，而美国也限制了这些超级晶片是不可以输入中国的，而中国暂时仍然未能够做到同等的光刻技术。所以华为作为中国高科技的领头人就要另寻另一个出路了，其中就是华为所发表的韬定律，目的不是将晶体管做得更小，而是将时间常数韬，亦都可以叫做信号延迟，利用逻辑折叠的方法令到信号跑得更快，密度更高，性能更强。相对于西方现在所讲的几何缩微，即是说将芯片越做越小，里面摆放的晶体管越来越多，而华为所讲的韬定律就是将时间缩微，晶体管虽然没有缩小到，而是将平面的电脑变成立体，即是由二维 2D 变成三维 3D， 你可以看成为将一个平面的电脑一层层地叠起来，这个就是所谓的逻辑折叠了。而晶体都不是靠左右平面连接，而是可以向上层或者下层连接，因此同样的面积就可以摆多些的晶体管。正如之前所说，一粒芯片所摆的晶体管越多，它的运算能力就更加高了。简单的比喻就是，一条路如果你的车做得越来越小，同样距离的路段就可以通过更多的车咯。但如果同样距离的路段可以起几层天桥的话，就算车没有小到，因为层数增加。
5: 深度文化，
6: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燕成同大家分析下世间上发生的事情啦。咁啊，呢一段时间我啊讲下所谓外星人嘅现象。咁啊，因为美国公布啲所谓系不明飞行物体嘅种种嘅资料，咁呢资料咧就显示系人类喺地球观察，总会发现一啲同我哋常见嘅规则唔同嘅光体，好似划过呢个天空，或者系远在某啲地方俾你见到。咁又有啲人宣稱話見到啲奇奇怪怪嘅大頭人喺地球啊出現過咁，佢話佢又接觸過咁，咁甚至人話揾到個屍體又劏開嚟睇添，咁即係呢個話有個影片係當時科學家做過嘅，咁個影片最後無法證明係真，亦冇任何證據，咁又但亦有一啲嘅反對嘅人咧整翻同樣一套影片出嚟，影得一模一樣。咁啊，话即系根本可以做出嚟，人类做出嚟，而唔系真系有外星人咧，系个尸体俾人攞咗去解剖咁。咁总之咧，支持呢啲嘅不明飞行嘅现象啊，嗰啲嗰啲种种嘅光体啊，咁啊呢现象出现究竟系因为有啲外星人嚟个地球，抑或其他现象？咁支持有外星人嘅有一大派人，咁讲啲嘢又当然又出啲书啊。出啲網上嘅 YouTube 觀點啊，咁當然都好多人睇，咁就可以賺下錢。咁啊，反對嘅有一批人，咁又講一大輪，咁亦可能賺到啲錢咁。咁究竟係咪真係科學證明咗咧？咁係啊，未嘅。咁呢個最大問題就係咁啦，科學冇證明任何嘢。咁因為科學咧要有數據同埋係以觀察嘅基礎，譬如話你有外星人真係出現嘅，咁如果你真係有個外星人出嚟喺同科學家交流，由科學家咧對佢作個觀察，咁咧證明佢真係外來嘅非地球人咁。 咁就叫做科學嘅檢測到啦。如果唔係咧，咁啊幾個非科學家或者啲庶民咁見到啲嘢，咁佢話係外星人咁，咁係外星人啦，抑或咩咧？咁啊英文好多時用 alien 嘅啫，即係唔係一定係外星人啲，即係奇怪嘅生物體咁。咁所以咧，即係呢啲即係啲現象喺報道裡面出現，咁人見到啲現象解釋係乜咧？係外星人抑或其他嘢咧？咁有好多解釋咁。其實所以有時係好難啊，即係我哋有一個理性同科學接受嘅共同解釋嘅。咁啊，但如果真係有外星人，當然就遇著一個最大嘅問題，即係外星假若又真係好高嘅文明可以飛嚟地球呢個假設，咁最大嘅問題就係因為人類嘅速度咧啊，我哋今日科學發現，即係宇宙嘅速度係人類所觀察到可知嘅宇宙速度有個限制，就係光速。咁啊，所以相對論咧啊，就確定咗光速係人類可以知道嘅最高嘅速度啦。咁如果用光飛行，咁如果飛行，如果一個星體距離地球係100光年以外，咁嗰度假如有啲高等嘅生物，佢坐啲太空船用光速飛行，但佢通常係達唔到光速啊嘛。咁低於光速飛行飛嚟地球都要100年以上啦，或者百幾年或者幾百年。咁即係有冇咁嘅生物體會飛幾百年嚟地球，今日同你見一見，咁佢可能過咗幾代人，佢又飛翻去咧咁。咁呢個係幾難想像嚇，即係嗰啲遙遠嘅星體，假如真係有高文明嘅外星人，可能係成千光年以外嘅，佢嚟得到我哋呢度嘅。咁通常咧，如果你有50光年以外，或者一個行星裏面有啲行星。在行星里面有高度的文明，如果用近光速飞来，用50年飞到我们到或者是70年飞到我们到，那他会作这种的飞来找我们花成代人，当然他年纪就是跟我们差不多，人类差不多的，那来找我们究竟机会大不大呢？那机会都不是很大的，那所以如果真的有外星人，或者他都知道我们这个地球有奇特的用佢哋用呢個電射射電望遠鏡會望到我哋發出一啲嘅信號，但係佢嚟揾我哋都要好耐嚇先嚟得到。咁嚟到就要翻翻去嚇。咁除非咧，佢發明嘅一種飛行物體能夠超過光速啊。嗱，咁呢個純粹係小説想像啦。咁唯一一個可能就係佢要穿過唔同維度嘅空間就可以嚟啦。咁啊。即係譬如話，我哋三維空間嘅人望兩維空間嘅平面，咁平面有隻蟻喺我前面行過，咁我眼望到三維空間好遠好遠，嗰度有食物，嗰隻蟻要去到個食物嗰度好好遠，但係由於我係三維空間，我可以咧將隻蟻咧同佢溝通話，我俾你食物，咁然後咧我就將佢咧拎開拎起，去到好遠嗰個位俾佢有嘢食，又拎翻佢翻嚟。咁佢覺得咧，佢遇到啲神靈啊，係幫到佢解決佢嘅肚餓嘅問題。咁因為我通過三維空間咧，係可以比兩維空間慢慢行到去揾食物咧，係快好多嘅。咁除非有其他維度嘅空間有生物係可以咁穿越啲維度空間，我都提過下啦。咁呢個多維嘅宇宙，起碼到目前我哋嘅理論上嚇，就係話呢個。今日我哋發現，即係宇宙最後嘅唔係粒子咧，咁啊推論係一條條嘅線叫 string super string theory 咁，咁一條條嘅線咧，嘅能量線咧，佢可以交疊出多重嘅多維空間。咁但係多維空間其實好細嘅，唔係我哋可以想象，即係人類諗好似我哋而家見嘅三維空間咁大嘅。咁但係假若你可以縮咗自己入多維空間，嚟第四維空間嚟時間。去到未來咁呢啲古仔咪有啦，所以回到未來啲咁啊，咁啊，另外或者係通過時間咧，我呢間房有道門閂埋，我入唔到去。但如果我進入四維空間，去到第二日，我道門冇閂啦，我入咗去，咁又翻翻嚟而家呢一秒鐘，咁我就喺閂咗門嘅出面咧，忽然間喺閂咗門嘅入面出現，就係我穿越四維空間咧，可以入到。那個房啊咁，如果係咁咧，呢啲係類似神靈嘅表現啦嚇，就唔係外星人嘅表現啦。咁所以咧，即係話，如果係咁，假如我哋稱三維空間以外或者四維空間以外嘅其他空間叫靈界啊，咁如果有啲存在物可以喺 五维空间出入嘅，咁嗰啲叫灵界存有物，咁佢都可以唔受我哋嘅时空啊限制啦，咁啊又唔受啲光年嚟限制啦。咁如果系咁咧，咁呢啲原来梗系有啲嘅存在物，嗰啲 B 型佢可以穿越五维、六维或者到十一维空间啦。最高膜理论咧提到啊，佢可以通过其他膜啊嘅唔同维度空间进入我哋呢个维度空间咧，咁佢就可以带有超自然嘅现象俾人观察到啦。咁嗰啲咧，即系究竟系咪外星人咧？咁抑或佢哋系另一种多维空间嘅存在物咧？啊，咁样多维空间存在物咧，咁我哋人类历史有记载就所谓天使嘅出现啊、神灵嘅出现啊呢啲等等啦，或者魔鬼嘅出现啦。啊，咁呢个就系自古人类历史都有记录呢类嘅现象。例如话有天使出现咁啊，喺百里行之野地里有牧羊人啊，啊咁啊夜间我就跟住看守羊群，忽然间啊有大嘅光啊照住佢哋，跟住有天使向佢出现，话俾佢听啊，今日咧喺大卫嘅城里为你们伸了救主，就系主耶稣基督咁。咁跟住大堆天使天君唱歌，咁嗰啲牧羊人咧本来好惧怕，但系之后见到原来天使又唔惊，跟住就揾到耶稣，即系出世嘅耶稣啊。嗱，咁呢啲记载咧就系属于用多维空间解释啦，即系假如其他维度空间咧，假如佢唔喺我哋所见嘅三维空间，即系长阔高嘅世界里面出入嘅，佢能够出入时间第四维空间，或者出入其他第五、第六维，我哋唔知乜嘢咁样嘅空间咧，啊，咁佢可以由其他空间进入我哋空间里面俾我哋睇到，啊，有荧光啊，荧光如果我哋解释就系即系有能量啊，显示咗第二个空间嘅能量世界嗰种能力咁。啊，或者摩西啊，当时见到系有个即系有个荆棘着咗火咁。咁呢种咧嘅现象咁，自古我哋都即系有记录啦。咁啊，圣经都好多咁嘅记录。咁所以咧，如果根据圣经嘅记录，我哋要提供一个较为符合科学嘅解释，即系话上帝啊，即系存在，由佢能够啊，以佢嘅使者进入世界，或者佢亲自啊同人见面啊，道成肉身嚟到人间。咁嗰個咧，我就可以理解為喺其他維度嘅存在物進入我哋嘅世界，就係、是、嚟天使或者魔鬼嘅現象，可以鬼附啊咁。咁但係如果咧，你係講到上帝本身咧，上帝佢又超越咗咧任何嘅空間啊，因為佢係無限者，佢更加可以咧啊，佢可能存在喺一個真正能量嘅世界。咁能量咧，通過能量世界，通過佢創造嘅光子。同埋吓基本嘅粒子形成我哋见嘅世界，而基本粒子同光子根据量子力学都系一片云嚟嘅，啊，即系唔系一粒粒嘅，而系一啲波嚟嘅咁，由咁创世界咁。呢个用当代科学嚟解释上帝创造咁，咁都可以解到好多嘢出嚟嘅咁。但系咧，无论又都系做一种解释咁。咁但系咧，如果用咁嘅解释，可以解通有啲现象噃，例如咧，1984年7月10日到十月之间咧。喺以前蘇聯有個叫禮炮七號啊嘅太空站上面嘅太空人咧，佢哋就宣布咧係三個蘇聯太空人咧係見到有人敲佢窗啊，有聲音開，即係唔係人啊？咁佢初初以為啲係其中嗰啲金屬啊嘅裂啊或者膨脹咁聲大口啦，竟然佢哋見到咧窗外咧係有一個強烈嘅。橙红色的光芒，咁而且咧系佢哋见到七个巨大的天使形体，天使咁样嘅一种嘅，如果我话一个景象就 holograph 或者吓，咁咧系喺太空站出面，而且咧系好柔和嘅，有光环嘅，持续有十分钟啊咁。咁啊，后来再有人呢个太空站当时迷失咗，后来俾揾翻咧。再有啲太空人入太空站都見到類似現象咁，咁呢個咧就係記載喺咧個 Weekly World News 嗰度嘅咁。啊，佢 Weekly World 咧小報咁，即係咪客觀證實咧？咁冇未有科學完證係呢個講法，但係我咁講法。咁啊，後來拍埋電影添啦。咁呢種所謂天使出現咧，咁好明顯唔係外星人啦，係咪？佢發出嘅光啊，咁佢又能夠出入呢個第二個空間嚟到外空間，又消失翻。咁就唔係坐住飛碟嚟咧，三維空間嘅其他外星人。咁所以話啲天使造訪呢個蘇聯太空站，就成一個即係一個城市傳說啦。咁又係一個嘅講法啦。咁就而家咧，即係話我哋就去思考啦。咁係唔係真係用 多维空间去解释，或者灵界去解释，系可以合理地解到呢现象咧？咁呢个我哋咁谂啦。咁但系当然咧，仲有一个更加令人觉得离奇嘅现象。最前面啲现象都有人解释话系喺嗰班人集体心理产生幻觉啫。咁但系影相影到咧，咁啊点搞咧？咁吓，咁啊喺1994年2月8日咧，美国啊叫世界新闻周刊嘅 Weekly World News 就刊登咗咧，就系、是、一张照片。是哈勃望遠鏡在1993年10月26日拍到的，聖誕後的第一日拍到呢，在這個的遙遠的太空的茫茫的空間裡面呢，被眾星包圍，竟然出現了一個綻爛無比發光的城市懸浮在空中，即是太空之中。那城市的輪廓很清晰，拍出來有塔樓有柱有圓頂的房，瞭望塔都可以見，咁冇理由噶。如果你即系星球系悬浮喺空中噶，咁冇理由有个突然间一个发光城市，佢唔系星球悬浮喺空中，系咪影错相咧？咁但系咧，当时嘅一个研究员叫Mason 啊 ，Marcia Mason， 咁咧佢就引述嘅 NASA 咧内部嘅一个专家话咧，呢个城市好似即系 Kingdom of God 咁，即系 Kingdom of Heaven 咁。咁即係好似耶穌講嘅天國喎，咁但係如果佢懸浮喺太空，佢應該又冇空氣啊，又冇水，係咪都唔可以生存噶嚇？嗱，講呢句話嗰個本身就係一個博士嚟嘅，佢引述 NASA 內部咁講嘅。咁會唔會即係呢幅相係假一個？可能就係咁咧。咁又講嚟講去咁，或者呢個點會要嘅現象出現咗個天成咧？咁啊，或者佢真係嘅話，咁點了解咁？其實好難了解，唯一就係話。可能是平衡宇宙啦，平衡宇宙即系我哋而家见嘅成个嘅宇宙咧，系平衡，同时仲有好多其他宇宙。一个根据量子力学，一个根据所谓多维度嘅string theory 吓嗰啲嘅原线理论。嗱，咁呢个我哋慢慢有机会讲下啦。其实都系一啲好深嘅嘢，亦唔系个个明嘅嘢啦。咁如果宇宙是有其他平行宇宙，例如话上帝的世界、天使的世界，咁佢某一刻忽然间进入到我哋视觉可见的三维空间的世界，俾我哋睇到，咁例如话嗰啲天使啊，或者系牧羊人见到天使啊等等，咁但系上帝存在嗰个天国世界，啊即系天堂的世界，竟然俾相影到，咁而且太空好远好远嘅，众星体中间咁，所以 NASA 呢幅相咧又引起好多嘅争论咧。咁大家咧就拗来拗去啦，或者系假嘅一幅相咁。咁但系咧吓，即系呢个星文个编号就系 HD44179 咁咧系一个嘅麒麟座附近嘅原始星文。咁由喺呢个星文里面就揾到个咁样嘅影到嘅现象咁。咁系一个幻象嚟影到噶嘛？咁抑或真系天国突然间一个平行宇宙出现俾我睇到咧咁？咁我哋目前咧，即系用平行宇宙或者多维空间宇宙，或者用灵界存在，如果用浅啲嘅讲啊，咁用呢个解释咧，可能系更加合理过用外星人嘅能够喺半喺太空嘅无尽宇宙突然间整咗个城出嚟啊，咁样嘅解释可能较为合理啲嘅。
5: 如果你希望重温深度文化的节目，可以去到文化更新研究中心的多媒体视工 CRRS Media YouTube 频道重温，只要在 YouTube 搜寻 CRRS Media 就能够收听到一些过去的深度文化和文化问的节目，以及太一课程和文更其他视工的影片。深度文化，
6: 咁喺數據顯示咧，美國人係好艱苦嘅。咁特別咧係喺最近呢幾年，因為咧係自從特朗普當政時咧係增加中國嘅重税啊、關税啊。咁啊呢啲嘅重關税咧，令到中國入口本來廉價嘅貨品係變得好貴。咁當然啦，就引發通貨膨脹。咁而到拜登嘅年代咧，亦係咧係繼續咧係抽重税咧，係利用重税讓美國政府可以賺多啲錢，佢就唔係直接喺你啲人嗰度抽税嚇，
7: 即系唔系话咧啊，你嘅收入几多交几多税，而系咧喺卖嘢嗰阵时咧抽重税咧嚟到弥补咧美国嘅资金嘅不足，因为美国咧嗰个嘅欠债啊已经达到咧35万亿以上，咁咧系每个人头顶占嘅债务都系好多，咁所以美国要还呢啲债或者起码还到债息咧，据讲啊债息都要系1万亿咧咁嘅每年啊咁嘅开支咧，咁系的确系好沉重嘅负担啦。对政府嘅唯有咧用高关税啊等等嚟啊满足啊嗰啲嘅收入，同埋咧用加息咧等到外国资金咧走嚟美国，但系咁咧又会造成通货膨胀咧，所以美国人咧系陷喺一种嘅困境里面嘅。咁可以话美国本来是一个自由国家。咁但系咧，当你冇钱咧，你就冇自由啦。咁虽然你有自由去投票，但系咧你系冇居住嘅安全感，啊又租金贵，咁咧亦冇咧即系储蓄啊带嚟安全感，因为每个人啲钱好快都花晒，咁啊冇乜几多嘅剩。咁可以话系喺中等到中下阶层，呢个庞大嘅人口里面咧，佢哋生活系艰苦嘅。咁亦正係因为咁呢，佢哋係宁愿回到以前美国强大嘅时期，普通嘅基层嘅劳工阶层都係有屋住呀有车揸。咁但係而家呢就要流落街头呀。咁所以呢係一个好深嘅美国人遭遇緊嘅困苦。咁而呢喺美国嘅政党呢通常就唔会用贵嘅税呢俾嗰啲大企业家。所以贵嘅税最后又系俾翻平民，咁所以咧平民咧受嘅嗰个重税，以及咧系重租金啊，以及系缺少储蓄呢啲嘅严重问题，咁佢宁愿咧系信啊特朗普所讲嘅系美国系重新再伟大，咁回复翻以前美国强大嘅时期，人人有车有屋又几好咧。但系其实换一个政治人物啊，能够彻底解决人类嘅问题咧咁。咁啊，其实冇乜几多政治人物系有办法解决到咧美国而家嘅重税啊，即系佢自己嘅应该系高息带嚟嘅嗰个债务嘅重担嘅。咁啊，美国债务咁高咧，咁啊要收重税嚟到回应嗰个债务，咁叫平民咧生活咧就遭遇艰苦啦。咁呢个就系现实问题。咁换咗边个总统，其实都冇乜办法系无端端伸出好多钱嚟嘅。咁美国最大问题就系啲钱银咧摆晒喺金融市场嗰度，咁大家喺嗰度炒，喺嗰度买卖，咁咧就喺实业上咧系搬走晒。咁如果你有强嘅实业咧，你嘅收入都系强，因为你嘅出口多咧，就系赚翻钱翻嚟。但系系缺乏实业啊，嗰啲工业嘅产品嘅时期咧，咁就要去外国买啦。外国当然中国做嗰啲又平啊，咁等等啊。但系咧，你又加翻重税咧，咁就令到大家买嗰阵时啊负担好多。咁而喺一个咁样嘅处境里面，人有乜嘢出路咧？人咧系点样可以喺种种嘅经济嘅重压之下得到释放？咁而且就人系有心灵嘅重压咧，咁因着贫穷啊，人啊多好多嘅家庭嘅拗撬啊，争执啊，饮醉酒啊，吸毒啊呢啲嘅问题，性嘅自由啊，即系性小众得自由，堕胎嘅自由，吸毒嘅自由，呢啲咧已经唔系再吸引人啦，因为呢只系一种自我中心形态嘅自由主义。大家反而谂翻就系我点样可以活得好一啲，而且唔系单靠派钱，而系有个好嘅经济发展咧咁。咁但系心灵嘅沧桑咧就更加咧系政治解决唔到嘅，例如咧伤心嘅人啊，或者咧人咧系被某啲嘢所掳掠而去，例如喺以色列人嘅时期，佢就系被掳咗去外国啊。咁啊，而喺现代呢个时期咧，我哋系俾我哋嘅租金啊，我哋嘅开支啊所掳掠啊。咁啊，所以人有好多嘅悲哀啊。咁喺圣经咧就先知以赛亚咧就特别去讲到一种叫仆人之歌，即系耶和华派嚟嘅尼赛亚，即系救世主咧成为人嘅仆人。咁呢个仆人咧嚟到人间系服侍人嘅仆人咧，有个特色系咩咧？ 喺以赛书第61章第一节第二节系咁讲，佢咧主耶和华嘅灵咧喺我身上，呢、这个就系啊个受膏者，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即系受膏者意思即系弥赛亚，即系人嘅救赎主啦。咁呢个救赎主嚟做咩？咁跟住佢讲，叫我传好信息咧，给谦卑嘅人。或者亦做传福音俾贫穷嘅人，又差遣我咧医好伤心嘅人，报告咧被掳嘅得释放，被囚嘅出监牢，报告耶和华嘅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咁啊，佢呢段咧就系讲到，假如救赎主嚟到人间咧，佢会俾一个人嘅信息吓，呢、这个信息咧系一个福音，对于贫穷人嚟讲系一个福音嚟嘅。咁咧就系佢嚟系会医治伤心嘅人，而且使人咧从各种嘅掳掠中咧得到释放，或者咧系被监牢中困住嘅人，个监牢可以系现实嘅监牢，又可以系心灵嘅监牢。咁人系俾心灵嘅种种过去嘅回忆啊、创伤啊所伤害。咁呢啲嘅心灵嘅创伤咧系藉着救赎主咧可以得释放嘅。咁咧就同埋佢讲要医好嗰啲伤心嘅人，因为人系好多时受伤害。咁例如喺家庭嘅冲突当中啦，或者系男女朋友嘅冲突当中啦，咁啊喺爱情嘅失落当中啦，或者系做工作嘅时候俾人欺凌当中啦，咁咧呢啲都系伤心嘅，亦系令人被掳掠啊，或者俾你嘅工作嘅沉重压力所掳掠啊，咁或者呢个时候你心灵嘅一个监牢咧，将你困住，咁咧就佢呢个救赎主嚟到咧，系会使你得到释放嘅。咁啊，而且话俾你听咧，即系耶和华，即系上帝嗰个嘅俾人有恩典嘅年代系来临，而且咧系神会报复咧嗰啲嘅邪恶嘅人。而悲哀嘅人咧得到安慰，咁呢个就系以赛先知咧系俾人嘅一个未来嘅信息。而结果呢个信息嘅真正实现就系当耶稣基督嚟到，咁咧耶稣基督咧当佢去到会堂啊，喺路加福音咧里面特别提到咧，喺路加福音第四章第18节咧就系17节讲到咧，佢会堂咧人就将以赛亚书交俾佢，佢读以赛亚先知呢一段说话。咁就系咧，但系佢系另外引用以赛书58章嘅，就系咧系受压制嘅得自由呢个观念。佢话主嘅灵在我身上咧，因为佢用膏嚟膏我，叫我传福音俾贫穷嘅人。差遣咧，我报告咧被掳嘅得释放，瞎眼嘅得看见，受压制嘅得自由，而且咧报告神咧悦纳人嘅希列。咁呢度咧，耶稣基督咧系特别去讲到嘅，就系话咧。是以赛亚书61章1至2节和58章第6节里面还加段呢，就是瞎眼的得看见，这个就是耶稣行的神迹。所以耶稣是引以赛这段先知的这段说话，特别去强调他今日呢能够叫瞎眼的人得看见，就是他行的神迹呢是弥赛亚，就是救赎主先能够做到的。咁而呢啲预言呢今日呢就应验喺耶稣基督嘅身上啦。无论呢贫穷嘅，因为被掳掠嘅，或者呢被成为战俘嘅，或者坐緊监嘅，或者係瞎眼嘅，佢哋都会受到呢即係耶稣基督嘅释放啊。咁而佢人受嘅压制呢係得释放。咁所以咧，耶稣基督嚟咧，系带俾人一种嘅心灵嘅安慰，亦系现实嘅公平正义咧，系争取呢个公平正义现实嘅来临。而到最后，当然耶稣基督嚟重新翻嚟咧，重建新天新地嗰阵时咧，就系正式咧嗰个嘅喺物质上嘅公平正义，同埋喺人身体上嘅医治都会出现啦。咁即系话咧，弥赛亚带俾人咧全盘嘅医治嘅，由内心到肉体到社会制度。咁所以咧喺圣经预言咧，耶稣翻嚟嗰时系有千禧年咧，系每一千年咧就系一个公平嘅正义嘅制度嘅出现。咁当圣经预言呢啲咧，其实喺耶稣基督所讲嘅，佢亲自做到嘅，就的确系让好多人得释放，亦使到咧系嗰啲嘅被压制嘅人啊，系得到自由。 咁而但系佢喺未来更加指向就系终有一日咧，完全公平正义嘅时代来临，就系千禧年啊。所以佢话咧系有嗰个嘅耶和华嘅恩年啊，就会来临啊，又系越立人嘅，终会有嗰个日子咧系来临。咁耶稣基督系俾人喺艰难中有盼望。这个盼望就是现实上我们尽我们办法去解决我们的难题，但未必一定即时解决所有问题。不过人由于知道未来是会更好，因为耶稣是会改变这个世界，又重建新天新地。如果我们知道未来会更好，今日我们就能够超越到现实，再去批判现实，改变这个现实。所以基督教呢也是一个盼望的宗教，就是在未来的一个日子，耶和华的恩年是会来临，耶和华的恩典是会来临，耶和华的对全面的救赎会来临。那么我们今日接受救赎，我们已经回复同上帝的关系，我们内心得到平安，内在得到医治。但是在现实处境我们尽能力去改进，那现实处境被即时改进，但是我们对前面有盼望，因为终有一日基督会回来建造新天新地，他回来呢建造一个性质和今天不同的，是一个完全公平正义的世界，他会抹干我们的眼泪去建立真正的平等。那这个是我们在接受基督的时候对前面永远有的盼望，而让我们今日活着就充满了我们的努力奋斗，去批判现实的不义，去带来未来的更大的美好的日子的。
8: 以上节目由文化更新研究中心提供资料。文化更新研究中心由1994年开始，一直致力推动更新文化的使命。我们透过出版文化中国期刊，促进北美和中国的文化交流，资助中国农村学生以及加拿大低收入家庭学童，让他们得以接受教育，宣扬关爱文化。院长梁燕成博士多年和不同的领袖交流，在不同的领袖层面推动更新不同文化的重要性。如果你希望与我们同行，在更新社会不同文化出一分力，让其他人看见我们能够以爱改变世界，请你到我们的网页 crrs.org 捐款支持我们的事工，一起更新文化，文化更新。

0: 百分百清凉，
1: 思乐冰团。
2: 各位收音机旁边的听众，你哋好啊，好高兴啊！今日喺父亲节嘅主日啦，喺空气同大家分享。我哋今日咧有三个弟兄系身为父亲，其中一位咧甚至已经身为爷爷嘅，同我哋分享一下作为父亲、作为爷爷嘅故事。呢三位弟兄分别系高浩正，系曾经系香港嘅艺人，而家佢同另外一位弟兄创立咗香港使徒行传教会，转向青年人传福音。第二位系钟一乐弟兄，系香港著名嘅福音组合钟氏兄弟嘅其中一位。第三位系太太书余汉杰弟兄，系香港从事保险业相当多嘅年嘅日子，亦都系一个大职侍奉嘅好弟兄。在这三个弟兄出现在触动心弦这个环节之前，我们去回我们节目的第一个环节，上帝请给我一首歌的时间，主持李健达弟兄。
1: 思乐兵团
0: 常驻团友李健达，上帝请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3: 很多年轻朋友都跟我说，就是很多疑惑，我年轻的时候都有疑惑过的，咁到底上帝系咪真系好锡我哋呢？呢个系一个好深嘅一个基督教，其实应该咁讲，系人与上帝个问题。但系喺我过去做咗咁多年人，同埋咁多经历咧，我可以话俾你听，亦都可以证实俾你听。每一次当你去到危难嘅处，上帝总会出现。你唔好理。他條繩是怎樣拋給你，他有可能透過一個你的朋友、你的親戚，或者甚至你不喜歡的人，或者甚至是別另外的宗教的人，他給你一條繩去救你的時候，你就應該好好地去接受這件事，然後就感恩。其實就可以很簡單，不需要想得那麼深。那今天跟你介紹一首歌呢，就很多年輕人的問題呢都在首歌那裡發現的。這首有一首英文歌，我一直聽一直看歌詞的時候，我可以告訴你，我的眼淚在那裡在那裡流著，但是不是傷感的眼淚，而是一種感恩的眼淚。希望你都有我的同感，跟你分享一首歌叫做 Blessings in Disguise， 是一首英文歌。

0: Yes.
1: 上主的慈爱永不止息，他的怜悯无穷无尽。旧约耶利米哀歌 Lamentations 三章二十二节。多谢你的收听，我是李健达，你的好朋友，祝福。
2: 斯乐兵团
3: 嘉宾团友触动心弦。
4: 斯乐兵团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高浩正。现在是父亲节了，所以我很想以父亲的身份去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心。我有三个小朋友，一个14岁，一个12岁，一个8岁。所以这好几年都学习了很多怎样可以做一个更加好的爸爸呢？过程一点都不容易的，但是很值得。其中一样东西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跟孩子们保持亲密的关系。好难好难嘅，你知啦，因为即系作为爸爸或者中国人嘅爸爸咧，好多时都系讲啱同错噶嘛，即系小朋友做得啱嘅，做得乖嘅，咁啊梗系赞佢、揽实佢、锡晒佢啦。咁但系好多时你知小朋友啦，都系 try and error， 好多嘢做错咗。咁系咪就系闹佢就 OK 咧？又或者系即系批评佢啊、拒绝佢啊、俾 consequence 佢哋咁就得咧？喺呢好几年咧，我学习到一样嘢就系、是。无论他们做得啱和做得错，我们都应该去拥抱和接纳，去好好沟通，不是用脾气啊或者用恶啊去让他们屈服啊。我本身都是来自一个background 都挺大脾气的一个 family 的。我爸爸呢以前是因为他是一个孤儿来的，所以其实他有很多心里面的郁结啊，不开心啊，都没有好好处理过。而在我妈妈离开这个世界，当时我6岁，妈妈离开了之后，爸爸就更加伤心，更加抑郁，甚至他成日都会打碰墙啊，他成日就会即做一个动作好像要举起一块大石这样，他宣泄不到他的情绪，以至即令到身边很多人其实都很害怕他，因为不知道他几时火山爆发。他试过赶了整家人离开个家两次，我还记得坐在后楼梯那里，婆婆啊跟我在倾偈咁样，之后爸爸的脾气都令到我们整家人的亲密感都越来越低，就是大家可能越来越开始没两句，又或者是越来越疏离。这个都不是我爸爸想的，爸爸可能都是因为即是由小到大他是一个孤儿的缘故，他都不知道怎样去表达或者怎样建立亲密感。但是呢，在一个事件里面，我当时就如果有听过我见证的，我曾经就被诬告强奸。那些的警察呢踏着我回到我家的时候呢，我就见到我爸爸坐在沙发那里，他当时呢整身震晒，然后他站起身，他过来呢没有闹我，什么都没有问，他只是揽实我，然后留下他的眼泪。他就跟我说，他说对不住啊，爸爸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呢，我不在你身边。是啊，因为我爸爸那时候妈妈过了身，他要赚多些钱，他就选择了去了大陆去做一些工作，可以赚多些钱回来养活这头家。当时我很小个，我不会明白为什么妈妈走了爸爸都走了。但是当时那一刻我爸爸的拥抱和他说对不住，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医治。自从那一次之后呢，我发现我爸爸其实很爱我，只不过他不懂怎样爱我。我和爸爸呢开始倾翻偈，然后呢建立越来越亲密的关系，甚至呢我们会一起吃东西，一起看球。在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前那几年呢，我和他的关系很亲密很亲密。我哋成日就会揽住啦，我哋又会我锡佢一啖，佢又会喺度笑，有时又会锡翻我一啖咁样。我仲好记挂住呢一种嘅感觉。喺父亲节嘅日子咧，我祝福大家，你哋都可以同你爸爸，或者如果你系爸爸，你系妈妈，同你嘅下一代咧，都建立亲密嘅关系。冇嘢比得上亲密嘅关系更加重要。祝福你。在这里送一首歌给大家听，叫做《美丽计划》。我写这首歌的时候呢，其实都正正经历很多的低谷啊，同埋很多的艰难。但是呢，在这些艰难里面呢，反而令我和 天父爸爸咧建立更加深嘅关系，因为我发现有好多嘢系我控制唔到，同埋我冇办法可以靠我自己嘅力赢得到嘅，咁所以我只可以依靠佢啦。我同太太啊，就去即系将我哋一切嘅忧虑、一切嘅困难交俾天父爸爸。咁我哋发现原来喺即系呢啲嘅困难入边咧，爸爸都系有佢嘅计划，只要我哋同佢一齐咧，佢一定会带领我哋行过呢一切嘅幽谷咯。祝大家父亲节快乐，亦都祝大家咧可以感受到天父爸爸对你嘅无微不至嘅爱，同埋佢有一个美丽计划俾你嘅。

0: 斯乐兵团嘉宾团友触动心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士兄弟细路 Roger 钟一乐啊。咁啊，上年咧同大家分享过一只歌曲啦，吓系嚟到庆祝父亲节嘅。咁当阵时我就拣选咗一只我同我爸爸一起写嘅一只歌曲啊，叫做《心中亮光》，嚟到庆祝我嘅父亲嘅节日。但系今次嘅父亲节咧，我谂咗一阵，究竟同大家分享一只咩歌咧？我想调翻转啊！就是我自己呢，其實四年前呢都成為了父親，所以今日想跟大家揀選的歌曲呢，是我作為一個父親送給我的兒子的。咁啊，大家聽緊呢個節目的父親呢，亦都可以將呢隻歌送給你的子女。而呢一隻歌呢，是一隻由美國的兒童節目之父，可以咁樣稱為啊 ,Mr. Rogers, 在他的兒童節目裏面寫出來送給很多的細路的一首歌，叫做 It's You I Like。 我覺得這隻歌呢是對我來說是很大的影響的，因為我作為父親呢，都聽到很多坊間經常說父母呢對子女的愛呢是無條件的，但我發現呢，即當我去反思的時候，很多時候很多的情景呢，我都發現我好像是對我的兒子呢的愛呢

0: 斯乐兵团嘉宾团友触动心弦。
1: 大家好，我是 Titus 余汉杰。国际上普遍采用的父亲节日期是六月第三个星期日。今年的父亲节对我来讲是非常特别，因为我成为了父亲的父亲。我第一次抱住个孙做爷爷，心情真是很复杂，很温暖。我的感受是突然间很心软，见到细细远远的一团小手小脚，会突然觉得人生是圆满了。我想到我的儿女长大，我自己又晋升成为长辈，好多感慨涌上来，又开心又感动，整个人都变得很温柔，讲说话都会放轻声音，呼吸都变慢了，有种传承的感觉，会觉得这个是家庭的延续，自己的孩子有孩子，生命有了下一代，我觉得很踏实，觉得一辈子辛苦都是很值得，满满的成就感。我记得十年前我写过一本书，是讲述我未见过的爷爷，他一家十三个仔女，到我是第三代，有三十一个孙，第四代有六十三个曾孙，第五代有二十四个元孙，经过了一百年繁衍后代，总共131个人。父亲节是纪念我们的父亲，我们父亲的父亲，我们父亲的父亲的父亲。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讲到，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每个孩子都是神在世代里面开启的新一个人生阶段，新的篇章，而家族因为儿女迎来新的开始。我选了一首歌，是 Morning Has Broken， 是 Cat Stevens 续唱的，而这首诗歌是1931年在赞美歌集里面，由 Eleanor Fajon， 她当时在英国某一个美丽的清晨里面，给到她一个满心的感动而写下的一首诗。诗歌里面讲到，天已破晓，如同第一个清晨，我的孙仔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个清晨，很可能就是好像这首诗歌一样，每一日都是新的。在父亲节的这日，让我们纪念我们的父亲，纪念我们的天父，他创造了我们，他创造了每一天。

0: 听者有份，
1: 思乐兵团
0: 逢星期日 AM1320 华侨之声下午4:30准时收听，亦可上网 AM1320.com 即时收听，或上 YouTube 思乐兵团频道观看重播。
2: 查询或捐款请电604-760-9802。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 Hineni Music Ministry 提供。
3: 这个音乐节目是由专办新移民及留学生汽车贷款的 Solution Financial 资助播出。